记得去体会，也是有一股清香的。他说：“非花香可比。”这个就金贵就大怒，是吧？

0: 试图毒死香菱，好在阴差阳错，金贵反倒把自己毒死了。最终，香菱生育时难产，在生下一子之后，结束了她悲苦的一生，香魂返故乡。
1: 因为她是《红楼梦》里面第一个出现的薄命的女子，啊，她的出现呢，对于《红楼梦》后面的所有的女性的角色而言呢，都有一种暗示性的作用，就是说她是一个定调，好像那五线谱，五线谱前面不是会画一个高音谱或低音谱记号，几个升降记号就定调，她是作为一个定调作用。如果她是一个悲剧人物，她是一个薄命的人物，那后面的这些女性其实基本上。
0: 是归队的。尽管曹雪芹对香菱充满了怜爱，但也无法改写她的命运。善良的香菱在那个时代，注定如她童年时赖头和尚预言的那样，有命无运。
2: 1728年秋，北雁南飞，曹家老小奉旨迁往北京。自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首次被任命为江宁织造，曹家已在南京任职生活了60多年。回望这座虎踞龙盘的金陵城，一家人不免有。 反认他乡是故乡之感，在这三分之二个世纪中，在曹家三代织造的监管之下，无数匹最美丽的丝绸被送往北京，不仅装点了紫禁城里的皇室贵胄，还被赐予了有功之臣。 甚至流入了欧洲的王宫，而对曹家来说，却赢了《陶了歌》中的最后一句：“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13岁的曹雪芹也走在这支侵犯的队列中。家族的辉煌与苦难，正像是世间最宝贵的养料，浸润着这位天才少年。同时，命运将他抛出了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他将有机会认识过去无缘相识的许多个英莲乡邻，进而他也将更加深刻地认识他所处的这个世界。

0: 公元626年，大唐立国刚刚8年，在都城长安的玄武门，一场政变正在悄悄地准备。
1: 大哥，不能再犹豫了。
2: 我想，秦王不会今天下手，等进宫见过父亲，再做决定。
1: 大哥，情绪不对。

京帝国的政变持续了仅仅几个小时。在6月4日的这个黎明，大唐皇帝的第二个儿子李世民杀死了自己的哥哥和弟弟，取得了帝国的最高权力。玄武门之变极大地影响了大唐帝国的历史，它不仅造就了一位名垂千古的帝王，也为一座旷世宫殿的诞生埋下了种子。在今天西安市的北部，有一个大型的文化遗址，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经耸立过一座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砖木结构宫殿群。它的面积相当于3个凡尔赛宫、4个紫禁城、12个克里姆林宫、13个卢浮宫、15个白金汉宫。这就是大唐帝国的皇宫——大明宫。这里不仅蕴藏着一个帝国淹没已久的秘密，也铭刻着整整一个时代的记忆。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一直一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跳。
10: 这山是绵延千里。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这水是流淌千年、涓涓不息的三江之水，这路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远古走来，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书写着历史。从沸腾的生活走来，穿越古今不变的繁华，是你细腻的内心和对爱的表达。永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传承更续，生生不息。

0: 巍巍昆仑，伫立于国人之心，屹立于国人之魂，奔涌向前的三江之水，流淌于我们的血脉，滋润着我们的生命。这山，这水，始终指引着中国人与脚下大地、心中先祖血脉相连，精神永续。
1: 今天是腊月二十九，是我在青藏线的最后一个春节。车换了，站也新了，我也从小周变成了老周。突发的这种危重旅客，那这个责任我们得担起来。
2: 如果这个哥们之前如果再不舒服的话，你叫我。
1: 我们的任务就是安全、平安、有序，把旅客送到站。我运送过扛编织袋的打工者，运送过学生，祝福过穿婚纱的新人。看见的是二十年的烟火人间。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家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在哪辆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我跟你帅，
1: 是不是？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人人都有优点。香菱，赶快交作业了，快点把作业本交给我。
1: 糟了，我拿回家忘记带回来了。
0: 这都能忘记带？香菱，你还真是满身都是缺点啊。
1: 你说谁满身都是缺点？你太自以为是了。
2: 发生什么事了？这么生气？
0: 你说我很自以为是吗？
2: 是有一点。
0: 你说什么？
2: 张胜男，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0: 天童，我跟你说。你说香菱是不是很过分？真是气死我了！
2: 香菱是不对，但你的问题更严重。
0: 我的问题更严重？我能有什么问题？
2: 你不应该只看到香菱的缺点，而忽视了她的优点。
0: 她能有什么优点？
2: 我这里有一个能看到别人优点的道具，你用了就知道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3: 这是优点胶带，贴上胶带的人就会发现别人的优点了，还会表扬对方。
2: 怎么样？
0: 我才发现你有这么多优点，你既富有正义感，又纯真善良，是我们的好伙伴。香菱，对不起，我之前不应该那么说你，你也有很多优点，值得我学习。
1: 没什么，我也有不对的地方，现在让我们和好吧。
0: 好的，
1: 那就明天学校见了。
0: 真美丽，你真是一个美食家，你推荐的所有美食都可好吃了。
4: 张胜男今天是怎么了？怎么突然夸我了？
1: 我也不清楚。
0: 吴冠军，今天的足球比赛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对手太厉害了，我感觉这场比赛我们要输了。
0: 我倒是觉得以你的实力肯定能赢。
5: 听你这么说，我自信多了。
4: 太好了，我们赢了。
0: 天童，你知道吗？今天大家对我可好了，香菱送了我一件礼物。
1: 战胜男，祝我们友谊长存。
0: 在体育课上，真美丽还分我水喝。
6: 大家跑得不错，剩余时间大家自由活动。
4: 这是我妈妈给我熬

0: 的梨水，你要喝喝看吗？
1: 不用了。
0: 张胜男，你要喝喝看我的梨水吗？
2: 自由活动的时候，武冠军还叫我一起打球。
3: 张胜男，要一起打球吗？我们还能玩足足半节课呢。
2: 好啊好啊，我正好也想打球呢。
1: 不过今天大家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
4: 因为你能发现对方的优点并夸奖他。你夸奖了对方，对方自然很高兴，这样你们相处的也就自然很愉快了。
2: 原来如此。
5: 给妈妈的礼物。
0: 香菱，你说马上就是你妈妈生日了。
6: 是啊，那你准备送什么礼物啊？
1: 我还没决定呢。
6: 你觉得做一个蛋糕当礼物如何？
7: 我觉得亲手做的贺卡就很好。
3: 我觉得可以做一顿饭。
2: 我觉得都可以做，还可以帮忙做家务。
1: 没错，我也觉得都做比较好。
2: 我们大家都来帮忙吧。
1: 谢谢大家。
8: 做什么样子的好呢？
1: 就是这个了。
4: 你干什么呢？吓我一跳。
1: 抱歉，不过我终于想清楚要给妈妈做一个什么样子的贺卡了。
4: 太好了，那你需要什么道具吗？这几天我可以少吃冰淇淋哦。
1: 不用，这次我不想依靠道具，我想亲手给妈妈做一份礼物。

0: 这些花瓣应该足够了，这么好看的花瓣一定能做出一张很棒的贺卡。
1: 没错。太好了，我们终于把蛋糕做好了。是啊，多亏有你的帮助，不然我肯定做不出来。按甄美丽说的，应该差不多了。希望一次成功，这材料可是大家去农场亲手采摘的。
2: 一定能成功的。
0: 弄好了，现在就可以下锅了。这饼好硬啊，奇怪，我见甄美丽就是这样做的啊。
2: 要不你再去问问。
0: 我现在就去问甄美丽。
2: 我还是偷偷帮一下香菱吧。正好香菱不在。
3: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圆。

0: 没想到会自己变软，是吧，甜筒？
1: 看来香菱知道我用魔法了。嘿嘿，
0: 今天您生日，多休息休息吧。
2: 谢谢香菱，等做完家务就休息。
0: 您今天就好好休息，家务就交给我来吧。
2: 真是长大了，会心疼妈妈了。

0: 妈妈，生日快乐！
1: 谢谢你，香菱。
0: 妈妈，你觉得开心吗？
1: 当然开心了，我已经很久没这么开心过了。
0: 真的吗，妈妈？
1: 嗯，没错。
0: 妈妈说她今天很高兴，真是太好了。我以后也要像今天这样，让妈妈每天都高兴。
2: 你能这么想就好。

0: 改过自新水。
1: 这个香菱，昨天我表演都没来。香菱，你昨天为什么没来看我比赛？亏我还把唯一一张入场券给了你，结果你一点都不重视，太气人了。
2: 不是，昨天周末我……
1: 你要说什么？今天除非你是有什么正当的理由，不然我是不会原谅你的。咱俩以后再也不是好朋友了。哼！
2: 我昨天睡过了。
1: 香菱，你真的是太气人了，我要和你绝交。气死我了，
3: 真美丽，你怎么了？
1: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香菱居然因为睡懒觉错过了我的比赛。
3: 这也确实像香菱能做出来的事。
1: 那可是唯一一张入场券，我等到最后香菱都没来。甜筒，香菱这样子完全辜负了我的信任，她到现在还没跟我道歉。
3: 等一下，别着急，我先帮你回去看看什么情况。
4: 香菱，你这样是不行的，你既然说了就要做到。
3: 怎么了，香菱？说说吧，发生什么事了？
2: 我今天真的很冤枉。
4: 香菱，你怎么现在还在睡？你去帮妈妈买点水果回来。
2: 知道了，妈妈，我再睡一会儿，等会儿就去。
4: 你快点哦，我先出去了。

0: 香玲，你怎么还在睡觉？不是说让你去买水果的吗？快点起床。
1: 可是我还没睡够呢。
0: 你说说你，让你办点小事都办不好，早就叫你出门，现在连床都还没起。
1: 事情就是这样，我就睡了会儿觉，妈妈就生气了，你说我冤不冤？哎，我先出去吃根冰淇淋去。
2: 这样下去可不行，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是改过自新水，只要喝下去，香菱就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改正。香菱，喝杯水吧。
1: 你表情有点奇怪。不过你这么一说，我还真的感觉有些渴了。谢谢你啦，金言。真美丽，真的很对不起，我那天因为睡懒觉没能赶上你的比赛。我知道你很生气，因为我让你很失望。我本来想找个借口蒙混过去，可是我不想欺骗你。你把我当做最好的朋友，我觉得很愧疚，所以我还是想把我心里的话告诉你。我没能赶上你的比赛，我心里真的很后悔。我还一直期待能亲眼目睹你获胜，为此我还给你准备了庆祝胜利的礼物。
3: 给，哇，这是我见过你做过的最好看的花束了，我原谅你了，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
0: 香菱，什么事啊？
1: 妈妈，对不起，今天我答应您去买水果的，就因为我睡懒觉没能帮妈妈。妈妈，这次您能原谅我吗？
0: 妈妈怎么会生你的气呢？你这傻孩子。妈妈只是想让你明白，我们每个人都是要为自己说的话负责的，以后你总要长大，总要明白这些道理的。
1: 今天没看见妈妈，我还以为妈妈还在生气，我现在知道了，以后一定会说到做到。
0: 傻孩子，妈妈今天一天都在忙，你当然看不见妈妈了。不过呀，你现在能明白这些自然是最好。
4: 情景模拟镜。

0: 香菱，你怎么了？这么生气？
1: 我发现张胜男太不可理喻了。
0: 他又怎么惹你生气了？
1: 他今天当着全班人的面嘲笑我笨。
2: 香菱，你来读一下这首诗。
1: 叶线所说。香菱，你怎么这么笨？还有更过分的是，那明明是我先问无关军界的漫画书，张胜男还来跟我抢。你放手，是我先拿到的，你才要放手。明明是我先问无关军界的，你都还没问过无关军呢。
0: 你们都小心点，这可是我新买的，别给我撕坏了，我自己还没看呢。我都和你们俩说了，小心一点。
1: 你说他气不气人？
0: 这个。
1: 不行，我太生气了，我必须要发泄出来。天童，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帮我的？快给我用用。
0: 那你想怎么发泄？
1: 有没有什么道具可以让张胜男听我的话？这样张胜男就不会气我了，我也就舒服了。
0: 你的这个要求我不能答应。哎，我没办法去改变一个人的性格，所以我不能答应你的要求。不过我倒是有一个道具可以帮你。
3: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1: 这是什么？
3: 这是情景模拟器。

0: 镜，它可以模拟出你想要的场景。
1: 啊？赵胜男，漫画是我先借的，那就应该我先看。
2: 对不起，香菱，漫画你先看，看完了再给我。
3: 哼哼二将，走，跟我去办公室，姚老师那儿有一摞书要搬。
1: 我来回答。
2: 香菱，你可真聪明。
1: 也没有啦。
3: 张胜男，把你借我的漫画还我。
2: 哦，稍等，我这就还给你。香菱，让我来帮你拖地吧。好了，打扫干净了，走吧。
1: 赵胜男可真好。
4: 可这就不是赵胜男了。其实我只是觉得你做的不对。
2: 阿姨好。
5: 是张胜男呐，快去吧，香菱在房间里呢。
1: 我去给你拿点水果。
2: 甜筒，香菱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6: 这我可是不知道，你们之前的事好复杂呀。
2: 香菱把镜子放在这儿干嘛？好奇怪呀。
4: 因为我一直把张胜男你当成我最好的朋友，所以你对我的批评我会非常在意。我也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但是有时候你做的真的很过分，我真的很生气。但我也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自己舒服些，谁让你是我的好朋友呢？妈妈真是的，怎么切了这么多水果，洗个苹果不就完了吗？赵胜男，你怎么哭了？
3: 香菱，对不起。
4: 赵胜男，你到底是怎么了？水果都要被你撞掉了。
2: 我不知道我做的事情这么过分，给你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4: 你干嘛道歉啊？我还怎么生你气啊？
2: 那你就别生我气了好吗？我回家想了好久，也觉得自己今天过分了，所以特意来找你道歉的。
4: 哎呀，我接受你的道歉，你要是今天没来，我可就不会理你了。
6: 我给张胜男看了你想对他说的话，张胜男才会这么感动的，所以朋友之间还是要表达自己的想法。
4: 原来是这样啊，我说怎么我拿个水果的功夫，张胜男就这么感动呢？
1: 给你吃个苹果吧，我最喜欢吃的青苹果，可好吃了。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一直一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那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分哪辆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跳。
1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0: 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0: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新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4: 看我家操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3: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新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5: 升国旗，奏唱国歌。
3: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6: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卓玛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7: 我的家乡是果洛卓玛自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3: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8: 大伙都听听啊，新规定，说，
9: 就是现在公司里头有一个新的评判标准，是年纪。
8: 年纪？
9: 对。
8: 哎。年纪，大家伙儿，我37了，我不中用了，就得把我像那个泡过的茶叶一样给倒了，是吧？行，年纪，哎，你多大岁数了？你40好几了，你那褶子都能夹死苍蝇了，你跟我说岁数大？
9: 别搞人，
8: 我没法跟你好好说话。你
10: 别动手，
8: 我饭碗
10: 别动手，别动手，知道吗？
2: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1: 欢迎进入穆桂英挂帅。

0: 你害什么？你说你这丫头真是的，你出门不问人家叫阵的是谁，你不问青红皂白，你出手就打呀你！你他要我还没问他呢，他就冲过来了，哪有叫阵的时候还问你谁呀？这哪有人砍我了？哎呀，那你也不该，你把杨元帅弄得马上又打脑袋又扇屁股的呀，那可是你公爹。
1: 我不是知道他是谁吗？那他不老实，我就打他了，让他别动嘛。
2: 小姐，你还用腿压他脑袋呢？
1: 哎呀，你们就别说了，我都快羞死了，羞死了！
0: 哎呀，你说现在你弄的你说这，哎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我。
2: 干爹，
1: 爹，那你说宗宝不会有事吧？
0: 哎呀，他能出什么事？
1: 爹。
0: 你想想看，本来我俩这婚事吧，他们杨家就不同意，这宗宝又被皇上赐了婚，这回这得受多大委屈呀！
1: 爹，我去天魔府吧，我把这事揽到我身上。
3: 不行，不行，不行，你去了会把这事弄得乱七八糟。
1: 可宗宝怎么办呀？
0: 哎，
3: 海云，我啊，你。 马上进城去，给我打探消息。
2: 好，我这就去。
4: 干爹，我也去。
3: 我正准备叫你呢。
2: 啊，
3: 你领着他，看好了，以后有个照应啊！记住，不把消息给我打探回来，我把你俩一块儿赶出穆家。
2: 快去！要是来消息的话，我把你俩都杀了。
4: 你说，你多大年纪了，又是御辽元帅。 怎么就不知道以大局为重啊？你去木柯寨干什么呀？不仅没弄来降龙木，还把宗宝给绑了回来。你说这哪像一个御辽元帅呢？
5: 娘，六弟是七昏了头，您老受了戏弄，宗宝又被扣在山寨。
4: 他昏了头，你也昏了头啊？你说你们几个都多大年纪了？ 还像个小姑娘一样，还跟着他去打木柯寨，老身以后如何相信你们？本来老身差你们俩去，是能借来降龙木。现在降龙木没有着落不说，

0: 宗宝还被吴花大榜押了回来，这谁都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娘，你老息怒，儿媳马上去莫克寨讨回降龙木。八妹，你马上放了宗宝。
2: 不能放。那个孽种，就是因为他，让我这个御寮大元帅尚未出世先受辱，丢尽了脸面。
0: 放了他，再不教训他，明天他还反了天。
3: 你回来！你
0: 不放他，怎么能取回降龙木啊？你以为除了宗宝，现在还有谁能取回此物吗？宗宝被绑的事，很快就会传得沸沸扬扬，甚至连圣上都会知道。你再不放他。
3: 你想把你背擒之事公诸于众吗？
0: 报，老太君、元帅、八相王到。请。是。八妹，且等一等。 先不要放了宗宝，听我的。你们别都这副样子呀！啊，八贤王肯定知道了什么，你们这个样子，那岂不是不打自招吗？

1: 好，王爷，
2: 请。
3: 听说宗保被绑回了天波府，人传话啊，是越传越悬，咱们宗保是提枪而回。怎么成了五花大绑了？笑话，真是笑话呀！
4: 这传言也太离谱了吧！怨不得都说传言不可信呐，
5: 就是。
2: 哎，我心里琢磨着，怎么可能呢？哎，宗保呢？
6: 宗保在后房歇着呢。啊，
4: 对，在后房歇着呢。
5: 是是是
3: 是，
5: 歇着呢。
7: 小王爷，
8: 少将军呢？
7: 少将军没在房。
8: 那他在哪儿？
7: 被关在演兵台里。
8: 演兵台？
2: 昨夜听菲儿说，宗保又被那穆桂英所擒，哎呀，急得我是一夜都没睡着觉啊！哎呀，
3: 一定是小王爷听了什么传言了，那穆桂英往空中撒辣椒面儿，呛得我们看不清啊！宗保那是被擒呐，是迷了路啊！
4: 对呀，
5: 对对，
4: 宗保真的是迷了路了。
5: 是是是，这满朝武将哪一个能擒得住我们宗保呢？
4: 是啊，谁擒得住他呀？
2: 他没被擒。
3: 哎，
4: 没有，
3: 当然
4: 没有。
3: 我们宗保武艺高强，怎么能被一个村姑所擒呢？
2: 可我听菲儿说，宗保确实三次被那穆桂英所擒。
3: 一定是小王爷又听了什么人的传言了吧？
2: 不会吧，菲儿从不对本王撒谎。
4: 八王爷，您还不知道小王爷和穆桂英的关系吧？
2: 他和穆桂英能有什么关系啊？
4: 八王爷，有些事儿不能不和您说了，小王爷喜欢上穆桂英了。
2: 不可能吧？
4: 怎么不可能啊？您回去问问小王爷。
2: 问，是得问问，这可不是小事啊。
7: 小王爷，走开。

兄弟，又让穆桂英给擒住了吧？这怎么回来还绑着呢？告诉我，你跟他是不是好上了？

0: 事？你打我一顿吧。
1: 你这个小人！
0: 哎，你打我一顿吧，心里会舒服一点。
2: 菲儿和宗宝一样，越来越不听话了，这么大了还让大人操心呢。
3: 是啊，不过八王爷，有些事不能多问，多问也白问，到最后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呢。
4: 王爷您别叹气，说起来小王爷和宗宝还算叫人省心的。
5: 您看那些王公大臣的公子还不如他们俩呢。
6: 是啊，可不如他俩。
7: 王爷您又不是不知道，王将军的儿子去了青楼，染了一身病啊。
2: 说起来菲儿和宗宝还算省心的。
6: 是
7: 对呀。
2: 既然宗宝已经回来了，那我马上去禀报圣上，准备他和七公主的定亲仪式吧。
8: 我看这事儿还是先等等吧。
2: 别等了，马上就要出兵御辽了，哪有时间等啊。
3: 也好，那就请八王爷禀报圣上，我们听候圣旨。
2: 事不宜迟。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吧。
5: 谢谢皇兄。
8: 谢王爷。
2: 别客气，公主和宗宝的事办好了，咱们大家都高兴啊。
3: 王爷走好。
9: 王爷慢走。
2: 好，留步留步。
5: 皇兄慢走。
8: 王爷走好。娘，这可怎么办？
3: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埋怨宗宝了，当务之急是借了降龙墓举行了定亲仪式，再率军出征。
7: 对。
10: 父王。我刚才看见宗宝，他在后面关着呢。
2: 什么？
10: 还是亲眼所见。
2: 绑就绑吧，宗宝也太不听话了。
10: 孩儿看圣上那儿，您还是先别去了。父王，您就不知道宗宝昨晚在木客寨过了一夜。
2: 知道，他走迷了路。
10: 哎呦，您就真相信他呀？
2: 哎呀，不相信又能怎么着啊。
10: 我刚才问宗宝他是不是跟穆桂英好上了，他说是。父王，要孩儿说您还是别去圣上那儿了。
2: 不去还有时间吗？再说即便好了又能怎么样，圣上已经诏示文武大臣，事情不能改变了。即便宗宝有点什么，咱们也得替他掩饰啊。
10: 父王，孩儿觉得不妥。要不这样吧，把事情弄清楚再去也不迟。
2: 菲儿啊，父王问你，你是不是也喜欢那个穆桂英？怪不得宗宝两位婶娘那么说，当时我还不相信，原来果真如此。
10: 父王，我
2: 不要说了。
11: 报！
12: 还不给奶奶跪下！
3: 起来吧。
11: 奶奶，你看看，你看。

得这么紧呐？啊！哎呦，再紧一点儿，这手就勒下来了。宗宝啊，你爹都是为你好。听说你被扣在了山寨，他和你的婶娘们都快急死了。宗宝啊，我知道那穆桂英

0: 宗宝啊，奶奶知道你很辛劳，可是御寮之事不能耽搁。你马上去木柯寨，想方设法把降龙木取回来。
1: 是，奶奶。
2: 杨宗保多日攻打木柯寨未果，佘太君又去亲临督阵。据我所知，佘太君昨日兵败木柯寨，率军回了天波府，杨宗保却留在了木柯寨中。据说今日杨元帅亲自带人去攻打木柯寨，今早把杨宗保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据臣所悉，杨宗保和那穆桂英定有瓜葛。
3: 圣上，八贤王求见。
4: 让他进来。
3: 是。
5: 圣上。
4: 啊，免礼。据报，杨宗保昨夜在木柯寨待了一宿，被人五花大绑的押回来了。
5: 王监军的消息，臣灵通啊。
2: 王爷，圣上命微臣随杨元帅押送粮草，自然不能不留心杨家的事啊。
5: 宗保在木柯寨待了一夜不假，他是走迷了路。木柯寨夜晚紧闭寨门，他无法出来。天亮出来，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2: 微臣听说，杨宗保是被五花大绑从东门押进了天波府，
5: 这是讹传，
2: 不少人亲眼所见。
5: 一传再传的事，难道王建军也相信？
2: 王爷，这不是。
4: 宗保现在如何？
5: 挺好的，微臣刚去过天波府，还和他说了几句话呢。
4: 降龙木拿回来了吗？
5: 这个我没问，不过在微臣看来，肯定取回来了。
6: 宗保，这回你可要听奶奶的话，取了就回，千万别耽搁跟公主的定亲仪式。
7: 什么仪式啊？我和穆桂英已经成亲了。
8: 啊？
6: 什么？什么？奶奶，
9: 你说什么？
7: 成亲啊？我们昨晚上成的亲。
9: 混账东西！
6: 你奶奶，奶奶，别生气。
10: 娘，娘，
6: 宗保，
10: 快过来！
6: 你跟娘说实话，你刚才是开玩笑对吗？
7: 开玩笑干嘛？婚姻大事，有开玩笑的吗？
9: 我砍了你！
6: 六弟，宗保，
9: 你这孽障！
6: 哎呀，
9: 再等一下，这得让咱们杨家诛灭九族啊！
11: 我们杨家不怕死，可是因为这事被杀，那太不值得了吧？早知道他是这么个玩意儿，小时候我就掐死他了。
6: 先别说，先别说。
11: 哎呀，
6: 娘，你看这现在怎么办呢？难道我们杨家就真的没救了吗？
0: 是闹着玩的吧？没那么严重吧？辽军逼近三关呢，圣上还离不开咱们杨家人。这不，走着看吧。
11: 娘，您的意思是先瞒着宗保和穆桂英的婚事？
9: 那不是犯了欺君之罪吗？
0: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11: 你看，
6: 那穆桂英，
11: 岂是省油的灯？他怎么能善罢甘休呢？他把戏都演到了天波府，这将来还不知道干出什么事儿呢。
0: 是啊，
6: 是啊。
0: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说宗保了。当然，咱们是对不起人家的丫头啊。过后，老身去安慰他。现在要紧的事，是要说通宗保。
6: 娘，您没看他那样，像吃了枪药似的，能劝得住吗？
0: 劝不住也得劝呐，要不事情就无法收场了。你不要给宗保来硬的，那样他就更烦了。
9: 我恨不能。

0: 你俩马上去找宗宝。
1: 是。
2: 那定亲之事你可提了。
3: 这还能忘？其实啊，不用微臣提，太君和杨元帅就向微臣提起了。
2: 哦，他们说什么时候举行为好啊？
3: 哎，这事儿怎么能听他们的意见？还是圣上您定。
2: 哎，宗宝他刚回来，朕要是替他定下来，不是有些匆忙草率吗？
3: 圣上，您呐就不要想那么多了，您看什么时候合适，定下来就是了。
2: 好。

0: 你和他是不是好上了？
1: 是啊，你打我一顿吧。
0: 一，正，正，正，一，一。
2: 宗宝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可是圣上赐的婚。你，
1: 还不是你们惹的祸。哎，你们想巴结权贵，到最后还怪我。
2: 你胡说什么呀？那是圣上觉得你人不错，他才让八贤王来府上提亲。这爹娘能不答应吗？
1: 不管怎么说。不关我的事，你们怎么答应的？怎么回话？
2: 你，大嫂，你看看，我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同意，他真是想气死我呀！
3: 好了，别生气了，你先回去吧，啊。宗宝，你跟大娘说说，你那么看好穆桂英，哎，那你说这穆桂英哪点比七公主好啊？啊？
1: 好的地方多了去了。
0: 他武功高，功夫不在我之下，这个二位婶娘已经领教过了。他足智多谋，奶奶叱咤疆场几十年，不也败在他手上了吗？还有，他了解我，我想什么他都知道。
3: 你说这些呀，大娘都相信。可是宗宝，选妻子不是选将领，他这些才能在战场上合适，做媳妇却不合适。
1: 我奶奶和我爷爷不是恩爱一生吗？
3: 啊，不错，可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能够征战沙场的将领，而是一个相夫教子的媳妇。
1: 我不喜欢。
3: 宗宝，你可能一时被他迷住了，其实你只要想想公主，你就会知道谁更适合你。哎呀，起来。
4: 哎呀，宗宝，
3: 咱先不说你不同意会给天不府带来多大的灾难，你就光拿他跟七公主比，你就知道谁好谁差了。哎，先说李叔，赵淑莹是位公主，可她身上没有其他公主皇子身上的傲气，来到咱们天波府，对太君、对你爹娘、对婶娘、对姑姑都是毕恭毕敬。就是你粗声大语的跟人家说话，人家从来也不发脾气。
4: 就是。
3: 可这个穆桂英呢，一点礼节都不懂。我跟你三娘，向她父亲通报，说隔日到山寨拜访，她却连夜偷袭营寨，并摘去了你的头盔。
4: 还有啊，把戏都演到了咱天波府，气得奶奶、你爹娘，还有我们这些婶娘们，好几顿都没吃好饭，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欺人太甚了？对了，听说他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你说哪个女孩子能像他这么野

0: 宗保，你奶奶在边关叱咤风云那几十年，颇受大臣们的尊重。圣上亲赐龙头拐杖，并题字“天波府”，而且下旨，要文武大臣渡过天波府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你说你奶奶为咱们杨家，哎，赢得了多少殊荣？可她穆桂英呢，既翻戏弄太君，你说她是不是？
1: 太胆大妄为了！说你呢？双方交战，讲究礼数，怎么分胜负啊？哎，不管怎么说，那穆桂英啊，就是一个毫不懂礼数的村姑。她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扇脑袋，又打屁股的，还把大腿压在了你爹的头上。做儿子的，怎么能娶这样的女人呢？
0: 哎，就算退一万步讲，就算你把他娶进了门，他怎么面对你爹呢？哎，
1: 你好好想一想。
0: 不管怎么说，侄儿就是觉得穆桂英好。再说我们俩都成亲了。
1: 哎，你，
0: 噗，啪，
1: 宗保。
2: 他你不许喜欢，我喜欢他。小人，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
3: 可是宗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荣辱，还可以掌握他的生死。你就知道该怎么做。
4: 敢爱、敢恨、敢做、敢当，还是你对我好？
5: 兴许大娘劝劝有门，宗保从小就不听其他婶娘的话，不过大娘的话还是听的。
6: 报，老太君，杨元帅，八贤王来了。
7: 啊，快请八贤王。
8: 是。
7: 不管八贤王带来什么消息，都要沉得住气。你们看老身眼色行事。
9: 娘，我和八妹是不是就……
7: 你们下去吧。
8: 是，走。
7: 此事已定，明天就举行定亲仪式。八贤王，请。八王也请。圣上。
10: 让本王告诉太君和杨元帅，明天带宗保上朝。好，老身携延昭带宗保过去静候。
7: 明天，圣上派轿来抬太君，元帅和宗保，你们在家等候便是。
10: 啊，那老身携延昭就在家中恭候了。
7: 哎呀，仪式场面很宏大。本王从大殿路过，看到殿中都张灯结彩了。圣上如此重视，老身和延昭感恩不尽呐。圣上把七公主许配给宗保，是他的福气啊。在公主里面，七公主最温顺。
10: 圣上也最喜欢他，宗保和他结亲，圣上肯定会重用宗保。
7: 啊，
10: 在此，老身和延昭就叩谢圣上了。
7: 多谢圣上，垂青宗保也是杨家几代人修的福啊。

0: 哇，公主，这件挺好的，喜庆，款式也别致。来，公主试试。
1: 哪件你都说好，我都不知道该穿哪件了。
0: 公主身材好，穿什么都好看。
1: 你呀，就是会说话，我怕哪天没有你，就没人跟我说话了。
0: 公主不让奴婢离开，奴婢啊，就永远留在公主身边。
1: 那又不能为了我不让你嫁人吧？
0: 嫁人不如跟着公主好。
1: 你呀，是没尝过相思的滋味，如果有一天你也有了心上人，就不会说这话了。嗯，
0: 啊，小王爷，
1: 哥，妹正在换衣服呢，你怎么不敲门啊？
2: 怎么跟你说呢？
1: 怎么了？哥，你看我穿这衣服好看吗？嗯，
2: 你就别再试衣服了。
1: 怎么了？
2: 以后你别再想杨宗保了。
1: 为什么？
2: 为什么？杨宗保，他跟穆桂英成亲了。
1: 什么？真的？真的吗，哥？嗯，
2: 妹妹，妹妹，来坐。海棠，海棠，没事吧？
0: 公主。
3: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威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威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威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威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威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7: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威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

0: 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鸭不粘锅，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

0: 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2: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3: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太不上进
7: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9: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0: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9: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1: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0: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3: 你大爷！
14: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0: 不合适，
14: 叫哥。
10: 哥，
5: 在哪辆车吧？
10: 哥，
1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0: 哥，
5: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0: 哥，
1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0: 瞅你帅，
12: 是不是？
10: 真帅，
12: 我也觉得帅爆。
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5: 上班下班，
10: 拼搏搞事业，
16: 不要笑。
3: 班彦村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50镇。2016年以前，班彦村的129户人家居住在被当地人称为脑山的山顶上，交通闭塞，就医困难，严重缺水。
17: 当初的这个被害的战争时期的被吃不上，娃娃们上学啊，这个院子的老人也不好走。
18: 在那日前好在就讲了，娃娃老孩子跑还好，为他打过子手嘞，家给么过啊哈的呗。
3: 2016年，班彦村异地扶贫搬迁项目正式实施。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来到班彦村视察异地搬迁工作。如今，班彦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由落后走向进步，由贫穷逐渐走向富裕的历史性跨越。
18: 这些在国家看好，爸爸给你捡点米钱，捡这样嫁给你丈夫啊，还对不对？再把钱赚啊，还对不对？
19: 真的，毕竟是回到这军队啊，进到大军中是刚好，大家给带领着就抢的增收。
1: 那原来这些弄子土法花费，到现在呢，成下经过物流了。
17: 搬下来之后，你们上学啊，这个路人这么好，现在。比上以前啊，你看，俺们活活得了不得，你看。
3: 从旧貌到新颜，从贫困村到明星村，班彦村村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勤劳双手创造幸福生活，而村民们脸上洋溢着的笑容，就是笑。

0: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0: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了，
6: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7: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8: 家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9: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0: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1: 我跟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1: 又挡酒又挡拳头。
12: 你大爷！
13: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8: 不合适，
13: 叫哥。
8: 哥。
4: 在哪辆车吧？
8: 哥。
4: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8: 哥。
4: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8: 哥。
1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8: 瞅你帅，
11: 是不是？
8: 真帅。
11: 我也觉得帅爆。
1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6: 上班下班，
9: 拼搏搞事业，
17: 不要跳。
18: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19: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奶奶，
1: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0: 啊？
1: 您如果是来劝说、训斥孙儿的话，我劝您还是别费口舌了。
0: 嗯，奶奶可不是来训斥你的，啊，你如今都长大了，以后的路就是你自己走了，啊？
2: 公主对杨宗保一片痴情，可杨宗保他也太无情了。公主，我们去找圣上，让圣上治他的罪。
3: 哎，彩云，你看来，你看，卖糖葫芦的，再给我要一个，
4: 来，虎爸，
3: 要一个，
4: 哎呀，行了，
3: 你干嘛呀？
4: 好，
0: 哎，你看，啊，走过去看看。
3: 哎，闪开，闪开，闪开，
4: 闪开，
5: 闪开，什么意思呀？
6: 彩云，这写的什么呀？
4: 圣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延昭之子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3: 啥？
4: 叫什么叫？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3: 公主跟姑爷结婚，
5: 那小姐咋？
4: 这应该把你的嘴缝上，再带你出来。走，
3: 看啥看？
4: 哎呀，走什么？
3: 起来，
4: 快一点！
3: 这躲开！哎呀，看见咋办呀？
0: 哎呀，你看看啊，宗保多漂亮啊！
1: 奶奶，嗯，孙儿知道，您叫我来，绝对不是让我来赏花的。肯定是劝我顺服。
0: 哼哼，你想错了。其实啊，自从奶奶跟穆桂英交手之后，奶奶也佩服他，也喜欢上他了。奶奶何尝不想有这样的孙媳妇啊？
1: 可是圣命难违，孙儿为了自己的前途，就不得不娶七公主，是不是？
0: 是。奶奶的意思是，宗保，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跟穆桂英惺惺相惜，做个红颜知己，不更好吗？
1: 那怎么行？我跟桂英已经成亲了。
0: 哎，孙儿啊，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这可由不得你自己，孙儿啊，你既没有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你这是啊，私自拜堂，只不过是儿戏罢了。孙儿啊，是过家家吧？
1: 我不用那些，我也从来都没有过家家。奶奶，您什么都别说了，您就是说下天来，我也认定，穆桂英就是我的妻子。
0: 你认死理儿太愚蠢。你不妨这样，先按圣上的旨意，把和公主的亲事啊，先定下来。至于穆桂英那儿呢，奶奶去说。
1: 说什么说啊？我和穆桂英现在是夫妻，为何还要娶公主？这样不但是不仁不义，还犯了欺君之罪。
0: 宗保，你说的不错，可事情就是你一错再错造成的。你可能不知道，圣上已经把结亲圣旨贴在了城门楼上。如果你不顺，大祸就会降临天波府啊！
1: 我杨宗保一人做事一人当，圣上要是问罪，把我斩了就是了。奶奶，你怎么了？
7: 怎么还没信儿啊？
8: 桂英啊！

0: 鬼呀、啊！
1: 嗯，
0: 让爹说呀，宗保这事儿啊，不好办，真是有点不好办呐、啊。不过要说主意呢，爹倒是有一个，那就是让宗保逃离天不府，到咱们木客栈安家。
1: 爹，我知道您是急糊涂了。那宗保是御寮先锋，他还要跟他爹出征呢，
0: 那就没有好主意喽。我反正是没什么好主意了。你说这俩孩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急死了！
2: 错了！哎呀，完了，完了呀！哎呀，完了！
3: 这是什么完了？什么完了？宗保怎么了呀？
2: 姑爷他，
4: 你说，我说，
2: 你说。我把嘴封上，
4: 城墙上面贴出告示，已经贴出告示了，快说呀！
2: 姑爷和公主明儿个大婚。
0: 什么？
1: 你呢？
4: 城墙上贴出告示，皇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1: 胡说！
2: 千真万确。
1: 别胡说，宗保就不是那种人，宗保就不是那种人，怎么可能呢？
4: 小姐，
0: 我真该把你们俩嘴缝上，这事儿能说吗？破嘴，什么都说，这事儿能说吗？滚出木客栈！往那边滚！哎，
5: 这……嗯？啊，圣上，
6: 怎么回事啊？问你这怎么回事？
5: 公主，
6: 跟父皇说谁得罪我们皇儿了？啊，朕查出了一定严惩不贷。
4: 谁敢欺负您皇儿啊？只不过这些衣服不太合身。
6: 就因为这衣服啊？哎，你瞧瞧这衣服做的多精美啊！皇儿穿上一定很漂亮。
4: 款式做工都很好，就是不合身。
6: 那也用不着发这么大脾气啊，不合身修理修理，改改不就好了吗？
4: 皇儿知错了。
6: 皇儿啊，什么都好，就是这脾气有时有点急。朕真怕你到了天波府。
4: 父皇，皇儿不想嫁给宗保了。
6: 哎，这什么话呀？
4: 皇儿思来想去，觉得宗保也没什么可爱之处，虽然人很聪明，武艺也高强，可皇儿总觉得他不够成熟。
6: 就，那十七八岁能成熟到哪儿去啊？他已经在同龄人里边出类拔萃了。
4: 可父皇，女儿不想再跟他在一起了，女儿不爱他了。
6: 哎呀，年幼就是年幼，今儿想这个，明儿想那个，等你做了母亲，你的情绪啊就稳定了。
4: 不管怎么说，女儿想回亲。
6: 悔亲哪行啊，朕已经昭告天下，岂能反悔啊？行了，准是杨宗保回来又惹你生气了啊。没关系的，小两口成了夫妻就好了啊。哎，行了，哎，快收了。
4: 父皇，
6: 父皇走了啊。
4: 父皇，
5: 公主，你为什么不跟皇上说出实情，制裁他呀？
4: 治他的罪，我忍心吗？别说他被处斩，就是挨鞭子，我这心里也会难受的要命。
5: 公主。

远看呀，黄河呀，那一条线呀；近看哟，黄河在眼前哟。千百夜不想你呀，睡不着觉呀，后半夜想你。

0: 父，父，您是不是去天波府了？是。啊，父王去传圣旨，明天举行定亲仪式。坏了坏了！怎么了？父，宗保和桂英已经成亲了。嗯，
1: 这话何来？
0: 孩儿去了天波府，亲耳听宗保说的。你不会撒谎吧？这事儿关系到宗保的性命，如果圣上信以为真，会给宗保带来杀身之祸。父王，这事儿孩儿敢胡说吗？你也不想一想，谁都看见宗保是被五花大绑绑回来的，为什么太君和杨元帅却不承认呢？
1: 这没有风，他能起浪吗？哎呀，可佘太君和杨元帅和本王相交甚好，怎么会说假话呢？这事儿关系重大，
0: 杨宗保已经弄假成真，杨元帅和太君他们能不将错就错吗？
2: 要是这事儿弄不清楚，不仅太君、杨元帅、杨宗保都会受到惩罚，我是怕父王您也受到牵连呢。
3: 哎，
4: 娘，事到如今的孽种仍不屈服，只有动家法了。
3: 宗保的脾气拗啊，你跟他动了家法，那欲速不达呀。
2: 可是娘，圣命不可违啊！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您老人家说这事怎么办呢？这不是还有一天时间呢吗？将计就计呀！哎，八贤王，八王爷，请，
3: 您请，您请，太君，请你告诉本王。
2: 宗保是否已和穆桂英成亲？这话怎讲？
3: 本王就问，有无此事？说的像真的似的。这谣言传到明天，老身转眼就抱上重孙子了。
2: 这非儿戏，请您告诉本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您息怒，您息怒。
2: 您先坐下来，您请坐，您请，
3: 请。
2: 娘，
3: 来来来，
2: 哎，
3: 坐。
2: 这谣传不可信呐，马上就要去。

0: 举行定亲仪式了，再跟着以讹传讹，这不大合适吧？
1: 不管怎么说，本王就问有无此事，
0: 这就是真相啊。
2: 是啊，王爷。
3: 是啊，皇兄。
1: 那我要亲自问问宗宝。太君，本王请你马上把宗宝给我叫来。
0: 快去叫宗宝啊。
2: 快去啊。
3: 是。
0: 还愣着干什么？上茶呀。
2: 上茶。
3: 茶，
0: 快快。
2: 来，给我。
4: 守门的卫兵都说杨宗保五花大绑，可八贤王为何拒不承认呢？我觉得这其中必有奥妙。
5: 八王爷与杨家私交甚好，肯定替他们隐瞒。
4: 杨宗保和那穆桂英早有瓜葛，杨延昭将杨宗保押回，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
5: 杨延昭手下的马都尉和末将是同乡，末将可以找他打听打听。
3: 王爷，请喝茶。
0: 八王爷，您还是上座。
2: 是啊，您请。

0: 杨宗保，叩见八王爷。
1: 杨宗保，本王问你：今日可是你父亲将你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的？
2: 是。
0: 那本王再问你：杨元帅为何将你五花大绑？
1: 因为我擅自和穆桂英结成了夫妻。
0: 你，啊，混账！
3: 六哥，六哥，六哥，皇兄，哎呀，皇兄哥，快给王爷看茶。皇兄，你为什么不告诉本王实情啊？
4: 八王爷不告诉您是为了将错就错，王爷想想。 您要是深陷在这种境地，这恐怕不好吧？那为何到现在还不告诉本王啊？
3: 皇兄，
4: 王爷息怒，不告诉您是为了您好啊！如果此事让圣上知道，一定会加罪于老身和延昭不说。
0: 如果圣上得知王爷纵容宗保和穆桂英，你岂能脱得了干系呀？正因为不想让王爷受到牵连，老身才没告诉您呢。可事到如今，已经犯了欺君之罪了。
4: 啊，宗保。 跪下！你都看到了吧？你把天波府搅得一锅粥啊！你还危及到咱们杨家心目中最尊贵的八王爷，你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你该知道。定亲仪式不能顺利举行，国人必定是议论纷纷的。
3: 圣上肯定是加罪于咱们杨家和八王爷，该如何去做，就不用奶奶深说了吧。哎，到了这一步，只能是将错就错了。
0: 假如圣上以后知道了，知道就知道了，
3: 这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了。
4: 也只能是这样了，圣上大不了气恼一阵就罢了，走哪儿算哪儿吧，八王爷。
5: 马都尉，最近天波府的动静儿。
0: 可不小啊！哎，这是一言难尽呐。怎么？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有什么一言难尽的？天塌下来，哥哥把你顶着。顶？哼，你顶不住啊！啊？什么事儿顶不住啊？
5: 这杨将军私自和穆桂英成了亲。
0: 啊？杨将军和穆桂英成亲了？
5: 马兄此话可当真？嗯，那么，皇上封公主和杨宗保成亲，杨宗保岂不是犯下了欺君之罪？谁说不是啊？那老太君和杨元帅也正为此事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啊！马兄，没有爬不过去的山，更没有趟不过去的河。嗯。
6: 来，干！喝！哎，客官，里边请。杨宗保这小子不仁不义，老夫绝饶不了他。我今天晚上就带人偷袭天波府，我把那小孽种压回来。爹，这事儿闺女已经想通了。从今往后，宗保这事儿，咱不提了啊。
3: 不提他，孩子，他跟公主定亲的事，你不知道？
6: 我当然知道。
3: 你还能咽下这口气？
1: 咽不下也得咽呢。
2: 不行啊，这个忘恩负义之人，他就得遭报应啊！打
3: 爹，宗宝不是那样的人，我知道，我了解他。
1: 爹，我知道您心疼闺女，可是咱为宗宝想想好不好？咱要再这么闹下去，宗宝必死无疑了。
2: 那是他罪有应得，你老替人家想，你怎么不替你自己想啊？你已经是人家的人了，又被人家扔了。啊，这不让人贻笑大方吗？这让我穆柯寨颜面何在呀？
3: 寨主，
1: 笑就笑吧，爹。只要宗宝他能好好的，你家闺女什么都不怕，没事儿。
2: 你不怕，我怕，我怕。我穆雨是要面子的人，我岂能让人拿我的心头肉在这儿？在这挖来挖去呀，
3: 寨主，你就少说两句吧。
2: 不能少说，啊！大皇帝老儿可以为了他女儿的颜面为所欲为，难道我老穆雨女儿被人欺负了，我还得忍气吞声？我告诉你，满朝文武怕他，我可不怕他啊！我告诉你，我不怕他，
3: 爹。爹不去啊！
2: 彩云，
3: 在寨主，
2: 你马上带几个能言善辩的乡兵，连夜都汴梁城去，快去！去了以后，大街小巷的给我嚷嚷，让所有人都知道，就说杨宗保已经和穆桂英成亲了，我让他皇帝老儿骑虎难下。
3: 是，寨主说的对，小姐，咱不能忍气吞声，我这就带人进城去，让满城人都知道。站住！
2: 孩子，你
3: 小姐，小姐，
1: 爹，桂英就求您这一次了，咱不管这事儿行不行？
2: 桂英啊，你从小就争强好胜，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呀？
1: 爹，我现在知道了，我爱宗宝。我爱宗宝胜过我自己，为了他，我多大的委屈都能受。
2: 那你这辈子就不想？
1: 我什么都不想，我哪儿也不去，我就没。

0: 鬼呀，傻呀，你太傻了，
1: 爹。

0: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做了。老身也没法子了。宗宝，你都看见了吧？你奶奶、你爹娘和你婶娘、姑姑，都被你逼上了绝路。你不能不妥协了。本王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 不会让家里为难，也不会断送自己的前程。一些话不用本王再说了，你就按你奶奶说的做。明天和你奶奶、姑姑去参加定亲仪式。以后的事你就不用你管了。孩子年幼，做点错事也不足为怪。不过，这回你闹得可是有点大了。
1: 啊，宗宝既然回悟了，就不要去责怪他了。你们做些准备，以免明天参加仪式过于仓促。
2: 王爷说的甚是啊，老身对您感激万分呐。
1: 宗宝让王爷操心了，过后老身定带宗宝父母到府上赔礼谢罪。哎呀！ 咱们之间哪用说客气话呀？这事儿能圆满解决，就都顺心了。嗯，杨元帅，你可不准打宗宝啊！别看宗宝现在是你的儿子，明天可就成了乘龙快婿。你不待见他，圣上怪罪下来，本王可不替你说情。嗯。
3: 皇兄，您放心，延昭一定会克制住性子，确保定亲仪式的顺利举行。嗯，
4: 把那个拿直点。
5: 圣上，
4: 这个给关那边去。
6: 是。
4: 嗯，
7: 王庆龙有要事禀报圣上。
4: 啊，朕正在为皇儿和杨宗保的事儿忙着呢。忙再说吧，啊。
7: 微臣禀报的事，就是和公主定亲之事有关。哦，
4: 请说。
8: 据可靠消息，杨宗保已和穆柯寨匪首之女穆桂英结成夫妻。
4: 什么？此言何来啊？
8: 我手下有一副将，和杨延州手下马都尉是同乡，马都尉亲口所说。
4: 哎，王秋龙。
7: 你可是御辽的粮草押运官呀，你本应与杨元帅休戚与共，同心同德呀。哼，你怎么老是参奏杨将军呢？臣三番两次进言，绝无半点私心，而是出于对圣上的忠诚。臣知道说这话已冒了杀头之罪，可臣还是冒死禀报。
9: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10: 清仓了！
9: 因订单取消，1箱1箱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1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

0: 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

0: 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6: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7: 客户还要一个新媒体投放的专门结案，咱们今天啊稍微加个班，争取把它给弄出来。
8: 可是我们都已经加班1个月了。
7: 我这不也没办法吗？客户明天一早就要，我知道大家辛苦。一会儿我给你们点宵夜，路口那家烤冷面怎么样？
8: 劳动法第41条，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7: 你给我念这干嘛？
8: 人狠钱不多，违法了知道吗？
6: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9: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

0: 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
4: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那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分哪辆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瞅你帅，
1: 是不是啊？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11: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3: 不要笑。
14: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0: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公主，您就别多想了。
1: 能不多想吗？明天就是定亲仪式了，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杨宗保和他成了亲，就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我知道宗保脾气拗，他是不会来参加定亲仪式的。
0: 公主，这您就多虑了。杨将军就算再拗，在这件事上他不可能不低头。您想啊，这么大的事儿，老太君、他爹娘还有那些婶娘姑姑们肯定会劝他，他就算再认死理也经不住这么多人劝呢。
1: 可我心里已经容不下他了。
0: 公主，您这是说气话，其实您心里啊就是放不下他。杨将军做了蠢事，其实责任也不全在他啊，都怪那个妖女。那妖女能飞檐走壁来到您的房间，您就该知道她为了得到杨将军会施展多少法术，用尽多少心机。再说杨将军他毕竟年少，做了错事也可以原谅。其实海棠觉得杨将军对那穆桂英啊并非真爱，很可能是出于好奇，等到时间再长一点就会把他淡忘了。
1: 可是我……
0: 海棠知道公主气不过，可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公主再撑出什么事来，很可能会亲手毁掉自己的婚姻，到时候也会让圣上为难呢。
1: 那穆桂英不达目的不回头，即便我和宗保定了亲，她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0: 那她能怎么着啊？只要公主不在意，谣言就会不攻自破，她就算再会飞檐走壁，只要你严加防范，她也不可能再潜入皇宫的。

0: 圣上，
1: 八贤王，穆桂英和杨宗保成亲了，你知道吗？
2: 不知道。怎么可能呢？
1: 怎么可能？难道还有人大胆包天，先欺骗朕吗？
3: 这，
1: 你们都下去！去去去去去！朕叫你来，就是要你查明此事。
0: 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圣上赐婚公主宗保，巩固了圣上的兵权，所以辽军必然会感到恐惧的，恐怕那些用心不良之人也待不住了，所以才造谣重伤。臣以为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圣上没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1: 你是说没有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0: 是。圣上您想，如果臣去天伯府询问，必然会引起杨家不快，给定亲仪式造成阴影。臣以为圣上现在需要静下心来，准备明天的仪式。至于天伯府的事，您就不要多心了。
1: 哎，那要是穆桂英和杨宗保就真的成了亲了呢？
0: 臣以为，别说不可能有，就是真的有了什么事，也不应该改变日程，因为这毕竟是咱们皇家的大事。何况传说十有八九都是无中生有。
4: 娘。
5: 哎，多亏八贤王劝说呀，不然的话，宗保那牛脾气还了得？就是，现在咱们让他静一静，等到举行完定亲仪式，这就水到渠成了。
6: 对，嗯，
5: 八贤王说，圣上啊，要把这定亲仪式办得热闹，那咱天波府也不能无动于衷啊！啊。该掌灯的掌灯，该结彩的结彩，该发帖子的就得发帖子，这些事儿啊，都由大媳妇儿你来安排。
7: 娘，您老就在房中休息，有什么大事我再去禀报。
5: 哎呀，哪能睡得着啊？要不咱们上厅里头说说话。
7: 好，
6: 好，好，
8: 走，
6: 走，
8: 走。
9: 公主，您饿坏了身子，如何参加明天的定亲仪式啊？
8: 不参加也罢。落个清净。
9: 公主您说的这是气话，既然圣上赐婚您和杨将军，就是把你俩拴在一块儿了。如果杨将军有什么做的不对，公主应该多担待，这样杨将军才会成熟啊。
8: 可我真不愿意见他。
9: 那怎么成呢？海棠知道公主生气，可是表露出来让圣上为难，这今后也会给公主的生活落下阴影的。杨将军现在肯定后悔了，只要公主宽宏大量，他必感激不尽。若天波府的人都知道了公主的气量，会对您呢更加尊敬的。来，
1: 凤儿，宗保和那穆桂英成亲之事，你可曾听说呀？
8: 我
1: 有还是没有啊？真有此事啊！我杀了他！我
8: 父皇，
1: 你拦着我干什么？你不知道他是欺君犯上吗？
8: 父皇，他冒犯您罪该万死，但这并不怨宗保啊！
1: 不怨杨宗保，怨朕啊！
8: 怨皇儿？
1: 怨着你吗？
8: 怨皇儿修养不够，常常跟宗保发脾气，才使他生厌。如果皇儿脾气好一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也不会让父皇为难。
1: 你还护着他？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护着他？他值得你护着吗？
8: 女儿确实不争气，可是在女儿心中宗保最好。他冒犯了您，是女儿的过错，父皇要怪罪就先怪。

0: 真是糊涂！事到如今，要朕怎么办啊？仪式正常举行。
1: 什么？你要跟有妇之夫成亲吗？
0: 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姑娘，啊，嫁给有妇之夫，你不但丢了人格，我也丢了颜面，若不严惩他，全天下的人都会来冒犯朕的。
1: 宗宝剑没有冒犯您的意思。
0: 他这样做，定是那妖女穆桂英施展了法术。
2: 那妖女穆桂英能飞檐走壁、潜入皇宫，在女儿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国王就该知道她的法力有多大了。
0: 杨祖宝18岁了，连这点分辨能力都没有吗？
1: 公主，
0: 父皇，
2: 你到底姓杨还是姓赵啊？当然姓赵，我父亲赵匡胤，你父亲赵匡一。
0: 咱们俩是叔伯兄弟，那既然叫你为什么蒙骗于朕啊？
2: 圣上知道了真情，微臣不能不说了。这事儿除了将错就错，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0: 你知道这，
2: 臣为了你不失颜面，才不得已而为之啊！
0: 你可知道这么做让皇上受多大委屈，让朕尽失颜面？哼！
2: 可事到如今，只能往好处做，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0: 没想到这杨家，敢这么胆大妄为！
2: 太君和杨元帅都是老实人，宗保做成大错，他们又能如何？
0: 杨宗保，朕这么器重你啊！你如此大胆妄为，放肆！
2: 是啊，宗保确实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可他毕竟年少，他是被那穆桂英灌了迷魂汤。
0: 才一时分不清东南西北，不过圣上想想，你我18、9岁的时候，不也干过荒唐事吗？
2: 这我就没像他这么荒唐过，无法无天。哼，他是无法无天，可这也正好说明杨宗保心地坦诚，不善权术。要我说，这比善于权谋、阿谀奉迎之刘强得多。圣上，静心想一想，也许觉得。
0: 微臣说的有些道理。八王爷，杨元帅，事态紧急，我刚从皇宫出来，宗保的事皇上知道了。
3: 啊！
0: 圣上怎么说？
4: 是啊，
0: 下去。圣上大发雷霆，本王听说，公主房间的东西全部都摔碎了。
5: 太监，赵本王觐见的时候告诉这事儿，本王都不寒而栗。哎呦，虽说我是圣上的叔伯兄长，可他一怒之下降罪，本王也吃不了兜着走啊！
0: 哎呀，这怎么办呢？
5: 别吵，
0: 别吵！
5: 何时好啊？
0: 别吵！
4: 哎，
0: 王爷，你就直说吧，圣上准备如何处置宗保？
4: 是啊，
0: 听太监说。
4: 按当时的情形，圣上恨不得立刻斩了宗保。是公主跪地求情，才使圣上怒气昭平啊！哎呀，真好，真好！有这样的儿媳妇，乃是咱们杨家的大幸啊！
6: 是啊，
0: 确实如此。七公主的心地非常善良。
4: 是啊，如果没有公主，宗保的脑袋可能已经不在脖子上了。
6: 就是啊。
4: 多谢公主，多谢公主。圣上虽然对我大发雷霆，可到最后也对我无可奈何。他说明日正式举行定亲仪式。父皇，您还生宗宝的气呢？
7: 父皇一直以为你眼光很好，就没想到你选了这么个东西。自古以来没说直言父母之命，其实父皇早就为你择婿做了安排，就没想到你偏偏选了这个家伙。
4: 都是皇儿任性，若父皇生气了，
7: 哼，杨宗保这笔账啊，父皇先给他记下，日后他对你稍有不好，那就心脏老账一块算。
4: 嗯，快。 父皇，
0: 不管怎么说，可。

0: 能再出什么差错了。
1: 王爷，您就尽管放心，绝对不会再出任何差错了。
2: 王爷，宗保这里已经很平静了。
1: 是。
2: 明天举行定亲仪式，王爷就请放心了。
1: 放心吧，
3: 王爷，
0: 放心
3: 吧，您放心。
0: 哎呦，对宗保，本王可不能再放心了。
2: 是。
0: 本王要亲自嘱咐他几句。
1: 好，好，
2: 八妹啊，你赶紧去把宗保叫来。
3: 遵命，
1: 快去。
3: 宗保，宗保，哎呀，宗保，你这是怎么了？啊，怎么了？
4: 姑，
3: 哎呀，
4: 来，啊，
3: 我看看，哎，手。这手怎么了？
4: 二蕊，
3: 我看看。
4: 二蕊，
3: 哎，别动，别动，别动！哎，你放下，放下，放下！哎呀，这脸，这脸又是怎么了？啊！哎呀，哎呀，宗保，你别动！哎，别动，别动！哎，哎呀，哎，怎么了这是？哎，哎呦，哎呀，宗保啊，宗保，宗保，哎，我看看。哎，哎，你别走啊！
5: 请，
6: 请。
3: 娘。
2: 啊。
3: 娘，不好了，不好了！
6: 怎么了？
3: 宗保他，
6: 好，
3: 宗保，
6: 哎呀，
3: 宗保，宗保，你怎么了？宗保，宗保，宗保，宗保，
5: 你怎么了？
3: 怎么了？
7: 我的活祖宗啊！
3: 你这是怎么了？
1: 娘，这怎么了？这是，
3: 快起来，
7: 起来呀！
0: 这如何是好啊？
7: 哎呀，你别着急呀，奶奶和王爷都给你安排妥当了。你这样，明天怎么去参加那个仪式啊？
3: 是呀，
4: 我能去，不要去。
6: 还说不去，再说你这个样子能去吗？
3: 宗保啊，别动，别动啊！哎呦，再动啊，比眼睛歪得更厉害了。
5: 宗保，莫急，莫急，莫急，马上去叫郎中。
3: 八妹，快去把医术最好的医先生请来。
7: 不能去，不能去，这事不能往外传呐！赶紧把他送到房里去吧。
3: 不想郎中如何能治好病症啊？
7: 奶奶给你
3: 快开。
7: 奶奶给你治
3: 不好，
7: 奶奶要是治不好，咱们再去找郎中也不是好。
1: 娘，
7: 都给我出去！
3: 娘，
7: 出去！
3: 是是。
5: 娘，要不我留下来陪你吧？
7: 不用。
4: 我也要出去。奶奶，
7: 你给我站好！
4: 我站好，我站好，我站好，我站不好。哎呀，
7: 站好！
4: 奶奶干嘛？我的屁股都快给打成两半了！
7: 你给我装模作样是吧？
4: 我不想去参加定亲仪式。
7: 圣上已经昭告于天下了，由得了你吗？
4: 不，奶奶，你放心，我去。
7: 你，
4: 我去。奶奶再逼我，我去了我还这样。
7: 你还这样？你，
4: 哎呦！

0: 父皇，您还生气呢？您为女儿的事费心劳神，皇儿给您做了一碗莲子羹。父皇，
1: 天下竟然有这样胆大妄为的人，你想都想不到。
0: 那不是胆大妄为，那是幼稚天真。
1: 幼稚天真，18了还幼稚天真啊？
0: 有些钻研权谋的人，18岁已稳重老辣，而宗保天性无邪，正是因为这样，皇儿才喜欢他。老谋深算的人会让皇儿感到恐惧的。父皇，您别生气了，要生气，举行完仪式，把宗保叫回来，要打要骂，出气就是了。
1: 这这这这这。

0: 圣上。
1: 嗯，又出什么事了？
0: 宗保心急，抽风了。
1: 啊？抽风了？
2: 什么？
0: 我刚去了天宝府，见到了杨宗保，他眼斜，嘴歪，还流哈喇子，手是这样子，走起路来是这样子。哎呀，
1: 他怎么就是这样了？
0: 是吓的，
1: 吓的，真吓他了吗？真对他还不够好吗？
0: 哎，太君和杨元帅一定是斥责他了，肯定是把他吓坏了。
1: 吓坏了，朕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被吓成这样的呢啊！
0: 您别忘了，他才18岁。
1: 这可怎么办啊？
2: 父皇，
1: 啊，
2: 依孩儿看，仪式还是推迟举行吧。
1: 这，君无戏言，朝令夕改，那还算什么皇上啊？
0: 可是宗保现在这个样子，定亲也不体面呐。
2: 再来一次，来。
3: 太君。太君，
2: 寨主，寨主有何吩咐？
3: 太君呐，你呢，进城去打探一下宗保的消息。
2: 是。
3: 回来，你把消息打探回来以后啊，得先禀报我，不能告诉小姐啊。
2: 明白了。
3: 哎，回来。你成天就明白了，你到底明白了没有？
2: 我真明白了，您就把心揣到肚子里，踏踏实实等着吧啊！
3: 哼，
4: 宗保的事啊，不能告诉颜昭啊，你们也没必要去劝他。他既然铁了心了，不参加定亲仪式。哎呀，老身看呐，天王老子也无可奈何呀。
5: 可是圣上那边怎么办呢？
4: 等八贤王带回信儿来再说吧。啊，你们说话也都注意点，不能透出半点信儿来。
6: 哎，馅儿大皮儿薄的馄饨来。哎，得嘞。
7: 哎，上头那批货，
8: 是别说你。
9: 哎，客官，里边请。
10: 最近生意好吗？
11: 挺够乱。
12: 请坐。小二，
9: 哎，
12: 上场。
9: 好嘞。
13: 听说啊，天波府。

0: 杨宗保抽风了
1: 啊！真有此事？你听谁说的？
0: 天波府上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1: 啊！
2: 公主，您就吃饭吧。公主，杨将军得的是急症，说不定过两天就能好了，他不会耽误仪式的。
3: 看来他是真的不想和我成亲了。
2: 公主，
3: 你以为杨宗保是真抽风啊？他是装的
2: 啊！
3: 他恶作剧的事儿还少吗？他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4: 那他未免也太大胆了吧？
3: 看来他是铁了心不想和我成亲了。
2: 公主，你也别太悲伤了，杨将军他就是不定性，等到了明天啊，他就会清醒了。
3: 明天？明天是何时？
2: 公主别这么说。
5: 圣上的意思是让最好的大夫给宗保医治，力求明日康复
1: 啊。
5: 圣上还说想派御医看看。
6: 老身谢谢圣上隆恩，不过刚才几位好郎中已给宗保看过了。
5: 哦，
6: 宗保服了药正在安睡，不劳驾御医了。
5: 圣上说假如明天宗保仍然不能痊愈，定亲仪式就不要参加了。
1: 好。
5: 杨元帅，宗保的病是被吓成的，本王劝你在定亲前就不要再去宗保房间了。
7: 王爷您尽管放心，延昭绝不再惊吓他了。
5: 宗保啊，真不让人肃静啊。
6: 哎呀，让王爷劳心费神，老身深感不安呐。
5: 嗨，行了行了，明天定亲仪式过去了，咱们就都可以松口气了啊。
6: 王爷慢走
5: 啊。太君留步啊。
7: 王爷慢走。
6: 找几个信得过的郎中，让他们到外面放放风。
7: 对。
3: 小姐，小姐，不好了，出事了。
8: 又出什么事儿了？
3: 小姐，我刚从城里回来，我听客人议论说杨宗保突发病症抽了风。
9: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3: 没有，是一个老大夫说的。老大夫刚给杨宗保看了病，说杨宗保抽风了。
9: 他怎么能抽风的呢？
3: 老大夫边说还边这样忍
9: 忍。你不要学了、我去看看。
3: 小姐，小姐，
10: 去去，快给你姐喂马去。
11: 怎么杨宗保好好的就抽风了呢？
12: 末将也觉得奇怪，杨宗保体格健壮，胆大妄为，他怎么就被吓抽风了？
13: 即便打听到他是假装，也不能置他于死地。你马上派几个人到天波府周围监视，杨宗保定亲，穆桂英肯定不会无动于衷，他肯定会前来探寻。到那时候再去打探，会得到更有价值的东西。
12: 监军判断力缜密，末将真是口服心服。
7: 哎，真没想到这个宗保这么叫人不省心。你说。
14: 你就别说不吉利的话了，等明天啊订婚仪式照常举行，这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7: 谁能保证他明天能痊愈啊？
14: 这宗保要是不去呀，那仪式也得照常举行，我才不担心呢。
7: 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心里不顺，不定又找出什么理由来为难我。
14: 那是后话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0: 好了？啊，你的病好了？啊，好了。
1: 没事。
0: 你撞的。

0: 哎，怎么还不睡啊？
1: 父王，孩儿有些话，不知道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
0: 要说就说，不说就回去睡觉。
1: 可孩儿要是不说吧，孩儿真的是担心父王受到牵连。
0: 什么事？
1: 其实宗保他根本就没有抽风，他是装的。
0: 嗯？
1: 宗保鬼点子可多了，他特别会装。哎，那一年我和宗保逃学出去摸鸟，后来被张国师发现了，硬要没收他的鸟，宗保就是不给，当场就躺在地下闭了气，口吐白沫，跟死人似的。张国师当时就吓傻了。哎，父王，这都是真的。
2: 事就好，我知道你没事了，我就放心了。我走了。
3: 哎，桂英，你怎么了？
2: 你不是跟公主定亲了吗？
3: 他们定他们的，和我没关系。
2: 这定了亲，你俩就是夫妻。
3: 不。
2: 宗宝，你一定要答应鬼婴，一定要听皇上的话。你要是违抗皇命的话，你会被处死的。
3: 我宁愿死，我宁愿死也要和你做夫妻。
0: 这么说，父王让那个小子给耍了？
1: 可不是嘛！而且穆桂英现在就在他的房里呢。
0: 哎。你怎么知道？
1: 反正我就是知道，他肯定在。
4: 去！去！大王爷，
5: 开门！
6: 杨元帅，大王爷来了。
5: 啊！
0: 本王问你，
6: 皇兄，
0: 咱们是不是老交情？
5: 那还用说？
0: 既然是老交情，你为什么一再的骗本王？
5: 王爷，颜昭岂敢骗您呢？
0: 还说没骗？当时你五花大绑把宗保押回了天波府，本王来询问，你一口否认。
5: 啊，不不不，
6: 那是我说的。
0: 本王现在问你，杨宗保到底抽没抽风？
5: 抽了，当然抽了，你不是没看见吗？
0: 抽抽什么抽啊，他那是装的。
5: 这怎么会呢？王爷，宗保他走路都那个样子了，你我不都看见了吗？
0: 装死都会，装抽风算得了什么？不但如此，他现在正和那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呢。
5: 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呢？八王爷，我知道宗保他不成器，为此事让您担了心受了惊，可是您就是再有气，你也不能

0: 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家，你说这种话吧？哎，
1: 要不本王陪你去宗保房间看一看。
0: 走就走。
1: 走。
2: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燕昭，皇兄为宗保的事已经操碎了心，你怎么能对皇兄不公呢？
0: 他说宗保和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你这不是误人清白吗？
1: 谁误人清白了？本王非要和你去看看。走
0: 走
1: 走。
2: 皇兄皇兄，燕昭这两天是被宗保气昏了头了，冒犯了您，你消消气。
1: 本王不怕冒犯，是确有此事。
2: 皇兄，您这话就说过了，这大半夜的，穆桂英能混进城吗？就算是进来了，他能进得了我们高墙大院的天波府吗？
0: 是啊，
1: 天波府比起皇宫的墙矮不少吧。穆桂英能飞檐走壁进入皇宫，进天波府还不是如履平地呀。啊，本王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夜闯进天波府吗？哼。哎，
2: 皇兄。
3: 不行不行，我已经做错一次了，我不能再做错了。
4: 你没错，我俩谁都没错。
3: 宗宝，我求你，你就让我走吧，你让我走吧。
4: 桂英，
3: 你让我走吧。
4: 桂英，只要我们躲过一次以后，我们就胜了。
3: 宗宝，你这一辈子都逃脱不了的。
4: 我不去参加仪式，我凭什么认她为妻子？
3: 皇命，你都敢违抗吗？
4: 桂英，如果皇上要是再逼我，我就带你远走高飞，要死一起死。
3: 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
4: 你不许离开我了，你以后不许离开我了。
0: 来来来来，你来看，
1: 你们看，是不是像本王所说？
0: 你，
1: 哎呀！

0: 杨元帅，那日在寨门口，我不知是您，大有不敬，望见谅。
1: 你给我滚！慧英，
2: 你回来！
3: 哎，这个杨元帅，杨元帅，
0: 你，
3: 哎呀，杨元帅，
1: 打死你我！
3: 末将拜见，建军。我带了几个兄弟在天波府门前监视，看到一个人影翻墙越脊，末将和一个兄弟跟了过去。这人进了杨宗保的房间，末将贴近房门看到了穆桂英。
4: 哦，
3: 建军，您禀报圣上，杨宗保定会被斩。杨宗保一死，杨家也就无心再出兵了。
4: 别忘了有八贤王，他肯定会掩盖此事，只怕参奏也达不到目的呀。
3: 禁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5: 太无法无天了，太无法无天了，让圣上知道必死无疑呀！
1: 我恨不得现在就斩了他。
6: 延昭，
0: 延昭，
6: 事到如今，不必发火埋怨了，而是要想办法把定亲仪式顺利举行啊！
5: 这怎么顺利啊？宗保这样做能顺利吗？
6: 难道王爷，你还要禀报圣上？

0: 本王无此意，可是宗保已经神魂颠倒，本王怕他闹出大乱子来呀！
1: 王爷呀，过于担忧了。这一事已完毕，圣上即便是知道了实情，也不会再深究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稳定这个局面呢，王爷？

0: 你一个人喝呢？哎呀，姑娘陪你喝一大碗，来来来，干了！嗨，
1: 哎呦，
0: 又是我喜欢吃的。
1: 这是怎么了？这是我闺女想开了。
0: 嗯，想开什么？
1: 忘了杨宗保那个傻小子呗。
0: 爹，我跟杨宗保那都是夫妻了，那说忘就忘，那你闺女成什么人了？
1: 哎呀，不忘不行啊，孩子，就算他杨宗保有情有义，跟皇上赐婚，他敢不从吗？
0: 他就敢。
1: 你做梦去吧。
0: 爹，我跟你说，我这人还真不做梦。
1: 行，
0: 你家闺女我呀，见到杨宗保了。
1: 啊，
0: 你知道跟我说什么吗？
1: 说什么？
0: 他说他宁愿被皇上处死，也要跟我在一块儿。
1: 啊，
0: 嗯，你不知道当初给我激动的呀，爹。
1: 啊，
0: 你家闺女没选错人吧？
1: 他真是这么说的呀？
0: 那当然了，我还给你编瞎话啊。
1: 哎呀，真是，也难为他杨宗保有这一片深情啊。可你说他怎么应对皇上和他家里人呢？
0: 爹，这杨宗保啊，跟你家闺女在一块以后啊，这脑子变聪明了，装疯卖傻。
1: 他怎么装的？真是行啊，
0: 爹！你知道你家闺女现在在想什么吗？我就是在想，我就是死了，我也要跟宗保死在一块儿。别说他是皇帝老儿了，他就是玉皇大帝，他也甭想把我们俩给拆开喽。
2: 老艺术家方清竹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3: 我是方清竹，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4: 对，
3: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4: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3: 好，走。
2: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竹老师的帮忙团。
5: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6: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4: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

0: 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1: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2: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1: 对，没错。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1: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2: 拉一下，
1: 一米，
2: 我也见过，
1: 2米，3米，哎呀呀，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2: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1: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2: 哦，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0: 对，
2: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0: 不过分，多舒服呀！
2: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0: 这是干嘛呢？
1: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0: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2: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0: 没有任何其他，
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0: 粉末
1: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0: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5: 好，
2: 谢谢。
5: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

0: 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1: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4: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3: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买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这个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5: 爱家纺。
6: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7: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8: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9: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4: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议事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

0: 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坊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2: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呀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被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
3: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4: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0: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坊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一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5: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6: 爱家坊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1: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坊。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坊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3: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

0: 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坊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1: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七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3: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2: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4: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000，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用心爱家，爱家坊。
5: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4: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6: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7: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8: 太不上进了。
9: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7: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0: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1: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2: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1: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2: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4: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2: 徐总。我再敬你一杯，
14: 又挡酒又挡拳头，
15: 你大爷的！
16: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2: 不合适，
16: 叫哥。
12: 哥，
7: 分哪辆车吧？
12: 哥，
7: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12: 哥，
7: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2: 哥，
7: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2: 瞅你帅，
14: 是不是啊？
12: 真帅，
14: 我也觉得帅爆。
8: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12: 拼搏搞事业，
17: 不要笑。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今天是腊月二十九，是我在青藏线的最后一个春节。车换了，站也新了，我也从小周变成了老周。突发的这种危重旅客，那这个责任我们得担起来。
2: 如果这个哥们之前如果再不舒服的话，你叫我。
1: 我们的任务就是安全、平安、有序把旅客送到站。我运送过扛编织袋的打工者，运送过学生，祝福过穿婚纱的新人，看见的是二十年的烟火人间。

0: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能买辆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瞅你帅，
1: 是不是？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跳。
12: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13: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娘，您今天可真漂亮，真的。嗯，哈哈。哎呀，嗯，行。哎，宗保定亲的日子啊，大伙儿不能板着脸，得喜庆点儿啊。来，这俗话说呀。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啊。只要咱们应对自如，就不会出乱子。嗯，来，
1: 来，带上。
0: 哎呀，好，这不像老妖精了吗？
2: 父皇，
3: 这娃儿可真漂亮。 杨宗保这混小子。
4: 要是还不知道怜香惜玉，那可就是混到家了啊！父皇，您放心，等孩儿和他成了亲，一定会把他调教好的。
3: 嗯，是啊。
5: 圣上。
3: 啊。
5: 圣上。
3: 嗯。
5: 街上有些传言，特来禀报。
3: 讲。
5: 这

0: 圣上。
1: 嗯，什么呀？
0: 告示。
1: 念。
0: 奴才不敢。
1: 念。
0: 是。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昨夜二人在天波府私混，今日圣上却为杨宗保和公主举行定亲仪式，贻笑大方。
1: 哪儿找的？
0: 贴告示的人没抓着，可告示在繁华街头贴了不少。
2: 哼！唐老一梦，
3: 唐老。台风，台风，你去看看那是怎么了？
4: 是，真是不像话！你看看啊，杨宗保他真不是个东西啊！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哎，你怎么给撕了？
5: 快看，怎么办？
6: 啊！布告竟然都贴到这儿了，这别处肯定也有，我这就马上派人把他们统统撕了。
3: 撕了也是无济于事，恐怕圣上已经知道了。台风，禀报八王爷。快去！
5: 遵命，老太君。
6: 快！
5: 撤！撤！
7: 恭喜恭喜啊！圣上和天波府的大喜之日，也是我们众臣的大喜之日啊！恭喜！
8: 多谢王大人，
3: 多谢，
8: 多谢，多谢！
7: 恭喜！
8: 啊哈哈！好，
7: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1: 起来说吧。
7: 谢圣上。
1: 接上布告的事情，你可能听说了。
7: 不知圣上说的是哪个告示啊？
1: 哼，你认为确有此事吗？
7: 微臣以为不可能。佘老太君和杨元帅是朝廷重臣，对圣上忠心耿耿，杨宗保是将门之子，懂礼仪，不可能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啊。
3: 好好好好好，谢谢，
9: 恭喜老太君。
10: 杨将军，请坐。
11: 我去一下。
12: 今天可真好吃的啊，乐怡醉方休。
6: 八王爷。
1: 嗯。啊。
6: 王爷可曾看到街上贴的告示？
1: 当然见了，众大臣无一不知啊。

0: 这该如何是好啊？
1: 咱们假装不知，更没有必要惊慌。
0: 圣上问起我如何应对啊？
1: 有本王处理，你就不必担心了。
2: 可是朕还听说了很多杨宗保过去的事情。
3: 是八九岁的孩子做事难免荒唐，可是圣上赐婚，他岂敢造次？
2: 哼，岂敢造次？他和那个木……朕叫你来，就是想让你到天伯府去质问杨宗保。
3: 臣不敢抗旨，可是圣上已任命臣为御寮粮草押运官，微臣去查访，怕引起杨元帅的误会，不利于出征御辽啊！臣以为应让杨宗保前来觐见。再说定亲之事少了他，与情理也不合呀。
2: 宣杨宗保上殿。
4: 遵旨。
5: 是啊，
4: 圣上有旨。
6: 皇上有旨。
4: 宣八贤王佘太君杨延昭觐见。
7: 臣领旨。
4: 老太君。
6: 皇上有召老太君啊。
4: 参见圣上。
2: 免礼免礼免礼。
4: 谢圣上。
2: 杨将军、老太君，两个孩子订婚之前，咱们亲家找时间坐一坐。
4: 请圣上下旨。
2: 找你们来啊，是朕有件事想问一问。
4: 圣上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2: 是。

0: 这告示是蛊惑人心呐、啊，目的是离间君臣，干扰御僚大计。
1: 此人用心叵测呀、啊，圣上，依臣看，这是辽军奸细所为。
2: 照二位看来，这是空穴来风喽？
3: 当然是无中生有。宗保就要和公主定亲了，岂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事啊？嗯，
1: 是啊，圣上，宗保虽鲁莽，可不至于如此无法无天。他对圣上忠心耿耿，对公主也是万分倾慕，绝做不出这等荒唐事来。
3: 山雨欲来风满楼，杨元帅尚未率军出征，谣言已经四起，圣上没必要理睬。
0: 八贤王说的对呀，只要君臣无猜，大破辽军就指日可待呀。

0: 将军，这边请。
1: 皇儿的定亲仪式可不能没有杨宗保。朕已让人到天伯府去看了，说他已经身体康复了，呵呵，一会儿就来了。
2: 圣上，杨宗保到。
1: 选他进来吧。
2: 遵旨。宣杨宗保觐见。
3: 杨宗保，叩见圣上。
1: 平身吧。
3: 谢圣上。
1: 你身体都康复了？
3: 末将从未生病。
1: 哎，可是朕听说你受了惊吓，得了什么吊邪风。
3: 末将虽未与辽军厮杀，还不至于胆小如鼠，如何会吓成那样？
1: 那依你所言，王爷的话皆是谎报喽？
3: 王爷说的都是实话，那是末将故意为之。
1: 什么叫故意为之？

0: 墨将和穆桂英早就结为夫妻，他们一再逼我，我没别的办法。
1: 本王以为你这是疯了。
0: 墨将从来都没有任何的病症，王爷，如果你要再逼我的话，杨宗保还可以马上装病。
2: 照此一说，你和穆桂英私婚时确有此事了啊？啊？
0: 墨将和穆桂英已是夫妻，相会，不是私婚。
2: 啊！来人！
3: 散！
4: 不！
2: 拉出去斩了！走！
4: 圣上开恩！
5: 圣上！
4: 圣上
5: 啊！
4: 开恩呐！圣上，圣上，
6: 走走。
7: 宗宝，宗宝，
1: 圣上，
4: 圣上，
1: 息怒。
4: 宗宝，圣上，
1: 圣上，
4: 圣上，
7: 宗宝，
4: 圣上，你饶了我孙儿吧。
5: 圣上。宗保犯了欺君之罪，是微臣管教不严，微臣愿和儿子一同受罚。圣上，圣上，圣上，
4: 圣上，圣上，圣上，
5: 圣上，
4: 圣上，圣上啊！你不能对我孙儿这样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
5: 圣上，
1: 这这。圣上发怒，
4: 杨家为报大宋，打伤了四个儿子，一个义子，还有我的丈夫。老身唯一的孙儿，又要处斩，老天不公啊！
1: 怎么会这样？这是怎么回事？
4: 宗保。他犯下欺君大罪，可他毕竟年幼啊。
1: 是啊，是啊。
4: 要斩就斩我佘赛花，老身知道内情，只是没有阻止，罪在老身了。
1: 这老太君，
4: 老身。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为宗保向圣上求情，求情啊！
1: 佘老太君乃大宋的功臣，杨宗保被斩首，杨家就绝后了。我愿冒死请求圣上为宗保赦罪。
6: 对，是。
1: 杨家为大宋生死不顾，我等岂能贪生怕死？
6: 是啊，是啊。
1: 我愿为宗保请命，
8: 我也愿为宗保请命。
9: 我等愿为宗保请命，
10: 我等愿为宗保请命。
1: 圣上，我王庆龙愿冒死为杨宗保请命，望圣上开恩。
9: 望圣上开恩。
5: 圣上开恩。圣上开恩呐！
1: 圣上，宗保虽然犯了欺君之罪，可他毕竟年幼。臣恳请圣上，看在杨家保大宋有功的份上，饶他不死。
2: 十八了，十八还年幼吗？嗯，朕看着他杨家对大宋有功的份上，已经法外开恩了。哎，杨宗保和穆桂英私混。让环儿受了这么大委屈，朕没有治罪于他，朕还把女儿嫁给他了，啊！他公然不参加仪式，还装疯卖傻，而且和那个穆桂英私定了终身，公然与朕对抗。如不严惩，将如何治理天下呀？
7: 父皇，宗保失踪的太过分，可是环儿不愿意失去夫君呢。
2: 他不是你的夫君，朕也不制裁他。你也得不到他，我们皇家已经颜面尽失了，看到了吧？
7: 父皇，皇儿恳求您放了宗保吧。
2: 不行，朕要放了他，所有人都学他了，别说。

0: 辽军了。即便没有战事，我大宋也不战自败啊！告诉他们，朕绝不赦免。
1: 遵旨。
2: 圣上，
3: 圣上有旨，杨宗保罪不可赦。
4: 圣上啊，圣上，您开开恩吧，开开恩吧，放了我的孙儿杨宗保吧，老臣求您了，不看佛面，看僧面呐，您就看在老身的份上，饶恕宗保吧。老臣求您了，
5: 圣上，你快去看看公主吧。
0: 公主怎么了？

0: 黄儿啊，黄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那个杨宗保值得你这样吗？啊，黄儿，
1: 公主，公主，
0: 黄儿，
1: 父皇，
2: 父皇。

0: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毕竟，杨宗保犯下弥天大罪。可是，我杨家将曾经是大宋之功臣。当年，如果没有我丈夫杨继业和我四个儿子为大宋捐躯，如今大宋。 早已是尸成各地难迁了。圣上，如果不顾及我杨家战功，执意要斩杀我孙儿，那老身也就不公了。请你告诉皇上，他要是不放过我孙儿，老身 就撞死在这宫中。娘，你可千万别，娘，老身说到做到。当年我丈夫杨继业就撞死在立陵碑，朝廷上下还有百姓，没有一个不说皇上 用错了潘仁美呀！如今老身也要撞死，就看皇上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1: 圣上可以不顾及杨家战功，也可以不理会众大臣求情，可不能不在乎公主的性命。七公主是你的掌上明珠，您再想想吧。
2: 圣上，佘赛花在宫门外喧嚣。他说：“如果斩杀杨宗保，他就撞死在宫中。”嗯，他还说，当年杨继业撞死在李陵碑上，圣上已经受到了文武大臣和天下百姓的非议。现在他在撞死，看圣上如何面对天下人。佘太君再疼爱孙儿，也不能威胁圣上。可话又说回来。 如果杀了杨宗保，佘太君再撞死在宫中，恐怕杨延昭就要交出帅印了。有臣说，制裁杨宗保，不一定由圣上下令。

0: 让杨延昭处理岂不是更好？
1: 杨宗保犯了欺君之罪，如不严惩，天下人将目无法纲。为此，朕决定，杨延昭，
2: 臣赞。
1: 朕命你，命你处斩杨宗保。听见了没有？
2: 臣遵旨。
1: 王秋龙，
3: 臣在。
1: 朕命你做监斩侯。
3: 臣遵旨。
0: 圣上。
2: 哼，是。
0: 哎，杨元帅。

0: 夫君，你可以下令斩杀宗宝，难道你真想斩杀宁儿？
1: 皇命不可违，
2: 虎毒不食子，
0: 你
2: 什么皇命不可违？怕让你斩杀宗宝，你下得去手吗？
1: 皇上为了女儿要夺宗宝的性命。
3: 天理不容！咱们杨家为保大宋死了多少人了？现在圣上要斩杀宗宝，就是不仁不义的昏君！
4: 住口！你这是大逆不道！
3: 哼，
4: 那个骂圣上！
3: 谁大逆不道？他要斩杀我杨家唯一的后人，
4: 难道他不是昏君吗？娘，你轻声点，格挡有耳啊！
3: 老身不怕，我杨家对得起大宋，圣上要斩杀我孙儿，老身倒要看看他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1: 娘说的对，圣上欺人太甚，我们也无需再忍。
4: 你们怎么了？
3: 你害怕，我们不怕。
1: 对，
5: 就是，你也不想想，如果宗宝被杀，我们杨家还有什么指望？
3: 是啊，还有什么指望啊？
6: 圣上让你为难，你大可顺水推舟，推掉帅印，救下宗宝。
4: 你们真是气坏了！你只知道你是他亲娘，你们都是沈娘、大娘，我是他爹，他是我的亲生骨肉，我能不想救他吗？是你们想过没有，我若是交出帅印，那辽兵就会长驱直入，百姓就会受到侵扰，我大宋江山就要灭亡。
5: 这你光替别人想，你没有替宗宝想想啊？啊，你知不知道宗宝可是我们杨家最后的香火了。
1: 哥，你想过没有？如果宗宝丢了性命，那咱们杨家还有心预料吗？
4: 胡说！我们杨家世代对圣上都是忠心耿耿，岂能做出有悖君臣纲常之事？
1: 你
6: 什么君臣纲常？他让你斩杀亲子，难道这就不有违君臣纲常吗？
1: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不仁就休怪我们不义。走
6: 走
1: 走，
4: 站住！谁敢胡来，我现在就把他拿下。
1: 这
3: 你少在我的面前耍威风。你看看他们，你看看他们，他们的丈夫，你的兄弟们，哪个不是为了大宋而死？如果他们还在的话，还轮不上你挂帅呢。你今天对他们喝三喝四的，你真没疯啊你！啊，
4: 娘，是儿子不好，惹您老生气了。
3: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其实，他们说的这些，都是气话，是被逼无奈呀。你不想想看，

0: 翁宝是你的亲骨肉、亲儿子，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们的心情老身知道。杨家的香火是不能断呐。现在辽军压境，应该合力御辽啊，不是莽撞行事、无济于事不说，还会给大宋造成多大的危害呀？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先人和天下的百姓啊？
1: 娘，那现在怎么办呢？
2: 是啊，娘，怎么办呢？
3: 娘，孩儿应该怎么办？
0: 圣上让你行刑，你就拖着，老身看他能怎样。

0: 杨延昭为何还不醒醒啊？
1: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杨延昭确实难以下手啊。
0: 难以下手也得下手啊。杨宗保犯上作乱，如果不斩他，朕如何能威慑天下呀？
1: 可是
0: 什么？朕原本可以派刀斧手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朕之所以让杨延昭实施，就是想让杨家和杨宗保见个面。现在见了面了，
1: 圣上
0: 可以斩了，没什么可说的了。来人！
2: 圣上，
0: 薛王青龙，
2: 遵旨。圣上宣王监军去皇宫听旨。
3: 遵旨。驾。圣上，微臣王庆龙前来听旨。
0: 起来。
3: 谢圣上。
0: 杨延昭可有行刑的征兆？
3: 没有。
0: 命你去告诉杨延昭立刻行刑。
3: 可是
0: 什么？
3: 让杨延昭亲自执行，是不是？
0: 你是说太残忍了？
3: 臣不敢。
0: 你不就这么想的吗？可是你为朕想过吗？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维持威严，国将不国呀！朕如此做法，就是要维护皇帝的威严，让千千万万的臣民俯首听命。命令延昭立刻行刑。
3: 臣领旨。
4: 监军传达了圣上命令，他杨延昭就不得不执行。只要杨宗保一死，就算杨延昭仍然挂帅，那些寡妇们也不可能再随他出征。那时他这个光杆司令就无法指挥兵马了。
5: 是啊，你说的不错，潘将军。可是虎毒不食子，再说天波府有佘太君，就算圣上再下几道圣旨，杨延昭也不会动手。
4: 是啊，苏大人说的是啊，
5: 潘将军。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呀。
4: 监军，您看，
3: 欲擒故纵。
4: 欲擒故纵？
5: 监军说的是欲擒故纵。
4: 好，
3: 驾。
6: 自从抓到金龙罩，厨房温度真降了。你看现在外边40度，我开着风扇炒菜，一点都不热，真是太舒服了。
7: 这火苗呀，比以前还大多了，不到半个钟头，这饭就做好了。老伴儿啊，还夸我的厨艺提高了。
8: 自从安了这反射节能罩，像我们这饭店太划算了。
9: 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赶紧来电订购吧，厨房新。

革命节能新科技，双重专利产品聚火反射节能罩，独有聚火反射环和西洋助燃槽两大节能新科技，使煤气燃气充分燃烧，更环保更健康，而且适用于99%的灶具锅具。独特聚酯防滑条，不滑锅不翻锅，放各种锅具都稳稳当当，美观大方，更显厨房高档。聚火反射节能罩就是这么好用。小

0: 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家家都要做饭，做饭就要用到气儿。那您有没有想过您家的气儿有多少是白白浪费掉的呢？那到了夏天啊，炒菜做饭您是不是经常热的是满头大汗？那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燃气火苗引燃电源、锅把手包括油瓶等等意外呢？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厨房神器，它呢就是有着国家发明专利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只要把它往这个灶头上一照啊，就能解决所有的用气烦恼。那张总，真的是这样的吗？
2: 当然是真的了。聚火反射节能罩是我们企业最新研发的一款能够提升燃气效率又环保安全的厨房黑科技。那么它到底有哪些优势呢？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下面咱们就用实验来亲眼见证一下。大家看这个呢，就是咱们普通家庭的燃气灶，现在我们把其中一个灶头罩上这个，然后同时把两个灶头的这个火呀都给它打开，看看呢这两个灶头的火力啊。
1: 我发现啊，咱们这个火头啊确确实实比旁边的这个更迅猛啊，可以看到它这个火是非常的居中的，手放在旁边啊，它没有这个很高的这个温度啊，但是这边呢你看就不敢离得特别近，就觉得特别的热啊，真的是很火爆的一个感觉啊。
2: 对，罩上这个灶头啊，它的这个火呀比普通的这个灶头啊要更大一些，
1: 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啊。
2: 对，下面呢我们啊再用两个锅倒上同样量的水，
1: 咱们要再做一个实验来。
2: 好，现在呢我们把这个两个锅呀都放到火上，看看哪一个先开。
1: 好的，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计时了啊，我们来看一看哪边的火是能更加快速的把这个水给煮沸腾的。来，我们等待一下。哇，这才刚刚1分钟的时间啊，加了节能罩这边的水呢已经开始冒气泡了，而普通灶头的这边的水呢没有任何动静。哇，看一下2分钟过去之后啊，普通灶头的这边的水呢才刚刚冒气泡，而这边水呢已经开始沸腾了。哇，真的是太快了啊，好厉害啊。
0: 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张总，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2: 这就是咱们节能罩第一大优势，聚火反射环吸氧助燃。咱们都知道啊，普通煤气灶、燃气灶的灶头，它都是啊裸露的这个空气中，火力不够集中，燃烧不够充分，30%的热量散发到空气中，白白的就浪费掉了。而我们这个节能罩采用的是黄金分割原理，一方面呢，聚能反射环呢能够集中火力，将普通的灶头浪费掉的30%的热量反射到锅底；另一方面，它通过4周8个 U 型槽循环进氧，吸氧助燃，使燃烧更充分，火力更旺。同样的用气量，火力更大一倍。
1: 我明白了啊，它就像这个手电筒的聚光瓦一样，有了这个聚光瓦呢，手电筒的光才能聚成一束，照的就更远了。咱们灶头的火焰才能聚在一起，使火力更加旺了。那这火力旺了，咱们老百姓平时炒菜会不会炒糊啊？火太大了。
2: 那这个肯定不会，因为你用的节能罩啊，相同的火力，用这个气量更小。比如说你以前用这个普通灶呀，需要开3档的火力，现在你开2档就够了。以前你开2档的火力，现在你只开1档就够了。其实啊，这种技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呀，早已经几十年前呀就普及了。根据这个原理，他们还研制了一款能够起热更快、加热更匀的聚能锅，现在在咱们国内啊都能卖到2-3千块钱
1: 呢。哇，2-3千块钱，那太贵了呀。
2: 所以说呀，节能罩完全可以实现进口聚热锅的效果，这样呢又可以帮你省下2-3千块钱买进口锅的钱了。
1: 没错没错，真的是小小节能罩家家都需要啊，这节能罩简直是太牛了啊。关键呢咱们今天的价格也不贵啊，才几十块钱，
2: 对，
1: 连一个月的燃气费都不到，真的是太划算了。我呀就想给我们家里边装上一套了。
0: 厨房新革命，节能新科技，双重专利产品聚火反射节能罩，独有聚火反射环和吸氧助燃槽两大节能新科技，使煤气燃气充分燃烧，更环保更健康，而且适用于99%的灶具锅具，独特聚酯氟化条。

0: 不划锅，不翻锅，放各种锅具都稳稳当当，美观大方，更显厨房高档。去火反射节能罩就是这么好用，小小节能罩，家家都需要，解决全部用气烦恼。三十九，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啦！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聚火反射节能罩，燃烧钢筋大挑战现在开始。我们把一根钢筋截成2节，一节放在加了节能罩的灶头上，另一节放在普通灶头上，两边都调到相同的火力档位。看，不一会儿，节能罩上的钢筋已经烧红了，而普通灶头上的钢筋却没有任何变化。聚火反射节能罩，挑战胜出！
1: 自从装了节能罩，厨房温度真降了。你看，现在外边40度，我开着风扇炒菜，一点都不热，真是太舒服了。
2: 这火苗呀，比以前还大多了，不到半个钟头，这饭就做好了。老伴儿啊，还夸我的厨艺提高了。
3: 自从安了这反射节能罩，像我们这饭店太划算了。
2: 关键做饭也轻松了，炒的菜也好吃了。过去我做一顿饭，忙活1个多小时，累得我是腰酸背疼的。老伴儿还经常说炒的菜不入味儿，没有饭店炒的好吃。有了节能罩，这火呀也比以前大，不到半个钟头，你看我这饭都做好了。老伴儿啊，还夸我的厨艺提高了。炒的菜呀，都赶上饭店的大厨了。这么好的节能罩，我觉得家家户户都需要。
0: 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4: 张总啊，很多人都说这夏天做饭厨房太热了，但是又没有办法装空调，吹风扇呢又担心有安全的隐患，能不能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呢？
5: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节能罩第二大优势，它隔离火焰，防风降温。能不能降温，咱们可以用这个测温仪再来测一下，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锅再做上。
4: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测一下我们室内的温度是多少啊？我们先来测一下。好，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室内的温度呢是22.8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测一下普通灶台这边的温度啊，我们来测一下。哇，大家来看一下啊，已经高达76度了。那人如果长期待在这样的温度里，那肯定是受不了，太热了，对吧？
5: 对。
4: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测一下咱们这边的温度是多少呢？来，大家来看一下，才29度，观众朋友们，和室内的温度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
5: 对。
4: 看来用上真的是既能防风又能防火，同时还能做到降温，太完美了。
5: 你看，它采用的是双层隔热的设计，所以啊，用上节能罩呢，首先你在夏天做饭不用忍受高温的考验了，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呀。今天一套啊才几十块钱，你用上一个月省的钱都不止这个数，赶快来电订购吧。
0: 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3: 自从安了聚火反射节能罩啊，太厉害，太划算了。现在这科技啊，真是发达了，节能罩真是给我们饭店帮了大忙了。
6: 其实我觉得吧，省不省钱无所谓，咱家也不差那点钱，主要是用了它呀，我这心里踏实。这人上了岁数，眼神都不太好。有一次我婆婆做饭没注意，这锅盖把手都烫伤了，灶火还把高压锅的电源线给烧了。幸好我当时反应快呀，要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但是现在好了，有了节能罩，防风防火又防烤，我再也不用担心了。
0: 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

0: 传，市场价139元的聚活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1: 想想节能罩家家都需要，真没有想到节能罩有这么大的作用，这么多的好处，真不愧是厨房的黑科技啊。
2: 那是当然了，你别看它个头小，它可是拥有了双重专利技术。大家看，这些都是它的专利证书。聚火反射节能罩不仅炒菜做饭更轻松更安全了，而且炒的菜做的饭也更好吃更有营养了。
1: 哦，还有这样的作用呢？
2: 当然了，不信的话我现场就炒个菜给你尝尝。咱们今天呢容易熟的，像什么羊肉啊鸡肉啊咱们都不用啊。今天我给你炒一个不太容易熟的牛肉。
1: 好的，那接下来啊我就和张总两个来 PK 一下就好了。来，张总，
2: 咱
1: 们换一个位置啊，换一个位置啊。我呢就用普通的这个灶头来炒牛肉，然后您呢就用这个来炒牛肉，咱们同时炒，看看谁炒得快，炒得香，好不好？
2: 好的
1: 好的，我们现在同时开火啊，来调到同一个档位啊，来来炒牛肉。
2: 好
1: 好，都准备好了啊，开始。哎，张总，您这边可以关火熟了吗？
2: 我这边已经熟了，哇，可以出锅了。
1: 哇，您这边真的是火大就是好，我这边火小特别难熟啊。那既然你这边熟，那我这边不炒了，真的是我这边没必要炒了啊。大家看，我和张总同样用的同等量的牛肉啊，这边呢是普通的灶火，大家你看完全没熟，大家来看上面还有很多血水啊，但是张总这边炒的牛肉完全熟了，又实又短，而且色香味俱全啊，我等不及，我来尝一下啊。
2: 哎，你来尝一下。
1: 来，我来尝一下。
2: 味道怎么样？
1: 特别的好吃，
2: 是吧？
1: 又鲜又嫩，而且这里边的这个葱味完全渗透到牛肉里边了，
2: 对，
1: 特别的入味啊。这么短的时间炒出来这么好吃的牛肉，张总您是大厨吧？
2: 哎，其实啊我做饭的手艺啊真的很一般，全是他的功劳。用上这个节能罩，因为它火力更旺更猛，所以完全可以实现大饭店后厨的大火快炒，大大的缩短了炒菜做饭的时间。
1: 没错，
2: 而且呢还能快速锁住食物的营养不流失，炒菜做饭煲汤更美味更营养，这就是它的第三大优势。除此外呢，用上这个节能罩，因为它的这个燃烧更充分，不但更加环保，另外它在这里面特别设计了一个防滑的支架，任何锅具放上去都能够安安稳稳不打滑，而且清洁起来非常方便，弄脏了用抹布一擦干干净净，你家里的灶台也更卫生更干净了。
1: 的确是啊，小小节能罩家家都需要，不过呢还有人担心它耐不耐用呢，那家里的煤气灶燃气灶能不能都装得上呢？
2: 这个请大家放心，不管您家里边是3架的还是4架的灶头都能够装得上，适合市面上99%的燃气灶煤气灶，适合所有的灶具锅具，并且我们采用的是进口合金材质，镀锌工艺表层，一次成型，耐高温耐腐蚀，不氧化不生锈不变色不变形，用上个10年8年一点问题都没有。今天一套才要几十块钱，您用上一个月省下来的钱也不止这个数，请大家赶快来电订购吧。
0: 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3: 自从安了聚火反射节能罩啊，太厉害太划算了，现在这科技啊真是发达了，节能罩真是给我们饭店帮了大忙了，
4: 关键做饭也轻松了，炒的菜也好吃了，过去我做一顿饭忙活1个多小时，累得我是腰酸背疼的，老爸还经常说炒的菜不入味，没有饭店炒的好吃。有了节能罩，不但气儿用的少了，这火呀也比以前大，不到半个钟头，你看我这饭都做好了，老爸呀还怕我的厨艺提高了，炒的菜呀都赶上饭店的大厨了。这么好的节能罩，我觉得家家户户都需要。
0: 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

0: 名不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1: 以前夏天啊，厨房别说做饭了，不做饭都热得受不了，一做饭太烤人了。有一次我做饭开窗户，把油瓶都吹倒了，太危险了。自从装了节能灶啊，厨房温度真的是降，你看今天40多度，我开着风扇炒菜一点都不热，太舒服了。它不仅能隔热，而且又防风又防火，用了它我炒菜做饭心里踏实多了，真是太适用了，太划算了。
2: 其实我觉得吧，省不省钱无所谓，咱家也不差那点钱，主要是用了它呀，我这心里踏实。这人上了岁数，眼神都不太好。有一次我婆婆做饭没注意，这锅巴把手都烫伤了，灶火还把高压锅的电源线给烧了。幸好我当时反应快呀，要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但是现在好了，有了节能罩，防风防火又防烤，我再也不用担心了。
0: 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不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不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1: 以前夏天啊，厨房别说做饭了，不做饭都热得受不了，一做饭太烤人了。有一次我做饭开窗户，把油瓶都吹倒了，太危险了。自从装了节能灶啊，厨房温度真的是降，你看今天40多度，我开着风扇炒菜一点都不热，太舒服了。它不仅能隔热，而且又防风又防火，用了它我炒菜做饭心里踏实多了。
2: 其实我觉得吧，省不省钱无所谓，咱家也不差那点钱，主要是用了它呀，我这心里踏实。这人上了岁数，眼神都不太好。有一次我婆婆做饭没注意，这锅巴把手都烫伤了，灶火还把高压锅的电源线给烧了。幸好我当时反应快呀，要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但是现在好了，有了节能罩，防风防火又防烤，我再也不用担心了。
0: 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不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3: 大伙都听听啊，新规定，
4: 说。
5: 就是现在公司里头有一个新的评判标准，是年纪。
3: 年纪？
5: 对。
3: 哎，嘿，年纪，大家伙儿，我37了，我不中用了，就得把我像那个泡过的茶叶一样给倒了，是吧？行，年纪。哎，你多大岁数了？你40好几了，你那褶子都能夹死苍蝇了。你跟我说岁数大，
5: 别搞人。
3: 我没法跟你好好说话。
6: 你
3: 多大岁数？我饭碗
6: 别动手，别动手，知道吗？
7: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8: 平安，祥和。欣欣向荣，所有对幸福生活的憧憬都离不开稳固的根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每一处被我们忽视的隐患都可能打破原本安稳的日常。防微杜渐，防患未然，安全绝非偶然，而是人人参与的责任铸就。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就是守护安宁，

掌握运用安全技能，就能化解险情。民族的复兴，只有在安全的环境中才能稳步推进；地方的发展，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才能行稳致远。人人讲安全，隐患早清零；个个会应急，安全伴我行。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发展屏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
4: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呢？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分哪辆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我说你帅，
1: 是不是啊？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跳。
12: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西宁市深耕国土绿化与生态修复，持续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1: 孟夏时节，西宁市城西区火烧沟东侧绿化区草木葱茏，绿意盎然。护林员穿梭林间，开展巡查管护。满目苍翠的山林，见证着西宁市从荒山秃岭到林海绿洲的生态蝶变。
2: 前山上是光秃秃的，现在青海的每个山上都是树绿油油的，而且活得特别好。
1: 西宁南北山绿化始终聚焦荒山增绿、水土保持、水源涵养三大核心任务。科学实施人工造林、退化林修复、封山育林等系列生态治理举措。多年来，西宁市持续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累计完成建设任务785.8万亩，在高寒干旱的高原大地筑起一道坚固的绿色生态屏障。
3: 主要开展了优良物系选育、良种繁育和示范林推广工作，为青海生态建设的树种多样化、种源的良种化奠定了基础。下一步呢，加快青海洋良种示范林的培育管理与成效监测，为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提供更科学的良种支撑和可复制推广的技术模式。
1: 依托三北工程6-7攻坚建设，西宁生态治理成效持续凸显。截至2025年，全市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建设113.88万亩，占6-7总任务的60%。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南山公园、黄水森林公园等城市园林品质持续升级，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市民尽享生态红利。
4: 森林的那个覆盖面积比以前大了，树木的长势也比以前好了。现在是绿化路呗，锻炼个身体，都比较方便了。
5: 下一步我们的工作重点还是森林经营和林地广阔，还要结合生态资源，发展户外休闲、生态研学等项目，推进生态和产业的融合，让市民共享到南北山的生态福祉，走好两山转化之路。
1: 几代人持续绿化，数十年久久为功，西宁南北山实现从荒山荒坡到绿水青山的华丽蝶变。眼下，西宁正全力冲刺2030年国土绿化80万亩目标，力争将区域森林覆盖率从29.7%提升至37.2%。站在“十五五”发展新起点，西宁接续发力，三北工程六期建设，持续擦亮大美青海洁净亮丽的生态底色。
6: 本年度，我市计划完成国土绿化及三北工程六期建设任务15万亩，完成10万亩林地补植补栽与1.7万亩抚育工作。以高质量、实举措纵深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切实筑牢生态屏障，巩固提升绿化治理成效，谱写西宁绿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7: 近日，记者从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了解到，青海121千瓦时绿电送户长期协议首年度落地，前五个月累计输送26亿千瓦时，送入规模居同期上海外来绿电首位。本次交易由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统一组织，青海、上海两地电力交易中心协同实施，依托青玉、灵绍、庆东等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将青海绿电直送上海。根据签署协议，2026年至2028年，青海将连续3年每年向上海输送绿电40亿千瓦时。协议落地标志着两地绿电交易迈入长期稳定、批量实施的新阶段。
8: 此次多年期绿电入户交易的执行，既为青海清洁能源找到了稳定的销纳市场，也有效满足了上海市的绿色用能需求。

0: 随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深入推进，青海绿电交易将更加常态化、规模化，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注入绿色动能。
1: 6月12号到13号，思想领航同启新篇《清风理运杯》第三届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在西宁举办，全方位展示基层理论宣讲丰硕成果，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
2: 本次大赛由省委宣传部会同省直机关工委、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教育厅、省政府国资委共同主办。设置报告式宣讲、理论加文艺式宣讲、宣讲文稿评比、宣讲微视频评比四种形式。今年3月启动，全省8个市州、45个县市区及6个系统同步开展。经过层层选拔，最终28名优秀个人、13个理论加文艺精品节目、27篇优秀文稿、27部优质微视频入围决赛。
3: 本次我的宣讲聚焦中藏医的传承发展的故事，后续我将持续挖掘更多的本土特色素材，用宣讲的声音传递更多故事。
4: 我将以此次比赛为契机，持续深耕理论宣讲，讲好基层故事，传递时代声音。
2: 决赛现场氛围浓厚，节目精彩纷呈，参赛选手紧扣时代主线，紧贴基层实际，以小切口阐释大理论，以小故事映照大时代，生动展现青海干部群众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的精神风貌，凝聚干事创业、实干争先的强大力量。
5: 赛场风采盎然，宣讲深情并茂，选手立足基层，情系江源，把理论讲出了温度与力量，催人奋进。
2: 本届大赛既是对全省基层理论宣讲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凝聚思想共识、汇聚奋进力量的生动实践。通过以赛促学、以赛选材、以赛育品，推动理论宣讲品牌化建设，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坚定思想共识和磅礴奋进力量。
6: 希望我们广大的基层理论宣讲员积极地投身基层理论的宣讲，把党的创新理论结合着具体的实际、具体的情景、具体的对象，让它更加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入脑入心，从而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好地飞入寻常百姓家。
1: 6月1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青海省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暨22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的有关情况。
2: 本届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技要三江之源为主题，将于6月25号至27号在西宁市举办，共有33支代表队、2600余名选手参赛。本次大赛共设立121个项目，其中包括市赛选拔项目13个、省赛精选项目25个、特色项目83个。相较于以往，本届大赛设置的项目数量和参赛人数均实现大幅提升。
7: 除正式比赛和开闭幕式外，我们还同步安排了技能展示交流、世界技能大赛金牌选手和教练经验分享等活动。大赛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设主赛场，在省公共实训基地、省职业技术大学、各技工院校和各级工会设了35个分赛场。
2: 本届大赛是目前全省规模最大、项目最全、参赛人员最多、影响最大的综合性技能盛会，在组织模式、办赛架构上实现新突破。多个部门联合举办，实行多赛合一，凝聚全社会关注和参与技能竞赛的强大合力，让更多青海技能人才脱颖而出。
7: 我们首次将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与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合并举办，并且单列了铁路、电力、检验检测3个专项赛，直接服务产业、服务行业、服务企业，联合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总工会、省残联等7个部门举办大赛，把重点行业、重点产业、重点群体的竞赛项目都纳入进来，真正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
1: 6月11号至12号，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祝丰杯

0: 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海北州开展，多家中央重点网络媒体、省级主流新媒体、网络社交媒体平台以及正能量网络达人在海北州海淀县多处红色教育基地研学打卡，沉浸式感受两弹一星精神。
1: 活动期间，大家先后来到原子城纪念馆、221基地旧址三分场、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一分场、爆轰试验场等地实地探访，近距离回望那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感受红色遗址承载的厚重历史。
2: 来这个原子城的纪念馆，真的是非常激动，真的是一个举国功臣，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普通研究者、普通工人，他们把青春都奉献在这里。
3: 第一印象就是这里非常有年代感，现在又作为一个研学基地，就得以把当年的那个金戈铁马的岁月更鲜活的方式延续下去。
1: 活动现场，大家用镜头、用笔触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感，并充分发挥网络传播优势，把这些发生在金银滩草原上的红色故事传播得更广。此次活动以互联网为传播载体，面向全国青少年开展特色网络思政教育，生动诠释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4: 通过我把两弹一星的精神传达给更多的年轻人，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两弹一星的历史和故事。
5: 作为新时代创作者，作为年轻人，我们记录时代，我们传递声音，我们不仅要讲好当下的故事，更要传承先辈们留给我们的精神火种。
1: 此次系列宣传活动不仅让参与者接受了深刻的精神洗礼，也推动两弹一星精神从青海金银滩走进全国青少年的视野，激励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强国之志，担当时代使命，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
0: 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省各地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集中展示在非遗系统性保护、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方面的丰硕成果，营造全民参与非遗保护、传承中华文脉的浓厚氛围。
1: 昨天，2026年青海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非遗宣传月系列活动在互助土族故土原景区启动。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双主题为核心，集中呈现青海多元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花儿、民歌、民间小调等文艺节目精彩上演。活动现场还设置普法宣传、非遗研学、文物文创及农体文旅商养等110个展位，汇聚54项非遗项目、100余名非遗传承人、10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及6家文博单位的10000余件特色展品，充分展现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效。同时，活动还发布了河黄非遗匠心深度体验、青青黄河非遗探秘体验等10条全省首批非遗特色旅游线路，进一步丰富跟着非遗去旅行产品供给，同步投放50万元文旅惠民消费券。
6: 全方位激活非遗活力，让各族群众近距离感知高原文脉魅力，营造全民守护、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文化遗产保护浓厚氛围。
1: 在海北州，非遗文艺展演轮番登场，民俗文化、典籍图书同步开放，生动展示当地丰富的非遗资源与保护成果。活动还为8位优秀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对5家优秀非遗项目保护单位进行表彰，向6名省内文化专家颁发聘书。门源县采取线上展播、线下展演相结合的形式，展示非遗项目与文物藏品，营造全民知晓、热爱、保护非遗的良好氛围。
7: 持续加强非遗传承人的培养，推动非遗与旅游、文创、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1: 海西州开展文化遗产法律法规宣传、非遗展演等11个板块活动，深度融合多种非遗艺术形态，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浓厚氛围。都兰县开展主题非遗展示展演活动，多角度立体化呈现非遗文化魅力与活态传承丰硕成果。果洛州马庆县通过设置40个特色展位，集中展出藏绣、民族手工艺品、格萨尔文创等非遗精品，开设刺绣、牛毛编织沉浸式非遗体验区，由非遗传承人现场实操教学，推动非遗技艺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8: 现场我们不仅

0: 呈现了特色的非遗黑帐篷的传统文化，还推出了农畜产品和高原的美食，全力推动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让传统的文化焕发新活力。
1: 6月13号，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果洛赛区比赛在果洛州格萨尔体育馆开赛，最终果洛格萨尔队0-2负于海北祁连山藏羊队。
2: 赛前，极具果洛地域特色的文艺展演火热开场，藏族国装舞、非遗文化展示轮番上演，为赛事注入浓郁的民族风情。比赛中，秉承勇敢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果洛格萨尔队球员快速进入状态，海北祁连山藏羊队则凭借坚韧顽强的作风与对手展开激烈角逐，双方球员全力以赴，传球、抢断、突破、射门，每一个动作都彰显着高原儿女的热血与担当。球迷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热烈不已。
3: 最佳球员这个奖更应该属于全队每一个人。高原上长大的孩子，骨子里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回去我们继续努力，下次再来。
4: 在家门口看这么精彩的比赛，特别激动。足球让我们更团结，希望国洛足球越来越好，和高原足球走向更远。
5: 本次赛事，我们深挖国洛格萨尔的文化底蕴，让非遗、民俗和足球相结合，既办体育赛事，也推广文旅的融合，让高原足球成为我们果洛的新名片。
1: 6月13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玉树主场比赛在玉树州称多县火热开赛，玉树牦牛队迎战海西柴达木队，最终玉树牦牛队5-1战胜海西柴达木队。
2: 赛前，浓郁的高原风情燃动现场，国家级非遗白龙卓舞、省级非遗雪舞武士舞与康巴伊舞等特色文艺展演轮番登场，本土器乐合奏、马球仪仗队巡游、主题曲实景演唱精彩纷呈，压轴的玉树马术展演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比赛开始，绿茵场上双方球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展开激烈角逐，双方你来我往，攻防转换，场面紧张刺激，扣人心弦。看台上数千名球迷齐聚现场，挥舞旗帜，高声呐喊，欢呼声、助威声此起彼伏，大家尽情感受足球运动的激情与魅力，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6: 让我感受到足球的魅力，能为家乡出一份力，我感到非常自豪。
7: 6月10号，以法治植保、绿色有机、优质输出为主题的青海省2026年科学用药暨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活动在海东市举行。活动现场，乐都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局与5家农药经营门店代表签订禁限用农药承诺书，乐都区农业农村局与5家种植合作社、家庭农场及种植大户代表签订禁限用农药承诺书，构建全链条责任闭环体系。
8: 组织狗族的责任心，坚守经营初心，落实主次责任，踏踏实实规范经营，全力守护农业生产安全和生产产品质量的安全。
7: 与此同时，省农产品检测中心深入生产基地进行质量安全抽检，循化化农结合冬小麦夏收工作，同步推进病虫害一喷三防作业。农业部门向群众发放有关宣传册，进一步普及农业安全知识，提升群众法治意识与农产品质量安全防范能力。
9: 规范农药使用是守住我们农产品质量安全、保证群众饮食安全的根本。我们要紧盯田间源头管控，大力推广科学绿色用药，严厉杜绝我们违规用药的行为。
7: 作为2026年青海湖观鱼季系列活动之一，青海家宴藏餐礼宴近日在海北州刚察县举办。活动以青海家宴藏餐礼宴、品舌尖藏餐、悟人文刚察为主题，深度融合青海湖罗里洄游标志性生态 IP 与藏族饮食礼仪文化，汇聚11家省内优质餐饮及供应链企业，面向近千名宾客呈现沉浸式藏餐礼宴品鉴，全方位展示刚察藏餐文化底蕴与本土特色美食魅力，推动生态观光加美食体验、商文旅业态融合发展。这是青海家宴品牌首次以藏餐礼宴形式走进县域，深度嵌入地方文旅节庆的创新探索。 活动依托关渝记品牌效应与客流优势，将家宴品鉴与生态旅游有机

0: 衔接，以美食为媒介，推介冈察特色农畜文创产品与餐饮产业，进一步丰富生态文旅体验场景，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0: 以思想为炬，照亮前行之路，以理论为帆，奔赴时代新城。春风沐高原，理论润初心。从春意萌动到盛夏繁花，第三届清风理运杯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踏春而来，如约而至。这是一场扎根基层的盛宴，这是一次迎新传运的集结。看，理论的种子正在青海大地灼灼绽放。赛事自三月盛大起步，全省八个市州、45个县市区、六大系统全域联动，同频共振。从三江源头到柴达木盆地，从行业一线到基层岗位，762名报告式宣讲尖兵扎根泥土，以声传情。371支理论清奇破圈突围，全域出彩。627篇宣讲文稿，笔锋所至，揭示担当。387部宣讲视频，镜头定格，尽显锋芒。以小视角解读大时代，用百姓话讲透家国事，让深刻的理论有温度，让厚重的思想有力量。层层淬炼，只为巅峰绽放。群英角逐，终迎高光时刻。历经数月比拼，层层筛选，一众宣讲先锋脱颖而出，整装待发。6月11日，相约西宁，以理论之声汇聚磅礴合力，以奋进之力共启时代新篇。让我们共同见证思想闪光，清风传运，新篇启航。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
4: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在哪辆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瞅你帅，
1: 是不是啊？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11: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

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0: 今天是腊月二十九，是我在青藏线的最后一个春节。
1: 行李箱干净着没？
2: 干净着。
1: 擦抹干净了
2: 啊？都擦抹干净了啊。
0: 车换了，站也新了，我也从小周变成了老周。

0: 2006年7月1日，西宁至拉萨，我是首发列车的列车员。那时候我才20出头，我只负责一节车厢的工作，车里旅客的突发状况都是靠经验去解决。现在我们都是靠数据，就比方说我们的终端机上面，我有我们的上下车的旅客人数、实时运转的人数，还有重点旅客，我们及时的接收等等这些。
1: 这个啊，来，咱们的东西尽量放在上面啊，或是放在底下。这个箱子咱们的吗？
2: 是，还没准备。
0: 从一个列车员成长为一个列车长，最大的感受就是，管一节车厢跟全部的车厢，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呗。对我来说，就是思维方面的调整，人员状况的一个管理方式的调整，还有就是对这个车厢内设备设施呀，对应急的处置，旅客的急救的处置方面，对我也是一种成长。搁在20年前，我们能做的很有限，现在我们是第一道专业防线，怕是本能，但顶上去是20年练就的条件反射。你这会儿难受的厉害吗？好一点了啊！如果这个格鲁木之前如果再不舒服的话，你叫我。是这样的，因为格鲁木开车以后，我们一直要持续到4600到4800之间海拔。您这个身体状况如果是不适应这个高原海拔的话啊，我们建议您那个格鲁木下车以后，要不坐个车返回，或是那个啥，到医院再去看一下您的身体。我们车厢经常会有一些突发的这种危重旅客。尤其是从医院里刚出来的，就像什么肺水肿、脑水肿，医院建议他们飞机坐不了，只能坐火车。其实他的这个症状还是挺严重的，已经上我们车了，那这个责任我们得担起来。尤其是到唐古拉之前，海拔一步一步高升的时候，很危险。我们得24小时一直要守候，就是照顾吧，时不时就要去看去。这个的工作负重感还是挺重的。
3: 啥？让大夫到这边过来一下，说13车有一个旅客拿着氧气袋。
4: 行，我先来，让他到4车13号下过来。来，上下不注意安全，这是你们的小孩是吧？这几个铺都是你们的。
5: 啊，对。
4: 上下
0: 小孩子调皮一点，那我们得该做提示的要做提示吧，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我们的任务就是安全、平安有序，把旅客送到站。
3: 上面的小孩把那个腿收上去啊，
6: 哦，
3: 啊，给他说给，一定注意安全啊。
6: OK。
0: 这条路我看了1000遍，像一部慢放的电影。刚开始，窗外好多地方就是荒滩，零星的土房子。现在，你看，那片。

光浮板向蓝色的海。我运送过扛编织袋的打工者，运送过拿录取通知书的学生，祝福过穿婚纱的新人。我运送的是人，看见的是20年的烟火人间。我的最后一个春运到站了。这20年，我从一个看见雪山会惊呼的小姑娘，变成了能讲出每一段故事的老车长。这条铁路也从一条让人仰望的天路，变成了大家说走就走的回家路。

0: 以前听火车小伙做的是外面的事情了，现在听小自家的事情了。退居有产者干不了重活，以前想做个活干呢，提笔了呢。2015年清早铁路子同志们来了，把我们建起了炸油厂。铁路给我们重建这个厂，就像给我们种植了种下了日了最好的种子。日子就像这炸油啊，慢慢挖，慢慢出效。现在我的日子效率啊。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0: 又挡酒又挡拳头。
11: 你大爷！
12: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2: 叫哥。
7: 哥。
3: 在哪辆车吧？
7: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7: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我说你帅，
10: 是不是？
7: 真帅！
10: 我也觉得帅爆。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3: 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业，
14: 不要跳。
15: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8: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9: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9: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12: 云光嫂。
7: 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
5: 儿？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咱俩有一
15: 点相爱相亲的，
11: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

0: 报告杨元帅，王监军到。
1: 请王监军。
0: 是。
1: 是来催促行刑的。
2: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不管怎么说，不能让任何人碰我孙儿一根毫毛。
3: 圣旨到。
4: 杨延昭接旨。杨宗保欺君犯上，已下令行刑，杨延昭速速执行，清此。
1: 臣杨延昭领旨。
2: 请问王监军，你打算给我儿多少时辰？
4: 老太君，本官只不过是传达圣旨，绝对没有逼迫太君和杨元帅之意。

0: 看来王监军还是理解本帅心情的。理解，当然理解。虎毒不食子啊！我王庆龙也是有儿有女之人，我身处杨元帅这样的处境，也不可能下手啊。那，以监军看，我儿颜昭如何面对这个圣旨啊？圣上下旨。 其实并非对杨元帅，还有我王庆龙、杨元帅不行，我王庆龙也是抗旨啊。先不说天波府的人为保大宋如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光虎毒不食子这一人之常情，我王庆龙也不愿做这大逆不道之人呐。况且。 杨元帅是御辽元帅，我是粮草押运官，从哪个方面说，我都不会逼迫杨元帅的。可是，皇命难违呀！杨元帅怎么也得做做样子，让外人看了像要行刑。杨元帅就该到法场。
1: 宗保犯了滔天大罪，您也不能斩杀。不斩杀他，任何人都会犯上作乱，大宋朝还算大宋朝吗？
2: 父皇，要不皇儿去劝劝宗保，让他认罪，众人也会臣服。
1: 朕何尝没有想过？可是，朕也知道他不会服气的。你是公主，你要去了没面子，照样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2: 不管怎么样。

0: 我要立保宗宝！不行！父皇要斩杀宗宝，皇儿也离开人世。
1: 来人！
2: 在。
1: 你马上到后宫去看着公主。
2: 遵旨。
1: 来到。
2: 奴婢在。
1: 你去看好七公主，她有一点差错，先杀了你。
2: 是，圣上。
3: 下去！都下去！是。没事的啊，蕾蕾。哎呀，小姐，小姐，小姐！
4: 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3: 出什么事了？杨宗保被困在刑场上，准备处斩。
4: 是啊，怎么办呀，小姐？
3: 怎么办呀，小姐？哎，小姐！
4: 小姐！
5: 小姐，你上哪儿去啊？
6: 你且信衙，你还不服，还不赶快备马去？
5: 走走走！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6: 你身为监斩官，为何也要和杨延昭一样抗旨啊？
5: 臣绝不敢违命，是那杨延昭拒不执行，臣再三催促，可他不但不听，还威胁臣。
6: 你身为监斩官，你为何要怕他呀？
5: 微臣确有难处。杨延昭是御辽元帅，臣是粮草押运官，我们俩都担负着御辽重命，所以微臣也不能过于强硬。假如两人兵戈相向，岂不坏了御辽大业？
6: 那依你的意思呢？
5: 圣上最好派人到法场传达圣命。
7: 杨延昭不执行，去的人可待他行刑，这样御辽大计才不会受影响。好，圣上有旨。杨延昭身为元帅，又为行刑官。 当速速行刑，如果不便，温吏可代你行刑。钦此。
8: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0: 监军，
1: 看到了吗？杨家寡妇已离开刑场，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0: 来劫法场。
1: 哼，对。吩咐下去，做好准备，他们一到，截住厮杀。
2: 好。
1: 等等，告诉手下，下手要狠，争取一个不留。
3: 圣上，既然让太监行刑，恐怕六弟也没有任何办法。哎呀，
4: 圣上欺人太甚了。
5: 就是啊，那个昏君。皇兄，哎，
6: 宗保虽然在法场，可是行刑官是杨元帅，他不下令，宗保就不会有危险。
5: 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僵在那儿了，皇上已经下了处斩令，咱们宗保是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啊！
6: 这事儿，本王正在想办法，能拖多久是多久啊！
4: 事到如今，唯一的方法劫法场。
5: 哎，对呀，劫法场。
3: 可是王庆龙坐监斩官，恐怕咱们三个人寡不敌众。
4: 哎，王庆龙上次已表明了态度，他不可能和我们大动干戈。哎呀，管他动不动干戈，救出宗保才是最重要的。对，就算咱们有伤亡，也要救下宗保这条毒根。
5: 就是啊。
3: 好，劫法场。
5: 娘，

0: 太君请。啊，嗯，八王爷，你看这事如何处置啊？
1: 这事儿，本王暂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老身看，拖是不成啊！延昭不行刑，无疑犯了违抗皇命之罪呀。
2: 这样下去，不但宗保难救，延昭也自身难保啊。现在玉辽迫在眉睫，圣上不会处置杨元帅的。话是
0: 这么说，可是圣上意料之外，也是有的。杨元帅，行刑吧。
3: 父帅。 你不要为难，行完刑，你还得领兵御粮。儿只求你，把孩儿的尸体送到木柯寨，让穆桂英将儿埋葬。宗保，我的儿！宗保在那儿，我这就下去。
4: 哎哎，不行不行，这样不行啊！你不能这样下去，你这么下去，宗保可就没命了。
5: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也是你侄子，我们也得拼一把。哎呀，
6: 不行！你看看，那么多重兵把守，你我二人冲不过去的。
4: 马上就有人头落地了。
5: 哎呀，别着急嘛，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4: 王爷、娘、圣上、一差太监都从六地行刑。
5: 啊？
7: 啊？
5: 赵，杨元帅，我知道你不忍心下手，那么就由咱家替你行刑吧。来人呐！
8: 在。
5: 嗯。哎，我倒有个主意，我这就去拿弓箭去，一箭射了他。
8: 啊，能行。
5: 宗保能够跟你结为夫妻，死而无憾。遗憾的是，我们不能长相厮守。桂英，如果能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夫妻。
9: 叫，那不是穆桂英吗？快追！
2: 行行。

0: 杨家要来的绝不止一个，还有其他人，等到齐了再动手。
1: 你救不了我的，我要是救不了你，咱俩就一块死。不，不，我们俩说好的，生一起死，死一起死。没事儿，没事儿。
2: 准备，
1: 桂英，你快走。
3: 玉玉。
1: 杨延昭，虎毒还不食子呢，你怎忍心？

0: 斩杀青儿。
1: 我，
2: 您要是他的亲爹爹，我就求您翻了宗榜。

0: 你是何人？
1: 穆可寨的穆桂英。
0: 出战杨宗保是圣上的命令，杨元帅不行刑，就由我代他行使监斩权。
1: 谁敢？他皇帝老儿凭什么斩杀我父？
0: 他辜负皇恩，造成恶劣影响，罪该斩首。
1: 罪该斩首？我跟杨宗保那是真心相爱，乃天经地义。他皇帝老儿为了自己的面子将良将斩首，乃无德无能。
0: 你

0: 别动！看来杨家人是救不了宗宝的。我不和你多说，我只听圣上的命令，给我拿下！
1: 是！归英！归英！归英！归英！
2: 娘娘，本护家不是来打架的。你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他要是敢杀杨宗保，姑奶奶就毁了降龙木。
3: 不可，万万不可！降龙木乃是我宋军御寮的精神支柱，若我宋军没有他，军心不定。
2: 你要毁了他，我大宋江山就知道就好。那就烦劳元帅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如果他心里还想着黎民百姓，如果他不愿意做辽军的俘虏，该怎么做？我想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
3: 好，讲得太好了，
1: 桂英，
2: 宗宝。
1: 等着，等着，我取降龙木来救你。

0: 我早就决定，哎，本想是杀杨家寡妇和杨宗保，没想到叫那个妖女给搅了。我说早动手，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萧大小闹，官报私仇吗？
1: 建军，这可是小中见大，杀了杨宗保，他杨家可就绝后了。
0: 哼，这种黄毛小儿都明白的道理。
1: 还用你来开导我？啊，末将多言了。穆桂英说的不无道理。想想咱们几次御辽作战，用了降龙木大都取胜，而没有降龙木，几乎都失败了。当然，这主要在于用兵，但也不能否认降龙木的精神作用。穆桂英乃敢说敢做之人，如果杀了杨宗保。
0: 他很可能做出蠢事，到那时，看来圣上会改变主意啊！不会吧？圣
2: 上既然下了命令，再收回，岂不失信于天下？
0: 别忘了，穆桂英已经把话撂那儿了。杨宗保被杀，他就毁了降龙木。那时候，士兵就无心同辽军作战，而失败的罪名，就由圣上背。 这么大的压力，圣上再昏庸，也不可能无所顾忌。
1: 那我们怎么办？
0: 去，派人打探降龙墓的存放之地。
1: 哦，好，末将这就去。圣上，您放了杨宗保，天下人。

0: 人绝不会认为您是被逼无奈，反而觉得您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了黎民百姓，他们会更加拥戴您。实际上，穆桂英不但没有给您出难题，反而还给了您一个台阶。台阶？圣上，您想，如果杨宗保真被处斩，杨延昭也就无心挂帅，而佘太君和杨家女将。 就更不可能助他。再想想那些士兵和百姓，不管怎么说，杨家为了保大宋，斩死疆场那么多人，现在唯一的后人再被处斩，他们必然认为圣上缺少大度和仁爱之心。到那个时候，即便有了挂帅之人，恐怕也不可能率兵战胜辽军了。
1: 降龙木，降龙木，不管你身处何方，你一定要保佑我们的寨民平平安安，保佑天底下的老百姓都平平安安。等救出宗宝，我在您的树桩下立碑，让后人永远感激您的恩情。
2: 不要怪穆桂英的不忠不孝。
1: 彩云，彩云，在，马上给我备车。我现在就去送宋长乔荣木去，快快快，搬！小姐，快搬！不能去，
2: 小姐，现在不是宋的时候。
1: 为什么？
2: 还没有答应您的要求呢。
1: 送去了，岂不是丢了救杨将军的筹码？我不管，我不管，宗宝，宗宝现在还绑在刑场上呢。
2: 搬，快搬，搬！不能去呀，小姐。
0: 小姐，不知道你着急，可是你不能感情用事啊，要比平时更冷静，要冷静啊！即便是您送过去了，杨将军不被斩首，也难免牢狱之苦。你夫妻团圆更为指望了，
1: 不会被斩啊！
2: 哎，只要不会被斩，那咱们都行。快搬，快搬，快搬！
3: 小姐，小姐，
4: 快救他呀！
0: 从今天穆桂英劫法场救了宗宝。
3: 本王算看出来了，他确实是位奇女子啊，可不是啊，他要不是这么出类拔萃，我能多次向父王提起他吗？是不是？
0: 他既然已经和宗宝结为夫妻，你就不要再相入非非了啊！
3: 是啊，可是，在孩儿心里面总觉得，除了桂英以外，以后喜欢不上别人了。
0: 胡说！父王叫你来是谈正事，不是来听你抱怨。
3: 父王，想让你去穆柯寨叫穆桂英，现在不要送降龙木。为什么呀？现在送
0: 来，就没有了救宗宝的砝码。
3: 对对对对对，那我这就去。
0: 哎，菲儿，
3: 哎呦，父王，我是很宗宝抢了桂英，但是我跟宗宝是那么好的兄弟，我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吗？
0: 那我先去了，父王。好，去吧。

0: 上哪儿去找降龙木？即便我们找到了降龙木，可怎么运出这木客寨？
1: 是，那怎么办？
0: 怎么办？我们到门口去守候，等待时机。
2: 走
3: 走。
4: 木果，被麻了，
5: 小姐，
4: 木果，
5: 小姐不能去，
6: 开门，
7: 别管我，
4: 小姐，让
6: 开，
4: 不能去啊，小姐，小姐，
5: 小姐，
4: 不能去，
6: 开门呢，
4: 小姐，小姐，不能去啊，
8: 小姐，
9: 有人叫门，
4: 木果，
6: 开
4: 门，
9: 快，
10: 这，
11: 哎哎，玉玉，
4: 小王爷，
10: 玉玉，
4: 宗宝怎么样？
1: 你不能去送降龙木，你现在把降龙木送出去，救出宗宝就没有条件了。等天波府的人来了之后，再把降龙木送出去。听我的，都回去啊！等天波府的人来，玉玉，记住。我真想杀了你。

0: 小姐傻了，你们在听小姐的，准把事情办砸了。
1: 来了就有救了。
2: 小姐，
0: 小姐，咱们回去吧。
1: 说了，等天波夫人来了，孙宝就有救了。
0: 咱们回去等，
1: 我还在这儿等。
0: 咱们回去等，
1: 我不回去，我要在这儿等。
0: 咱们回去等啊！
2: 天波夫人，天波夫人，
3: 你还愣着干什么？把
2: 小姐
3: 弄回去，快点，快点！回去，都给我回去，快走，快点，你们都走，回去，关门。
4: 好，天助我也。嗯，还不快跟上，走
5: 走
4: 走
5: 走。
6: 宗宝啊，宗宝，但愿这降龙母能换回你的生命。

0: 前方的急件，萧天佐已经集结了30万军马。杨宗保的事情怎么处置？
1: 怎么处置？臣已经上报过圣上。
0: 朕已经默许了，只要他拿回降龙墓，就放了杨宗保。
1: 圣上，那只是默许，众臣和百姓尚未知晓，杨家害怕圣上朝令夕改，必然心里不踏实，出兵也不会全身心投入。
0: 那你的意思呢？
1: 既然出兵已昭告天下，那么赦免依然要发布告示，告知众臣和天下人，穆桂英明天5时3刻送来降龙墓，便赦免杨宗保。
0: 可是那样朕不是太没面子了吗？
1: 圣上有点想偏了，那样做天下人才知道您大度，臣劝圣上不能再犹豫了。
0: 那就起草诏告公布天下吧。

0: 报！报！八贤王到！啊！娘，太君，宗保有救了！啊！臣扬言昭接旨，杨宗保犯欺君之罪，若是明日午时3刻前交来御辽降龙墓，朕便特赦杨宗保，亲赐圣上隆恩呢。
1: 娘，
2: 这得感谢穆桂英啊！
3: 是，
2: 我的孙儿宗保得救了。
3: 是啊，
1: 娘，
2: 现在赶紧弄降龙木啊！
1: 大娘、三娘，在此次去，一定拿到真的降龙木。
2: 儿媳得令，
1: 走。
2: 啊，好啊，
1: 多谢。

0: 等会儿，你等会儿。你哪儿的？
1: 田伯府的。
0: 田伯府俺去过。哎，哎，你们田伯府大老远跑我们这儿来拉一车柴火，回去稍看看你。
1: 实话告诉你吧，拉这堆柴火是为了掩人耳目。
2: 掩人耳目？
0: 哎，掩人耳目，你可以用马，用骡子，这。嗨，
1: 那个动静太大了。
3: 哦，走，
0: 哎，停！
2: 天伯府俺去过呀，
0: 哎，这不是你们这事儿打扮。
1: 我刚刚跟你说的话，你就忘记了？
0: 你说哪句啊？哦，掩人耳目嘛。
1: 那既然你知道了，还不赶快放行？
0: 没那么容易，我得查查。
4: 啊，您请便，那请便。
0: 哎，让开让。
3: 这是什么味儿啊？
0: 这是降龙木。你们想干嘛？
5: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威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威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威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7: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威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威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8: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9: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威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0: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

0: 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0: 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2: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1: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3: 客户还要一个新媒体投放的专门结案，咱们今天啊稍微加个班，争取把它给弄出来。
4: 可是我们都已经加班一个月了，
3: 我这不也没办法吗？客户明天一早就要，我知道大家辛苦，一会儿我给你们点宵夜，路口那家烤冷面怎么样？
5: 劳动法第41条，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3: 你给我念这个干嘛？
5: 省很钱不多，违法的，知道吗？
1: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2: 我叫王福山，我们工区的海拔是4886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信号工区。
3: 路站梁柳园成哥乐一号到站，请求翻斗一次。
2: 冬天的话，高铁的温度能达到-40°，走上去会有那个刺痛感。每次火车安全驶过，心中就有很大的成就感。他们都说我们是天路守灯人，守灯的人也是灯。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太不上进了，
7: 一直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9: 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0: 谁给你啥的这个任务？
9: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1: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0: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4: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0: 徐总，我再敬你一杯。
4: 又挡酒又挡拳头，
12: 你大爷的！
13: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0: 不合适，
13: 叫哥。
10: 哥。
5: 分哪辆车吧，
10: 哥。
5: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10: 哥。
5: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0: 哥。
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0: 瞅你帅，
4: 是不是？
10: 真帅。
4: 我也觉得帅爆。
1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5: 上班下班，
10: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16: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0: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别急嘛，正是降龙木。昨夜小王爷飞马而来，说的什么？你可记得？
1: 小王爷说只有天波府的人来了才能……掩人耳目。
0: 那么交出降龙木，为了什么？你可知道？
1: 俺当然。

0: 知道了，为了救俺姑爷的命。
1: 那么如果耽误了救姑爷的命，你可知罪。
0: 哎呦，坏了坏了，险些误了大事啊。兄弟们快走快走，
2: 走
0: 走
2: 走走走走。
0: 哎，停停停停停停停。
3: 腰牌呀、啊，俺也好回去交差呀、啊。
2: 哎，走走走走。
3: 掩人耳目。
4: 叫！叫！叫！叫！叫！叫！
1: 天波府的人是来取降龙木的。
4: 人了啊！你看，
5: 哎呦
4: ！不见站住！
5: 二位夫人突然前来，我未曾及时更衣，实在是有失体统，忧伤大雅。快请请。
6: 天波夫人在哪儿呢？
4: 请
5: 请请。
6: 天波夫人在哪儿？
4: 小姐，
5: 姑爷，
4: 小姐，
6: 你看，天波夫人，
5: 姑爷，
4: 小姐，
6: 啊，你们是天波府的人？
5: 姑爷，
6: 天波府的。
5: 别急，别急。
7: 圣上已下了告示，53颗钱送到降龙墓，便可赦免宗保。
4: 啊，真的？
7: 真的，
4: 看来小王爷没骗我。彩云啊，随我去取降龙木。
6: 你们俩给我等着，等着。哎，走，
4: 走了，
6: 走。
5: 哎呀，感谢两位夫人。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太没想到了，他皇帝老儿今天办的这个事儿，他不糊涂。
4: 周子。周子，
8: 周子，
9: 没事啊？
4: 怎么回事？
10: 怎么回事？
4: 怎么办呀，小姐？是不是忘关寨门了？
8: 怎么办呀，小姐？
7: 别吵了！
9: 到底怎么回事啊？
4: 让我想想。
9: 怎么办？
4: 降龙木没有了。
9: 怎么办
4: 呀，小姐？哎呀，降龙木已经不在寨中了。偷降龙木的人也不是寨中的人。
10: 那我分头去找吧。
4: 停，
10: 走。
4: 降龙木那么大一坨儿，后门道路崎岖险恶，降龙木走不了的。
10: 怎么办？
4: 前门走。
10: 小姐，
0: 小姐，你怎么来了？
4: 鱼，莫管，快接降龙木出寨。
0: 哦，有个车呀，假装拉着柴火，其实是拉降龙木的，掩人耳目啊。后来来了俩女的，
3: 都是掩人耳目吗？
0: 对了，小姐，还有腰牌呢。
4: 走了多长时间了？
0: 半个时辰之前就走了。
4: 笨木瓜，走，走，这可走，走，
10: 快走。
0: 怎么了？这是？哎，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来了，来了，
1: 头，
2: 我们跑不过马，怎么办？
0: 来，你们几个神劲，把他给我扔下去。一二三，
3: 别干！
0: 快，快！你们两个把车给我拉走，把他们给我引开。

0: 宝石已到！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上明明就载着降龙木，就是被你们几个偷的。哼，这车上明明载的就是降龙木，没有的话您跑什么？快说，降龙木在哪儿？
1: 说，
2: 小的真不知道。

0: 不说，本姑娘刺穿你！小姐，都死了怎么办？
1: 有诈，还能怎么办？顺着车辙印找啊！快，驾！驾！爹，嗯，
2: 桂英，怎么回事？脸拉这么长？
3: 降龙木丢了。
4: 什么？
2: 什么？
4: 这么重要的降龙木怎么会给看丢了呢？桂英，他们会藏在哪儿呢？
3: 应该就在这条路上。
4: 何以见得？
3: 出了寨门，就是一条车辙印，肯定能找着。
4: 你的意思是，顺着车辙印就能找回来？
2: 嗯。听我闺女的吧，没错。
3: 走。
5: 都怪我！可恶，小龙母让俺弄丢了。我。
0: 哎呀，哎呀，哥，你这是干嘛呀？小姐说一定能找得回来，咱们快走吧。
5: 对，追，追！
0: 走，走，走，走。走
6: 天怕浮云，地怕黄，人怕老病，虎怕伤，耗子怕猫，猫怕狗，小

0: 我们来的目的是来销毁降龙墓的，现在墓已经发现，我们再不毁掉，回去定被王建军处死。快走，
1: 走。
2: 辰时已到。
3: 哼，

0: 们看啊，那边的车辙印特别深，
1: 从这儿啊
0: 到那边，刚才咱们发现他们的地方，车辙印特别浅，所以我断定，降龙木肯定是从这里扔下去换上干草。
2: 哎，他娘的！你说就这么一条路，这帮毛贼能把我的降龙木弄到哪儿去啊？
3: 我也不知道。这
0: 姑娘们，在此处好好搜查。
2: 你看，你姐他们在那看啥呢？走，咱也看看啊！走，看看去。
3: 干爹，干爹，干爹，来来来，
0: 好好找。
4: 干爹，
0: 好，
4: 你看。
3: 哎，找着了，找着了。
4: 走。小姐小心，
1: 慢点。
4: 哎，小姐小心啊。
2: 看看你看你姐笑啥呢？你除了笑还会啥？你看你吃的。哎，他们干啥去了？
3: 他们追过去了。
2: 啊，咱们从这儿下去。哎，走。啊，
5: 巳时已到。
6: 啊，娘，这时候已经不早了，大娘三娘跟桂英应该回来了呀。
7: 是啊，
6: 对呀，
7: 这个时辰该回来了。
8: 恐怕出了什么事啊？
6: 娘，这能出什么事啊？
8: 什么事不清楚，一定和降龙木有关。
7: 娘，您的意思是说，有人阻止他们把降龙木运回来？
8: 嗯，不过老身和穆桂英交过手，他会有办法的。

快走，在那儿！快！快点！

0: 杨元帅，圣上有旨，53克运来降龙木，赦免杨宗保，这运不来，可要照样行刑了。
1: 53克还没到，
0: 可这马上就要到了。
2: 干爹，快看，
3: 不好了，前面那条船跑了。
2: 那儿的前面的船跑了，你往后边看呐。
3: 这是彩云？
2: 谁说那是彩云？不是彩云。
3: 那是谁啊？
2: 我也不知道，反正不管是谁，他是咱木柯寨的人。你看前面那小子笨头傻脑的，他还能比得过咱木柯寨的人呢？
4: 船夫，快点，快快！
5: 放心吧，我三岁便会撑船，我就不信追不上那小子。
2: 哎呀，这就叫飞高探水急，轻波起涟漪。
3: 好，
4: 别跑，快点，快点，
6: 好。
7: 弓箭在身，我就一箭给他来个透心凉。
6: 他跑不了，
7: 来，
4: 加油！哎，
2: 撤！吁！
0: 这可是不期而至啊，王爷。
1: 人之将死。道个别，不为过吧？
0: 可以，可以。
8: 宗保，归营以后，我帮你照顾啊！
9: 谢谢啊！
8: 我不是来听你谢我的，
9: 那我就不说了。
8: 不说，我想说你呀、啊！我早就提醒过你。你和公主已经订婚了，你这不可能改变。你怎么办？他们怎么办？
2: 快快快，
10: 猴，咱们船上载着降龙木，快不了。
2: 把降龙木扔到水里。
10: 是
8: 是。
11: 走啊，江城了。
4: 停，
12: 停！好，怎么了，小姐？
4: 叫你停你就停，
12: 停不停？
4: 停停停！快下，
12: 快
4: 停！
12: 快！
13: 降龙木已经不在他们筏子上了。
4: 什么？
12: 不在
4: 船上了？
12: 啊？你怎么知道？
13: 刚才那筏子那么重，压水花压得那么深，现在却这么轻盈，我断定降龙木已经不在筏子上了。
12: 那怎么办呀，小姐？
4: 怎么办呢？
13: 沿路找，掉头，
12: 啊，掉头，快！
1: 50已到，
8: 兄弟，有只蚂蚁在咬我，帮帮忙！
2: 哪儿？
8: 兄弟，谢谢啊！
2: 咬死你算了。
1: 兄弟，哈，哈，这，这，51克。
14: 桃，咱们逃脱了，你怎么不高兴啊？
15: 穆桂英，你发现降龙木不在船上，我能高兴吗？
14: 桃，湖面这么大，降龙木沉在哪儿？他找不着。
15: 哎，把船停到岸边，

0: 哎，兄弟，往那边滑，
1: 停岸边。
0: 哎，快点！
2: 小姐，他们把行路木扔进水里，咱们怎么找啊？小姐，要我们下去摸摸？哎呀，这么大的湖面，你上哪儿摸去啊？
3: 哎呀，这怎么办呢？
4: 涛，
0: 赶紧走吧！
1: 等等，我要看看究竟，要不然回去没法向监军交代。
5: 52刻，
6: 杨元帅，行刑吧，杨元帅。你想抗旨不成？如果你不行刑，那温丽可就带你行刑了。
5: 53刻，
6: 53刻已到，准备行刑。
2: 宗宝，
0: 不能杀杨家后人！
2: 宗宝，
0: 不能杀杨家后人！
5: 不能杀杨家后人！
0: 杀杨家后人！
2: 停！
0: 啊！
2: 停停停！
3: 停停停
2: 停停！
7: 小木就在这儿，肯定是从这儿扔下去的。快下水，下水去摸！
2: 小姐，您怎么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掉下去的呢？
7: 你们没看见这浮起的尘泥吗？只有重物落下才会浮起尘泥的。
3: 可是小姐，就算扶杆撑也会泛起尘泥的。
7: 这杆撑哪有这么大面积啊？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扔下去的。
1: 黄花啊，看见了吧？
8: 看见了。
1: 那就是你姐，那就是我木雨的闺女，那就是咱木科寨的大英雄，就是。
8: 对对对对，
3: 还愣着干嘛？快下水啊！快哦哦，来，快快快，快点，快快！
0: 头，你说他们从哪儿发现这降龙木掉到水里的？
9: 头，他们捞到降龙木，咱们回去就没法跟王将军交代了。
1: 没那么容易，他们怎么可能把沉入巨石的降龙木从水里给我捞上来？
5: 这才应了那句话：龙生龙，凤生凤啊！老鼠生来会打洞。
1: 龙是谁？
5: 您啊！
1: 凤是谁？
5: 您啊！
1: 老鼠呢？
5: 您！
1: 呸！
9: 差不多，差不多。
7: 哎，怎么样？
3: 小姐，我真扶不下去了。
7: 小姐，这水太深了，扶不下去啊。
3: 是啊，这一帮没用的东西，看我的！啊！我还不信捞不着降龙木了。嘿，小心，
7: 小心！
3: 彩云找到降龙木，但有一要求。
7: 你说，你说，什么要求都行。
3: 杨将军被赦免，第一件事儿，先陪本姑娘喝酒。
7: 行，陪你干什么都行。
10: 太好了，太好了，小野丫头太聪明了。
3: 有没有绳子？
7: 来，绳子，绳子，
3: 快，
7: 好，
10: 给，
3: 快呀、啊！
7: 哎，小心啊，彩云。
3: 好。
11: 刑场，告知他们我们正在打捞降龙木，让他们延缓行刑。
12: 皇上下令53刻行刑，

0: 轻易改变的。那我们就眼看着宗保等死吗？
1: 怎么办呀？
2: 羊皮筏子，用羊皮筏子，
3: 快
2: 快
3: 快！
4: 等等，你再等等。
5: 王爷，不是奴才不给您面子，这皇命不可违呀。如果再不行刑，奴才的命可就没有了。求王爷可怜可怜奴才吧。
6: 醒醒，醒醒！
0: 住手！
7: 放开！娘！
2: 娘！
0: 孙儿啊！
7: 娘！
0: 孙儿！
7: 娘！
0: 孙儿啊！孙
7: 儿啊！娘！
0: 孙儿啊！孙儿啊！我的孙儿啊！啊！
8: 穆桂英太狡猾了，
9: 你看捞上来了。
10: 好，
11: 好样的！
2: 喂，回来，小姐！啊，
12: 快快快！
2: 有了你的杨宗保，就不顾本姑娘的死活了。
12: 上来吧，
2: 上来。
12: 慢点，
2: 气死我了！我真想把绳子割断，叫你永远都见不着杨宗保。
12: 本姑娘给你赔不是了。哎，快点的，
11: 天上星，亮晶晶，一眨一眨照眼明。
10: 好男不当兵，好女不打顶。
9: 你说的这都是什么呀？
10: 好听，
9: 好听个啥呀？听我的，这才叫好听呢。
11: 天上的星哟，亮个晶晶哟。
6: 嗯，您敢抗旨？
0: 圣上啊，圣上，你开开眼吧！老身为了孙儿，不得不抗旨了。你开开眼吧，佘三花抗旨了，佘老太君抗旨了，我的孙儿啊！
6: 奶奶，不哭了。
9: 哎，嚷嚷，你快
2: 快快点，快！
5: 杨元帅，佘太君，奴才知道今天行刑不方便，特恳请圣上派了一支御林军来。如果你们要造反，可就别怪奴才不客气了。
0: 要杀就杀佘赛花，要杀就杀佘太君。
6: 上！
2: 娘，宗保！娘，娘！
6: 奶奶，奶奶！
0: 孙儿啊，孙儿，奶奶要替你

0: 降龙木岛，降龙木岛，鱼鱼鱼啊！
1: 这是真的吗？降龙木，这是真的降龙木，真的降龙木啊！放人，
2: 放人，
1: 快放人！
3: 宗宝，宗宝，
1: 宗宝，
3: 宗宝，宗宝，
1: 桂英，
3: 没事了啊，桂英来了。
1: 娘，宗宝，桂英，
4: 没事了。
5: 圣上，有了降龙木，此次征讨辽军的胜算就大了。降龙木本是兵将们的精神支柱，它既可鼓舞我军士气，又能威震敌军。
2: 好啊，
1: 谢谢。今天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死无其所。
6: 咱俩一辈子都不分开，
1: 不分开。
6: 你要是敢离开我的网，我就咬死你。
7: 多亏了桂英啊，没她，宗宝就该没命了。
8: 就是
5: 啊，是啊。
8: 哎，我去把桂英和宗宝叫来，咱们一起热闹热闹。
7: 人家小两口正在亲热，你去了不是讨人烦吗？
8: 娘，从降龙木被盗到找回来，中间经历了多少波折，真的看出了桂英的睿智啊。你说啊，从车辙能判断出降龙木从哪儿被推下山坡，从芦苇的倒伏到折断能判断出降龙木从哪儿被沉下水。哎，你说这些想法啊，他还想到用那个羊皮筏把降龙木从水里咕噜噜地浮上来了。真的，你说这些事儿让我想，我绝对想不出来。
5: 是啊，不过通过这件事又提醒了我，朝中奸佞是时时盯着我们杨家，处处为我们设置障碍，阻挠出征。他们还欲置我们杨家于死地，何其阴险毒辣呀。
7: 看来又是一场殊死之搏呀。杨家军不惧怕辽军，可是对奸佞却心有余悸呀。延昭啊，
5: 儿在。
7: 你爹驰骋疆场无人可及，可是与奸臣斗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但愿你能超过你父亲，保住咱天波府的全家老小的性命。
5: 娘就放心吧。儿这就去向皇上禀报。
7: 你不用去，此事已经震惊了八贤王，他肯定会去向皇上进言。
9: 朕去天波府，佘太君郑重其事地跟朕说出了防奸臣弄权之事，朕没有太在意，现在想起来千真万确啊。
10: 圣上，奸臣阻碍出征已毋庸置疑，他和辽军一样，最害怕的就是杨家出兵，所以有些大臣将军在诋毁杨家，不但不听，反而还应警觉呀。
9: 朕清楚，但朕一定要继续追查盗窃降龙木的幕后主使。
1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2: 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

0: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 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

0: 卖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4: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5: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6: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7: 太不上进了。
8: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6: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9: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0: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1: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2: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1: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4: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1: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4: 又挡酒又挡拳头。
15: 你大爷！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1: 不合适，
15: 叫哥。
11: 哥，
6: 在哪辆车吧？
11: 哥，
14: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11: 哥，
6: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1: 哥，
1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1: 瞅你帅，
14: 是不是啊？
11: 真帅！
14: 我也觉得帅爆。
7: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6: 上班下班
11: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

0: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1: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1%。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0: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1: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 1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1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2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 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 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1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2针和第3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0: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1: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0: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1: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3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 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HBV DNA，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HBV DNA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 他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你们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6: 那学着享受生活。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生子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啥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命换的，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0: 那我跟大哥有什么感觉？
11: 我跟他过你是真划算呀。
12: 徐总。
13: 我再敬您一杯，
14: 又当酒又当拳头。
15: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6: 不合适，叫哥。
17: 哥，
18: 真的让秋吧。
15: 哥，
18: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15: 哥，
18: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5: 哥，
19: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7: 我跟你算，
6: 是不是啊？
15: 真帅，
6: 我也觉得帅爆。
10: 被漂浪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16: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15: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5: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酒来了。
1: 今天啊，咱不提这伤心事儿了啊。彩云，你也坐。为了宗宝大难不死，咱们三个人今天好好庆祝庆祝啊！
2: 对，来。
0: 哎，先别着急，杨将军，你得谢谢我。你可知道这降龙木是本姑娘从湖里捞上来的？
1: 对对对，你要知道没有彩云的话，就没你条小命了。你得好好谢谢我们家彩云啊！哎，来，彩云，我跟宗宝，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们俩给你鞠个躬。
2: 谢谢。
1: 咱俩敬彩云一个啊！
2: 来。
1: 来，
0: 哎，且慢。
1: 又咋的了？
0: 小姐，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
1: 咱俩啥约定啊？
0: 哎，你答应让杨将军陪本姑娘喝酒。
1: 哦，这事儿你还当真啊？
0: 那你身为领兵之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言而不信，谁跟你人前马后？
1: 行，那喝吧。
0: 那好，这儿没你事儿了，你出去玩会儿吧。啊，
1: 你还真把我赶出去啊？
0: 那当然了，出去吧。
1: 啊，好，好，那行。宗宝，那我先出去了，你陪彩云好好喝啊。你们俩一醉方休啊。
0: 好，走吧，走吧，走吧。
1: 我真走了。
0: 哎呦，别装那可怜样了，我好像跟杨将军喝了一顿酒，他就成了我夫君了。
1: 彩云，我还真了解你，你还真有这本事
0: 啊。你可真草木皆兵。
3: 你说你们这些人啊，宗宝绑在刑场上的时候，个个心急如焚。桂英救了宗宝，你们反而不让人家进咱们天波府。
4: 婆婆，您息怒，穆桂英的恩情，我们杨家不会忘记。可是这个时候让她进门，实在是有诸多的不便。先不说善待王之女的名分，就是圣上那儿，也无可奈何呀。
1: 就是啊，
3: 这是咱们家中之事，不管圣上不圣上的。
4: 娘，您这么说就是对圣上不忠啊。眼下圣上心火正盛，公主受了委屈，心中正痛，这时候让穆桂英进门，岂不是引火烧身？况且我跟公主的娘情同姐妹，她娘去世的时候托付过我，可是现在，
5: 娘，咱天波府要顾及许多，宗宝未娶公主已惹怒圣上，这天波府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啊。
3: 那依你们怎么着啊？
6: 娘，要不给穆桂英在外边找个地儿住？
5: 对，
6: 啊，慢慢再说嘛。
5: 对
6: 啊，什么主意？
7: 我觉得这样对桂英不公，她毕竟成了宗宝之妻，把她拒之门外，有点说不过去啊。
4: 大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0: 哎，杨将军，哎，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现在我不想叫你将军了，叫你宗宝怎么样？啊？
2: 行，当然行。
0: 来来来，喝酒，
2: 喝酒，喝酒。
0: 来。哎，桂英，
1: 哎，
0: 你愣着干嘛？快倒酒啊，倒酒啊！
1: 来，
0: 宗宝，宗宝，你倒是说句话呀！
8: 娘，孩儿亡命在身，满脑子都是出征的事儿，家中的事儿我就不管了。
3: 你既然认为是家中之事，你为何就袖手旁观？
8: 娘，孩儿以为呢，

0: 把穆桂英迎进天波府，确实有诸多不便。先不说他是山大王之女身份，单就皇上多次征讨他，我们呢反倒把山大王之女迎进天波府，这好像说不出口啊。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既然让他和宗保成了亲，
1: 不让人家进门，这显得我们天波府不通情达理吧？那你的意思是，
2: 孩儿倒是有个办法可以变通一下。
0: 嗯，
3: 怎么变通？
0: 眼下，孩儿正奉命征辽，手下缺少猛将，我看倒不如用元帅选将之名，将那穆桂英迎进天波府。
3: 娘以为如何呀？这怎么行啊？怎么不行啊？老身看是个好主意。
2: 娘，既然要招穆桂英为将，那女儿就跟她比试一番。赢了就进天波府，败了她也无话可说啊。
3: 哎，
2: 这个主意好。小穆桂英输了，她也无话可说，圣上和公主那里面子上也过得去。
3: 八妹啊，
2: 嗯，
3: 你武艺高强，可是你想过没有啊？你和桂英交战，不会战胜凤的。
2: 他是战败过宗保和六哥，可是女儿不服他的气。
3: 哦，
2: 娘，你就让他们比试一下吧。
3: 啊，
2: 既然这样，你就把意思告诉宗保吧。来，杨将军吃菜。来，
3: 啊，我吃，我自己吃。嗯哼。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啊，来来来，来，吃菜。啊，嗯，真乖。我们再来喝酒啊！我们来喝交杯酒好不好？ 嗯。
2: 啊？哎呦，你怎么还看她眼色行事啊？现在，本姑娘是小姐，她是侍女。
3: 我已经喝得够多的了。
2: 别管多少，本小姐叫你喝，你就得喝，拿着。
4: 来，喝酒。哎，交杯酒不可以乱喝的。杨将军，
5: 谁呀？进来。
4: 杨将军，柴郡主让你回天波府去。
5: 啊啊哦，回天波府。走，桂英，走。
4: 郡主说，让你一个人先回去。
5: 我一个人回去？
4: 是。 娘，娘，这小小年纪不学好，从哪里喝的酒？和桂英啊，桂英救了我，我不应该感恩庆祝啊。娘，您让我回来，为什么不让我带桂英啊？
2: 不是不让，是为了给公主留面子。
5: 她是我媳妇儿，跟公主有什么关系啊？
2: 宗保，你是朝廷命官，应该晓得这些礼仪呀。
6: 所以，我和你奶奶、你爹商量过了，让桂英比武进门。什么？比武？娘，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儿啊？这桂英身份特殊，要想进门，这也是迫不得已。
7: 不，
6: 哎，宗宝。 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故意输了，你们该怎么办？不让我进门了吗？不想让我进门就直说，本姑娘还不稀罕呢。

0: 桂英，你别生气。你听我说，你不了解朝廷里的事儿啊，我们杨家也是被逼无奈。
1: 挡什么面子啊？你们就光想着挡圣上的面子，我爹的面子你们想过没有？按辈分的话，我爹还长得圣上一辈呢。你们杨家人想没想过，如果我爹知道这事儿，他老人家心里会怎么想？
0: 那天波府的人不都是朝廷命官，端皇帝的饭碗吗？
1: 那就该当孙子吗？看着吧，有朝一日我擒住那皇帝老儿，让他到我们木克寨去养马喂猪，看你们对他还卑躬屈膝不。
0: 咱们还是说说比武的事儿吧。你虽然赢了我，我爹和我奶奶，可是你没有跟我的姑姑交过手。杨家枪虽然都是那些套路，可是每个人的使法都不一样。我姑姑把杨家枪使得出神入化，她可是我最佩服的人。

0: 尊宝，我想木哥在想我爹了。
1: 等到玉良回来，我就陪你去山寨住。
2: 真的？
1: 嗯。
2: 木哥寨比城里好多了。你说这儿的树美不美？我们木哥寨的树比这儿美100倍呢。除了冬天呀、啊，漫山遍野的野果子，你想吃什么有什么。哎，还有我们那个哎后山那个泉水，那里的鱼啊是又肥又大，不知道多鲜呢。你都没吃过。你说你城里有什么好呀、啊？除了人就是人，挤得跟猪圈一样。宗宝，我从小就在山寨里长大，自由自在惯了。你说真的到了城里，我能适应吗？其实有时候我都可怜你。你说你们朝廷里的人吧，多可怜，见到皇帝老儿卑躬屈膝，耷拉个脑袋，跟孙子一样。我说实话，我们木克寨的马都比你们高贵。哼，
1: 你说的也有道理。小的时候，我看见我爹，还有那些朝廷大臣，对皇帝卑躬屈膝的，我一开始也大惑不解，可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2: 那还不简单了？那就像这马戴上了脚扣，狗拴上链子一样的。
1: 不对呀、啊，你把我们全家人都给骂了。
2: 哎呀，我不是故意骂你们的，我说的是大实话，你自个儿想想是不是这道理吧。
1: 你说的吧，好像也有那么一点道理。
2: 哎，
1: 桂英啊，你想想看，你进了天波府以后，咱们就能天天在一块儿了。我们可以一起研读兵法，一起习武，还可以像我爷爷奶奶一样驰骋疆场，多过瘾呢、啊。
2: 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1: 我也是。
3: 八贤王啊，宗宝疯疯癫癫，是老身教育无方啊，老身向你赔个不是。
4: 是啊是啊，太君太客气了，咱们两家相交甚好，本王一直把宗宝当儿子。原想宗宝和公主成亲，咱们亲上加亲，可宗宝喜欢桂英也很好。只不过本王不知道把事情办得有些复杂了。
5: 王建军，严昭感激您呐。以前虽然我们交往不多，可是这次严昭挂帅和宗宝之事都得到了王建军的鼎力相助，严昭在此深表谢意。
6: 哎，杨元帅这话庆隆可承受不起啊。说实话，我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出于为公。再说若辽军进犯，朝廷也确实无挂帅之人呢、啊、我只不过是说了句实话而已。圣上拜您为帅，让我做粮草押运官，把咱们俩可是拴在了一起呀、啊、咱们可真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呐、啊。
5: 正是，正是啊。
6: 宗宝乃御敌前锋，若有闪失，对御辽作战关系重大，本官怎么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呢？
5: 有王监军这句话，本帅领兵出战也就无后顾之忧了。
6: 我王庆隆无才，为官多年没见半点功业，这次沾杨元帅的光，御敌回来也算是有功之臣了啊。
4: 来
7: 来
4: 来
7: 来
4: 来
7: 来
1: 来。我姑姑的枪法之所以使得好，

0: 是因为他深得了杨家枪的精髓。他从来都不墨守成规，形成了快、猛、多变之风。我跟我姑姑交手的时候，我颇感吃力，稍不留神就会被他挑下马。
1: 宗宝，咱不是说你姑姑了啊，看咱俩刚见面不久，亲热还没亲热够呢。
0: 可是现在不是亲热的时候，你这样会输给我姑姑的。
1: 切，你怎么知道我赢不了他呀？
0: 那就凭你掉以轻心。
1: 哎呦，
0: 骄兵必败，
1: 嘿，
0: 这是兵法要则。这兵法上都说了，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你都不了解我姑姑，如何胜她？
1: 哎，干嘛呀？
2: 这主意好啊，不但维护了圣上的尊严，还能把贵婴迎进门，众大臣和百姓看着也舒服。
3: 这样顺理成章，田伯府又添了一员猛将。
4: 王大人，事情还不那么简单呢。桂英他能不能进天伯府，现在很难讲啊。
2: 哎，为何？
4: 虽然他武艺不错，可是要想过七娘八妹这两关，也非易事。
2: 哎，还真打呀。哎，做做样子，遮人耳目得了。
5: 七娘八妹打不过桂英。和桂英较量，那是真刀真枪啊。
2: 嗨，用得着吗？您发句话不就完了吗？
5: 嗯，哎，老身的话他们听不进去了。
4: 这样也好，省得外人说咱们天伯府是耍花招走过场。来
0: 来，我跟你说说我姑姑的特点。桂英，嘿，
6: 小姐，
0: 听好了，我姑姑出枪之快，你不可以用常规的格挡，要不然会被她刺中。看好了啊！哼，这，嘿，这，这，
1: 宗宝，公主是不是特别喜欢看你练功啊？
0: 你想说什么？
1: 你动作潇洒，她肯定是被你这点迷住的。
0: 你想什么呢？听本将军给你讲。
1: 啊，你讲，你讲。
0: 听着，我姑姑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狠。她善于挑枪，你一定要握住大刀，要不然很容易被她挑下去。哎，干嘛呢？
7: 八妹，柴郡主和公主的娘亲同姐妹，她找个理由搪塞，情有可原。你说，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8: 你们都说她功夫了不得，我就不信了。再说了，她一个乡村姑娘，她那行为举止做派能和公主相比吗？
9: 人家桂英又不跟你过日子，宗宝喜欢就好了，你别跟她瞎操心。
8: 哎，那可不行，宗宝是我侄子，我当然得操心了。那丫头太疯狂了，战败了你俩就以为天伯府没有人了。我要不压着她进了天伯府，还不上房揭瓦？

0: 这要在木克寨，早有人应了。桂英，我看我跟你说的枪法，你半点都没有听进去。哼，宗宝，我怕进天波府，输了正好，回木克寨。
1: 为什么呀？这不是你的脾气。你跟我奶奶较劲的时候，挖空了心思战败了他，这才几天的时间，你就判若两人。
0: 你想听实话吗？
1: 我这一想起你爹娘啊，我这心里就发怵。你想想看，我擒过你爹，拍过他脑门，拍过他屁股，这要是进了天波府，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多别扭啊！还有你娘，她一直把公主当成她亲生闺女一样。你想，这公主变成了野丫头穆桂英，她心里得多别扭啊！哎，所以这招降啊，只是个借口。 他根本不想让我进娘家的门儿，这才是实情呢。
0: 桂英，我向你发誓，他们就是为了皇上的面子。
1: 行了，你别说了，行吗？
2: 小姐，别管真假。

0: 告诉了你。你战败了桂英，我们岂不是事与愿违了？
1: 二位嫂嫂多心了，她要是能与我抵挡一番，我自然也会替她说情了。
0: 怎么可能呢？你一直喜欢公主，怎么可能替桂英说话呢？
1: 哎，那不一定啊，现在辽兵压境，杨家需要将才。
0: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告诉你，不过说话得算数。好，
2: 桂英，你看啊，那个我姑姑的枪法除了迅猛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直左打右，直上打下。哎，你看啊，来，彩云，来，就来，就就就就就，嘿嘿，来，你来感受感受。
3: 不用不用，我看就行了。
2: 不练哪成啊？
3: 咱俩是新婚燕尔，这刀枪相见的不吉利。
2: 掉以轻心，哪有什么新婚呢？
3: 哎呀，我看着呢，不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八妹吗？一只手就让她溜溜转，你信不信？
2: 哎，你太小看我姑姑了。想当年，她一个人挑下了十几个敌将呢。
3: 那是想当年，可是她现在老了。
2: 老？她比你就大五岁。
3: 大五岁，那就是明日黄花了。彩云走。
2: 桂英，你不能这样吧？桂英。
4: 只要穆桂英不进天波府，就有回旋的余地。
5: 郡主，你还挂念着公主啊？宗宝和桂英啊，已然结成了夫妻。这公主和宗宝，没戏。
4: 可是公主对宗宝一片痴情，只要穆桂英没有名分，公主做儿媳就有可能。
5: 得了吧，七公主是当今圣上最喜欢的女儿。圣上怎么可能让公主给我们宗宝做小呢？
4: 宗宝和穆桂英身世差距那么大，时间长了怎么可能不拌嘴？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5: 这……哦，哎，六哥，
4: 不用客气，坐吧。
6: 嗯，
5: 好。
4: 我呀和七妹正在谈论穆桂英进门的事，我们说如果不先杀杀她的傲气，到时候进了天波府，还不搅翻了天？
6: 你们呐，你们就没看出来，太君是多么喜欢桂英？战败了他，不要说宗宝又没完没了，太君也会生气啊。
4: 可这毕竟是咱们家的事啊，要是惹怒圣上，咱们天波府就有麻烦了。八妹，
5: 哥，
4: 快来尝尝明前的新茶。
5: 哥，你给我说说穆桂英的刀法。
4: 哎呀，八妹，让你哥难堪了。
5: 这怎么了？哎呀，六嫂，想让我阻止穆桂英进府，就别顾及我六哥的面子啊。
6: 行了行了，你们的事儿我不掺和。
4: 这穆桂英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你用得着问完大嫂、问三嫂，又问你哥吗？
5: 原来小妹也没高看这野丫头，可她毕竟战败过宗宝和六哥，我又听大娘和三娘讲了她的刀法，我哪敢小看这妮子？
4: 哎，排风不是跟她交过手吗？你可以问问排风啊。
5: 哎，对呀，排风，走了，慢点
4: 儿。哎，慢点儿。
7: 吓我一跳。姑姑，你干嘛呀？
5: 哦，对了，跟我去切磋切磋武艺
7: 啊。哎，等会儿，等一下，包子就要出笼了，等会儿收拾好了，排风跟你一起去啊。
5: 哎，我这也是正事儿啊，走，现在就跟我去。
7: 哎，
5: 走了走了。
7: 哎，你干嘛拖我呀？包子马上就要熟了。
5: 哎，你和穆桂英交过手，你跟我说说她的刀法特点啊。
7: 哎呦，哎，这事儿啊，这个呀，您该问老太君去，他讲的肯定比排风详细。
5: 你傻呀？你就没看出来老太君现在对桂英就像亲孙女一样？我去问他能告诉我吗？
4: 你去告诉我吧。
7: 不说。
5: 哎呀，
4: 真不说？
7: 就不说。

0: 么样的啊？
1: 说不说？
2: 服了！小姑奶奶，服了你还不行吗？看着，啊，嘿，哈，嗯，嘿。看明白了吗？
3: 那个，
2: 我跟你说啊，穆桂英啊，第一的杀手锏就是格挡。上次啊，我用枪刺他，他双手合力便把我的枪打掉了。
3: 他真用的是杨家枪格挡？
2: 这该死的宗宝！哎，不过啊，他的格挡比杨家枪有所不同，动作小，看似轻轻一碰，其实力有千钧。哦。
3: 哟，这什么味儿啊？这是，啊啊！
4: 哎呀，我的包子呀！哎呀，
5: 哎，排风，你这蒸的包子还是烧的木炭啊？哎，
3: 嫂子，不怨排风，是我拉他去切磋武艺去了。
6: 是啊，我觉得包子糊了，这馅儿更好吃。
7: 对，我们也许久没吃到这种糊味了。
3: 好吃。你尝尝。
5: 哎，你别说啊，还真有一股糊香味啊。
6: 我在这都闻到香味了。哎呀，真香。
8: 你们把心思全放在穆桂英身上了，难道我不知道吗？
3: 哎呀，娘，你想教训就教训女儿我吧。那个，别跟嫂子们过不去了啊！
8: 排风啊，哎，你别跟老身了，去跟你姑姑和婶娘们去吧。
4: 奶奶，排风任你打任你骂，你可千万不要赶走排风，千万别赶走排风，奶奶。
8: 就连你都不跟我一个心眼了，我能要你吗？
4: 奶奶，排风错了。
8: 走吧，走吧。
4: 排风错了，
8: 走吧。
4: 奶奶，排风错了，奶奶。
9: 八王爷，诸位，本元帅奉圣上之命，率兵抵御辽军，麾下正缺良将。穆桂英身手不凡，武艺高强，本帅意欲招他为将。可是毕竟山外有山，强中更有强中手啊，故而本帅今日特设比武。穆桂英最终能否随本帅出征，就看他今天能否过这一关了。
10: 公主慢点。
9: 跟他比武的是杨八妹。杨八妹曾在边关征战多年，挑落过几十名辽将啊。比武开始。
11: 承让了。
12: 桂英，
9: 穆桂英，你为何要想用佩剑呢？
11: 怎么了？
9: 难道你不知道兵器上一寸长一寸强的道理啊？
11: 知道啊。
9: 知道为什么还不用你的大刀啊？
11: 我用大刀有点欺负人了。
13: 这丫头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
14: 桂英，你也太狂妄了。
15: 杨八妹乃大宋骁将，你用佩剑胜败已经分明，可杨八妹胜之不武。
11: 我要是用了大刀，那才叫胜之不武呢。
15: 此话怎讲？
11: 穆桂英年轻，八妹呢是长辈，我这要用大刀的话，那不是年轻人欺负年纪大的人吗？
2: 穆桂英，八妹还是个大姑娘呢。
13: 穆桂英，你竟敢如此侮辱人！
2: 七娘，

0: 好了，穆桂英啊，你用佩剑可是你自己的选择，本帅不再多说什么。比武开始。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威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威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威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威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威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威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威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威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6: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 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

0: 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领回家。
0: 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领回家。
2: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3: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4: 大伙都听听啊，新规定，说，
5: 就是现在公司里头有一个新的评判标准，是年纪。
6: 年纪？
5: 对。
4: 哎，嘿，年纪，大家伙儿，
6: 我37了。我不中用了，就得把我像那个泡过的茶叶一样给倒了，是吧？行，年纪，哎，你多大岁数了？你40好几了，你那褶子都能夹死苍蝇了。你跟我说岁数大，
5: 别搞人。
6: 我没法跟你说。
4: 你
6: 说
4: 你，
6: 你
4: 说
6: 你，
4: 我饭碗
6: 别动手，
4: 别动手，知道吗？
3: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8: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7: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8: 一起学习一下吧。
7: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8: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7: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8: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7: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3: 氧量不足平原一半，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被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

0: 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1: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0: 又挡酒又挡拳头，
11: 你大爷的！
12: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8: 不合适，
12: 叫哥。
8: 哥，
3: 在哪让车吧？
8: 哥，
10: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8: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8: 哥，
1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8: 瞅你帅，
10: 是不是？
8: 真帅。
10: 我也觉得帅爆。
1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4: 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业，
15: 不要跳。
16: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0: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对不住啦，
1: 好，
2: 不许耍赖啊，都得干了，一口闷。
3: 来

0: 来，
1: 干
0: 干。
1: 哎呀，大丈夫还真是要扶老婆呀！你说你一只手玩的，我还认为你是狂妄至极，没想到你心中早就有数啊！
0: 你把你姑姑的枪法说的那么邪乎，我一想啊，我干脆给她来个一短克长，一寸短一寸险。哎，
1: 你呀，心眼真多，你可别把我给卖了。
0: 我告诉你啊，你可对我好点啊，要是哪天把我惹不高兴了，我真把你给卖了呢。
1: 哎呦，
0: 你也卖不上钱。
2: 两将交手，并非全都是比武艺，还得比技法。论武功，你和桂英不相上下，可是论技法，这相差太远了。你苦心琢磨桂英的大刀技法，可是她呢，没用大刀，她改用佩剑了。你琢磨了半天，对她的剑法全然不知啊，可他对你的枪法却了如指掌。看似佩剑不如大刀，其实呢，他已经胜你三分了。哎，他说你年纪大了，你火冒三丈，心就乱了方寸。他挑断你的腰带，你心火更盛了，不战已胜负分明了，
3: 沉不住气。
2: 老身期待你们智勇双全呐，可是你们就是不理解老身的苦心啊，只重勇而看轻智。可两将或两军对阵，智要比勇更重要。
0: 娘，您的话儿媳记住了，明天和桂英比剑，定当注意。八妹，明天我给你报仇。
3: 哎，你看，
2: 哎呀，你这是没听懂啊？
4: 这射箭啊，讲究心平气和，千万别中了他的激将法。桂英这丫头鬼点子特别多，而且还得提防她其他花招。
0: 知道了。

0: 来。嗯。
1: 没想到你的剑法还这么厉害。
0: 那当然了，不过跟你说，我跟你亲娘比的时候，我不用弓箭，我用弹弓。
2: 为何？
0: 你亲娘呢，这还得预料呢。那箭呀，拔出箭头照样伤人，弹弓则无妨啊。
2: 想得真周到啊。
0: 那是，我打他哪儿我都想好了。我这个神弹手呢，一般是打哪儿指哪儿。
1: 对，打哪儿指哪儿。哎，不对呀，是指哪儿打哪儿。哎，桂英，
0: 啥呀？
1: 桂英，桂英，桂英，
0: 等等我！
3: 哎，穆桂英确实厉害，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4: 监军。可是一时找不到比他武艺更高超的人了。
3: 别说一时，多少年也很难找到啊。燕军，你说这有能耐的人，他怎么就都奔了杨家了？
4: 看来潘将军有意长杨家的志气呀。嗯，
3: 我潘冲不是灭自己的威风，可是我苦于找不到威风之士啊。
4: 本监军手下倒有一武艺高强的力士，可帮萧元帅除掉穆桂英。
3: 您说的可是那前年打死武状元的力士？
5: 娘，您找我。
6: 郡主啊，桂英她能文能武，不是老身妄言吧？
5: 对，是。
6: 老身叫你来是想跟你说，你和七娘八妹不一样啊。他们看不上桂英，这不要紧。可是你当婆婆的看她不顺眼，这个事情就麻烦了。老身知道你把公主当女儿，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了。再有其他想法就不应该了。
7: 娘说的是，虽然桂英的家境和我们天波府大不相同，可她出奇的聪明，她和宗宝如此相爱，做你儿媳，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8: 对呀，你是不了解桂英，你要是了解了桂英，你就会喜欢上她的。
6: 他们俩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呢。哎，你琢磨琢磨，你就会觉得老身和你两个嫂嫂说的话都是在理的。
5: 是，我当然听娘和两位嫂嫂的。
6: 好，
9: 驾！驾！驾！
10: 壮士可是当年打死武状元的英雄豪杰，没想到如此大力士竟沦落成乡间草民。
11: 本人喜欢乡野，不愿入仕为官。
10: 现在辽军进犯，正是用人之时，不知道壮士还有没有当年的功夫。哦，壮士果真是铁身板啊。
11: 你知道啊，就不用再试了吧。
10: 就是就是。
11: 还想试试吗？
10: 果然是铁身板。
0: 八妹，尽管来。

0: 坐。练功千日，用在一时啊！田壮士，现在可就是你出人头地的最好时机呀！
1: 王建军善待小人，小人愿意跟他做牛做马。好。
0: 只要杀了穆桂英，萧元帅就会少一个障碍。等辽军进军中原，王监军定。

0: 会委你重任。
1: 请将军回去禀报王监军，小人绝对不会辜负他的众望。
0: 好，壮士当年没有入仕是聪明之举啊，朝中无人，升迁无望，只要跟了王监军，
2: 飞黄腾达
0: 那是指日可待呀、啊！干！嗯，
1: 小人也是这么想的，所以隐姓埋名，就等这个机会呢。哈
3: 哈！穆桂英，昨日以佩剑胜了杨八妹，今日与杨七娘比剑较量。若能再胜，本帅就招穆桂英为将。比武开始。

0: 没事吧？
1: 看起来，
2: 来，快起来！娘，
0: 对不住了。啊，
3: 比至此时谁高谁低，一见分晓。杨元帅就抱定决心吧。
0: 好，穆桂英果然武艺不凡，不负众望啊！本帅宣布，即刻起。
4: 他已是我麾下的女将。穆桂英和他们比武，不过是遮人耳目。何方莽汉，竟敢搅扰我们御辽选将大胆？哼，
5: 本人是前年打死武状元的田壮士，
4: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如果穆桂英真有本事，那就跟我比比怎么样？
5: 我跟你打！
6: 哎，宗宝。
0: 我不跟你比，跟穆桂英比。行，你下来，我跟你玩玩。停停，这位壮士，穆桂英已连战两日，今日你若一定要与他比武，这有失公允。我看不如改在明日。
4: 好，明日可以。
0: 不过必须在天波府门口摆下擂台，让全城的人过来观看我和穆桂英比武，以免无人评判。好，大家听着，本帅明日在天波府门口摆下擂台，届时请各位到场观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本帅已招你为部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谁想到这半道又杀出个程咬金来？
7: 本姑娘已经许久没有与人切磋拳脚，有人陪玩正好消遣。
3: 穆姑娘且不可小看此人，前年她一路过关斩将，打败了所有前来竞争的对手，致使一死两伤。据说死者就是前年的武状元。
7: 此人呢，两年前就销声匿迹了，老身就觉得蹊跷。今日出现，老身断定是他人指使。习武之人，一种是为了修身养性，再者是想落个一官半职，要不就是为了光宗耀祖。他胜了武。

0: 状元，可使他变得无影无踪，岂不怪事啊？昭桂英入天波府是为了出征御敌，可是他这时候出现，绝非巧合，所以桂英与他之战，定要取胜。如果失手，则为出征蒙下阴影。
1: 好，好，
2: 嗨，好，
1: 嗨，嗨，哈，好。
0: 现在可不是你心疼媳妇的时候，就看你的了。就要和田壮士比武了，可实话告诉你，老身非常担心。就算你18般武艺样样精通，可是你们这次的比武是要赤手空拳，面对一个体魄与你悬殊的强敌。现在你们要拿出你们的看家本领，点到为止，让大家见识见识。
3: 嗯，
0: 那就开始吧。
2: 是。
3: 承让了。
4: 壮士，你虽然拳脚功夫过人，但是你不能小看了穆桂英。多少人和他交手，无一不败在他的手下。
1: 那是玩兵器，有回旋的余地。如果拳脚相向，哼，拼的还是实力。
4: 不，实力还包括谋略、战术，并非全是力气呀。监军为了你能取胜，正在天波府观察穆桂英的拳法，给你提供一些更有用的东西呀。
1: 监军过于担心了。
4: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你有优势，再了解对方，那可就万无一失了。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快！快！快！

1: 小姐，
2: 不应，
3: 小姐，
2: 不应，
3: 小姐，
2: 不应，
3: 小姐，
2: 怎么了？没事，
3: 没事，
2: 没事，
3: 伤着没有啊？
2: 啊，没事。
3: 哦，哈哈哈哈哈哈！嗯。

0: 好功夫！
1: 没什么。哎，彩云，你给我熬个七鲜汤吧。
2: 嗯，好。年轻点。
3: 什么汤？
1: 七鲜汤呀，是我们家祖传的。哎呀，往下点。
3: 好好好。
1: 去血化瘀啊，可神了。哎呀，哎，那个王庆龙好像对我挺关心的哈。

0: 哎呀，你一个女子受伤了，人家关心关心你也是正常的嘛。
1: 啊，哈哈，哎，就这儿。
2: 娘，桂英战不过田壮士，您得教他些绝招啊。
3: 是啊，桂英没有绝招，恐怕凶多吉少啊。
4: 这绝招啊，是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情况下方能奏效。实力相差悬殊，你就是教了他，他有力也是无法使上。
2: 娘，可是明天马上就要比武了呀。
3: 是啊。
5: 听王监军说，穆桂英的拳脚不如他使用兵器，不过他的动作还是比较快，击打的部位也比较多。告诉田壮士，不要和他纠缠，一拳一拳的打，一脚一脚的踢，以不变应万变，出重拳，置他于死地。还有。穆桂英的步伐比较灵活，告诉田壮士要步步为营，逼他没有退路，抓住他掐死。对，抓住他掐死。
6: 八妹，娘说的对，田壮士肯定是受人指使，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桂英随六哥出征，
7: 又是奸佞，想削弱我们杨家的实力。过去啊，我不高看桂英，可自从同他交手之后，才发现他确实是一员虎将。他要到了疆场，定能助我哥一臂之力。
6: 是啊，而且有桂英和宗宝一起出征，我们也能少操些心呢。可是，明天桂英就要和田壮士交手了，论力气、论拳脚，都不是田壮士的对手。这如何是好啊？
8: 桂英胜了七娘八妹，原以为是天助我也，可是，没想到半道上又杀出个程咬金。
9: 都怪你反应迟缓，为何同意他们比武？
8: 不同意，那不是让别人议论本帅，选将是走过场吗？
9: 可是那个田壮士力大无穷，拳脚功夫又甚是了得，桂英一个女人如何抵得住他的拳头？
6: 六哥，
10: 哥，
6: 郡主，
9: 坐吧。
6: 六哥，说什么也不能让桂英和田壮士比武。
8: 现在话本帅已经说出去了，怎么能出尔反尔啊？
7: 哥，你想到结果没有？轻则受伤，重则丢了性命啊！
6: 就是啊，既然已经知道结果，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惨剧发生啊！
7: 取消比武并非出尔反尔，您大可以说。预疗作战并非只是刀枪弓箭见功夫，拳脚少有用武之地，这个理由完全说得过去。
8: 话是这么说，可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本帅总得有点权威，朝令夕改说了不算，那本帅在军中还有什么威信呢？
7: 哎呀，
11: 父王，您倒是想个办法呀。
12: 哎呀，父王也着急呀。可是田壮士提出比武并没有什么不对，如果抓起来追究，也不一定能挖出幕后之人，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给出兵带来不测。
11: 那您就是要看着穆桂英他比武惨死喽？
12: 父王知道穆桂英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随杨元帅出征定能和宗宝与你驰骋疆场，可是面对田壮士的挑战，父王真无力可施啊。
11: 行，那我去想办法。
12: 哎，菲儿。

0: 彩云，彩云，
1: 熬个汤不知道又野哪儿去了。哎呀，没事了，行了。
2: 我知道你很聪明，可是面对田壮士你无计可施，你就不要和他再打了，后面的事情我来安排好吗？
1: 你给我打住啊，本姑娘从来就没做过逃兵，你可千万别给我脸上贴灰，听见没有？
2: 可是田壮士是心狠手毒，你和他交手非死即伤。来，
3: 小王爷。
4: 怎么样，他还真想比啊？他
3: 是啊。
4: 彩云，我告诉你，当年比武的时候我在场，那个武状元有多惨你知道吗？被田壮士当场打得七窍流血而死。
3: 啊，真的？
4: 不应要比，肯定是有去无回。
3: 那怎么办呢？
4: 我想好了，我们先去杀了田壮士。
3: 好，我这就告诉小姐。
1: 放心吧，
3: 小姐，
1: 我。
3: 小姐，小王爷说他要和我去杀田壮士。
1: 胡说八道！你去告诉他，我穆桂英从来都是行事光明磊落的，我最恨那种用卑鄙手段的人了。
4: 你是不知道这田壮士有多凶狠，你不除他，你必死。
1: 小王爷，我今天告诉您，本姑娘就是死，我也不允许你干这种卑鄙的事儿。
4: 卑鄙？
3: 你，
4: 田壮士和奸臣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他本来就是卑鄙之人，我将他除掉，为民除害，谈何卑鄙
1: 了？行了，你什么都别说了。你要是敢用这种手段的话，咱俩就不是朋友了。
3: 哎，小姐。
5: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6: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5: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6: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7: 对，
6: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7: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6: 好，走。
5: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6: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8: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7: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8: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

0: 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1: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

0: 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1: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2: 拉一下，
1: 一米，
2: 我也经常
1: 两米、哦、三米，哎呀呀，你不是这样的，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2: 哦、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1: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2: 是这样的啊、嗯、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啊、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啊、对，
2: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 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2: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啊、嗯，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 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嗯，这是干嘛呢，
1: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2: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3: 粉末
1: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嗯、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5: 好，
2: 谢谢。
5: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坊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通通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6: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坊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

0: 上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2: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3: 爱家纺。
4: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5: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6: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7: 对了，买了2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2: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纺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8: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2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呀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他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

0: 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
1: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2: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两三百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3: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一经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4: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四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5: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6: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1: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5: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

0: 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2: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3: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000，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用心爱家，爱家坊。
4: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5: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6: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7: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8: 太不上进了，
9: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7: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0: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1: 我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2: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1: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2: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1: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1: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3: 又挡酒又挡拳头，
2: 你大爷！
14: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1: 不合适，
14: 叫哥。
11: 哥，
7: 再买辆车吧。
11: 哥，
7: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1: 哥，
7: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1: 哥，
6: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1: 瞅你帅，
13: 是不是？
11: 真帅。
13: 我也觉得帅爆。
8: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7: 上班下班，
11: 拼搏搞事业，
14: 不要跳。
15: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6: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17: 他的手总是痛，贴了很多膏药。我要带吉利给每个送去。
18: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我叫王福山，我们工区的海拔是4886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信号工区。
1: 入站两列乘客了，1号到站，请求搬动椅子。
0: 冬天的话，高铁的温度能达到-40度，走上去会有那个刺痛感。每次火车安全驶过，心中就有很大的成就感。他们都说我们是天路守灯人，守灯的人也是灯。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
1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2: 不合适，
11: 叫哥。
12: 哥。
3: 在哪辆车吧？
12: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12: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2: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2: 我说你帅，
2: 是不是？
12: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3: 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业，
13: 不要跳。
14: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15: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你啊，哎，此事如何是好啊？
1: 娘，你给我们出个主意，我们实在是没辙了。你知道，你儿子一向就缺兵少将，穆桂英武功过人，燕昭本想把他招入麾下，助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奸佞又使奸计，削弱我杨家势力。
2: 撇开玉辽不谈，
1: 咱们光说您孙子，宗宝跟桂英爱得死去活来的。如果桂英有什么不测的话，您孙子成什么样子，就不用我说了吧。
3: 怎么办？
4: 这面汤还是挺香的啊！
1: 娘，
0: 宗宝，当年田壮士比武的时候，那杀戮的场面，我记得很清楚。桂英要跟他比武，那后果是什么？你还想不到吗？
5: 我知道。
0: 你知道？知道跟我一块去杀了他。走。
6: 站住！宗宝，你给我坐下。
0: 宗宝，宗宝。
6: 焦王爷，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的事儿您甭管。
0: 不管你死定了。
6: 我死定了，您也甭管。你们要执意去的话，我穆桂英即刻就死，信不信？

小王爷，我知道你对穆桂英关心，您的心意穆桂英领了。天色已晚，我跟宗宝就不送您了。

0: 老太君元帅八贤王到。
1: 娘，
2: 慢点，
3: 慢点。
1: 贤王爷，
4: 八王爷
5: 。
1: 啊，
2: 请，
1: 请。穆桂英，明天与田壮士比武，本王越想越不安呐，所以才来和你们商量对策。
6: 我们也正在商量呢。
1: 哎呀，这事儿很难处理啊！抓田壮士没有理由，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不抓，任他和桂英交手，桂英凶多吉少啊。如果派人刺杀，
6: 好啊，对呀，
1: 又不是君子所为呀。
7: 奶奶，您赶快想想办法。桂英要是和田壮士交手，非死即伤。
8: 宗保，没看到贤王爷在上吗？
7: 王爷，
1: 到这个时候了，用不着讲究礼节。
2: 娘，六弟刺打桂英和七娘比武以后，我一直琢磨对策，思来想去，只有让桂英脱病，没有他法呀。
7: 脱病？
3: 好主意。我们就说桂英病了，然后他就可以不出战了，这样三拖两拖，等到出征的时候，此事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1: 这个主意好。
7: 桂英的脾气太倔了，她绝对不会同意的。
8: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
3: 就是啊，不同意也得同意。难道你想让桂英送了性命吗？
2: 哎呀，你们就别再说宗保了。
7: 奶奶，桂英她是不会临阵逃脱的。
2: 逃脱她不是逃跑，她是与毁呀。奸佞对我使奸计，让他们阴谋得逞，杨家又失去了一员大将啊。况且你跟他爱得死去活来的，你说出现不测的话，必定心急如焚啊！那时候天波府就大乱了，御寮大任还怎能担当啊？
7: 我奶奶的意思是，不行你就装病吧。
9: 没事儿吧？让姑奶奶装病。
7: 奶奶的意思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出兵抗辽。
9: 这你奶奶出的主意啊？那就烦劳你回去告诉你奶奶，别说我没病，我就是有病，我爬也爬到天魔府去。
7: 我知道你不会同意，可是人得聪明。
9: 你是不是觉得我傻呀？
7: 你聪明一时，糊涂一时。你的拳脚功夫确实是不如田壮士，如果要硬来，你只能是自寻恶果。
9: 那本姑娘这回就给你们傻一回看看。我爹教过我，宁被人打死，绝不被人吓死。烦劳你回去跟你奶奶说一声，本姑娘决定的事儿绝不更改。
2: 宗保，
8: 宗保，
2: 怎么样啊？
7: 桂英说了，
2: 说什么？
7: 别说没病，就算是有病，也要爬到天波府跟田壮士较量。
3: 我说这哪有这么犟的啊！我告诉你，宗保，你是丈夫，我跟你说，不能惯他臭毛病。你镇不住他，那以后还不他当家做主了？就是，我跟你说，这件事他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绝对不能让他出战，对吧？
10: 对，你在众人面前像个大爷，怎么在你媳妇面前就像个孙子？
2: 少说两句。
3: 宗保，你得管住他，要不就出大事了。你好好想一想吧，我的傻儿子。
2: 看来宗保管不住桂英。

0: 是啊，
1: 我看也是，他能管得了穆桂英，在穆桂英面前大气儿都不敢出，
0: 管不住也得管，实在不行我去，我还不相信我这个当婆婆的管不了他。
2: 哎，拉倒吧你！
0: 你
2: 之前你连门都不让他进，
0: 快点！
2: 现在想管他，他能买你的账？
3: 行了行了，都想想办法吧，总不能让我把他给拴起来吧？
4: 宗宝，过来。来，孙儿啊，你呀，跟他出来，好。
5: 小姐，
6: 我已经别烦了。
5: 小姐，那个装备也挺好的，装就装呗，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6: 你们这都怎么了？平常本姑娘上刀山下火海的，你们都不带眨一眼的，这一个田壮士就给你们吓成这样了。
5: 可小王爷说田壮士凶残无比啊。
6: 这他再厉害，他大不了把我给打死不就完了。
5: 小姐，您要是死了，我怎么向债主交代呀？
6: 我打个比方，这比武是什么呀？这比武是点到为止，分出胜负就完了，这还真把人打死呀！哎呀，行了，你别哭了啊，我这已经够闹心的了，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我求你了，别哭了！再哭，给我出去，哭去！
5: 小王爷，你想想办法吧！我求你了，小王爷！
7: 哎呀，你干嘛呀？起来！我能不帮他吗？你看他那样。
5: 要是我们小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到时候，求你把我葬在小姐身边。
7: 你说这些干嘛？这不想着办法了吗？
5: 那你有什么办法呀？
7: 过河，搭桥，翻山开路，没有过不去的河，也没有翻不过的山。
5: 你说什么呢？
7: 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桂英啊，你怎么了？你要是有气就冲你丈夫撒，你别欺负彩云呢，不就是和田壮士比个武吗？比就是了，干嘛耍疯啊？我已经跟我奶奶还有爹娘说过了，如果不让你去，你就会在这儿撞墙上吊。他们一听就吓坏了，说比就比吧，总比在没有比之前出人命强啊。
6: 真的？
4: 说桂英有病，来观看的人很可能起哄，你心平气和的解释，他们言语过激，你万万不可发火。
2: 娘说的对，儿就这么办。
4: 大喜三喜啊，田壮士和奸佞勾结，这是毫无疑问的，需派人盯住他们，看他们与什么人来往，顺藤摸瓜呀。
8: 儿媳明白。
4: 郡主，你和八妹明天到王爷府上去，请王爷禀报圣上，以防奸佞造谣生非。
0: 是，放心吧。
3: 哎呀，桂英，折腾一天了，喝口水吧。
6: 哎呀，我不喝。
3: 喝一口吧。
6: 我不喝，你先放那儿吧啊。哎呀，今天晚上可得早点睡，养精蓄锐呢，好打胜仗。
3: 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了。原本以为你外强内柔，没想到你今天的做派，确实让我对你刮目相看呢。
6: 这怎么了？
3: 小王爷，就算是说错了话，那也是为了你好。你看看你那个样子，就像个母老虎。
6: 我有那么失态吗？
3: 没有，一点都不失态。就是恨不得把我给吃了。
6: 没有。
3: 说句实话，我宗宝现在有点害怕了。你想啊，跟一个母老虎。

0: 老虎相面，是不是心有余悸？
1: 不是，你看，不是这两天这事儿闹的吗？你们这个圈那个圈的，我这火一下就拱上来了，没控制好。
0: 彩云对你忠心耿耿，你动不动就朝人家发火，还让人家滚出去。你觉得你现在像个女人吗？
1: 你可不能说这样的话，我跟彩云那是我们俩话赶话的，我就，哎呀，我错了啊。
0: 还有，我杨宗保再怎么不值钱，那也是个御寮前锋嘛，
1: 嗯，
0: 是你的丈夫吧？
1: 嗯，
0: 我刚才给你端水，你爱答不理的。
1: 哎呀，我那……
0: 我三娘说的真没错，我杨宗保在你穆桂英的心里啊，就是一个孙子。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刚才不是在那儿叠被子呢吗？我喝，呵呵，谢谢夫君了。嗯，哎呀，宗宝拿的水就是甜。
0: 呵呵，睡觉吧。
1: 啊，哎，
2: 监军，
3: 啊，田壮士练得如何呀？
2: 啊，正按您的要求再练，出手。即可将穆桂英掐死。
3: 嗯，
2: 监军，您还担心什么呢？
3: 穆桂英诡计多端，佘太君老谋深算，很有可能让本监军无功而返呢。
2: 他们再诡计多端，也敌不过田壮士。再说，天波府的人不会使用暗器，田壮士胜券在握呀。
3: 要是穆桂英不出战呢？
2: 监军，您多虑了。他杨延昭既然宣布了比武，不可能出尔反尔，岂不失信于民？
3: 别忘了，这一战关系到杨家能否顺利出兵，和对辽军作战能否全身心投入。啊，杨延昭很难说不变呢。
2: 那监军的意思是，
3: 你再去找田壮士，告诉他务必和穆桂英交手，如果穆桂英不出战，就不要让他离开天波峰，让佘太君和杨延昭骑虎难下。
2: 好，末将这就去办。
3: 等等，你告诉田壮士，这是本监军赐给他的佳酿，待他战胜穆桂英，我给他封官授爵。
2: 好，末将一定把监军的旨意送到。

0: 郡主，八妹，
1: 哎，
0: 你们俩就先去王爷府，把老身的话转告给八王爷。
1: 是，
2: 奶奶，桂英现在还睡着呢。
0: 这桂英啊是个鬼机灵啊，你给她的迷魂药，她没嗅出来。
2: 我用的是激将法，他咕嘟咕嘟全给喝了，一滴都没剩。

0: 杨元帅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带穆桂英前去预聊，有人谗言定是用心叵测。田壮士突然出现，无疑是受人纵容，或者说狼狈为奸。他之所以和穆桂英比武，醉翁之意不在酒。
1: 啊，朕分得清楚谁对谁错。你去告诉杨延昭，说朕同意他的做法。
0: 好，臣去告诉杨元帅，他就宽心了。
1: 估计天波府门口的事情还没有了结。王兄，你去看看，帮帮杨延昭。
0: 好，臣领旨。

0: 来，咱们都看看啊，他们两个到底谁赢？
1: 当然是田壮士啊，他身大力不亏，穆桂英如何能敌得过他呀？
2: 那可不一定，穆桂英战胜过孟良、焦赞、大娘、三娘，我听说呀，还生擒过杨延昭呢。
0: 是，
3: 那是骑马用兵器，比拳脚，他的武艺就大打折扣了。
4: 也是，
0: 就是。
5: 你们看看，杨家没人出来。
6: 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
7: 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
5: 杨家没人，
7: 田壮士
5: 没人出来，
7: 田壮士
5: 他们怕我。
8: 奶奶奶奶，元帅，田壮士已经站上擂台了。
9: 你赶紧去宣布啊，不然的话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
7: 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
10: 杨家人出来了，快看呐。
11: 是杨家人出来了。
12: 诸位，本帅宣布，原定今日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因穆桂英昨晚突感风寒，到现在仍卧床不起，故而本帅决定取消今日的比武。
0: 怎么突然说风寒？你是害怕和田壮士交手吧？
1: 就是，本来昨天就该出手，不到今天又耍这招。
12: 抱歉呐，田壮士，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以后再和你比武吧。就这样吧。
5: 不，你们别走，他们是骗人的，穆桂英根本就没有病，他们是怕我。
9: 壮士啊，穆桂英确实得了风寒，请你谅解才是啊。
5: 哼，他们是骗人的，骗人的！
11: 这个人，
5: 杨元帅招穆桂英为将，是遮人耳目，什么胜了七娘八妹，都是演戏而已。
11: 你
5: 如果不是，为何不敢和我比武？我乃一粗人，说话不中听，可认死理儿。既然选将必须选个好功夫的，要不能保护大宋和老百姓吧，对不对啊？
9: 大家都看到八妹、七娘和穆桂英交手，没有半点演戏之嫌呢。他胜了八妹、七娘，也证明穆桂英却是栋梁之才呀。啊，杨元帅要带他出征，必定会为大宋江山、为黎民百姓建功立业呀。
5: 嗯，
9: 至于田壮士不服，老身尚可理解，这不要紧，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了，一定和你交手。

0: 杨元帅听着，如果穆桂英不比，我就撞死在天伯府的门口。站住！站住！
1: 穆桂英是我妻子，她今天身体不适。我跟你打！
0: 哼，您是什么东西，还敢跟我比武？我跟穆桂英比武，不得造次！回来！
2: 彩云，彩云！
3: 哎，小姐，
2: 彩云，几时了？你怎么还不叫我呀？
3: 啊，时间还早呢，你再多睡会儿吧。
2: 快快快，给我拿衣服去！
3: 哎呦，哎，不行，小姐，你不能去啊，去了凶多吉少。
2: 我就知道，你们给我耍花样。
3: 哎，小姐，
1: 这，
4: 哎呀，苏御史。苏御史，田壮士准备撞死在天伯府门前，把杨家人逼上绝路。
5: 好，我马上禀报王金军。
4: 告辞。
6: 哎呀！哎，快看，八王爷来了！
7: 八王爷来了！
8: 钱王爷，请。
9: 静一静。大家静一静，原定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大伙儿也都盼着看他们二人的较量。可是穆桂英突遇风寒，不能应战，大伙儿也该原谅才是。再说现在大敌当前，该众心一致，共同预料，不要受别有用心之人的蛊惑。
0: 八王爷，我是个莽汉，还算明事理，我也知道应以大事为重。小人来的目的就是要比比武，为大宋选出有用的人，绝无别的意思。
10: 对，不过是比武而已。
11: 对啊，
10: 选出有用的人更好。
12: 哎，比武！比武！
3: 小心点，慢点，慢点。小姐，咱别去了哈。
1: 桂英，
2: 哎，宗宝，
1: 你怎么出来了？
2: 比武开始了吗？
1: 奶奶让我给你吃了迷魂药。
2: 你怎么这么混呢你？我告诉你们，我穆桂英就是死，我也要去。让开！
3: 哎呀，小姐，
1: 桂英，你别去，我求你了，桂英。桂英，你别去行吗？我求你了，桂英。桂英，
2: 你让开。
1: 桂英，桂英，
13: 哎，愣啥？哎呀，今天飞鸽传书来说，你姐要跟人打擂台，
14: 啊？
13: 你知道跟你姐打擂那人长啥样啊？身高八尺，黑铁大将，
14: 不，八尺，
13: 当年的武状元。
15: 田壮士，你的意思是非要和穆桂英比武？
0: 对。
15: 可是穆桂英她卧床不起呀，你为何这样咄咄逼人呢？
0: 我看她是怯战，根本就没有病。
16: 田壮士，本帅已经说了，穆桂英实在是病得下不了床，你这样不依不饶究竟想怎么样啊？
0: 如果他穆桂英不跟我比武，本壮士就撞死在这门口。
3: 你
17: 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
6: 哎，穆桂英来了！
1: 桂英，
18: 穆桂英来了！
6: 穆桂英来了！
19: 哎，怎么这摔的？真的
20: 来了呀！
19: 肯定是
6: 真病了，
3: 啊！这。
6: 小子，
1: 桂英。

0: 乡亲们，对不住了，杨府的人怕我打不过田壮士，给我下了迷魂药，故来迟了，乡亲们请见谅。
1: 桂英不可。
0: 杨元帅，穆桂英就是被打死也绝不会临阵脱逃的。
2: 桂英，都是我做的蠢事，咱不打了行吗？
0: 不打的话就不是我穆桂英的做派，
2: 我死都不会让你打的。
0: 你要是不让我打，我就死下去。
2: 桂英，
0: 下去。切，桂英。
3: 好吧，穆桂英既然来了，那我们就开始吧。
0: 杨元帅，比武开始吧。
4: 请慢。
5: 乡民们，
4: 穆桂英不服输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是他所言不实，大家都看到了，他的确是重病在身。既然他执意要应战，要和田壮士比武，那本帅就不好再阻拦了。
6: 六弟，
4: 比武开始。
7: 别慌，你要是心里头有灵气儿，听爹告诉你，你这么跟他玩儿，啊，你逗弄他，把他玩累了，怎么办呢？嘿，哎，嘿，攻他下三路，啪，啪。你姐要是能攻他下盘，把他耍累，傻小子，呀，嗯，知道吗？他就输了。你能不能别跟我一块笑？嗯，显得我跟你一样傻。嗯，丞相。停了，笑两声得了。院子嫂子，哎，念叨着点儿，让你姐赢，知道不？
6: 知道。下三路，下三路。哎，
7: 下盘，一定要攻下盘，听见了吗？嗯，下盘呐。

0: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

0: 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话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 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通知。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 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 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 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
1: 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 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 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 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

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

0: 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6: 当时就是在电

0: 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

0: 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4: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5: 客户还要一个新媒体投放的专门结案，咱们今天啊稍微加个班，争取把它给弄出来。
6: 可是我们都已经加班1个月了，
5: 我这不也没办法吗？客户明天一早就要，我知道大家辛苦，一会儿我给你们点宵夜，路口那家烤冷面怎么样？
7: 劳动法第41条，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5: 你给我念这干嘛？
7: 省狠钱不多，非法的，知道吗？
4: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8: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7个，抬了3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9: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10: 20年都不止了。
8: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10: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9: 你以前是最爱吃。
8: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9: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0: 快去！
8: 还生气，发了火。
11: 吃。
8: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11: 来
8: 只回来30多个。
11: 吃饱不想家，
9: 不想家，不想家。

0: 现在只剩了七个。
1: 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0: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产，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9: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9: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
11: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11: 叫哥。
6: 哥，
2: 咱买辆车吧。
6: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6: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9: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我说你帅，
9: 是不是？
6: 真帅。
9: 我也觉得帅爆。
1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3: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4: 不要跳。
15: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16: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那我们开始吧。
1: 好，我
2: 请。

啊！

哈哈哈哈哈！

帅决定，招穆桂英为将。

0: 桂英啊，你跟田壮士这借力打力的手段太精彩了啊！哎，你能不能告诉奶奶，昨天你跟宗宝交手，为什么没这样啊？啊，
1: 昨日有外人在，这战术之事啊，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
2: 桂英啊，昨日哪有什么外人？一位是八贤王，他呀与我们杨家相交甚好。哎，还有一位是王坚军，他是征辽的粮草官。他与你公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3: 可他为什么率兵攻打木克寨时并不急切呀？
4: 连我这个先锋官都久攻不下，更别说他了。
2: 桂英，你这会儿怎么全醒了？
0: 我看他没真的喝下那蒙汗药。
4: 不对呀，我明明看见他喝下去了。
1: 是啊，我是喝下去了呀。
0: 桂英啊，你跟奶奶说说，你是怎么骗的宗宝啊？
1: 谢谢夫君。宗宝拿的水就是甜。
4: 睡觉吧。

孙媳太聪明了。老身呐、啊，无数次对你们说过，要战胜对方，往往不是靠武力，而是要靠定力和智慧。我看呐、啊，你们做的都不如桂英。你看人家桂英，蒙汗要吐出后，人家将计就计，麻痹了我们，更麻痹了田壮士，并用最全的路数将他打翻。这就是斗智斗勇，这就是成功之所在。面对体魄雄壮的田壮士，桂英没有采取硬碰硬的打法，而是采取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招数。你们都知道，这就是他的上策。这个田壮士之所以能够打死那个武状元，一是靠他的气势，二是靠抗力。他打你，你受不了他的力，你打他，那就好比打墙。而桂英，他却战胜了田壮士，而且只用了三个回合。为什么呢？因为他抓住了田壮士的薄弱之处，

0: 第一回，他撞在了田壮士的裆；第二回，用脚跺在了田壮士的脚面骨上，在慌乱之下快速击下。这第三个回合打的是最精彩，要在正常情况下想打伤田壮士的腰是不可能的，在他要掉下台的瞬间，腰被他自身强大的惯性弯到了极限，鬼婴抓住那个瞬间轻轻一推，他的腰骨就伤了。这就是最棒的借力打力的典范，这才是武功的上品呢。好，让我说呀，鬼婴，这还不是你的全部武功，你看我还真替你捏把汗呢。丫头，
1: 老太君果然厉害，穆桂英佩服。
2: 老

0: 哎，哎，哎呦，眼泪都下来了。这笑话好玩吧？这样的，这。桂英，通过这次比武，本帅看到，你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智谋过人。你进天波府，本帅麾下就又多了一员良将，出兵预留。 就更有信心了。那是，你进了天波府可没有几天肃静日子过了。萧天佐已经在三关之外集结了大队人马，随时可能举兵进攻。爹即将率军出征，出征之后便人不解甲，马不卸鞍。最近呢，就把你交给宗保了。
1: 好好让他调养调养。嗯，哎，
2: 顺便呢，熟悉熟悉天波府啊。
3: 奶奶，田壮士，田壮士他死了啊！这他亲小出血，肯定是服了毒药。
4: 台风，你看见人逼他服的毒？
5: 没有，
2: 那他为什么会服毒而死呢？
5: 他肯定是觉得比武输了面子，所以服毒自杀了。
2: 哎呀，这怎么？
4: 不是服毒自杀。
2: 是踏杀，
4: 而且服毒是在比武之前。这是奸佞的诡计。哼，别管他能否战胜桂英，都不留下活口。哼，
3: 这颜色越黑，毒性就越大，剧毒。
2: 啊！
4: 看来这奸佞一直在盯着我们杨家呀。
3: 他指使人烧了木柯寨寨门。 又偷了降龙木，现在又让壮士来比武，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阻挠杨家军出征啊。
6: 可是，这奸佞究竟会是谁呢？

0: 这下您可放心了吧？
1: 圣上，穆桂英献上降龙木，为出征做出了贡献，又凭实力被招在杨元帅麾下，臣以为该授他为将。
2: 那当然了，这授他，可她是沐雨之女啊。
3: 圣上，穆桂英也是杨宗保之妻，受将无可非议。
4: 圣上万万不可，穆桂英乃双重身份，受将似乎有些不太合适。
5: 圣上，郑将军说的对，双重身份带的是宋军还是穆客寨之军，百姓会有议论。
3: 可是杨元帅招穆桂英是为了上前线预疗，不受将于他，名不正言不顺。
4: 可是
3: 好了，
2: 穆桂英的事过些日子再说吧。
6: 监军大人，既然您担心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为何还提议授穆桂英为将呢？
1: 杨家面对接二连三的麻烦，早就怀疑有人暗中作乱，如若我不提议穆桂英为将，岂不等于自投罗网？再说我与朝中重臣事先通了气，圣上一旦明白了穆桂英的双重身份，就不可能轻易降职。哼，杨延昭带他出征，痴心妄想。
4: 监军所言极是，我等一定静观其变，一旦再有天赐良机，绝不错过，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旦杨家露出了破绽，我等绝不手软。
1: 潘将军，一旦飞黄腾达，我王庆龙定效犬马之劳。
4: 啊，王监军，小人造次了。
2: 穆桂英是文武全才，随你出征一定是有力的臂膀，但她是寨主之女，让朕很担忧啊。既然她今天是宗保之妻，那么沐雨就不该占山为王了。沐雨作为寨主已经三十几年了，太宗和朕已经屡次讨伐未果，现在是解决的时候了。朕派你去说服沐雨，让他解散乡兵到朝廷来做官，朕也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处理此事。
5: 圣上，
1: 臣遵旨。
5: 去吧。
7: 小姐，小姐，哎呀，小姐呀。
8: 嘘，小声点，小声点。嘘，
7: 嘘，
9: 嘘啥呢？烦死了！干个啥，轻一点，轻一点。乱，乱。哎呀
8: ，寨主啊，其实我觉得小姐说的对，您呀该寻个老伴儿了。
9: 谁说不是啊？
4: 就是就
9: 胡扯胡扯！你说啥呢？
8: 你咋生气了？王嫂不是给你寻了一个吗？
10: 不少鼻子，不少眼，不缺胳膊，不缺腿儿，就是年龄，比你大十岁。
9: 你俩想气死寨主？切！
11: 你呀，
12: 寨主，咱不生气，不生气啊。寨主，我们啊都知道你想小姐，憋不住了，想进城，是不是？啊，您就跟我们说啊，我们陪您进城啊。
13: 就是，
14: 我们特别想小姐。
8: 就是，再说了，咱们进了汴梁，随便找个客栈旅店的，然后啊，我们把小姐叫出来，
10: 让您和她好好说会儿话。
13: 这个主意好。

0: 爹，家父从未离开过山寨，我跟宗宝去了，特为别离得开。他离得开，离不开也得来啊，而你成亲都这么久了，这我们不见面也说不过去呀。我爹他这个人吧，我知道，你担心朝廷对穆老将军有所不公，这你尽管放心。爹已禀报了圣上，我担保，朝廷绝不会为难穆老将军。你爹说的对，如今你都成了天波府的孙媳了，不见面，似有不妥。行。
1: 可回穆柯寨了，这些天想死我了。高兴是可以的，但可千万别忘了正事儿啊！来，过来，我跟你说，告诉我爹，我跟宗宝好着呢。
2: 哎，你什么意思啊？您不回去了？
1: 哎，
2: 我爹不是说了让咱们去请你爹吗？
1: 傻呀你！那请我爹是假，让我爹放弃山寨才是真的呢。
2: 你多想了，我爹没这么说。
1: 没这么说，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这皇上肯定跟你爹说什么了，要不然你爹那么着急的，迫不及待让咱俩去请我爹。你多心了，我多心了。哎，你没听你爹怎么说吗？对我爹网开一面，什么意思呀？信我的，没错。不，哎呀，我就是想着别让我爹太为难了。
2: 哎，裴庸跟你说啊，你就告诉我爹，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们俩挺好的，把礼送到庞特别多说，啊，
1: 好，走吧，走，驾。
2: 那咱们回天波府怎么跟我爹回话？
1: 把马牵过去，把路让开，快点。
3: 跟上，驾驾。
1: 哎，现在咱们去哪儿啊？哎呀，
3: 我早就想好了。
2: 汴梁城周围有好多地方，我连去都没去过。这两天啊，陪我玩玩。嗯，行。
1: 哎，你们俩跟上去吧。
2: 对，你们先去吧，去，我们自己走了。驾驾驾！
1: 哎哎，
2: 哎，
1: 你结婚那天晚上也没跟我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2: 那天晚上不是还有别的事要做吗？哎呀，现在说，说什么？说你到底爱我什么？我爱你，敢爱，敢恨，敢做，敢当。
1: 这都说过了，还有什么？
2: 还有，你敢不三纲五常？<笑>哎，反正别人不敢的你都敢，我是服了。
1: 你是说只要我敢的，你都爱是吧？
2: 对。啊，那我还敢。把你推！你敢推我？那我也喜欢。
1: 说你爱我。
2: 我爱你。
1: 不要你这样说。
2: 我爱穆桂英。我爱穆桂英。我再说一遍啊！我爱穆桂英。
1: 哈哈哈哈哈！
2: 来，我爱穆桂英。

0: 我爱穆桂英。
1: Ha ha ha ha!

0: 什么？亲家病了？
1: 得了什么病啊？
2: 郎中也说不出来，不过看样子病得不轻，面色赤红，而且哭泣还特困难，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
1: 哎呀，老身从城中请最好的郎中，速速去木柯寨给亲家看病。
2: 那倒不用了。穆桂英呢也略懂医术，我给她开个药方。吃了这几天呢，见好了。
1: 哦。

0: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

0: 剩下的您兑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返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2: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2: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呢、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点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返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兑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返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

0: 饮食特点。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0: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儿，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5: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得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7: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脆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4: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

0: 个还不到一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五六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三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1: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

0: 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0-80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2: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0-80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0-80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0-80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0-80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0-80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

0: 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3: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太不上进
7: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9: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0: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9: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1: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0: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4: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4: 又挡酒又挡拳头。
12: 你大爷的！
13: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0: 不合适，
13: 叫哥。
10: 哥。
5: 分买让车吧。
10: 哥。
4: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0: 哥。
5: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0: 哥。
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0: 我说你帅，
4: 是不是？
10: 真帅！
4: 我也觉得帅爆。
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4: 上班下班，
10: 拼搏搞事业，
15: 不要跳。

0: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1: 以前听火车小伙究竟是外面的事情了，现在听小自家的事情了。退居一个村子啊，干不了重活，以前想做个活干呢，提笔了呢。2015年清早铁路子通知们来的，把我们建起了杂技场。铁路给我们村建这个厂，就像给我们种植了种下了一粒最好的种子。日子就像这杂技啊，慢慢啊，慢慢出现。现在我的日子下了。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
9: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跳。
10: 三江之源在青海，国家公园在青海，一江清水出青海，三江之源，中华水塔。
11: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2: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海西东部、青南大部降水频繁，多小雨阵雨天气，局部地区可达中雨，累计降水量可观。持续的降水易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青南牧区需要防范降水诱发的轻微次生灾害。西宁和海东持续迎来晴暖舒适的天气，气温稳定在25度以上，但午后紫外线较强，大家外出要做好防晒防护措施。另外，在海西西部天气特殊，将出现6到7级的偏西风，局地伴有大风沙尘天气，空气质量较差，过往车辆要减速慢行，做好防风防尘的措施。整体天气分区特别显著，请注意分区的防范。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玉树、古罗大部、格尔木市、大柴旦、芒癌、德令哈、天峻、都兰会出现小雨或是阵雨，其中在至多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西宁、海东、黄南的北部以及门源、海晏晴或多云，其余地区有小雨或是阵雨。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多云转阴，12到27摄氏度。黄原阴，7到22度。海东多云转阴，12到28度。乐都区多云转阴，12到28度。德令哈小雨，12到21度。共和多云转小雨，9到22度。海晏多云转阴，2到20度。玉树小雨，7到18度。马庆多云转小雨，4到13度。铜仁多云转阴，10到26度。格尔木阴转小雨，10到23度。宁河多云转阴，14到31度。芒埃阴，10到19度。都兰小雨，8到20度。乌兰阴，9到21度。大柴旦阴转小雨，10到18度。贵德多云转小雨，10到27度。九至多云转小雨，4到13度。尖扎多云转阴，12到28度。河南多云转小雨，4到15度。西宁市区多云转阴，12到27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0: 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你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4: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8: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8: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再买辆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瞧你帅，
8: 是不是？
7: 真帅。
8: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持续推进青海湖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示范区与国家公园创建工作，多措并举带动环湖农牧民稳定增收。
1: 海东市稳步推动高原冷粮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让高原菜篮子成为群众的幸福钱袋子。
0: 第六届新时代青海好少年发布，全省共有10名优秀青少年光荣入选。
1: 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黄南赛区比赛，黄南热贡艺术队1-4负于西宁雪豹队。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青海湖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示范区与国家公园创建工作，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发展，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创新经营模式、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有效带动环湖农牧民稳定增收，持续拓宽生态价值转化路径，生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2: 初夏时节，青海湖碧波荡漾，湖天一色，秀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观光。在二郎剑景区入口处，海南州共和县江西沟镇莫热村牧民曾太家正赶着马车为游客提供特色体验服务。自2015年入职景区以来，他依靠青海湖生态旅游资源，告别了传统放牧收入不稳定的困境，实现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持续增收。
3: 我是之前是放牧为生，也没有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嘛。后面就是跟二郎剑景区在一起合作，投资这个马车之类的。现在我们的收入呀特别稳定。
2: 莫热村紧邻青海湖二郎剑景区，依托良好的生态禀赋和区位优势，对村内人力、草场、牲畜等资源进行整合，规范培育特色文旅业态。通过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改变以往村民零散经营的发展模式，引导群众有序参与景区旅游服务，推动村民从传统放牧生产转型发展，吃上旅游饭，实现生态保护与增收致富双向共赢。
4: 跟莫热村在那景区里面参与的这个人员有将近400多个人，一年也能收入也可能达到上千万。我们主要就是跟景区合作以后呢，是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对我们的村民来说，在景区里面也学到了很多对这个旅游业这块的经验、知识。
2: 聚焦环湖文旅服务提质增效，政企联动累计投入达38亿元，实施全域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工

0: 成。目前，青海湖旅游公路建设全速推进，配套建成1000余个停车泊位、56座旅游厕所，并增设女性专用公厕，升级扶手供氧、紧急求助等人性化设施。依托优质生态资源，环湖布局12个生态观景点，串联6条精品旅游线路，构建全域联动的生态旅游发展格局，持续优化高原配套服务，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1: 我是第一次来到青海湖，因为这边海拔比较高嘛，我看游客中心都有一氧气可以免费提供，包括我们今天坐马车，一路感受都非常好。
2: 下一步，景区将围绕国际化、生态化、品牌化、精准化4大方向，坚守生态底色，完善设施业态，打造四季均衡发展的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示范区。
0: 一直以来，青海湖管理局以国家公园创建为引领，构建总体规划、专项规划、相关政策配套的规划体系，为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蓝图。依托观景点和核心景区辐射优势，形成观景点加村集体加牧户利益联结机制，带动环湖8个乡镇、20个村、6400余户、20000余名农牧民受益，实现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升级。
3: 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求，加快经营性服务研究，以生态富民惠民，真正让青海湖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实践样板。
4: 初夏时节，河湟大地绿意盎然，依托得天独厚的高海拔冷凉气候和优良生态资源，海东市坚持以实干论实际，以为民定政绩，脚踏实地稳步推动高原冷凉蔬菜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链条化跃升，使高原菜篮子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钱袋子。
0: 在海东市乐都区洪水镇江湾村德旺专业种植合作社的露天蔬菜基地里，成片菠菜青翠欲滴，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忙着采摘、整理、打包。当地合作社牵头聚拢农户抱团发展，通过订单种植、保价收购的经营模式，顺利打通产销壁垒，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5: 老百姓搞这7、8年了吧，家门口了呗，也挺香。
6: 在江湾这大概就是300多亩，在隐身沟种的有100多亩，最后是抓冷槽车往郑州发的。现在这些务工的都是本地的，少的时候50、60个人，多的时候100多人。
0: 在相邻的青海跨盛农业贸易有限公司种植基地，刚刚成熟的花菜个头饱满，品质优良，工人们按照标准精细采摘，规范包装。这批优质高原花菜不久后将直供粤港澳大湾区、北上广等高端市场。
7: 主要就种的西兰花和莴笋，就是这个高原冷凉蔬菜嘛。然后西兰花现在已经在开始采收第一批了，然后莴笋的话应该还有10天左右就可以大面积的采收。
0: 产业兴旺的背后是精准落地的政策扶持与贴心到位的农技服务。今年海东市乐都区蔬菜种植面积达12.5万亩，当地农业部门摒弃数字政绩，聚焦民生实效，将技术指导、政策保障、配套服务精准下沉田间地头，以务实举措护航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8: 带动周边农户就业，解决了就业难的问题，也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始终把农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0: 在海东市互助县东河乡麻吉村，田间育苗、覆膜保山工作有序推进，为全年蔬菜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9: 目前种植规模1500-600亩嘛，品种池菜和那个油菜苔这豆苗这3种打好了，直接冷藏车发到上海那边。
0: 依托万亩乡镇加千亩基地加百亩基地梯次布局，互助县紧扣绿色有机输出地与七彩农业建设目标，推动冷凉蔬菜产业从规模增长向质量效益转型，从单一生产向全链融合升级，同步推进冷链仓储、精深加工、有机认证、品牌打造与订单农业，让高原冷凉蔬菜走出青海，走向全国。
10: 今年以来，扩大陆地蔬菜种植，巩固提升设施蔬菜，预计全县蔬菜种植面积达8万亩以上。

0: 实现产量19万吨以上，带动2万多户农户参与蔬菜产业发展，从中受益。
1: 凭借本地冷凉气候与富硒土壤优势，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增收产业。为此，我们扎实推广两种良法，不断完善产业链，始终把带动百姓增收作为工作重心，踏踏实实做事，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回应群众期盼。
2: 6月13号，青海省专家人才联合会组织第26批来青博士服务团成员“我省专家人才”走进海东市互助县班彦村，开展“红星永向党，启航15五”主题活动，引导广大专家人才以实际行动助力我省“15五”开好局、起好步。
3: 活动现场组织暖心惠民义诊活动，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高原医学研究中心等多家医疗机构的13名专家，现场为群众提供慢病筛查、健康科普、用药指导等服务。
4: 专家们看得很仔细，教的很耐心呐，还给那些了这个肠胃方面的方子，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办实事，真心感谢。这些这个专家、医生，
5: 把我们中医药的这种医疗理念、健康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基层群众的健康需求，尽力的去为百姓提供帮助。
3: 在同步开展的红色研学活动中，5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人才走进班彦村，党恩惠泽，奋进班彦主题教育基地，开展实地研学。全面回顾班彦村异地搬迁、特色产业培育的发展历程，深刻体悟各项惠民富民、兴农强村政策落地见效的丰硕成果。
6: 着力奋发，勇担使命啊！充分发挥了专家人才的智力优势和专业优势，投身到青海的这个发展建设之中，为全省的“十五五”这个发展贡献人才力量。
7: 6月12号，第6届新时代青海好少年发布仪式在海南州共和县举行，全省共有10名优秀青少年光荣入选。
3: 伴着活力满满的开场舞雏鹰起飞，发布会正式拉开帷幕。舞台上情景剧《黄河少年》《追光向未来》，京剧《国粹流芳》《少年启航》等节目，展现了少年朝气蓬勃、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仪式现场通过播放事迹短片、现场颁奖、互动交流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展现这10名新时代青海好少年的成长励志故事，展现出高原少年向上向善的时代风采。
8: 这份荣誉不仅是鼓励，更是动力。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好好学习，努力当好新时代好少年。我将倍加珍惜这份荣誉，从点滴小事做起，脚踏实地，奋勇前行。
3: 本次评选活动由青海省委文明办、省教育厅、省妇联、团省委、省观光委共同举办，经过广泛发动、逐级推荐、审核遴选、集体评议等多道程序，最终评选出10名品学兼优的新时代青海好少年。活动旨在持续提升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质效，引导全省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砥砺品格操守、勤学笃行奋进，以青春之力书写新时代少年奋进篇章。
2: 依托清洁能源优势与独特资源禀赋，青海大力发展绿色算力，布局智算超算中心，加快培育数字经济新动能，在全国绿色算力发展中走出特色路径。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郑伟民就青海绿色算力建设与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接受本台专访。
9: 青海清洁能源资源富集，为发展零碳算力提供了先天优势。全省充分依托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绿色电力支撑，积极推进绿色计算中心建设，以清洁能源赋能数字经济，形成绿电加算力的发展模式，成为全国绿色算力发展的先行区域。对于青海的先行实践，郑伟民院士给予认可。
10: 经过调研，我觉得印象很非常深，也非常好。最明显就绿色，绿色的电，绿色的计算，把水电、 风

0: 太阳能都把它充分利用起来，真是零碳化，一直飞到一下飞到深。
1: 青海不仅拥有绿色算力优势，更具备全国独有的特色数据资源，一批国家级稀缺数据资源汇聚高原，形成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为青海数字经济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在郑伟民院士看来，青海特色数据资源是发展核心竞争力。
0: 我们这地方呢，数据还是非常好，我觉得呢，很有希望我们把数据做成更有特点的一个事。
1: 近年来，青海加快布局超算、智算中心、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当前，如何提升智算算力应用水平，提高算力使用效率，让算力真正服务发展，成为青海乃至全国共同探索的重要课题。郑伟民院士提出针对青海的发展建议。
0: 这样呢，我们青海呢已经建了很多超算、智算中心，哎，为青海也做了很大贡献。我觉得可以做的事情还是很多，特别是智算算力应用，把它做得更好，这一点呢，对我们青海非常重要。实际上，我们把智算算力把它应用做好，不是说只是青海的问题，全国各地都有这个问题。这一定要把它算力把它利用好了，才能见到效果。
1: 立足绿色算力与特色数据双重优势，青海正加快推动资源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结合双重优势，郑伟民院士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
0: 我想有两件事情可以做。一，要研发一个处理软件，把这么多数据变成高质量数据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很多数据搁在那边没用，相当于没有一样，怎么把这些数据用起来，应该是下功夫的地方。
2: 6月13号晚，超级英雄巨星 Live 演唱会西宁站在青海体育中心举办。演唱会立足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激发城市消费活力，邀请张信哲、苏有朋、蔡健雅、戴佩妮、阿杜五位国民级实力唱将联袂献艺，为观众呈现了一场音乐大餐。演出现场气氛热烈，经典曲目引发全场共鸣。
3: 这几年，西宁文化娱乐活动日益丰富，各类高水平演唱会在家门口就能观赏到，演出效果、音响设备都达到了顶级水平，不仅极大提升了我们文化生活品质，更让我们的幸福感满满。
2: 为充分发挥大型文艺演出对城市消费的辐射带动作用，积极探索以票根经济为核心的文体商旅融合发展新模式，西宁文旅集团与西宁市商务局、青海大剧院公司共同打造专属票根惠民计划。通过一张票根，将短暂的观演人流有效引导至商圈街巷，拉长消费链条，延展消费周期，进一步放大演唱会对吃住行游购娱全产业链的综合带动效应。据统计，本次演唱会共吸引2.4万名观众，其中跨省跨城观众占比41%。
4: 我是从贵州铜仁过来的，然后这次呢特意借着演唱会来到咱们西宁，白天逛了塔尔寺，吃了特色的美食，晚上来看演出，感觉特别的充实。西宁把文化演出和旅游结合得很好，城市服务也很贴心，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海的热情和活力。
2: 西宁文旅集团将持续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引进更多高品质演艺项目，常态化培育演艺消费场景，不断放大文旅活动引流赋能效应，加快推动文旅流量向经济增量转化。
5: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黄南赛区比赛在黄南州体育场激情开赛，黄南热贡艺术队主场迎战西宁雪豹队。最终，黄南热贡艺术队1-4负于西宁雪豹队。
2: 赛前，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歌舞为今天这场足球盛宴增添文化色彩，尽显多民族交融的人文魅力。赛场上，球员们展开激烈角逐，抢断、传切、反击节奏明快，每一次攻防都牵动着全场观众的心弦。经过90分钟的精彩对决，黄南热贡艺术队1-4不敌西宁雪豹队。
6: 不仅看到了精彩的比赛，还欣赏到这么有民族特色的文艺演出。比赛不仅能推动当地的足球发展，也能让孩子们感受到体育的魅力，特别有意义。
7: 能和这么多优秀球员同场竞技，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好的学习机会。我们更重视队员在比赛中的积累与进步，收获特别大。
8: 真切地感受到了现在青超联赛这个比赛的氛围呢越来越好，希望更多的球迷来关注我们的联赛，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足球带来的快乐。
2: 赛场外展销区特色摊位展示的优质牛羊肉、原生态奶制品等农畜产品吸引众人驻足品鉴，解锁品足球盛宴、享高原珍品的多重趣味。
9: 近年来，海北州持续优化多胎藏羊种群基因，完善精细化饲养管理，不断壮大优良种群规模。藏羊养殖从传统一胎一羔的低效模式，迈向优生多羔、稳产高产的现代化养殖新阶段，为高原生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眼下，海北州高原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内，科研与繁育工作如火如荼，处处涌动着生机与活力。技术人员正在有序开展多胎藏羊生产性能测定、实验样品采集等核心工作，通过精准检测分析血液、皮肤组织、背毛等样品，详细记录体重等关键生长指标，以精细化、数据化的科研工作为藏羊良种选育、品种优化筑牢科学数据根基。日前，示范园一只多胎母羊成功产下四胞胎，并且全部成活，长势良好，成为海北多胎藏羊养殖技术成熟落地的有力佐证。
10: 产四胞胎的这种概率非常稀少，说明我们的多胎选育和精准捕饲技术已经非常成熟。目前全州已有16000多只多胎藏羊，覆盖了43个示范点。像这样高繁殖力的特性，我们正在通过技术推广逐步复制到成千上万的牧户家中。
1: 技术赋能产业升级，切实带动牧民增收致富。海北州海晏黄水源白藏羊繁育基地示范户东支部是海北第一批多胎藏羊养殖技术的受益者，真切见证并享受畜牧科技革新带来的红利。今年依托成熟的多胎养殖技术，东支部家的藏羊成功产下350多只羔羊，仅羔羊养殖一项就实现增收近25万元。
11: 现在我一年光卖羊羔这一项，家里的收入比原来翻了一番。我今年的羊羔比以前多成活了150多只，收入也多了10万元。
1: 曾几何时，一年一胎，一胎一羔是海北藏羊养殖的常态，繁殖率低，养殖周期长，经济效益有限，长期制约着当地藏羊产业发展。如今随着多胎藏羊选育、科学饲哺、精准管护等技术持续优化普及，海北州成功探索出了一条高产、优质、高效的藏羊产业发展新路径，让高原传统畜牧产业焕发新生机。
12: 今年得到省农业农村厅1000万元的专项资金支持，用于示范推广和辐射带动。我们将精准、合理、科学谋划这笔资金，在巩固提升现有多胎藏羊示范群的基础上，计划新增40个示范点，推广多胎种公羊600只，服务农区群众增收致富，为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种业根基。
1: 近日，海东市明和县中川乡蓝莓基地迎来采摘季，整齐排布的50栋温室大棚内绿意盎然，蓝莓树枝繁叶茂，长势喜人，一颗颗饱满圆润、色泽鲜亮的蓝莓挂满枝头。
13: 我这边招人，然后就上这边来了，然后一天挣145。
1: 中川乡草莓种植基地是明和县立足金田村、草滩村地震后避险搬迁后续产业发展需要重点打造的特色富民项目，也是目前全省规模最大的蓝莓种植基地。基地建成50栋装配型半坡式日光温室，共栽种优质蓝莓品种4万余株，全部达产后预计可年产蓝莓鲜果125吨，实现年产值750余万元。明和县三川地区地处黄河谷地，气候凉爽宜人，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独特的高原气候优势让当地种植的蓝莓果形硕大，糖分充足，果肉饱满，口感清甜，优良的品质深得消费者青睐。
14: 日均采摘300

0: 到600斤左右。就近的金田草滩，每一个三个村搬迁群众就近到这儿务工，20人左右。
1: 眼下，在海西州乌兰县同浦镇查汉河村，马兰花次第盛开，蓝紫色花穗如潮，清风拂过，令人沉醉。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这片诗意秘境。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四百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女人问我该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就挺开心。
1: 只要还能上，就一直干着，把好第一道封装设备。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这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

0: 我不就是为了生活？
1: 那学着享受生活。
2: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3: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4: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3: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5: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4: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6: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4: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6: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4: 不合适，
8: 叫哥。
4: 哥，
1: 在哪让车吧？
4: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4: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4: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4: 瞅你帅，
6: 是不是啊？
4: 真帅，
6: 我也觉得帅爆。
9: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4: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跳。
11: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心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3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

0: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茂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包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10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1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1: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2: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

综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0: 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精髓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1: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人，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0: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2: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广种的钱就省下了20-30块，播下去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0: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0: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5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夏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4: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5: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6: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5: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3: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 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

0: 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1: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十一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2: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1: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3: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进立，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1: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2纵4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4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4: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本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1: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5: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6: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7: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6: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7: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6: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7: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嘛，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6: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8: 现在满山都是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6: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

0: 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一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1: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2: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3: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4: 做了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3: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5: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两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3: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盈京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6: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入，还愉悦了身心。
3: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0: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7: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8: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9: 踏踏实实地学戏，踏踏实实地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7: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

0: 活日常中。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1: 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0: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2: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底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5: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4: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0: 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十年，我再敬你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3: 不合适，
8: 叫哥。
3: 哥，
1: 咱哪辆车吧？
3: 哥，
9: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3: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3: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3: 瞅你帅，
10: 是不是啊？
3: 真帅，
1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界屋脊，海拔5000米，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

0: 以前听胡同小伙子的是外面的事情了，现在听上自家的事情了。这我胡同不光能拉人送货，还能把我们也拉进后日子了。
1: 那就说出事，连后村人了，退居一个村子，干不了种活。以前就想，要是能有个付出大力气还能挣钱的活，该多好啊！
0: 2005年清早提炉子通知我们来顶点保护农村村了，把我们建起了杂技场。厂子建起来那天，村长问了。
1: 老少，你来厂里干新不？清早抽料，看吃啥，不用扛，不用破，农活实施吧。这日时就是到了现在。
0: 哦，那都发源，都土改进了哦，土改进了，才改进了，你干啊？干啥的哦？可好？
2: 那个农村清运好，
0: 就是就是那就好好改的呢，好好改的把这个牌子要不得咋着了？
1: 张师傅，
0: 哎，今天抓了多少桶呢？哎，100桶了，负责。
1: 哦，争取再给能抓多少桶呢？
0: 这是50桶呗，你管得着。
1: 哦，能抓到500桶上。
0: 好嘞，你吃点把关，对着我，注重这个产品质量。
1: 这个
0: 干活讲究，只是实行户内性了。我这退休不力了，但年近50，还管用了。
1: 米糕有15盒，准时到账。就像这杂院，一点点都是实在子。
0: 现在村里人都叫这有是体院，护士铁路送来的福气，我拿回家的不只是一瓶药，一份工资啊，更是心里那份踏实啊。他让我觉得，我这把我骨头还有点余了。这条铁路从我们村边过，他拉起了我整个后半辈子的好日子。日子就像这杂院慢慢挖，慢慢出现。现在我的日子下来了。

0: 我叫王福山，我们工区的海拔是4886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信号工区。
1: 入站两列乘客了，一号到站，请求翻动一次。
0: 冬天的话，高铁的温度能达到-40度，走上去会有那个刺痛感。每次火车安全驶过，心中就有很大的成就感。他们都说我们是天路守灯人，守灯的人也是灯。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

0: 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2: 大伙儿都听听啊，新规定，说，
3: 就是现在公司里头有一个新的评判标准，是年纪。
4: 年纪？
3: 对。
2: 哎，年纪，大家伙儿，
4: 我37了，我不中用了，就得把我像那个泡过的茶叶一样给倒了，是吧？行，年纪，哎，你多大岁数了？你40好几了，你那褶子都能夹死苍蝇了。你跟我说岁数大，
3: 别搞人。
4: 我没法跟你好好说话。
5: 你
4: 说话，
5: 你
4: 说话，
2: 我饭碗
5: 别动手，别动手，知道吗？
0: 即将播出《凡人歌》。

0: 起床啦，小懒虫，快点儿！起了，起了，女儿，快点，快点，快点！什么十分钟？你的诗词还没背完呢，你忘了？快起来，弟弟都起来了，快一点！听话，听话，听话，听话！赶快，赶快啊！洗脸刷牙，听见没有？睡醒了再嚎，你也不知道哄一下，快起来了！
1: 来了来了，怎么了怎么了啊？没事，好，是好，没事啊，没事，好，没事，好了好了。
2: 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神。
3: 你说你晚上少看点动画片，也不至于现在了还在背课文。
2: 疼过江东，哎，疼，
3: 很轻啊，
2: 发际线都脱位了。
3: 你还有发际线呢你。
0: 老衲，你好了没有？
4: 好了。
0: 快点，爸爸好了啊。
2: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神。
3: 在车上再背两遍。
2: 知道了。天色像雨，不肯过江。哎呀，真羡慕妈妈，都不用做人杰，可以天天在家里玩。
3: 我天天在家里玩吗？我
4: 哎哎，学了新的知识，不要乱引用。
3: 好了，你看月月都说我天天在家玩，我必须得去找。
4: 要找工作，找工作，好好找啊！支持你啊，走。赶车，赶车。你儿听见？
2: 哎呀，爸爸开门！哎呀，哭死
4: 了！啊，知道了。啊！等等等等，我错了，有点事儿。

0: 车下车，骑下车。
1: 来，下车熄火。啊，刚才看到你带着呢。啊，根据北京市道路安全交通法规定啊，电动自行车不允许搭载12岁以上的成年人。啊，执法记录仪全程监控，你没有异议吧？
2: 没有。
1: 好，那只能接受处罚。行。
2: 那今天真是奇怪，平常这条路没有交警，也不知道哪儿蹦出来的。
3: 想买辆车吧，好不好啊？
2: 摇号摇不到呀、啊。
3: 牌照不是有租的吗？我同事的牌照就租的，3年5万，还可以啊。
2: 租车牌是违法。再说了，你买一辆15万左右的车，它一年折旧、车牌、保险、油钱，这加起来至少6-7万。那再不说咱们小区。

0: 哎，你这车停哪儿了？
1: 停车多紧张，车停哪儿？这买一辆车，车成大爷，人倒成孙子了。哎，
0: 要不这样，我给你再买辆小电驴啊？
2: 你觉得我骑这个停 CBD 上班好看啊？
1: 不好看吗？

0: 是，这不我刚刚到公司啊，听话，你就再睡会儿，啊，闭上眼睛就看见我了，嗯，嗯啊。车没写酒呢，
1: 常年宿醉。
0: 哎呀，你说这前两天漏机油，今儿这钥匙又不灵，该换车了，那总。
1: 换什么车呀？老车开的就是一个情怀。
0: 啥情怀？你就是抠。这期权草案都下来了，换辆车是多少钱啊？
1: 那换哪个？换大哥这车啊？
0: 我看也不是不行啊。你老实说，期权给你分多少？
1: 讨厌吧，真是谁问这么直接？
0: 我估摸着啊，咱俩估计差不多，
1: 是吧？你多少？
0: 嗨，讨厌！
1: 完事听完了。
0: 哎哥，我是听说六个人里面股权最多的可是老汪啊，比那国际物业金工的还多呢。啊。哦。全公司就六个工位的时候，咱哥俩就来了。他老汪什么时候来的呀？凭什么他分的最多啊？
2: 大哥有大哥的考量。
0: 管他啥考量呢，我看得跟大哥谈一谈，要不然等草案变成定案，黄花菜都凉了。
1: 谈什么？不是，我觉得挺好，我挺满意。
0: 这显出你格局来了是吧？
3: 昨晚又没回家，在公司睡的吧？
4: 项目没结束，反正最近你不是也加班呢？
5: 不如就一起加班，加班使人进步。
6: 等咱俩把该加的班都加完了之后，不就能踏踏实实的玩了？
3: 娜娟，你说话怎么跟我领导一样呢？这都一个月没见，你都不想我是吧？
5: 我想啊，你是我女朋友，我能不想吗？
3: 少来了你。咱俩这恋爱谈的，那不加班的时候，光路上堵也要堵一个小时，加班索性见不上了。
7: 跟见面有什么区别？
3: 我跟你说，咱俩必须得见面了，要不然我都忘你长啥样了。

0: 又是一个缓冲区的一处漏洞，这次程序输入数据程度都没检查，系统不帮才怪呢。
1: 组长，这个问题我们跟他们说过很多次了，开发个测试都应该知道，这一犯再犯。
2: 每次开会，他们总说我们安全系统要求苛刻，说我们吹毛求疵，故意为难，结果溢出这就让我们擦屁股。
3: 开发在编写应用程序的主要目的，这是业务逻辑正确，不可能把安全放首位。
4: 这不正是我们安全中心存在的意义吗？不然要我不干嘛呢？打补丁吧。
5: 具体点，多久能完成？30秒。辛苦。你都到了。
4: 哎呦，我没迟到吧？没有。
6: 哎，你在楼下是不是被街拍了？啊，什么街拍啊？就你这身穿搭，不去当那穿搭博主都可惜了。
7: 老同学了，哪有打什么岔呀？
6: 真好看！哎，这环境可真不错，我都拍老半天了。
7: 还行哈。
6: 嗯。
8: 喂，你好，美一天美业集团。

0: 这份名单都给了你们好长时间了，你们一个个一点反应都没有，怎么，都想当好人呀？我跟你们说，这是肯定不行的。A 轮融资马上就要签了，投资方这几天跟我们谈，说我们公司无论是方法论还有策略都略显陈旧，无法构建更为丰富的产品业态，就很难在将来的困境中杀出重围，对吧，王总？
1: 几位要是不说话，那我们人事部就按照这个名单执行了啊。
2: 我有点想法，就是你看这名单里头，其实有好几个啊，都是在这公司5年以上的员工了。我是担心要是动作太大呢，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反弹。你比如说我们部门这个经理周辉，啊，这是在公司已经是8年的老人了。
1: 不是老衲，你没看过周辉的那考勤表吗？惨不忍睹啊！你这种老油条，你在公司就是负资产，不是你不趁早把它开了，你等什么呀？
2: 问题我跟他说了很多次，我会继续跟他说，但是呢，我觉得老人用的呢还是踏实一些，忠诚度也高。有
1: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现在公司上下是一盘棋，不是你一个部门的利益，对不
2: 但
1: 对？
2: 是有的时候不能完全
1: 不用
2: 用一
1: 你
2: 个考
1: 老衲，你听
2: 你
1: 我
2: 来
1: 说，
2: 你
0: 行了行了行了，
2: 你要不行，那我可
0: 打
2: 以，
0: 住打
2: 我不
0: 住
2: 用客气啊。
0: 打住打住！刚才秦总呢说的的确是有点直接了啊。不过话糙理不糙嘛，像咱们这样的企业呀，重感情、讲人情，是优点，同样也是缺点呀。总之呢，这次公司是下了决心要改革的，这名单上的人，谁走都不愿。
3: 人之所迷，因在局内；人之所恶，因在局外。老衲，你的格局还是不够，你还是要跳出来看这件事儿啊。因为这个人生充满着变数，个人的人生还是需要自己修行。上班或者被辞都是修行，各看造化。
4: 税前10000，没有五险一金。哎呦，我现在真的是不了解这个行情了。我5年前的时候都已经是税后20000了。
5: 哟，怎么你嫌钱少啊？
4: 不是，不光是钱的事儿。哎呀，我在想你刚才说的话，你看我都跑神儿了。主要是你刚才说你老公的公司从东三环搬到了亦庄，我家住望京，你知道的。我在算这个时间，从望京到亦庄的话，那每天通勤不得4个小时啊？那这样的话，我孩子跟老公和家我就完全照顾不上了。
5: 哎呦，这怪我了哈，都是我不好。你看我没考虑到这距离的事儿。
4: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正要谢谢你呢。不管怎么样，你那么费心费力的替我找工作。也要谢谢你老公愿意给我机会。
5: 哎呀，咱们之间不需要客气，这找工作嘛，就得是合适，什么都合适才行，是吧？
4: 对，反正也确实不能着急哈。
5: 哎，那你可以跟我出来，跟我一块做那暖宫腰带啊！我跟你说，这产品特别好，渠道和产品都很成熟了。
3: 这周辉知道你跟国舅爷吵架，现在弄得大哥两口子都不高兴，图啥呀？
6: 没想吵架，我就是想说，老周家里头他一个人挣钱，我老婆家庭妇女，孩子才4岁，不容易。
3: 可大哥那话虽然说着花里胡哨，听着别山雾罩的，总结下来就一个意思，那利益问题不能拿感情衡量。
7: 你要是像我干销售，就不纠结这些事儿了。我们部门的人都是拿真金白银说话，业绩不达标就得走人，人来人往。那都是家常便饭。要么大哥说你没格局呢，
3: 格局大不大的，做人得有人味儿吧？
7: 你怼我，
3: 哥，哥哥，
4: 介绍那工作完全不靠谱，我看他根本不是诚心要给我介绍工作，就是想忽悠我去跟他卖他那个暖宫带，还口口声声说是什么创业。

0: 这可笑，朋友圈里头、同学群里头发发广告就要创业啦，还说要给我寄两套什么产品让我试试，我就把产品的钱还有运费都给他转过去了，哎，真收了还，好不好笑？这个人，不是说着送我的吗？是。
1: 杨雪有点不地道啊，连同学都套路我。
0: 行了，你先去忙吧，我妈来电话了。爸，
1: 灵儿，
2: 这回该屋装修啊，全亏了志成呢。正好你志成哥在了，你们说两句。
3: 灵儿
0: 啊，对了，哥，窗帘我已经在网上订了，这两天就应该寄到了。灯的话，厂家要调货，我估计也快了。反正卧室里边的窗帘和灯特别重要，因为那个睡眠的氛围感对睡眠质量影响特别大。
3: 哎，行，知道你讲究。那行，你们聊，那个我还有活啊。
0: 哦，行，那你先去忙吧，哥，谢谢你啊。

0: 科长，你要的档案。
1: 好。对。哎，这一批放了好像挺久了，
2: 这一直没有处理吗？
0: 这不是周公动了个大手术吗？还在恢复期，所以可能只能等他回来了。
2: 哎呀，现在时间紧。如果花钱呢，从外面找个专家，就光流程就不知道走多久。
0: 那个科长啊，要不这样，我去年的时候跟周公学了一些这个修复档案砖的手艺，你要不让我先试试？
2: 你？
0: 对啊。您看啊，这些文件吧，它量比较少，修复的难度也比较小，就从这个开始试，怎么样？
2: 行，你试试。
0: 好。
3: 小楼装修基本完工，感谢大家的支援。视频先睹为快。小月，你推荐的按摩椅我爸妈特别喜欢，谢谢你啊。
4: 豪宅呀、啊，这下我哥再回沈家村就可以插门上了，倒着的。
5: 我都想告老还乡了。
3: 美兰，你有时间看看我挑的窗帘，你们喜不喜欢？

0: 谢敏兰，哎，总监，我这个安心家政的这个报告马上搞好，我给你打出来拿过去。嗯，那你打出来吧，陆总让你直接找他汇报。安心家政，你觉得这家公司可投啊？
1: 说呢？其实我之前了解过这家公司，在市场上呢，像这种给老人跑腿的服务，还没有形成规模，特别是盈利模式还在探索当中。我知道他们家的核心业务，陪诊，有5个收费档次，其中最低档300块钱4个小时，买的人最多。你不觉得这个数字有点惨淡吗？
2: 我明白现在人还没有购买这种服务的习惯，但您想啊，我国目前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有2.9亿了，虽然放在以后它一定是刚需，我认为它非常有前景。你想，现在的儿女都在异地，就算不在异地，在同城，那也都是加班常态化。你说大家上班这么累这么辛苦，哪里有时间跟精力去照顾老人呢？ 而且现在很多老人，他就是不愿意一个人自己去看病的，他们就是觉得去看病来回折腾这个路途，他就是很奔波很麻烦。

0: 饭很不方便，他们也很害怕，更别说还要排队，排队挂号，排队拿药，排队做检查，排队等报告，可能还要排队等病房。他们到最后很可能就是自己在家生扛着，他们都不愿意去医院的。那你说子女能够远程给他们挂号都有什么用呢？最后都是小病拖成大病，这都是很多家庭的痛点。我是认为，安心家政呢，它不只是能够陪老人看病，它还是能够多多少少提供一些这个过程中的情感陪伴，还是能够解决不少子女的后顾之忧。
1: 你把我说通了，这份报告呢，我会认真的看。
0: 谢谢陆总。哦，对了，这个以后像这样的报告，我是不是还是不要月结来做？
1: 我觉得挺好的，这样效率更高。小谢。自从你母亲去世之后，我觉得你的状态一直不太好。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批半个月的假。
0: 哦，不用不用，我妈生病那会儿，我都请那么多假了，我怎么好意思再
1: 哎，
0: 请
1: 没
0: 假？
1: 关系。
0: 我会调整好的。还有那个钱，我会尽快还给您的。
1: 你知道我不着急。
0: 谢谢陆总。

0: 喂，姐。
1: 下班了没？
0: 啊，快了。
1: 家里的小楼窗帘我都订了啊，你们卧室的我也订了。
2: 我在群里发了照片，我看美兰没有在群里回复我。
3: 哎，这些事儿你定就行了，美兰她又不在意。
1: 行了，那先这样，别忘了多给爸妈打电话。
3: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啊，拜拜。
4: 你把也签了给市场部就行了。
5: 这事儿挺突然的，我也没帮你什么忙。后面有什么打算吗？
4: 哥，
5: 哎，
4: 王大，拿走。这事儿突然吗？事先不知道吗？那你既然知道，你为什么就不能跟我说一声？你至少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吧。我跟你共事8年，这交情不值当，说是提前给我透个风声。
5: 这公司有规定，这保密的我也不能说，没办法。
4: 这人力部都跟我说了，说这个裁员的评定标准是平时在部门里的业绩和考评。那这业绩跟考评不都是领导定的，对吧？
5: 对，我给你的考评是良，真的。咱凭良心说，这考评算对得起你吧？你光是上半年你迟到多少次，你数过吗？54次，54次，你这是被人力部门给抓住把柄了，我没办法，我不能回回给你签那个外出条吧？你是老人了，又是领导，你怎么做，下面小的就怎么做。我每天送完孩子来了都比你早，实话呀，实话。而且现在公司有一个新，
4: 你不用这样，你说，你就说，大声说，什么新规定，大伙都听听啊，新规定，说，
5: 是年纪，就是现在公司里头有一个新的评判标准，是年纪。按理说，你考评拿到良了是可以直接留下来的，但是对于35岁以上的员工来说呢？这个考评的标准就更严格了，你正好是卡在这个岁数线上了，我就没办法了。

0: 年纪，
1: 对，
2: 哎，嘿，年纪，大家伙儿，
0: 我37了，我不中用了，就得把我像那个泡过的茶叶一样给倒了。

0: 是不是？我替你加班加点熬夜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啊？我给你扛了多少个项目？你拍拍屁股四五点钟去接你闺女去了，这你领导干嘛？特殊呗，是不是？你早走，我们先有意见。没完，还有你啊，我就跟你说，看看咱这公司什么
1: 啊？怎么了？
0: 什么什么什么狗屁医美？
2: 别骂人啊！工作养着你呢，你天天制造。
1: 这被打了，你可以报警。
2: 青春是吧？谁能永远年轻？
1: 没事没事没事，
2: 把人给我带出去。
1: 带带带，
0: 你们早晚有一天也得跟我一样。
1: 你别捞啊！白动拿着，
2: 那我要告诉你，你会被开的，你早晚有这么一天。
1: 别看了别看了，你拿手机和手机放下来，别看这个了，工作工作。
3: 哪儿过来的？
4: 要不你去医院排个片子吧，看看鼻梁骨断了没有？
3: 没那么严重，没事。啊，要不晚上那个局啊，你就让江山去吧，你就歇着吧。
1: 啊，还是我去核实。啊，
3: 这真没事。辛苦你了。其实财主他们，我心里面也难受。
4: 哎呀，公司这个关呀，是必须得过的。 那其实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件坏事啊，对吧？能尽早就业，这每个人的坎儿就得每个人自己过，谁也帮不了你。你说这老周也是，干嘛那么冲动啊？
3: 这就是世人的愚钝无知啊！我总是不懂得放下。
4: 那行，那就先回去收拾收拾，晚上见了。
1: 哎，好，好，好哥。
3: 真不用去医院再看看。不用，算了，
1: 我叫你拿冰块敷着就行。
3: 能行吗？能行，刚刚那医生。又开始了，忙你了吧？
1: 哎哎、
3: 放下我执，万般自在。 佛说，爱情是一种遇见，遇见是一种缘分。佛又说，500年的修行，才换来今天我们的擦肩而过。我们没有擦肩而过，我们擦肩了，而且坐到一起吃饭。今天我们这是这大老板，啊，徐总。 我们在一起就是缘分，这就是500年修来的缘分。来吧，且行且珍惜。
1: 来，说到缘分，干一杯。
3: 来，
1: 多合作，来，见见，看看来，多合作啊，
5: 徐总。
3: 来，刘总，
5: 对您
3: 好。
5: 我这三杯别完了哈。
1: 您什么时候信上佛了？
5: 好。
6: 不知道徐总，他家有很多的都是特色菜啊。
1: 对，挺好，挺好，挺好。
5: 是。啊，这是招牌特色鱼，他们家的独有的一种做法。徐总，鱼头到面前，鱼头酒就是您的。
6: 哎呦，王总客气，别客气。您来，
5: 您来，您来。
6: 连年有余，连年有余啊！您是专家，这是您家的地方菜，
5: 对，
6: 您最有发言权的啊。
1: 老话说得好，说这个，
6: 万水千山总是情，鱼头酒不喝可不行啊！你这么一说，我干一个呗。啊，这您给徐总自己这个，
1: 徐总是好酒量，
6: 好酒量，好酒量。我，您看啊，我就刚才是王总是提了三杯了，我就借着这条鱼，我再提一杯。说，你看这鱼头是朝上的，鱼头一抬，好事要来。徐总，我干了。
1: 怎么样？不行，说是让改回第二版，明天上班的时候就交。什么鬼呀？哪有这么急的活啊？
6: 我还约人呢。行了行了，大家都少说两句吧，抓紧时间干活，干完早点回家。快快快！徐总可能是不记得啊，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和您在一个桌子上喝酒，大约是在冬季，啊，那个时候我还没做营销，可是那个阶段呢，我个人呢比较迷茫，因为我
0: 没有找到在这个公司。

0: 你的准确定位，我不敢去问大哥，因为我怕大哥呢觉得我太矫情啊。这干着干着呢就越干越没意思，确实想过要不然我就回老家了，北京这些我就不要了。跟您吃那顿饭，就是那顿饭救了我，因为您在那顿饭上给我讲了您在创业的初期做过什么，我印象特别深啊。您那时候有一个板车，夏天将近40度的高温，骑着板车20多公里骑到城里头，找了一个天桥卖货，旁边是一个卖冰棍的小摊儿，没带水，渴了舍不得买冰棍，就站那眼巴巴看着忍着，就是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生生的攒出了创业的第一桶金。这个我不知道这些话我今天该不该说啊，我
1: 往事就不提了。
0: 有些事儿不能忘。您可能不知道您对我的影响啊，我说一句夸大的话，在我的职业道路上我有两面精神旗帜，一面是我大哥，一面就是您。嗯，
2: 徐总，就刚才老衲这番话我听了是很感动，你有这心思我咋不知道呢？
0: 我没说，我真没问好，平时不爱说啊。
2: 因为老衲是什么样的人呢？有恩必知，知恩必报，这就是他的为人，善良真诚，要不然我不可能把公司这么重要的岗位是交给他的，因为他是我最信任的兄弟。
1: 这也是您慧眼识人啊，现在这么实在的人哪儿找去。
0: 我今天这些表达我在别的这个场面上我不爱说这些，因为你让人觉得假。我是想把我内心的话就这么告诉你，很直接了，我也是真诚的。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0: 不合适，
1: 叫哥。
0: 哥，我敬你。
1: 干了，
0: 干了。

0: 先说这个，前面这四道是怎么回事儿？
1: 人老多了。
2: 人这么多啊？放下啊！
3: 老婆，你冷不冷？你要冷的话，我就开慢一点。在家给你炖了鸡汤，回去热了就可以吃了啊。

0: 这时间啊，都不用睡觉的吗？
1: 那不说明我们公司氛围积极向上吗？我跟你说，你这种不好好休息，一起来就锻炼的行为很可怕。
2: 再晚点都抢不到器械了。哎，你也可以试，早起锻炼锻炼。
0: 像我们这种打工人，起来上班挤地铁就已经是运动了。
1: 晚上，中午吃完再说吧。
0: 那就还是老规矩呗，不知道吃什么就选火锅，行不？
1: 行。

0: 怎么了？
1: 我找手机呢，我手机呢？
0: 这不是在这充电呢吗？老婆，这黄瓜我腌了一晚上正好，但是我好像花椒放多了，泡椒放少了，回头我改进一下啊。
1: 啊，没事，你吃吧，我来不及，我要迟到了。
0: 别，你踏实吃啊，吃完了我送你去地铁站。
2: 别送我了，功夫不想再被交警抓。

0: 喂，怎么都没人叫呢？月啥？早送走了，我还能指望上你呀？哎呀，何林经理，我昨晚怎么回来的？
1: 没事，何林经理。
0: 别闹，不可能，肯定找到家。
1: 多喝几杯，也是为了我们的美好生活而努力。努力归努力，能不能量力而行啊？连着喝了2天大酒了，你以为你18岁呢？老公，你过来。嗯。过来，给我敬点。
0: 干什么呀？嗯。
1: 哎，啊！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啊？没事。 没事，我赶紧走了，我还有个会。
1: 江山打电话了，说让你醒醒酒，中午再去上班。是大哥体贴。
0: 嚯，
2: 你还诓着他了？嗯，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0: 你怎么知道？
1: 你猜。
2: 你自己昨天晚上说的。
0: 不管了，
1: 我
0: 这个人。
1: 喝完酒，嘴严的很，那是江山这大嘴巴给你说的。你说你们公司要开除老周，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老周啊，以后怎么办呢？
1: 赶紧洗澡去吧，儿子快回来了。
0: 行了，你都抖的差不多了，你给我弄碗回船面吃吧。
3: 水亨机代理续约这边有点麻烦，他们要求代理费涨幅5个点。您看，你们再去聊聊吧。保四争三啊，人事部呢？
4: 人员架构呢调整差不多了，就是行政部的经理呢还没到岗。
3: 王总有合适的人选吗？
4: 哎呀，
3: 一个部门经理你定就行了。
4: 啊，好。
5: 我这边是那个融资仪式的新闻稿，还有媒体的名单都已经拟定好了，您要不要过目一下？这
3: 合同还没签呢，着什么急？先放那儿吧。
5: 好。销售部啊，我看这2个月的回款不是很理想，怎么搞的？咱们公司有个最大的面膜分销商，最近资金流出了点小问题，以前每到这个季度都会有一点点慢，但是保证了下个月初资金全部回笼。 按照往年的经验来说，不会有任何问题。
3: 赶紧发催款函吧，时间不等人，咱们还要给人家投资方交代呢。
5: 这分销商跟咱合作6年的林总，这催款函
3: 融资是咱们主动做出的选择，随之而来的考核还有监管，我们都要坦然面对，知道吗？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好不好？人家花这么大笔钱出来，是不是之前得反复掂量一下？既然人家对咱们的要求很高，那咱们就应该把工作做得更好，明白吗？

0: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了，散会吧。
1: 还有件事呢，他那个期权草案给大家发泄一段时间了啊。你们要觉得没什么问题，
2: 一会儿就到我那儿去签了吗？
0: 不是老王，这……
1: 啊，林总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0: 你都定了，我还能说什么呀？
3: 哎，不是，这个份额我是不同意的呀，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4: 行了，散会散会了。
5: 看见了，公司以后得改姓了。
6: 听见了啊？大哥两口子意见不同意，期权咱得赶紧签。
5: 哎，别，你不是要找大哥谈吗？
6: 谈什么啊？谈恋爱啊？再拖一拖，我看份额还不如现在呢。
5: 那你说的那个格局大气呢？
6: 哥哥。

0: 有人问我再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就挺开心。
1: 只要还能上，就一直干着，把好第一道封装设备岗。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个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那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分哪辆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跳。
1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2: 客户还要一个新媒体投放的专门结案，咱们今天啊稍微加个班，争取把它给弄出来。
1: 可是我们都已经加班一个月了，
12: 我这不也没办法吗？客户明天一早就要，我知道大家辛苦。一会儿我给你们点宵夜，路口那家烤冷面怎么样？
13: 劳动法第41条，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12: 你们给我念这个干嘛？
13: 省很钱不多，违法的知道吗？
11: 即将播出《凡人歌》。

0: 女生问我再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就挺开心。
1: 只要还能上，就一直干着，把好第一道封装设备。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个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3: 三江之源在青海，国家公园在青海，一江清水出青海，三江之源，中华水塔。正在播出《凡人歌》。

0: 你鼻子好大，
1: 想不想吃鱼呀？啊？喂，你好。
2: 你好，这里是伟达天地，请问您是沈凌女士吗？
1: 啊，我是。
2: 请问您明天上午10点有空来面试吗？
1: 可以的，应该可以的，没问题。啊，好的，啊，那先这样。
3: 根据化验结果，初步诊断妊娠4周左右。你回去注意休息，适当补充叶酸，去建档，然后定期产检吧。
4: 多肉啊！多肉啊！
5: 这一下雨的，就到这边找这边了哈。
6: 一场秋雨一场寒，
7: 这多肉不错呀！
4: 啊，你看看，便宜卖了，就这3盆了。
7: 这样，我都要。
4: 哎，那谢谢你啊！我给你拿个大袋，等。
7: 多少钱啊，阿姨？
4: 3盆20吧。
7: 好嘞。

0: 哟，回来了，
1: 走啊，
0: 我走了。
1: 好，回见啊。
0: 哎，回见。
1: 哎，月儿，嗯，过来。

0: 这是你要的吗？
1: 迷你鱼缸，谢谢爸。这谁
2: 玩意儿可难打理了啊！到时候你给他弄，我可不给他弄啊！
0: 一会儿自己打理啊。
2: 行了行了，先吃饭。
3: 看看，快点快点。
0: 儿子，
1: 过滤。
2: 别嚷嚷，刚睡着。
0: 睡着的我。
2: 怎么那么宠儿子呢？这个东西他玩两天就扔到一边了。
0: 孩子们不就爱玩小车什么？这多好。
2: 坐下吧，吃饭呢。啊。怎么了你？啊。好了，吃饭了，给我给我。
0: 哦，对了，我这哎，你还有个礼物呢。
2: 吃饭。
0: 啊。小小礼物，不成敬意啊。
2: 什么呀？这是。
0: 签了
2: 字了吗？
0: 签了，签了，怎么不签了？
2: 哇！
0: 太
2: 棒了，好棒啊！我要找个地方把它供起来，看它什么时候变成我们家银行上的数字。
0: 指日可待。
1: 爸，你明天能给我买一个海绵宝宝的装饰吗？放鱼缸里。
0: 海绵宝宝？什么海绵宝宝？天线宝宝？都给我宝宝来一套就完了。你要什么就说，我给你买。
2: 哎呀，老公。
0: 来啊。
2: 喝这个呀，
0: 舍得开了啊！
2: 喝，
0: 整。
1: 妈，我要喝汽水。
2: 行吧，那你喝一罐吧。哎呀，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呀！我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说。
0: 说。
4: 接到面试通知了。
0: 你看，我就说回来看你就不一样嘛，容光焕发的样子。嗯，什么工作？开多少钱？
4: 我的老本行呗。其他的没说，说见面聊。但是他是一个经理的岗位，我想不会太低吧。打电话是个小姑娘，说的不清楚。我想明天见了面试官，我再聊。
0: 电话里都说不清楚，你跟他见面聊什么？不会又是 HR 在这刷 KPI 吧？
2: 怎么这样呢？看不起人是不是、啊？
0: 不是。
2: 哎，小姑娘说了，直属上司非常看好我的简历。哦，毕竟我以前是有经验的人，对不对？
0: 对对。
2: 再说了，这是我最近找工作接到的唯一的一个工作电话。嗯嗯。我就想想看，不行我也去试探试探行情，对吧？
0: 对对，深入了解一下。是，但是我还是这个话啊，期权也到手了，是吧？有合适的呢，你想玩就去玩一玩，别弄得自己太累。嗯。好吧。
1: 爸爸妈妈，我也有俩消息，一个好的，一个坏的，你们先听哪个？
2: 坏的。
1: 王子涵他以后不跟我一起吃中午饭了，他老嫌我催他。啊，
0: 好消息。
1: 我现在可是我们班悠悠球玩最好的，悠悠球大王哎。
2: 什么球？
1: 悠悠球。
2: 棒，女儿妈妈为你高兴。不管怎么样，是个大王。我希望你下次成为数学大王，好不好？
1: 数学
2: 加油。
1: 不太确定什么时候能拿。
5: 不错啊，方案通过了，大家辛苦了啊！
6: 可算是结束了。
7: 哎，小月，最近加班这么猛，没见你家大俊来接你啊？他不会跑了吧？
6: 他加班比我还多，你放心吧。
5: 哎，等等，干嘛呢？我话还没说完呢，客户还要一个新媒体投放的专门结案，咱们给捋一下。另外呢，再把各个平台投放的明细按照事件和话题给拉一下。咱们今天啊稍微加个班，争取把它给弄出来。
6: 可是我们都已经加班一个月了。总监，这件事明天早上我们上班的时候再弄吧。
1: 是啊，总监，你行行好吧，放我们一马吧。
5: 我知道大家辛苦啊。一会儿我给你们点宵夜，路口那家烤冷面怎么样？
6: 总监，我们已经好几天没睡囫囵觉了，放我们一晚上吧。
5: 我这不也没办法吗？客户明天一早就要。客户是谁啊？是咱们的爸爸。你能反得了你爸吗？
1: 可是我真的撑不住了。
5: 行了行了，你有这跟我磨叽的功夫都干完了。
1: 总监，
5: 我这不是也陪着你们呢吗？公司没给你开工资吗？哪次奖金不是按时打给你？辛苦一下，一会儿我给你点双份烤冷面，加个鸡蛋。辛苦了啊！
6: 我真的不想再加班了，我家里一堆衣服都没洗， 快递也没拆，我的乌龟都死了，我姨妈都来了半个月了，我也要死了。嗯，劳动法第41条，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5: 你给我念这干嘛？
6: 你们公司可以啊，人狠钱不多，违法了知道吗？这个月我没有一天是9点之前下班的，周六日连周日还没有加班费，凭什么？我们又不是牲口，人牲口还得喘口气喂饱吃的呢。
5: 咱们公司有倒休制度，你知道吗？
6: 我申请了，你批过吗？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请问是怎么个倒休法啊？
5: 所以，这不是现实条件不允许吗？现在市场不景气，咱们公司还能有这么多业务干着，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这已经非常幸运了。
6: 谁的幸运啊？
5: 你跟我横什么呀？我哪天不是全公司最晚下班的？我得直接面对甲方，甲方压力都给到我这儿，你们只用干活就行了，我还得伺候人呢。
6: 那你要不想干，你可以不干啊。
5: 吴小鱼，别以为你能干我就惯着你，我现在正式宣布你被开除了。
6: 错，是我开除了你们，我不干了，明白吗？
0: 来，老婆，特意给你熬的。是不是累了？
8: 看着都憔悴了。
0: 哎，你手怎么那么凉啊？
4: 没事。
0: 自从妈走了以后，你就一直没缓过来，还每天这么加班，怎么熬得下去？哎，要不你跟你老板说一下，就是能不能再请个长假，先把身子给调养好啊？
4: 不合适。从我妈生病开始，压根都没好好上过班喽，怎么好意思再请假？
0: 也是。我觉得呀，你老板确实是一个好人，给我们行了那么大的方便。你说回头我们俩要不要一起请他吃个饭呀？这周末我估计是不行。
4: 哎，那个，你外边那些新的绿植，今天新买的？
0: 啊，这不是今天大冷天的，我看有一个老太太在外面摆地摊，我觉得她挺可怜的，就当是做善事。再说了，我本来就想再入手几盆这个多肉的。
4: 对，
0: 嗯，
4: 我
0: 怎么了？
4: 我们换个房子吧。
0: 换房子？哦，搬到你公司附近是吧？也行，离你上班近。我之前还真查过 APP 上面，这国贸附近20平米左右的单间带独卫的，好像是1个月4000多，跟我们现在房租差不多。真搬过去的话，咱们找个人合租就好了。
4: 不合租，合租多不方便啊！咱整租一个大一点的呀。我公司附近8、9千能租到一个不错的大一居或者小两居了。
0: 不是我们要租那么大的房子干嘛呀？
4: 我，
0: 你听我跟你说啊。如果一个月租房多花4000多块钱的话，那我这一个月工资就没了。你说咱们是不是先攒点钱，就把你舅那10万块钱给先还了呀？
4: 你放心，我有规划的。我现在年终奖和我自己的项目奖金，我够还的。咱每个月多花这4000，这周围的设施、自己的生活条件都好一点，这值得的呀。
0: 你每天都加班，下班都累死了。啊，我这个人对什么夜生活完全是不感兴趣的，这周围的生活再丰富多彩，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4: 我看你就是抠门，就是想省那些钱。我跟你说，你以后再也省不了钱。沈磊，

0: 小月，不行，你再考虑考虑吧，因为这个项目奖金你还没拿到呢，都跟那么久了，这不拿到也不是很亏吗？
1: 别劝我了，我已经准备好了。
0: 你怎么来了？下班那么早？那我就先走了。
1: 谢谢啊，有空约饭。
0: 行，你联系我。
2: 你写啊。
1: 干什么？
2: 这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
2: 辞职了。辞了。
1: 之前就说这家公司不靠谱，非得来。那不就觉得这更自由吗？
2: 什么自由啊？什么人生是自由啊？
1: 说不教育我呢？吃醋啦？
2: 走吧，一起约饭吧。
1: 走吧，去吃糟粕醋火锅吧。
2: 嗯，约饭真好啊。
1: 糟粕醋真酸啊！哈哈哈！酸你。
3: 早知道明天有面试，我之前就应该用你们公司送的那个水光针的优惠卡做个保养。哎呦，现在来不及了。哎呦，漂亮的漂亮的。什么漂亮的？而这车里面不是，你肯定是漂亮的。我刚才看见这个车就新出的这款，哎，动力上肯定是适合我，动力我不跟你说了，你看一眼这个内饰，喜欢不？
1: 不看，贼
3: 适合你。不换。看你，哎呀，宁啊，这从玄学上来说呢，咱们家最近是三喜临门了。就在我们老家的老规矩，双喜就得花钱破一破的。
1: 刚才不说了吗？不换。
3: 哎呀，你们发现这车现在不好开吗？
1: 有吗？不没有啊，我觉得很好开啊。
4: 因为那你是坐车的呀，开车的是我呀，开车的是我，那个钥匙折腾半天不好用了，那个雨刷也坏了，现在就是我后面那个窗户，有时候还得我给它往上拽，它才能拉起来，真的不好用了已经。
1: 老公，那车不跟人一样吗？你到了一定的年限，你就得保养，对吧？它多多少少就是会有点小毛病的，你说那个算事儿吗？周日的时候到我们家旁边那个汽修店。
4: 500块钱以内全部都给你弄得好好的、新新的。
1: 我一个40岁的副总，我这天天开这么一个破车，你出门有面子吗？你想的全面一些，而且咱们现在手里头有期权合同，你马上面试，如果是成功了呢？一上班，咱们两个人收入加在一起，这换辆车算什么大事儿？
4: 你少往我身上扯啊！我一点都不在意这个。而且谁告诉你的？40岁，你是个什么总？一定要开什么样的车？ 车是不是就是一个代步工具？怎么那么虚荣呢？最重要就是安全、省油。咱们家这个车现在好得很，我觉得，肯定是那个江山那个败家子忽悠你的。哎，我们家有多少存款？你是不是心里没数啊？还有你那个期权什么时候能兑现？根本就不知道。纸上富贵，还想着嘚瑟。居安思危，居安思危！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能不能有点这个概念？
2: 但是。
4: 除了这个，我暂时没有别的梦想了。你想换什么车？
2: 五钻，宝马、奔驰都行。
4: 行，真的假的？嗯。这样，咱俩出去喝一点，帮助你尽快入眠。你不是说梦想吗？你进入了梦乡，宝马、奔驰随便一辆。
1: 我觉得你胆子可以大一点，我们要辆坦克。早看那破总监不顺眼了，真拿我李小鱼好欺负的，整天就知道压榨我们取悦客户，我才不管着他。
5: 你觉得干这事太对了，一级棒！我跟你说，真的。

0: 我不吃了，别给我夹了。
1: 还有这么多呢，
0: 我得还了。你后面什么打算？
1: 玩啊，那不得踏踏实实玩两天吗？这工作干得我多憋屈啊。
0: 玩完了呢，不计划计划？
1: 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而且我李小月找工作多简单。
2: 你找工作简单？你找工作那标准比人家找对象都高，还简单？
0: 那个，同事不能在楼梯间抽烟，领导不能有口臭，上班换乘次数不能超过三次，微信里边同事说亲哈的不能超过三位，把努力奋斗写进企业文化里也不行，那更别提加班了。这你不计划计划？不计划，那有啥好计划？玩，我带你去吧。啊。

0: 好，
1: 我叫沈林，我是来面试的。
0: 这里，请。
2: 林姐，
1: 海丽。啊，谢谢。啊，海丽，几年不见，你已经是总监了，真棒！我那个时候就挺看好你的。
3: 您可别这么说，当年是您把我招进公司的，我呀也是您一手教出来的。
1: 别您您的，就你吧，写的亲切一点。
3: 行，林姐，哎，你辞职这么多年，是怎么想着又出来工作呢？
1: 哎呀，要不是因为老二，我早就出来工作了。倒也不是着急赚钱啊，主要是怕在家里待时间久了，我跟这个社会就脱节了。所以现在老二大一点了嘛，我就想赶紧出来找一份工作。
3: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这个职位的工资是每个月税后6000，你能接受吗？
1: 6000？这个人力经理，就是现在经理这个职位，工资这么低啊？
3: 不瞒你说啊。叫经理是因为我们公司小，所以呢头衔起的大方了一点。其实这个职位就是人力专员，我是你的直属上司。你要是仔细看的话，上面写的是人力经理，而不是人力部经理。
1: 哦，我是看到招聘启事上面有写说，这个人要有管理职能。所以
3: 对，因为每年我们都要招一些实习生，那么人力专员就是在管理实习生。现在的情况你肯定也知道，很多公司都在降本增效，而我们公司在这个时候还在招人，其实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而且你愿意投这个职位，那就说明你在来之前应该也做了充分的市场调查了。
1: 啊，做过一些。伟达其实是一个实力蛮强的公司哈，不然也不会在这样的办公楼里面办公。
3: 这就是看起来豪华，其实今年物业呢是主动给我们降了租金。
1: 了解了，我觉得我之前有一些误会，我考虑一下。
3: 没问题。

0: 你要是订这款车的话，你得抓紧。哦，反正你也知道很抢手，都等着现场。
1: 是吧？啊，来，有这么多人等着。
0: 对。嘿，哥，您看，您往这车旁边一站，您就是关羽找到了赤兔，项羽骑上了乌骓呀。
1: 项羽这结局不太好啊。我这，
0: 您瞧我这张嘴，我是真不会说话。我不像您成功人士有文化啊。但是哥，我说句大白话，那有些车。 您摸上去第一瞬间，您就知道这车属于您了。
1: 真别说话，我一摸它就属于我了，不要钱似的。
0: 你这样吧，你看我刚刚说句错话，我给您个最大优惠。除了之前什么大礼包、雨伞、钥匙包、钥匙扣之外，我再给您申请一个进口的帐篷，您看怎么样？
1: 多大？
0: 帐篷的话，不，这帐篷你的优惠多大？给个招呼，50万您提走。
2: 很不肯哥，您今天要是提车的话，我给你申请最高端的礼品配置，您全款提车，我给您按揭的优惠。
3: 提车，
0: 好嘞哥，
2: 慢走啊，大哥。朱工，这次在 AKA 健全和密钥协商、数据加密和完整性保护、防中间人攻击和系统结实攻击上面。 这些大家都没有问题，唯一有一个问题就是用户访问授权管理上面，因为大家没有进行独立授权管理，所以就导致客户的自动折扣价格和数量上容易被修改。
3: 没时间啊，一直催，我这些人不是永动机，不能24小时不睡觉啊！我理解，我个人非常理解。 但是这个 bug 还好是发现在测试阶段了，很容易就修改好了。因为我也知道，我们部门大家都很不容易，上面催得紧，我们安全中心还一直给大家找问题，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把这个 bug 消灭在测试阶段，这样就减少我们后面很多不必要的工作。好，那就。
4: 辛苦大家了，辛苦啊，主播。干活吧。我已经跟研发部门沟通好了，他们也知道问题在哪儿了，正在加急修改呢。好，嗯，
5: 你们组辛苦了啊。
4: 嗯，那这测试也算是告一段落。今天我就晚点撤了。
5: 那不行啊。
4: 哎呀，你可是你们组的顶梁柱，再说了不差这两天了，你再坚持坚持，
5: 您就当我请假了。我在加班，女朋友就加没了，就得跟我分手了。那就分啊！怎么能让他拖咱们事业的后腿呢？你说难听点，你有了事业，什么样女人找不着啊？
4: 哎呦我这，你怎么是个恋爱脑啊？
5: 您有家有口的，我这娶不上媳妇儿，我可赖上您啊！
4: 项目跟组员都说好了，有事儿我就随时回来，行吗？哎，谢谢龙总。哎，手机一直开机，有 bug 我就回来。
6: 哎，老师再见。拜拜。
4: 咋回事？新车吗？新车。行行行。别张着。孩子，天天就这点好事，就全让你当二维了。

0: 有折扣我就换吧。嗯，行了，回见啊。哎，慢点啊。哎，爸。嗯。要不待会儿我先上去，给你看看我妈情况。哎呦，
1: 爸这两下也没问题，一会儿就看爸给你放大招。
0: 行了。
2: 回来了。
0: 回来了。饭刚好，洗手吃饭吧。
1: 我去找子轩玩会儿去。哎，你别当睡着，别去闹他，洗手吃饭。杵这儿干嘛？洗手吃饭。我有点事儿想说。啊？我今天花了点小钱，没经过你的允许，我就擅自把它带回来了。
0: 把我收藏夹了。我不经意看见了。在哪儿买的呀？这挺贵的。
1: 没几个钱。什么没几个钱啊？我找代购买会便宜很多。你找什么代购嘛？你找代购能省几个钱啊？你再说了，找代购还得等个10天半个月的。我打扮我老婆，我等不及。好看吗？
0: 好看。
1: 哎，好。
0: 为什么突然送我这么贵的礼物啊？哎呀，我爸有事找你呗。啊？
1: 其实我是还有另外一个礼物给你，小链子是为了搭配他用的。
0: 你爸憋什么坏呢？
2: 我不知道啊。
0: 你快说。<笑>
1: 你帮帮我吧，有点大，我搬不了。
0: 还有点大。
1: 有点大。
0: 你不会弄那种以后备箱玫瑰这种俗烂的浪漫吧？
1: 你这个可能还俗了。哎，你快拿衣服，陪我去。
0: 我不知道啊。看看你要干嘛？看你要憋什么坏。
1: 什么东西啊？神神秘秘的。稍等，稍等，着什么急呢？好东西，慢慢看呢。咱家车呢？咱家车呢？这，您要不相信啊，请往你眼前看，这就是咱家车。回老家你开，我想好了，真的。
0: 大宝马，这大宝马，颜色还满意吧？多少钱啊？50万。你哪儿来的50万？
1: 原来这个车是50多，它配置好。然后呢，我认识一个熟人，给我打点折，就整50就完了。
0: 你把咱俩的股票全抛了，对吧？啊。你送我一个破项链。
1: 给自己换了一辆这么贵的车，老衲你行啊？你算计你老婆？
2: 没有，我不买这个车也会给你买这个项链。你怎么什么家底儿？你没数是吗？
0: 项链退了，退了，咱俩不配。
1: 怎么不？我有，咱们是有身份的。
0: 你什么身份呢？
1: 我公司副总啊。
0: 不认识那个破公司，是个人就是副总。
2: 我再怎么说，我有这身份，怎么就不能换呢？
0: 项链和车都给我退了。
1: 这个车性能挺好。 而且到操纵也特别好，人家那天让我试驾，
0: 行了，我啰嗦，退了，退了，退了，退不退？
2: 退不了，你怎么退呢？你一个人都说这车挺好，孩子刚坐，高兴说上学挺有面的，就是想换辆车嘛。
0: 退不退？
2: 明明你看你，咱别退了，真不能退。明明。

我之前有算过一笔账，咱们最开始炒股的时候是80万，这几年下来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现在缩到都快不剩50万了。我就想着不炒股了，趁这好时候。

0: 而且那天我还给你看了，我说这车内饰啊什么动力什么，我
1: 知道你怎么想的，反正家里钱都是你挣的，你想怎么花怎么花，我一个家庭妇女我有什么话语权呢？
0: 我怎么会这么想呢？我从来没这么想过，家庭妇女怎么了？而且法律规定了，婚后这财产是属于夫妻共有的，你要是实在是就不行，那你就说老公，我这车我不要，我明天把车就退了，大不了就亏点钱。
1: 老公，这车我不要。
0: 行。那你想，那20多岁的时候咱们吃苦，30多岁了苦哈哈的还扛着，40多岁了生活好了，咱们享受一下吧。
1: 你也知道我们40多了，你知道家里有多少存款吗？你知道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吗？你知道你老婆现在没有找到工作吗？你一点危机感都没有啊？
0: 我为什么要有危机感呢？家里头没有什么大开销，两边父母身体挺硬朗的，咱们这房子买得早，刨去公积金，一个月才还4000多块钱，我千万的期权手里头攥着，我换个车这叫个事儿吗？而且我本心说啊，我这么着急，我说要非要现在换这个车，我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我想让你回老家办酒席的时候能开着这车回去。这么多年了，每次都是开个破车回去，村里人都知道咱俩越混越好，是吧？你开着新车回去，带着俩孩子，咱俩喜气洋洋的，你有面子，爸爸妈妈有面子，全家都有面子。
1: 你项链给我退了，我太贵了，我不配。
0: 给你的东西我不能退，你要是实在不喜欢，你就扔了它。我给你花的项目从来不行。
1: 啊！不来这套。
0: 程先生，哎
1: 呀，烦死了！
0: 不生气了，好不好？我以后再也不干了。
1: 你知道我今天去面试那个工作，面试官是谁吗？
0: 谁？
1: 胡海丽。
0: 谁？
1: 你还有印象吗？我以前当总监的时候，我手底下一个人力专员，人家现在是总监了。
0: 啊、小胡。
1: 小胡。
0: 总监呗，满大街都是总监。
1: 给了我一个工作，税后6000，我俩现在算是到个儿了。
0: 6000太少了。
1: 5年前我是总监，税后20000，现在我要起早贪黑去干一个人力专员，税后6000，哼，我可真是越活越抽味啊！猪肉都涨价了，人怎么越来越便宜？
0: 那我觉得最近你有点着急，那找工作有时候就像找对象一样，那缘分没到，你不能强求。但是我支持你找工作，但是你第一要素咱不是为那几个钱，你首先你要高兴。啊，你高兴才行！你看你最近找这几个人，
1: 我有那个命吗？高兴就行。您那么会享受，那么会花钱，我找工作我就是为了要挣钱。他等我信儿呢，不然我给他回了。
0: 回了。
2: 哎，爸爸，那是不是学习也不管好坏，高兴最重要啊？
0: 是两码事。你学习要学到让我们俩高兴才行。
1: 切什么切你？现在学习是你的本分。你还嘟着小嘴不高兴，
0: 要停下来。

0: 回来了。
1: 你这干嘛呢？
0: 你猜猜看。
1: 这什么呀？证书啊。
0: 我接了一个修复破旧档案的活儿，先拿我之前买的旧书练练手。哎，就拿这些受了潮粘在一起的纸来说，你先得把它们分离开来，然后蒸干水分，去除霉菌，再一点点处理。
1: 不是，你们单位不是有专门修复档案的人吗？
0: 我们单位那个修复档案的周工啊，生病了，我之前跟他偷学了一些手艺。

0: 就想着试试看能不能把它给修复了。哎，你不觉得我这有点这个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意思吗？
1: 人家那修的都是价值连城的文物，你这是什么呀？
0: 哎，那这世上不能什么东西都能用金钱来衡量啊！啊，就拿档案来说啊，它有文献价值、历史价值，还有思想价值。你不知道啊，我修复的这批破旧的档案砖，那是我们国家建国初期扫盲运动留下来的珍贵资料。那你知道扫盲运动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吗？那一个人一旦掌握了知识，那就像是掌握了一把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
1: 多给你钱吗？
0: 不给啊？但你不觉得很有意义吗？
2: 轻点儿，不挠啊，哥。看着带劲。
3: 啥事说？
0: 啊？
3: 别别，有事说事。哥，把小月找你们部门的。
0: 啥？
3: 咋了？你一个公司原老兼副总，这点事儿难不倒你吗？
4: 不是难不难，时机不对。你公司现在裁员呢，你把新人弄过来，我怎么安排？
3: 旧人走了，不正好进新人吗？
5: 再说，我是真得让他收拾现在。你别一天总想着玩了，你脱不了了我。
4: 你啥脱不了？
5: 我32了，
4: 啊，
5: 我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儿、升职这几个任务。他老想着这么玩，我怎么跟他结婚生儿？
4: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自己啊。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4: 哎呀，我同情你，孩儿，你这么安排人家小月，小月愿意吗？
5: 你不懂，廖月这人，就好比是一款软件，他身上哪儿都好，就这不定性的 bug 有点不好修复。我本身工作就是找软件 bug 修复好的，我现在就迷惑，到底能不能修好了。这毕竟年薪10万20万的圈层嘛，我不了解，除了你，我也找不了别人了。
4: 我是什么圈层？你的圈层是更高端。
5: 不是，
4: 娟儿，
5: 不是，
4: 娟儿，你就这辈子搞搞技术，你最大的 bug 就是不会说人话。
5: 你帮不帮吧？
4: 不中，说话太气人了。
5: 行，
3: 你不帮我给咱妈打电话，我就说你阻碍我人生规划，你不让我结婚，你让我打一辈子光棍。我现在就打，现在我打过去了啊。妈，那个我哥欺负我，对，骂伟，不让我结婚。
4: 我跟你说明白了，
3: 他
4: 给你说明白。策划工资也就是税前1万，试用期3个月，工资打8折，这是老规矩，我变不了。小月愿不愿意，我也不知道。
3: 他愿意，他不愿意，我也让他愿意。

0: 昨天晚上一家人还在一起好好的，啊！你今天跟我说放下，我放不下，我不会放下。你告诉我该怎么放下你啊！啊，我放不下呀，我不会呀！你告诉我怎么放下？
1: 您一无所有的时候，我妹妹就跟了你了。现在，利若融资马上成了，往前冲就是胜利啊！
0: 上不了市，怎么跟投资人交代？往前冲不是胜利，是悬崖。
2: 这到底是谁的人生？凡人歌，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我叫王福山，我们工区的海拔是4886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信号工区。
1: 入站两列乘客了，1号到站，请求搬动椅子。
0: 冬天的话，高铁的温度能达到-40度，走上去会有那个刺痛感。每次火车安全驶过，心中就有很大的成就感。他们都说我们是天路守灯人，守灯的人也是灯。
2: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

0: 水而熄火。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2: 不合适，
11: 叫哥。
12: 哥，
3: 灯板让车吧。
12: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可以给您付得出来。
12: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2: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2: 我说你帅
2: 是不是？
12: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3: 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业，
13: 不要跳。

长江、帅水和新安江汇流之处，有流动的清明上河图之称的安徽屯溪老街，是中国保存最完整、最具有南宋和明清建筑风格的古老街市。它就地势自然形成，街道走向略显弯曲，蜿蜒伸展，首尾不能相望，街深莫测，是中国古代街区的典型走向。

说起代赈，自然会牵扯到那片山水环绕的皖南古徽州，也会涉及到那些驰名天下的徽州商人。

事实上，戴震本人就是小户徽商。他自小就跟随父亲在江西和福建一带经营布业生意。因为他个性禀赋特异，偏爱读书，又性格孤傲，愤世嫉俗，不太与世俗常人合得来。

带震少年时的算盘声，总与翻书声交织在屯溪码头的货船里。这个不伤之子常在称量绸缎的间隙，用炭笔在账本背面演算周笔算经。江面雾气如湿了布匹，也浸透他孤傲的眉峰。未必仇家追捕，33岁的戴震全在进京货船的底舱。抵京那日，徽州会馆的檐角结着冰凌，他裹着破絮蜷缩五廊下。腹中雷鸣竟与纪晓岚路过的叫碾声同频共振。

在秦惠田府邸的五年，这个骆驼书生用朱砂笔勾画水晶柱时，总把蜡烛芯捻得细如发丝，省下的灯油钱正好买半刀教刊用的

宣纸。乾隆38年召开四库馆，经纪晓岚等人向皇帝推荐，入馆而为纂修官，以举人戴翰林，堪称一时盛典。就是因为他的学问在当时影响很大，特别是在天文历算、余地考证、文字声讯等方面，都有长期的知识积淀。入馆以后，利用自己的深厚学养和馆内丰富的藏书，殚精竭虑，全力以赴，从永乐大典中汲出算经十书，校刊水经注分别出经文与注文，冰正格物，回归原本。校刊古代礼乐典章之书，以及杨雄方言小学之书，匡谬正俗，使其条理清晰，数机可读。这些礼乐典章、推步立算、方言音韵都属于冷门绝学，经他之手而得以恢复和理解，因此受到乾隆皇帝的特别嘉奖。戴震在馆期间很重乡邦情谊，对徽州先贤的著作尤为倾心搜集，不使沉默寥落。譬如明清之际涉县黄生的代表作《自古义府》，因久藏于乡间屋壁，世人多不知晓。戴震入馆后即破署当世访求，上缴该书。

又如他的老师江永友《读书随笔》一书，按照四库禁书的条件则难以善尽，但他从中巧妙周旋，分拆为《周礼一义举要》和《群经补义》二书后得以入库。另有一枚一书，一例也不宜收录，代朕更名为《数学》而得以入库。代朕大力看重朴学实证的理念，也激起了姚鼐、钱载、翁方刚、程进芳等人的反对或怨恨。乾隆42年5月27日，代朕病逝于崇文门西范市影园，享年55岁。可以说，代朕为四库全书奉献了学识乃至生命，而清代学术之光明，徽州人与有公言。代朕逝世以后，乾隆帝还曾问过身边的人，说代朕现在怎么样，好久没有他的消息了。当得知他已经去世了的那一刻，皇帝低头沉思了许久，史书记之为叹息久之。

快四十余年后，当我们重走屯溪老街，当之每块砚石都沁着四库墨香，这个不伤之子用性命捂热的冷门绝学终成照亮钱家学派的星斗，而徽州清谈的根系早已深扎进中华文脉的岩层。

0: 当五更梆子敲响时，翁方刚案头的黄卷已翻过700页。这位乾隆17年的进士，总在与纪晓岚对饮的间隙，将校刊心得写成绝句互赠。乾隆49年，翁方刚被任命为文渊阁直阁士。乾隆52年，他被指派同陆西雄一起校阅圣经文素阁库书。那时翁方刚正在江西学政任上，他刚任满便急速赶赴圣经。在5月初4到6月30日，不到2个月的时间，他共翻阅书籍1020函，并且校出书中错误3279处。他生怕书中还会有错误没有清理干净，还让自己儿子翁树培随陆西雄一起再赴圣经教书。
1: 在当时有意写书遭到了禁毁，但是翁方刚还是将这些书的内容写了提要。让后人间接得知了这些书的内容，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0: 在四库馆的10年间，翁方刚写就的150册提要稿，若将宣纸垒起，竟有7尺之高。当吴格教授在20世纪末重新点校这些泛黄的稿本时，发现每页空白处都藏着蝇头小楷。恍见那年文素阁的陈曦正漫过老学士的脊梁，他校过的每个字都成了丈量经史源流的标尺。

早在乾隆五年，有一位名叫朱永年的山东学者，他写了一篇文章名《儒藏说》，大声疾呼以朝廷之力保护儒家经典。自汉以来，购书藏书，其说其详，官司之藏，著录亦不为不多，然未有久而不散者，则以藏之一地，不能藏之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于万世也。朱永年的洞见，实源自他二十年访书实践。朱永年少年时目睹济南白雪楼藏书毁于大火，三万卷典籍灰飞半日不息。他遍历齐鲁藏书楼，发现海元阁典籍百年间损毁率达61%，而民间严氏家训抄本竟衍生出47种译文。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最终凝结为儒藏十义中的量化指标，即建议每部典籍需存3部副本，间隔800里贮藏。33年后，当这位变卖祖宅购得万卷藏书的穷儒走进四库馆，他带来的不仅是634种私藏真本，更有超前于时代的文献计量思维。军机处乾隆38年3月档案显示，朱永年力主将永乐大典集义目标量化为日校20统，月集3亿书。这种工业化管理思维使校刊效率提升140%。

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周永年领状实证了制度变革。卓照武英殿修书处之力，给予范石即交伏龙庵太原经理。这种将学者纳入国家职官体系的创举，使集议团队稳定率保持在87%以上，远高于武英殿修书处41%的人员流动率。在周永年具体负责的史部地理类中，他运用自创的四维校勘法，使水清注及校本精确度达98.7%。那些在历城冬夜里颤抖着写下的理想，终化作七格金匮中36000册典籍的永恒呼吸。

四库全书馆是一代人文渊薮，集聚了当时学术英才。这些名重一时的学者各怀荆山之玉，各操灵蛇之珠，正是由于他们才有了四库全书的旷世辉煌。

0: 爷爷，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呀？这些人呢，都是编《四库全书》的。
1: 为什么要把它们刻在碑上？
0: 为了让世人都记住它。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
3: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站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能买辆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8: 不要跳。
9: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0: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0: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10: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0: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10: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0: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10: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0: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染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7: 咱哥俩好歹是公司元老吧？嗯，公司接下来何去何从，是不是得给咱表个态啊？
5: 给你表态，等着你去表态。
7: 那话不是这么说啊，谁都能靠边站，你不能，我不能。要是没人管咱们，咱们得自保啊。实在不行，
11: 我给哥几个腾条路。
12: 我可以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儿。
13: 你妹！
12: 你给哥一个面子啊！来，
13: 这公司搁你俩手里，早晚得完。
14: 这事要开始下手了呀，哥。那可是刘燕，大哥的亲表妹，这就给开了。下一步就该咱们这些元老了。
15: 那总，林总找您。
9: 凡人歌，明晚19:30，精彩上演。
16: 以前听胡吹笑话绝对是外面的事情了，现在听小自家的事情了。退居有成绩，干不了重活。以前想做个胡干呢，提笔了呢。2015年清早铁路子同志们来了，把我们建起了砸油厂。铁路给我们重建这个厂，就像给我们种植了种下了一粒最好的种子。日子就像这杂鱼啊，慢慢挖，慢慢出效。现在我的日子下了。
9: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17: 电话。
9: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8: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9: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9: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9: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20: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9: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21: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
9: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近年来，青海湖持续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示范区。

0: 与国家公园创建工作，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发展，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创新经营模式，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有效带动环湖农牧民稳定增收，持续拓宽生态价值转化路径，生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1: 初夏时节，青海湖碧波荡漾，湖天一色，秀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观光。在二郎涧景区入口处，海南州共和县江西沟镇莫热村牧民曾泰佳正赶着马车为游客提供特色体验服务。自2015年入职景区以来，他依靠青海湖生态旅游资源，告别了传统放牧收入不稳定的困境，实现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持续增收。
2: 我之前是放牧为生，也没有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嘛。后面就是给二郎涧景区在一起合作，投资这个马车之类的。现在我们的收入呀特别稳定。
1: 莫热村紧邻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依托良好的生态禀赋和区位优势，对村内人力、草场、牲畜等资源进行整合，规范培育特色文旅业态。通过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改变以往村民零散经营的发展模式，引导群众有序参与景区旅游服务，推动村民从传统放牧生产转型发展，吃上旅游饭，实现生态保护与增收致富双向共赢。
3: 跟莫热村在那景区里面参与的这个人员有将近400多个人，一年也能收入也可能达到上千万。我们主要就是跟景区合作以后呢，是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对我们的村民来说，在景区里面也学到了很多对这个旅游业这块的经验、知识。
1: 聚焦环湖文旅服务提质增效，政企联动累计投入达38亿元，实施全域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工程。目前青海湖旅游公路建设全速推进，配套建成1000余个停车泊位、56座旅游厕所，并增设女性专用公厕，升级扶手供氧、紧急求助等人性化设施。依托优质生态资源，环湖布局12个生态观景点，串联6条精品旅游线路，构建全域联动的生态旅游发展格局，持续优化高原配套服务，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4: 我是第一次来到青海湖，因为这边海拔比较高嘛，我看游客中心都有一氧气可以免费提供，包括我们今天坐马车一路感受都非常好。
5: 下一步，景区将围绕国际化、生态化、品牌化、精准化4大方向，坚守生态底色，完善设施业态，打造四季均衡发展的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示范区。
1: 一直以来，青海湖管理局以国家公园创建为引领，构建总体规划、专项规划、相关政策配套的规划体系，为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蓝图。依托观景点和核心景区辐射优势，形成观景点加村集体加牧户利益联结机制，带动环湖8个乡镇、20个村、6400余户、20000余名农牧民受益，实现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升级。
6: 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求，加快经营性服务研究，以生态富民惠民，真正让青海湖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实践样板。
0: 初夏时节，河湟大地绿意盎然，依托得天独厚的高海拔冷凉气候和优良生态资源，海东市坚持以实干论实际，以为民定政绩，脚踏实地稳步推动高原冷凉蔬菜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链条化跃升，使高原菜篮子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钱袋子。
7: 在海东市乐都区洪水镇江湾村德旺专业种植合作社的露天蔬菜基地里，成片菠菜青翠欲滴，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忙着采摘、整理、打包。当地合作社牵头聚拢农户抱团发展，通过订单种植、保价收购的经营模式，顺利打通产销壁垒，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8: 老百姓搞着七八年了吧，家门口了呗，也挺香。
9: 在江湾这大概就是300多亩，在银胜沟种的有100多亩，最后是抓轮草车往郑州发了。现在这些

0: 那都是本地的，少的时候五六十个人，多的时候100多人。
1: 在相邻的青海跨盛农业贸易有限公司种植基地，刚刚成熟的花菜个头饱满，品质优良，工人们按照标准精细采摘，规范包装。这批优质高原花菜不久后将直供粤港澳大湾区、北上广等高端市场。
2: 主要就种的西兰花和莴笋，就是这个高原冷凉蔬菜嘛。然后西兰花现在已经在开始采收第一批了，然后莴笋的话应该还有10天左右就可以大面积的采收。
1: 产业兴旺的背后是精准落地的政策扶持与贴心到位的农技服务。今年海东市乐都区蔬菜种植面积达12.5万亩，当地农业部门摒弃数字政绩，聚焦民生实效，将技术指导、政策保障、配套服务精准下沉田间地头，以务实举措护航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带动周边农户就业，解决了就业难的问题，也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始终把农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1: 在海东市互助县东河乡麻吉村，田间育苗覆膜保山工作有序推进，为全年蔬菜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0: 目前种植规模1500-1600亩嘛，品种池菜和这个油菜苔这豆苗这三种打好了，直接冷藏车发到上海那边。
1: 依托万亩乡镇加千亩基地加百亩基地梯次布局，互助县紧扣绿色有机输出地与七彩农业建设目标，推动冷凉蔬菜产业从规模增长向质量效益转型，从单一生产向全链融合升级，同步推进冷链仓储、精深加工、有机认证、品牌打造与订单农业，让高原冷凉蔬菜走出青海，走向全国。
4: 今年以来，扩大陆地蔬菜种植，巩固提升设施蔬菜，预计前线蔬菜种植面积达8万亩以上，实现产量19万吨以上，带动2万多户农户参与蔬菜产业发展，从中受益。
5: 凭借本地冷凉气候与富硒土壤优势，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增收产业。为此，我们扎实推广两种粮法，不断完善产业链，始终把带动百姓增收作为工作重心，踏踏实实做事，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回应群众期盼。
6: 6月13号，青海省专家人才联合会组织第26批来青博士服务团成员，我省专家人才走进海东市互助县班彦村，开展“红星涌向党，启航15五”主题活动，引导广大专家人才以实际行动助力我省15五开好局、起好步。
1: 活动现场组织暖心惠民义诊活动，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高原医学研究中心等多家医疗机构的13名专家，现场为群众提供慢病筛查、健康科普、用药指导等服务。
7: 专家们看得很仔细，教得很耐心呐、还给那些了这个肠胃方面的方子，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办实事，真心感谢。这些这个专家医生
8: 把我们中医药的这种医疗理念、健康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基层群众的健康需求，尽力的去为百姓提供帮助。
1: 在同步开展的红色研学活动中，5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人才走进班彦村，党恩惠泽，奋进班彦主题教育基地，开展实地研学，全面回顾班彦村异地搬迁、特色产业培育的发展历程，深刻体悟各项惠民富民、兴农强村政策落地见效的丰硕成果。
9: 着力奋发，云担使命啊，充分发挥了专家人才的智力优势和专业优势，投身到青海的这个发展建设之中，为全省的15五这个发展贡献人才力量。
6: 6月12号。第6届新时代青海好少年发布仪式在海南州共和县举行，全省共有10名优秀青少年光荣入选。
1: 伴着活力满满的开场舞雏鹰起飞，发布会正式拉开帷幕。舞台上情景剧《黄河少年》、《追光向未来》、京剧《国粹流芳》、《少年启航》等节目，展现了少年朝气蓬勃、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 仪式现场通过播放事迹短片、现场颁奖、互动交流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展现这十名新时代青海好少年的成长励志故事，展现出高原少年向上向善的时代风采。
10: 这份荣誉不仅是鼓励，更是动力。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好好学习，努力当好新时代好少年。
11: 我将倍加珍惜这份荣誉，从点滴小事做起，脚踏实地

0: 品学兼优的新时代青海好少年。活动旨在持续提升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质效，引导全省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砥砺品格操守，勤学笃行奋进，以青春之力书写新时代少年奋进篇章。6月13号晚，超级英雄巨星 Live 演唱会新年站在青海体育中心举办。演唱会立足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激发城市消费活力，邀请张信哲、苏有朋、蔡健雅、戴佩妮、阿杜五位国民级实力唱将联袂献艺，为观众呈现了一场音乐大餐。演出现场气氛热烈，经典曲目引发全场共鸣。
1: 这几年西宁文化娱乐活动日益丰富，各类高水平演唱会在家门口就能观赏到，演出效果、音响设备都达到了顶级水平，不仅极大提升了我们文化生活品质，更让我们的幸福感满满。
0: 为充分发挥大型文艺演出对城市消费的辐射带动作用，积极探索以票根经济为核心的文体商旅融合发展新模式，西宁文旅集团与西宁市商务局、青海大剧院公司共同打造专属票根惠民计划，通过一张票根将短暂的观演人流有效引导至商圈街巷，拉长消费链条，延展消费周期，进一步放大演唱会对吃住行游购娱全产业链的综合带动效应。据统计，本次演唱会共吸引2.4万名观众，其中跨省跨城观众占比41%。
2: 我是从贵州铜仁过来的，然后这次呢特意借着演唱会来到咱们西宁，白天逛了塔尔市，吃了特色的美食，晚上来看演出，感觉特别的充实。西宁把文化演出和旅游结合得很好，城市服务也很贴心，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海的热情和活力。
0: 西宁文旅集团将持续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引进更多高品质演艺项目，常态化培育演艺消费场景，不断放大文旅活动引流赋能效应，加快推动文旅流量向经济增量转化。
3: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黄南赛区比赛在黄南州体育场激情开赛，黄南热贡艺术队主场迎战西宁雪豹队，最终黄南热贡艺术队1-4负于西宁雪豹队。
0: 赛前，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歌舞为今天这场足球盛宴增添文化色彩，尽显多民族交融的人文魅力。赛场上，球员们展开激烈角逐，抢断、传切、反击节奏明快，每一次攻防都牵动着全场观众的心弦。经过90分钟的精彩对决，黄南热贡艺术队1-4不敌西宁雪豹队。
4: 不仅看到了精彩的比赛，还欣赏到这么有民族特色的文艺演出。比赛不仅能推动当地的足球发展，也能让孩子们感受到体育的魅力，特别有意义。
5: 能和这么多优秀球员同场竞技，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好的学习机会。我们更重视队员在比赛中的积累与进步，收获特别大。
6: 真切地感受到了现在青超联赛这个比赛的氛围呢越来越好，希望更多的球迷来关注我们的联赛，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足球带来的快乐。
0: 赛场外展销区特色摊位展示的优质牛羊肉、原生态奶制品等农畜产品吸引众人驻足品鉴，解锁品足球盛宴享高原珍品的多重趣味。
3: 近年来，海北州持续优化多胎藏羊种群基因，完善精细化饲养管理，不断壮大优良种群规模。藏羊养殖从传统一胎一羔的低效模式，迈向优生多羔、稳产高产的现代化养殖新阶段，为高原生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眼下，海北州高原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内，科研与繁育工作如火如荼，处处涌动着生机与活力。技术人员正在有序开展多胎藏羊生产性能测定、实验样品采集等核心工作，通过精准检测分析血液、皮肤组织、背毛等样品，详细记录体重等关键生长指标，以精细化、数据化的科研工作为藏羊良种选育、品种优化筑牢科学数据根基。日前，示范园一只多胎母羊成功产下4胞胎，并且全部成活，长势良好，成为海北多胎藏羊养殖技术成熟落地的有力佐证。
8: 产四胞胎的这种概率非常稀少，说明我们的多胎选育和精准哺饲技术已经非常成熟。目前泉州已有16000多只多胎藏羊，覆盖了43个示范点，

0: 像这样高繁殖力的特性，我们正在通过技术推广，逐步复制到成千上万的牧户家中。
1: 技术赋能产业升级，切实带动牧民增收致富。海北州海燕黄水源白藏羊繁育基地示范户东支部是海北第一批多胎藏羊养殖技术的受益者，真切见证并享受畜牧科技革新带来的红利。今年依托成熟的多胎养殖技术，东支部家的藏羊成功产下350多只羔羊，仅羔羊养殖一项就实现增收近25万元。
2: 现在我一年光卖羊羔这一项，家里的收入比原来翻了一番。我今年的羊羔比以前多成活了150多只，收入也多了10万元。
1: 曾几何时，一年一胎，一胎一羔是海北藏羊养殖的常态，繁殖率低，养殖周期长，经济效益有限，长期制约着当地藏羊产业发展。如今随着多胎藏羊选育、科学饲哺、精准管护等技术持续优化普及，海北州成功探索出了一条高产、优质、高效的藏羊产业发展新路径，让高原传统畜牧产业焕发新生机。
3: 今年得到省农业农村厅1000万元的专项资金支持，用于示范推广和辐射带动。我们将精准、合理、科学谋划这笔资金，在巩固提升现有多胎藏羊示范群的基础上，计划新增40个示范点，推广多胎种公羊600只，服务农区群众增收致富，为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种业根基。
1: 近日，海东市明和县中川乡蓝莓基地迎来采摘季，整齐排布的50栋温室大棚内绿意盎然，蓝莓树枝繁叶茂，长势喜人，一颗颗饱满圆润、色泽鲜亮的蓝莓挂满枝头。
4: 我这边招人，然后就上这边来了，然后一天挣145。
1: 中川乡草莓种植基地是明和县立足金田村、草滩村地震后避险搬迁后续产业发展需要重点打造的特色富民项目，也是目前全省规模最大的蓝莓种植基地。基地建成50栋装配型半坡式日光温室，共栽种优质蓝莓品种4万余株，全部达产后预计可年产蓝莓鲜果125吨，实现年产值750余万元。明和县三川地区地处黄河谷地，气候凉爽宜人，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独特的高原气候优势让当地种植的蓝莓果形硕大，糖分充足，果肉饱满，口感清甜，优良的品质深得消费者青�睐。
5: 日均采摘300到600斤左右，就近的金田、草滩每一个3个村搬迁群众就近到这儿务工，20人左右。
6: 眼下，在海西州乌兰县同浦镇查汉河村，马兰花自体盛开，蓝紫色花穗如潮，清风拂过，令人沉醉。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乡村振兴，交通先行，交通畅则百业兴。今年全国两会聚焦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四五青海交通实现历史性跨越，天堑变通途，路网连万家，一条条民生路、致富路、幸福路贯通高原城乡。接下来我们有请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方涛，他将为我们

0: 介绍“十四五”青海交通运输发展成果以及“十五五”交通发展惠民新举措，有请。
1: 过去五年，我们牢牢把握开路先锋的职责使命，真真切切把民生福祉镌刻在全省路网建设的每一公里，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青海实践、高原乡村全面振兴和农民群众的增收致富注入了强劲的交通动能。十四五时期，全省交通运输系统锚定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等目标任务，攻坚克难，实干独行，交通运输事业实现了从瓶颈制约到基本适应再到保障引领的历史性的跨越，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首先，路网的骨架全面搭建，互联互通实现了新的突破。我们着力搭建青海公路网的四梁八柱，全省公路通车的总里程达到了9.34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了5465公里，36个县实现了通高速。其次，乡村路网不断完善，民生保障实现了新的提升。我们着力打通了农牧区群众增收致富的毛细血管。十四五时期啊，新改建了浦东省道及农村公路里程达到了1.88万公里，全省农村公路的通车总里程达7.11万公里，占全省公路通车总里程的76.6%。2025年，我们围绕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坚持服务乡村振兴、均衡区域发展，倾斜农牧偏远地区为导向，以小的投入托起了大的民生，深入实施了点亮回家路上的暖心灯、城镇畅行的顺心路、快进慢游的交通线、惠民便民的连心桥等民生实事工程，全力把路修到了群众家门口，把桥建在了乡亲们的心坎上。我们以实的举措满足群众需，针对部分乡镇村庄行路难、夜行难、贯通难等问题，我们聚力整改群众反映强烈、通行路况差、安全隐患多的路段，全力推动了交通基础设施提档升级，集中整治了国省干线公路与农村公路的刺杀路段4000公里，路面破损、路基沉降等问题得到了根治。我们以交通线激发了旅游线，针对部分网红打卡地、特色旅游村配套道路等等级低、服务设施供给不足的问题，我们统筹了推进交旅融合发展，全力打造了青海湖一号、柴达木一号等5个一号交旅融合景观大道，垃圾山、铜宝山等10座山的交旅融合工程。特别是啊，铜宝山公路建成后，迅速成为了网红天路和自驾旅游打卡圣地，旅游热度持续的攀升，年接待旅客突破了35万人次，带动了周边乡村旅游收入的大幅增长。不仅实现了从交通线向风景线、经济线的华丽转身，更是获得了当地群众一条路盘活一座山的真情点赞。我们以百姓心架起了便民桥，针对偏远农牧区水系纵横、居住分散、过河危险的突出问题，我们启动了我家门前那座桥专项的便民工程，计划3年建设1500座。2025年，首批500座便民桥全面建成，汇集了全省8个市州、29个县区的31万农民群众。以前淌水过河的危险消除了，绕路远的麻烦解决了，日常出行、农副产品运输也更加便捷了。农民群众说啊，这不 不只是一。

0: 一座便民的桥，是幸福桥、安全桥，更是党和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连心桥。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在地区差异化中探索高原农村公路特色发展的路径，以交通实干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首先，深耕外联内联，铺就乡村的公路网，我们要深入实施新一轮的农村公路的提升行动，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5000公里，新增6个乡镇通3级及以上公路，100个自然村通硬化路，要运用冷再生技术提质改造砂石路4000公里，着力打造青海高原美丽乡村的生态路，实施安防工程400公里，围桥改造20兆，持续巩固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车的成果，让农村路网的覆盖更广，服务更优。其次，要深耕民生工程，解决群众的急难事。2026年将继续实施我家门前那座桥专项民生工程，计划建设500座便民桥，优先解决青南地区因居住分散导致通行不畅、季节性河流阻断出行以及制约畜牧业运输等问题，让更多偏远的农牧民群众不再为过河而发愁。同时要推进16个高海拔乡镇过境路段的改造，拓宽路面，完善设施，持续改善通行条件，为生态旅游、农畜产品出村进城提供交通保障。最后啊，要深耕交流融合，打造特色的致富路，持续推进5个1号景观大道、10座山交流融合工程，完善观景平台、停车区、充电桩等配套设施，挖掘山景村色资源优势，打造更多的网红打卡地，不断的拓展和延伸交通带动旅游、旅游返璞乡村的发展成果，助力形成路景相融、产路互促的发展格局。路通百业兴，路联万家勤，对青海交通人来说，最好的奖杯是乡亲们的笑脸，最高的评价是大家出行时的一句方便了。面向十五五，我们将始终做到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全力当好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开路先锋，力争把每一条交通线都修成幸福路，把每一项民生工程都建成民心工程，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和成效，让路越来越好走，让景越来越美丽，让广大农民群众出行越来越方便，日子越过越红火。谢谢大家。
1: 谢谢刘方涛副厅长，谢谢您，谢谢。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以前停火车小火绝对是外面的事情了，现在停小自家的事情了。退居一个村子啊，干不了重活。以前想做个活干呢，提笔了呢。2015年清早铁路子通知们来的，把我们建起了杂技场。铁路给我们村建这个厂，就像给我们种植了种下了一粒最好的种子。日子就像这杂技啊，慢慢啊，慢慢出现。现在我的日子下了。

0: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1: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1%。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0: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1: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 1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1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2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 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的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 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1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2针和第3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0: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1: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0: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1: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3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 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HBV DNA，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HBV DNA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 他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0: 以前听火车厢和酒店是外面的事情了，现在听上自家的事情了。这个火车不光能拉人送货，还能把人们也拉进好日子了。那就双手蛇连后村人了，退居一个村子，干不了重活。以前就想，要是能有个不出大力气还能挣钱的活，该多好啊！2015年清早，铁路子同志们来顶点帮扶农民村了，帮农民建起了杂油厂。厂子建起来那天，村长问了。路上你来穿的干心不？清杂草料看几下，不运扛不运破，能否试试吧？这一试就试到了现在啊！哦，那来都发现都土干净了哦，土干净了，擦干净了，那个啊，干啥的啊？可好？
1: 我说光弄个清运货哦，
0: 就是那就好好干的呢，好好干的把这个牌子要补的咋着了？嗯，张师傅，
2: 哎，
0: 今天抓了多少桶呢？
2: 哎，100桶了，负责。
0: 哦，争取大概能抓多少桶呢？
2: 这是500桶呗，你管
0: 能
2: 给找？
0: 哦，能抓到500桶上。
2: 啊嘞，
0: 也吃点把关，对着我，注重这个产品质量。
2: 这个这是露水产品了。
0: 对。
3: 干活讲究知识，是辛苦耐心呐。我这退休不领了，但年轻活手还管用呢。每个有收获，准时到着。就像这杂鱼啊，一点点都是实在的。
4: 你们这杂哈哥有好吃啊？
3: 拿这个好多钱呢？
4: 嗯，
3: 是管那个着。
4: 好吃，
3: 今天你专门来这发给子圆呢？
4: 嗯，
3: 是管。
4: 嗯。
3: 现在村里人都叫这又是体育，或是体育送来的福气，能拿回家的不只是一瓶药，一份工资，更是心里那份踏实啊。他让我酒店，我这把我骨头还有点晕了。这一条铁路从我们村边过，他拉起了我整个后半辈子的好日子，日子就像这杂鱼慢慢熬，慢慢出现。现在我的日子下流了。

0: 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

0: 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即将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欢迎收看万公斤赛经典赛事回顾。
1: 曹亮吉泰拳规则，23岁，来自泰国的空差，对阵24岁的伊朗选手梅赫达德汉扎德。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梅赫达德汉扎德，职业战绩22胜10负，69%的胜率，年龄24岁，备战于索德沙盘俱乐部，来自伊朗的一位选手，目前正处在一波5连胜当中。过往的5场连胜，他也拿到3次的终结获胜，状态保持得非常火热啊。梅赫达德身高1米70，目前在万州格斗业3场比赛的经验，2胜1负。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州五格斗月第125期当中，通过分歧判定战胜了克里佩奇 PK 善哉，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空差，在他的边角我们看到了最受周五格斗夜拳迷喜爱的明星选手之一的苏联乐坐镇他的边角。空差来自泰国，身高1.70米，年龄23岁，在万周五格斗夜非常丰富的履历，16场比赛10胜6负，近2场比赛拿下一波2连胜，先后击败了沃尔特跟卡维兹以及缅甸选手德维林赫特。

0: losses, an 83%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Gong Chai.
1: 场上裁判基萨达封图。
2: ความชิบแฟร์ดูน้องฟาน้องที่หนึ่งนะชก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แปลในกีฬาล้มไม่ทำให้ฟาทั้งคู่ไป
1: 来看第一回合比赛开始场上浅色短裤梅克达德这边上来先一个低扫下马威坦破你的重心绿色短裤空拆这时候抱头抱得很高整个人往下钻的比较深一些想上步打这个拳法进体换拳但梅克达德这种体系其实并不怕换拳啊这是个读秒吗这并不是是脚下的一滑再次回到站立以后我们来看空拆低扫砍一个报价很严这种报价的方式跟他过往的比赛风格有点不太一样手没有那样去张开没有那样去找角度的话恐怕今天这场比赛空拆不会过多的陷入到内围当中了想先发挥一波拳法吗梅克达德前手点后仰躲开拳法高段扫地被接腿梅克达德打得很冷静砍个低段再想打勾腹空拆整个人重心往前压得很多啊这波拼拳空拆感受到压力了吗空拆可能更多是想逼这种单击的重击啊憋不憋得到是一个问题中段扫踢梅克达德发动启动的速率奇快非常冷推上来瞄着走空拆好像真的想打拳了近期又打个右手平勾迎击吃了一个上勾还在做拳法的反击再推上去打后手直线梅克达德赶紧环绕步把距离拉一拉顶着中扫这个后手塞得很及时擦中下巴再拿中扫往里跟继续追着走空拆这场比赛想打硬碰硬第一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近体打头打腹四连击空拆还一个中段近体打个白肘再拉开这一脚高段扫地打完打中扫打完中扫后打后手直线近体拉过来两记打腹拳非常凶悍再勾干部再勾头多角度的打击哎呦这个拳法互换的速率不在一个层次感受到没啊空拆那第一回合马上结束了会不会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调整战术呢第一回合结束

这一下感觉给独苗也行啊，勾腹打头连续命中，慢动作回放当中更能见到梅赫达德拳法的精湛。第二回合空拆，要不要打自己的老本行呢？直接摸一反面，黏黏糊糊上去打内围，还是继续要平拳？来看，上步撞膝，还要平拳，还要平吗？空拆中断的扫踢，迎着拳要上，近踢左右勾摆梅赫达德。这个时候空拆越贴越近，梅赫达德该如何应对？打完拳后往右侧环绕步，还在憋这个后手，准备这个后手了。再打后手打头。

啊，打斧再打头，前手点控顶着中扫再做拳法迎击，但现在空拆，哎，对了，推上来以后进内围的话，梅赫达德要难受了。但短暂的机会，这波脚下一滑，问题不大。近底孤颈撞膝，但梅赫达德并不想在内围当中过多的纠缠。空拆跳步的前手平高拳打空，中段扫踢，还了个高扫，但被空拆迎击命中。空拆孤颈撞膝，但这场比赛他作为老太反倒是不是那么很想打内围的一方。撞膝，拆内围把往里钻。后腹打头，但梅赫达德每次打出这种单击的后手重号的时候啊，视觉冲击力压满，后手直线迎击，但现在空拆给到压力以后，哦，刚吃了个左手平勾拳，刚想说他给压力，好像就被压力了，左右的勾摆打完，梅赫达德再拉出来，后仰躲开后手直线拳法，空拆中段扫踢，他现在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打法呢？朋友们，采取这种我就是要不断的往上扑，硬生生把你拖垮，硬吃掉你。而梅赫达德这个时候已经抬头在看表了，他的体能难道真的受到影响了吗？空拆还在摇进来找拳法，中段扫踢，梅赫达德不停的环绕，不停的反击，再进到内围当中，吉萨达冯图瞬间分开，你俩装模作样玩一会儿内围得了，赶紧分开吧。推上来，他这个报价第一回合一上来，空拆这个报价明显就是上来拼拳的，想拿花红了。空拆跳步前手平勾顾过来再撞膝，跳步前手平勾，哦，这边梅赫达德重击的杀伤感没有前面一个半回合那么夸张了。空拆，而这个时候才是空拆进入到内围的环节啊，这个想法非常不错，如果在首回合就直接往内围玩的话，极有可能在零距离两个人头贴头的距离吃到梅赫达德非常短促有力的平勾拳小平勾，空拆这种把对方拖到几近枯竭的阶段再进内围，这个想法也是对的。马上来看第三回合，

最后一个回合，你看，你看第三回合上来更愿意打内围了，高顿萨提挂一个。梅克达德中场简短的休息几十秒钟过后，重拳的杀伤力短暂的再回来，近体平勾拳上勾打中下巴，但空拆抗下能力很夸张，再吃到个外线的摆拳，空拆连续吃到重拳以后，要抄上来拿一手吗？还在输出拳法，还想拼拳，近体两记打斧，后手拳打头，梅克达德硬扛拳，再找反击，再勾杆儿。再勾，单侧手多角度，梅克达德这种组合的技术很漂亮啊！环绕步拉出来，背靠擂台的中心，是个地段扫地，还一个，还个中扫，再挂高段，转身边拳正中头部，但空拆这场比赛抗击打能力太夸张了呀！再做转身的技术，反被空拆压上来。一波三连击，再抄到内围里面，梅克达德。

赵曼希赶紧拉出去，不想在内围当中过多的恋战。第三回合已经过半，这记勾杆，这记勾到腹部干部，不是空拆，我记得你没有这么扛揍啊！再打躯干没打中，下潜差点吃到一个银膝，上勾平勾连续打空，中断了一个蹴踢。中扫还一个，梅克达德逼上来有距离了，要做拳法吗？但他的重拳连续的命中，连续的打不倒，这时候恐怕也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吧。卡夫踢给完以后再做外线的摆拳，而空拆整个人直接站在梅克达德脸上，一点距离都不拉开。打斧被反了一个迎击，很有感觉，但依旧是没有任何的反应。倒数半分钟时间，超腿拉进去打同侧的中扫接后手直，欧福再中这个左手平勾拳打中头部，把牙套都打飞了，依旧没倒。空拆上勾再中右手平勾拳，连续后仰躲开拳落，做舍身的腿法，比赛马上结束。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凯南·拜拉莫夫，来自土耳其。凯南身高1.80米，年龄22岁，此前在周五格斗夜第57献上自己的首秀，但之后一直至今的都没有回到过万的擂台上面。在周五格斗夜第57被里卡多·布拉沃首回合30秒 KO， 非常不妙的一个开局啊！那这场比赛希望挽回自己的一波颓势。我们看到陪伴他出场的也是门迪扎特的团队，

0: 海南职业战绩11胜2负，85%的一个胜率。目前呢，正处在一波5连胜当中，也就是说，他其实离开周五格斗业的这一段时间，还是恢复的不错啊，状态。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优素福赫马提，优素福这场比赛呢是他在万州格斗业的首秀，职业战绩27胜4负，87%的一个胜率，年龄23岁，来自伊朗，目前呢正处在一波7连胜当中，在他职业生涯的27场胜绩里，有14次通过 KO 的方式拿下。优素福身高1米81，两位选手呢，身体硬件上的差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Muay Thai, contested at 160 pounds.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Mediza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1 wins and 2 losses, an 85% win rate. Representing Turkey and Georgia, Kayhan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Team Baba,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7 wins and 4 losses, an 87% win rate. Representing Iran, Yusuf Hemati!
2: I'll fight the one, cheap and very fair. Do not foul, no kick, no knee, okay?
3: Foul. No.
2: Just. Ready, jump.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来看两位选手都身高超过1米8。场上白色短裤凯南，彩色短裤尤素夫。高嫂想挂，再给低嫂前后手拳罚，但这边优素夫呢距离控得不错，抓对方高嫂挂空的空档，后来把这个后手拳铺垫过来，凯南在中远距离前后跳步片片距离，脚下绕一绕，想往里迎的过程当中，尤素夫的迎击拳迅速的赶到，哎，凯南这个低扫腿位置打的稍微有点危险吧，前手拳往里点，后手拳再往里埋，但两个人其实刚才这波的换拳当中，我们看出来尤素夫的臂展呢可能是略占一定的优势，后手拳再往里塞，差点吃平勾拳的迎击，尤素福报价很高，相对来说打得也比较稳，而反观凯南这边呢不停地游走晃动，往前垫步的假动作，再找哦，连续的拳法命中，尤素福吃了几个重的，刚才一瞬间有被打定的这个嫌疑，互换腿法，近体两个人互相换拳，互有命中， 那这样一来看，凯南的拳腿的流畅性其实是要更优于对手的。高扫再打，顺势迎进来，这个高扫已经被尤素福试图抓空挡好几次，还要继续再做吗？凯南第一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时间，依旧是抱着架试图往前顶尤素福，而凯南迅速去抱，近体的撞膝，换拳再有命中，第一回合惊险当中结束。

换拳的过程当中，尤素福的头部的防守稍微有一些的空档，这样的一个情况会不会成为比赛当中影响战局的关键呢？来看第二回合马上开始，上来先挂一记扫踢，中扫顶着这个中扫，凯南还是顶上来，拳法再输出。再换拳，两个人换拳当中都很危险，不是你命中我，就我命中你。但是尤素福吃了几个重击以后，目前来看状态还是很好啊，难道说抗击打能力是他的关键吗？踢晃重心以后滑倒问题不大，顶着腿再往里进，进踢再换拳，但两个人也不敢过多的去换啊，有命中立马就爆。内围撞膝，手上拆把，裁判分开，晃一晃，假动作铺垫铺垫，扫腿打空，但是两个人我们现在看到在内围当中啊，侵略性的这种精密的技术并不是很多啊，但这个时候基萨达风图啊还是分开了，拿拳法每次往里扑的过程当中啊，尤素福总是会吃到凯南的迎击，其实他在近体的换拳当中并不占优势，主要是源自于头部防守的不注意，往里找后，哦，两个人压哨，稍后来到最后一个回合，

就已经用这种顶着腿顶着重击的方式硬往里找拳法的铺垫了。这当然也源自于尤素夫的重击呢并不能够给凯南带来威胁。来看第三回合最后一个回合，两位选手还是很友好。

0: 这个时候尤素福呢，每次的出腿可能都是在给凯南做前压的提示。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起腿也相对来说比较谨慎一些，你看不太敢起了，再顶着腿上。尤其在看到尤素福出腿过后的接下来的防守的能力并不足的情况下，凯南越压越敢压。晶体换拳，拳腿的组合，尤素福打出一波精彩的，再压上来，来到绳脚，这次的机会能不能抓住？吃一个后手拳顶上来，还是爆？有吉萨达风图终于也看不下去了啊！他知道这两位选手的内围呢，基本上是磨洋工，迅速分开两人。两个人的风格都接近于这种拉开中距离以外的换拳换腿的风格，刚才一个转身边拳打空，抓中嫂的这个时机想做转身边拳，最后不到半分钟，互换扫踢，前后手突然起了一波快节奏。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打分。这场比赛的胜负还是很难预判啊。
1: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Yusuf!
0: 最终是红方选手尤素福和马提用更加精密、更加连贯的拳腿组合占据了比分的优势，拿下了自己首秀的胜利。

接下来一场雏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哈姆扎拉希德，身高1.80米，来自摩洛哥，年龄26岁。本场比赛是他在周五格斗夜的首秀。哈姆扎职业战绩17胜2负，89%的胜率。目前呢正处在一波5连胜当中，势头非常的好。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坎皮提瓦达，身高1米83，来自泰国，年龄23岁。这位选手啊，不熟悉他的全民朋友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是今天整张战卡上面唯一一位有万冠军赛正赛合同的选手。那我们知道打周五格斗夜的这一系列选手呢，都在冲着拿到万冠军赛正赛合同而战。坎皮提瓦达是怎么拿到了呢？他是通过2024年万寻找勇士之旅，也就是区域选拔赛啊，泰国赛区拿到优胜者的这样一个席位，从而直接获得的这个正赛的合同啊。但是我们来看他来到万冠军赛以后，拿到合同以后，两场比赛两连败，在周五格斗夜109期当中被阿莱西奥马拉泰斯塔第二回合 KO， 在周五格斗夜117期当中被埃尔布鲁斯奥斯曼诺夫第一回合 KO。坎皮提瓦达的这样一个成绩啊，也引起不少拳迷的讨论，就是说选拔赛选上来的正赛选手这个含金量啊，可能相比于从周五格斗夜一路打上来拿到正赛合同这个含金量还是要低不止一点点的。坎皮提瓦达能不能够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挽回这样的争议啊，稍后在场上我们见分晓。
1: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Alamgari Muay Thai tea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7 wins and 2 losses, an 89% win rate. Representing Morocco, Hamza Garipa Rashid. And introducing the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itikun Muay Thai Wada Gym, representing Thailand, Kampi Tewada.
2: Okay, guys,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Listen to me at all times, take yourselves at all times. If you want to touch gloves, touch gloves. Come on.Judge, time. Ready, two.
0: 来看第一回合，上来打低扫打空，高扫挂很冷，迅速的想扑上去补位这个距离。哈姆扎腿法亦实亦虚，报价很高，往前顶，往前找。坎皮提瓦达这边把距离控得很死，基本上你打出动作以后后撤躲开，迅速的会贴回来啊，把这个距离尽可能掌控在自己的主动权里面。低扫很快，两个人互换腿法，哈姆扎拉希德想把距离往里贴，但坎皮提瓦达给到的压力还是比较大啊，贴进去以后呢暂时还没有做过多主动的这种扑击。低扫连续砍，坎皮提瓦达算是这个东南亚选手或者说泰国本土选手当中呢少数的在面对中亚东欧这个不同人种的运动员的时候呢，在身体硬件上是这个不落下风，甚至是更有优势的一方。看到他的腿长脚长贴进来，两个人中间距离换了一小波，现在看到哈姆扎每次贴到中距离以后呢想做一些假动作，把坎皮提瓦达的动作先骗出来啊，想把坎皮提瓦达的动作骗出来。哦，高扫起得很冷，好像挂到了，但接腿以后顺势一波连击把距离推出去，

想做砸肘，没距离。第一回合进行到现在这个阶段，虽然我们看到哈姆扎是屡屡试图压上去的一方啊，但其实节奏呢并不能完全说是掌握在他手里。目前来看，卡皮特瓦达做的还是不错，追击中扫，前手平勾打空，再给低扫，被接腿以后拳法压上来，坎皮铁瓦达头部摇闪。第一回合快要结束，稍后来看后续的环节。第一回合坎皮铁瓦达看上去呢要比前两次的登场状态要好一些啊，状态要好一些。

0: 那一季高扫其实还是很险的，很险的。来看第二回合，顶着卡米蒂瓦达的腿压上来，打了一波组合的拳法。卡米蒂瓦达接腿以后往上顶，哦，这回合难道来到坎皮提瓦达去贴距离的环节了吗？想用这样的方式把哈姆扎的前压节奏控一控。拳法假动作，上下的铺垫，这波组合连击没打中，平勾拳打空，抓进来还想抓迎击。哦，卡米蒂瓦达又吃重击，软了，软了一下，有点乱，难受。哦，倒了读秒。卡米蒂瓦达不会吧？结束了。啊！瑞奇塞维尔看到卡米蒂瓦达趴在地上那个状态，以为他没了，但其实卡米蒂瓦达起身很快啊。但无论如何，这场比赛已经结束，坎皮提瓦达喜提三连败，难受，这张正赛的合同还能保得住吗？哎，他是想歇一下，但其实他应该是没有被 KO 的啊，朋友们。这能惯着你吗？五尊都不行。如果大家看到过武尊和罗唐那场比赛的话，慢了半秒直接被叫停。再来看重拳打中耳根，继续铺垫上来打迎击肘没打中，近体的再给拳法，上勾平勾连续打中以后倒地。躺得太直了，坎皮提瓦达躺得太直了，你这个完全就是被 KO 的肢体语言啊，不怪瑞奇塞维尔啊。再来看暴风咒语的一波组合拳输出以后，人直接趴直在地上。瑞奇塞维尔上来看到你睡得这么香，我还不叫停。
1: Gentlemen, after 47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Hamza Rashid.
0: 恭喜哈姆扎拉希德 KO 拿下比赛胜利，也送给今天唯一一位有正赛合同的坎皮提瓦达三连败。

0: From the blue corner, Dao Dan.
1: 好，来看接下来这场比赛，一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这场比赛的所在的级别呢，也就是集成名高所在的这个级别。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泰国的道丹恩，身高1.67米，年仅19岁，职业战绩75胜15负，83%的胜率。本场比赛是他在周五格斗夜的首秀。

0: 目前在万的正赛的分级当中呢，原子量级确实是最小的一个级别。此前呢，其实在早些时候，只有女子级别有原子量级这个级别啊。目前逐渐引入了原子量级。
1: From the red corner, EQ Sun。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伊基玉桑，同样来自泰国，身高1.70米，同样年仅19岁。在前不久的万州五个多月第125期当中呢，刚刚献上了自己的首秀，分歧判定战胜了甘潘通，

0: 伊基·约桑职业战绩51胜9负，85%的胜率。其实他跟甘潘通两个人呢，在整个泰拳生涯当中已经有过3次的对决，战胜甘潘通是在万州五个多月的擂台上。此前呢，其实他2次输给了甘潘通。
1: Coming up,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iet Kam Thon Gym.With a fight record of 75 wins and 15 losses, an 83%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Dao Dan.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Lukjapaw Kumpak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1 wins and 9 losses, an 85%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EQ Sun!
2: ทั้งคู่นะชกกัน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แต่นักกีฬานะล้มไม่ซ้ำไม่ตามฟาวนะคู่ไปข้างบน
3: Just.
2: Lady Tom!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来看黑白相间短裤道丹恩，绿色短裤一击玉桑，一扫还一击中扫，正蹬这边一击玉桑呢 采用了一个比较倾向于前压的态势，小碎步往里顶，而这边道丹恩采用中地段的蹬腿，试图把距离控一控，连续的低扫压进来，拳法的输出，再给打斧，压迫感十足，贴进来平勾拳，再打头，一记上勾拳造成一击玉桑头部比较明显的位移，顶上来，来到绳脚这个位置，一击玉桑暂时没有急，还在看防守空档。这边道丹已经绕出来，先是刺拳顶完以后后撤步，打斧打头，上下调动的平勾拳，又来到绳脚。其实这

场比赛进行到现在为止，道端始终不能够脱出被压在绳脚这样一个困境，来到内围当中撞击。高扫挂完，迅速撤出来。伊居桑脚下步伐调动得很准，基本上把距离保持在始终保持在自己最舒适的这个距离。后撤再跟进，道敦追击一波拳法，没有距离。伊居桑勾腹，想拿砸肘去迎扑上来的伊居桑，但伊居桑这个时候已经撤出去。连续的后手拳，后手拳打中伊居桑以后，伊居桑挑衅表示你的拳力道不够，接腿后的高扫，连续打腹打头压上来，再给重拳，但是第一回合时间已经不多了。从第一回合来看，伊居桑这种主动压进然后控距，但在对手试图迎击反击的时候，通过脚下步伐调动去把距离控在舒服的这样一个空间，还是给道端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啊。再来看拳法绳边连续命中，这一记上勾拳刚才我们看得非常清晰，现场的粉丝在高喊着伊居桑的名字。来看第二回合，各种中高弹的腿法试图把伊居桑顶在中近距离以外，伊居桑依然保持前压态势，拿步子一点点往里找，正蹬蹬倒，不想让伊居桑进来。高扫挂起得很冷，平勾拳，两个人中距离换了一波，躲开高扫，脚下没移动，打腹接腿拉进来迎击，连续的重拳打击躯干，贴上来以后平勾拳反击，伊居桑，伊居桑下巴吃了个重的，人晃了一下，而道端看到了对手的窘境，迅速的扑击，试图扩大自己的伤害优势，打腹打头平勾拳再塞，压上来跳膝，但这一波的追击当中，我们看到伊居桑的防守的质量也罢，还是道端的追击质量也罢，没有太多的有效命中。先手刺拳勾腹勾头，平勾拳再次打中下巴，造成头部位移。伊居桑现在很尴尬，有点乱。而道端现在越打越自信，扑上来以后，前手的平勾接后腿的高扫，再中，连续的拳法在中近距离换拳当中，伊居桑还想挑衅，但对手的拳已经补到，摆肘。抗击打能力尽显，伊居桑转身的摆肘打在了伊居桑的防御臂上，伊居桑想要再次重新回到自己前压的节奏当中，慢慢调整伤势的过程当中又吃一记平勾，打完以后赶紧退，

吃了重击以后，一举一操暂缓了前压。乔丹平勾上勾穿透防御壁，布景的跳膝，一记高扫挂中了道登，但是发力没有发透彻。第二回合结束，来看刚才的回放，几次的重击，这一拳一居一桑吃了重击以后眼神都清澈了，追击过来以后的道德恩打腹打头，这一期好悬没有顶上。马上来到最后一个回合，第三回合来看。第二回合吃了几次重击呢？恐怕对一击一伤的裁判印象分不是很好。这回合来看他如何调整比赛的战术。依旧前顶，转身后蹬，互换中高段的腿法。内围的脚力被分开，中锁被接，赶紧撤出来，拉腿打躯干，中锁再被接，顶上来后手拳塞中，来到绳脚，进入到内围当中，两个人拆把。而这边道德恩在第二回合由于拿到了重击的优势以后，这回合上来打得更轻松一些，连续的低扫接中扫，打扫踢控一击遇上的距离，跳步的砸肘，后撤步当中找迎击，道德恩反转过来赶紧抓机会输出，接腿后顶肘迎击，距离不太好，在进内围50多秒的时间，勾腹打腹打头，上下调动的拳法，转身摆肘，跳步的砸肘，一击一伤还击中扫，还在往前顶，但这个时候一击一伤的前顶的质量并不高，反倒是道德恩在后撤当中迎击反击质量很高，打到绳脚，但比赛马上就要终响。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裁判的打分。

0: From the blue corner, Merab Mamazada.
1: 好，这场赢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梅赫拉布马马德扎达。梅赫拉布来自阿塞拜疆，年仅19岁，身高1.71米。本场比赛呢是他在万州五格斗业的首秀。在业余赛场、专业赛场一系列精彩的表现过后呢，来到职业赛场目前打出一波2连胜。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梅赫拉布2场连胜全部通过 KO 和 TKO 的方式拿下，这可能也预示着他比赛的精彩程度啊。
0: From the red corner, Shahzada Ataya。
1: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沙扎达阿塔耶夫，年龄27岁，职业战绩6胜不败。过去呢，在万州五格斗业第109期当中，通过第二回合十字固降服，让克劳德萨克拉格拿下了自己在万州五格斗业的首胜。值得一提的是呢，他的6场不败连胜当中，也全部通过终结对手的方式拿下啊，当中有2次 KO TKO。4次降服当中呢，有3次十字固降服，1次手臂三角降服，是一个终结率100%的选手。12岁起开始练习空手道，他的父亲呢还曾经是全国摔跤锦标赛的这个金牌得主。
0: Welcome to One Friday Fights。We begin with 3 5-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imrol MMA team, representing Azerbaijan, Merab Mamazada.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Basabas Showes Merkezi,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6 wins and 0 losses, representing Turkmenistan,Shahzada Ataev.
2: Face to face. Good job. No headbutt, don't hit back the head. Watch your elbow and the cable fight inside the ring. Go back to your corner. No. Corner. Corner. Judge. Judge. Judge. Go back. Go back. Ready? Go!
1: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来看这场比赛。一上来，小将梅赫拉布双脚打得很开，重心压得很低，尝试了一波前压过后，沙扎达一波凶悍的站立攻势，迅速把人反推出来，高扫挂空，两个人来到地面，地面的身位转换，强抱腰狠摔，这一摔甚至有一点犯规的这种迹象，拿对方的头部去朝地面砸击，这个严格来讲在万冠军赛的综合格斗规则当中是不允许的。推头往绳脚去逼，压过来以后，这边梅赫拉布抬起一只脚，防摔的基础动作，推在绳边撞膝，连续砸击吗？再砸。梅赫拉布试图脱开，脱开的过程当中顶膝迎击，绳脚了一个摆肘，晶体的换拳，梅赫拉布想

好重击，把沙沙达前压的态势顶出去，但沙沙达给到的反击很凶，平勾拳打中，晶体的幻拳连续的勾摆。假动作想摔，连续用拳法往里摇距离。沙沙达经验非常的丰富，平勾拳再中，近体再换拳，迎击拳打中梅赫拉布。两个人互换平勾，互有命中。这边梅赫拉布伸出前手侧距。噔噔蹬开距离，哦，这记后手拳打得非常准，距离把控得也很精准。中扫打击躯干，再出中扫，连续给，晶体的勾腹。后手拳再打中头部，沙沙达连续的命中小将梅赫拉布，上勾拳再中平勾拳再中，连续吃重击以后摇闪，赶紧朝自己的左侧摇闪摇臂出来，脚下步伐赶紧调动，梅赫拉布吃了一个重击以后脚下一软来到地面，沙沙达来到上位疯狂的砸击，搬过腿再砸，再搬腿过防，连续的锤。连续重拳，这个时候小将的肢体语言，我们其实能看得出来，他已经被打得有点懵了，又吃重击。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沙沙达在上位能做的事情还很多，但这一波蹬开腿以后，脱开了距离，顺势给到了梅赫拉布起身的机会。两个人再次回到站立的对垒。这边沙沙达再次抢住一边腋下，把梅赫拉布往绳边去推，勾腹很重，推头推开吗？勾腹再勾，前手的假动作想接一个转身边拳，但是距离预判不对，再被顶到绳边撞膝撞头。连续的左右勾摆，连续的追击，近体打腹。小将想用后手拳去抓一个迎击的机会，但是机会转瞬即逝。这一记近体的左手平勾拳，小将抓的时机还是不错。沙沙达再一次贴进来，箍颈撞膝，平勾拳。第一回合梅赫拉布吃的重击未免有点太多。摇闪躲开，赶紧环绕出来，正蹬把人蹬开。这个时候，梅赫拉布在第一回合已经完全处在沙沙达的压制下。撞膝，平肘。摆肘平勾，箍颈撞膝。边角了一波组合，第一回合结束。刚才这一摔其实是有犯规的嫌疑啊！我们已经看到梅赫拉布啊，在刚才那个角度是后脑着地的。果然，郑宇哲也提示了沙沙达阿塔耶夫。
刚才那样的一个摔法是违规的啊，要在后续的比赛当中注意。来看第二回合，上来一个变线踢，踢腿转踢躯干。前后手拳，打拳的同时把距离贴近。哦，莎莎达阿塔耶夫的腿顺势，阿塔耶夫就贴进来，直接抱腿，想撞击迎击阿塔耶夫，没空间，又被顶到绳边。我们就叫阿塔耶夫吧，沙扎达还是有点拗口啊！连续的白肘平勾拳，连续命中几记重击，全部打在梅赫拉波的脸上。再中，哦，梅赫拉波面部的受伤迹象非常明显。再吃重击，要在这里被终结吗？不仅撞膝，但这一膝撞到了护裆上面，哦。其实梅赫拉布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最让我们惊叹的是他的抗击打能力啊！一个跳膝想抓迎击，距离不太好，连续的平勾拳，梅赫拉布选择跟阿塔耶夫在中近距离换拳，但命中率并不是很高，转身摆肘打空，打空的同时还吃了一个迎击倒地。这边沙加达打击，控制一边手。一边去抓对方的脚踝吗？地面的控制显得游刃有余，推头撞膝，要膝了，梅赫拉布顺势反转过来，暂时能缓一手吗？推头，阿塔耶夫把梅赫拉布的重心控制得非常难受，再带倒。这一波的身位转换，两个人都展现出了非常精湛的地面功底。砸拳，连续砸击，连续吃哦，在这个位置，梅赫拉布除了挨打，其实能做的事情也不多。但刚才一个小机会，顺势拖出来，来到上位，能缓一下吗？在下位的阿塔耶夫还在做的拳法，无所不用其极的抓住一切时机机会。去打梅赫拉布，建立比分上的优势，裁判印象分当中的优势。裁判也提示了梅赫拉布要增强主动性，否则此时此刻他虽然在上位，但看上去却反而更为被动啊。起身，阿塔耶夫也是抓住一切机会，起来以后，这边给到了梅赫拉布一个勾腿的时机吗？给到了，有一个抓绳边的动作被裁判警告。在下位封闭式的防守，阿塔耶夫还在尽可能的去打梅赫拉布。哦，这是一个什么动作？想头锤吗？这是不允许的。现在沙扎达阿塔耶夫尽可能的把腿往上去挂，创造更多的空间。哦，直接蹬开，果然有机会。蹬开以后，两个人回到站立。打斧，这一回合时间又不多了。哦，非常漂亮，非常诡异的一个摔法。梅赫拉布也展现出了一波自己的摔跤功底。阿塔耶夫还在下位做肘击。Okay.

最后压哨的时间，梅赫拉布打中几记重拳，这样一来比赛马上进入到第三回合最后一个回合。

好，来到最后一回合当中，虽然说万冠军赛的综合格斗打分体系呢，并不以每回合单回合的表现去打分啊，按照整场的表现打分，但不得不说，麦克拉布前两回合给的分太多了，太多了，吃的重击也多，被地面控制的时间也更长。这回合要做什么样的这种技术上、战术上的调整，来改变这个情况呢？这回合目前来看，哦，一个变线踢挂中头部，假动作把距离往里找。这回合其实上来以后，相较前两回合来说，更为主动去贴近距离的变成了梅赫拉布。近体的平勾拳再有命中，这几轮的中近距离换拳，梅赫拉布并没有吃亏。后手拳的抛击，但是距离不太够。再次想做同样的诡异的摔法，但阿塔耶夫早有预判，反倒一个大外翼直接把人搂过来，没能拿到把位，梅赫拉布顺势赶紧抱，反超过来腿，想反摔，这边梅赫拉布把阿塔耶夫推在绳边，手上的墙把反转过来带倒，很漂亮的技术，在这个位置能做些什么呢？阿塔耶夫把腿往高位挂，哦，这个时候有点危险，三角锁要挂上了，想反变一个十字固，但很可惜，现在右腿的位置不太对，梅克拉布暂时逃出升天，在上位封闭式防守当中，阿塔耶夫下位继续的积极的做着击打，梅克拉布砸击，连续的砸。阿塔耶夫强势的起身，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老将在三个回合当中做出了最错的一个动作，直接被梅赫拉布顺势的骑乘转拿背，现在来到了梅赫拉布整场比赛当中最好的机会啊，就是最好的机会。老将也很有想法，想靠这种甩的方式把梅赫拉布直接从背上蹬下来，但顺势梅赫拉布反倒拿背拿得更深，想把人整个拉平。这个时候也可以做做打击，干扰阿塔耶夫的防守的注意力，连续的砸，果然这个时候甚至有可能不需要用降服的动作结束比赛了，光靠砸能够造成 TKO 吗？现在梅赫拉布哦已经把阿塔耶夫接近于拉平，沙扎达阿塔耶夫现在非常难受，又要防对手的砸击，又害怕对手在砸击的空档当中快速的部署降服，连续锤，哦，这只手抄进来了，抄到脖子下面了，裸脚要有了吗？很深，比赛要结束了吗？很深，拍了，比赛结束。

这样一来，19岁的年轻小将梅赫拉布在前2.5回合当中遭受到的一切的劣势场面，都在这一记降服精妙的部署下荡然无存。最终，他是这场比赛的胜者，恭喜小将梅赫拉布。其实刚才郑宇哲在跟梅赫拉布的边角说什么呢？说不要摇晃梅赫拉布的头啊，因为梅赫拉布虽然拿下了比赛，但其实他前2回合挨的重击很多。这个时候呢，为了就是规避他头部有可能遭受重伤这样一个情况，不要晃他的头是对的啊，以免造成脑震荡等进一步的伤害。

0: 接下来马上到一场原子量级女子的泰拳规则比赛，加布里尔·莫拉姆对阵农法赛。
1: From the blue corner, Nong Fa Cai。
0: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农法赛，农法赛职业战绩82胜58负，59%的胜率，年龄29岁，来自泰国，备战于著名的 PK 善哉拳馆。此前在周五格斗夜2胜2负的战绩，先是一波2连胜啊，紧接又迎来一波2连败。近期的两场比赛先后输给了汤当以及弗朗西斯卡维拉。这场比赛如果再输啊，其实对农法赛来说面临一个尴尬的窘境的，就是来到3连败。这可能对他接下来在周五格斗夜的发展非常之不利啊。这场比赛的胜利可能对于农法赛来说有更重要的意义。稍后来看他在场上的表现。
1: From the red corner, Gabriele Mora。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加布里尔·莫拉姆，来自巴西，身高1米65，年龄24岁，目前在周五格斗夜1胜1负的成绩。首秀在周五格斗夜第101.7分起判定输给了内菲塞德利库尔特以后呢，在随后不久的周五格斗夜第115期一致判定战胜了鲁埃利斯，重新回到了胜利者的轨道。
1: Now,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PK Sanchai Muay Thai Gym, representing Thailand, Nong Fa Cai. And introducing he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it Phun Thip,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6 wins and 13 losses.A 73% win rate. Representing Brazil, Gabriele Mora.
2: 你是买过那个发发诺发 ，OK？ 你们带那个啦呢 ？Judge, ready, Tom. 好。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农法赛呢，在身体硬件上还是要比加布里埃尔有一定的劣势啊。加布里埃尔他这个身高，其实在原子量级这个级别算是比较大的块头啊，比较高的个子。那相对我们看到农法赛呢，是一个站桩型的坦克型的身材。

红草被接压进来，加布里尔素来以这种比较高频的泰拳打法著称。反观像农法赛这种传统的泰拳手啊，还有本土的老泰，他们更讲究这种单击的重击质量。顶到身边，突出一波，打腹打头，上下打。而我们看到加布里尔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战术呢？他尽可能把距离埋进去，在中距离和农法赛去换，想给农法赛上压力。让压力呢，在利用对方打击衔接程度不高的这种情况，去创造得分的优势，甚至重击的优势。迎肘迎上来，顺势进入到内围当中，加布里尔推头。能不能够利用身高的优势在内围当中建立？但其实我们看到在内围里面呢，还是泰国本土选手更有经验一些。抓加布里尔第一扫的空档，后手拳迎击。这个时候农法赛也主动把距离贴上来，你不是想贴上来打中距离吗？我直接贴上去跟你打零距离啊，直接跟你进内围。红法赛推头干扰加布里尔，顺势做白肘，内围的经验很丰富。加布里尔如法炮制，但裁判已经分开双方，两人继续进入到站立的对垒，一头躲开拳法，但加布里尔没放，继续追击。低扫换中扫，绳边拳法再重，农法赛吃了一记后手的重击。好，第一回合结束。好，来看第二回合，上来先挂一记高扫，前手拳点到了加布里尔，但加布里尔迎着拳往里进，压进再进内围。其实加布里尔是不太想进内围，他想把距离撵到中距离以后，拿拳腿的输出把密度贴上去，但农法赛每次顺势就跟上来了。推头撞膝，不停的贴上距离过程当中，农法赛这个时候迎击的质量开始提上来了。再来看加布里尔。

再吃迎击。魔法赛已经预判到加布里尔前压的路线，而加布里尔突然暴起一波连贯的组合拳，试图干扰魔法赛的迎击习惯。

赛现在有点跟加布里尔换伤害了，估计那位古井在撞。近体换拳，其实这种近体拼单击呢，加布里埃尔是有点拖大了，因为魔法赛素来以单击重击的效果闻名啊。打农法赛这种对手啊，其实采用那种连贯组合即打即走的方式是最有效的，前手拳点中，再后手拳命中，农法赛吃了几个重击以后赶紧贴上来，想进内围缓一波。加布里尔推头，不想给你回环的空间。我们看到加布里尔这个额头上面，不知道是头撞还是拳法的打击，已经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鼓包。第二回合结束，最后一个回合，上来先给中扫，再正蹬，蹬开距离，加布莱尔依旧前压。接腿迎击，加布里尔目前压进去以后启动这种比较密集的组合，但我们仔细去观察他的命中率其实并不是很高，打在防御壁上打空啊都有。连续两拳命中加布里尔，魔法赛打斧再打头，迎肘迎击，加布里尔想还一个但没距离了。拳法连续空，这边农法赛近距离换了一波，抬肘再打空，最后一个回合还有40秒不到的时间，转身边拳再加同侧手的正向的边拳，很有想法。努法赛20秒，加布里尔提力波速组合连击压上来，但命中率依旧很低。努
法赛这边也调动全。

腿的组合，行走再打空，哦，这两拳命中了，再中，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打分。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一场羽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
1: From the blue corner, Suleiman, Suleimanov。
0: 先登场的蓝方选手苏莱曼诺夫。苏莱曼诺夫身高1.77米，年龄32岁，来自阿塞拜疆。此前在万州五格斗业有过2次比赛的登场，在这五格斗业第45期首秀当中呢，是第2回合12秒降服了努尔苏丹。但随后在这五格斗业第85期呢，面对伊万巴纳尔丘克被一致判定击败。本场比赛迎来他在这五格斗业的第3场比赛。当然，苏莱曼诺夫整个职业生涯当中，目前也就输给过巴纳尔丘克一个人，职业战绩10胜1负。目前呢是长期备战于普吉战队，这支战队也走出了许多的世界冠军，但大家最熟悉的还是万的女子泰拳世界冠军艾丽西亚·海伦·罗德里格斯。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叶夫根尼·安东诺夫，身高1.75米，来自俄罗斯，年龄26岁，也曾经备战于许多拳迷都熟悉的进化拳馆啊。此前在周五格斗业有过1场比赛的登场，在首秀当中，也就是周五格斗业第66期当中，首回合4分50秒 TKO 了伊斯兰·库卡耶夫。
1: Next, we have 3 4-minute rounds of feather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at a Phuket Fight Club,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10 wins and 1 loss. Representing Azerbaijan, Suleiman Sultan Suleimanov. And introducing the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Evolve Gym and BK Grusha,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4 wins and 0 losses. Representing Russia, Evgeny Antonov.
2: This side, come here please, to me. All right,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Let's keep this clean, keep it active, obey my instructions at all time.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And back to your corners, please. Back to your corners. Judge time. You ready? Let's go.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场上白色短裤苏莱曼诺夫，黑色短裤安东诺夫。高扫起得很冷。这边苏莱曼诺夫稍微有点紧哦，伊夫根尼这个假动作做的有点拖大了吧，好危险。接低扫上来顺势抱单腿转变抱腰。从下位往上掏这个拳法再打。再重哦，苏莱曼诺夫在这个位置，他原以为是不会吃到很重的打击的，但这几拳我们从音效上来感受还是很重。抱起来搂倒，暂时还没有急。叶夫根尼这个位置其实还不是很稳，对方箍着他的左臂，手上搭着扣。
2: Let's work to finish or improve your position. Let's find that finish.
0: 裁判也提示了要有进一步的动作，砸一砸躯干。 调动一下你的防守注意力。而这边苏莱曼诺夫把身位转到这个位置以后，当然叶夫根尼的手臂也完全抽了出来，没有这一击的 armbar 的把位，转出来砸拳砸中，反换过来侧压，一边控苏莱曼诺夫的右手顶膝上头，裁判提示膝撞可以，但不可以打后脑。转过来，来到封闭式防守，左腿还没有完全打正，在下位也在积极的做着肘击苏莱曼诺夫。而这边叶夫根尼把身位猛地向自己的右侧去旋转，切过来投了，要砸，但这边苏莱曼诺夫的左腿还在控，还在顶。在这个防守的位置当中，叶夫根尼除了做做砸击也没有太好的选择，拖住自己的右手，把自己的胯挺起来，把重心抬高。哦，又要复刻了吗？没有，下劈腿。叶夫根尼没有过多的动作的话，裁判恐怕哦贴上来做砸击，再压过来。起身，叶夫根尼想挂一个挂背，角度不够，转身后摆腿，两个人正式脱开，再次回到站立的对垒。前后手连续命中，推到绳脚啊，推到绳边，箍紧撞膝，苏莱曼诺夫赶紧环绕出来。再次，他这个右手平勾拳的命中率很高啊，迎击的时机感特别好，高扫挂，中扫贴进来。姚闪躲开了苏莱曼诺夫的直拳，中扫很重，顺势贴近。苏莱曼诺夫打得越来越有点紧了，而这个时候叶夫根尼不知不觉当中也打得很放松开始。哦，这记右手的平勾拳再重，把人点倒以后，哦，铃声救下了苏莱曼诺夫。虽然说叶夫根尼在第一回合已经向我们展示出了许多维度的这个技术体系啊，但其实他的这个前手平勾拳、前手点刺的迎击能力非常强，非常这个有时机感。看一下有没有刚才那一拳的回放。

这一记右手的平勾拳，他在这场比赛首回合开局迅速的开始铺垫这一记右手平勾拳，本以为是个假的啊，没想到是真的。来看第二回合，晃一晃，假动作摇进去，组合连击，一波的追击，哦，重拳再重。苏莱曼诺夫吃的重击很多，整个人有点晕，贴进来，两个人抢腋下巴。用肩撞，很冷门的动作。拉开顺势一记摆走，拳摇进去再抱，顶在绳脚，拿脚去勾对手的腿，破坏重心以后带倒。当然了，在绳脚这个位置对两位选手的攻防的发挥其实都有所限制，砸一砸肘，把头摆过来以后，苏莱曼诺夫去勾对手的后脑勺，尽可能把两个人之间的空间压进，不给对手制造过大的打击自己的范围。叶夫根尼手捂苏莱曼诺夫的口鼻来限制对手的体能，这个动作是合规的。转出来以后来到绳脚吃了一记顶膝，但好歹是起来了。苏莱曼诺夫这时候比赛场上的场面分在三位打分裁判心目当中自己是输的。苏莱曼诺夫打迎击，试图把距离顶进去，想打得主动一些防摔，一扫打空，我们看到叶夫根尼特别喜欢这样的动作，一波组合打进去以后箍紧撞膝，把你防守注意力调到高位以后突然的下潜摔搂腿屡试不爽，再压进来抱单腿。中扫打中，其实现在叶夫根尼安东诺夫打的已经有点过于放松了，他在距离的把控上面也不是特别的谨慎。但这个时候苏莱曼诺夫是否还有先发制人的勇气呢？再来看

0: 球再命中。两个人的体能也些许的有点下降啊，这样的一个迹象。触踢，中扫再打，勾拳后直，接单腿再带倒，苏莱曼诺夫在下背砸肘，又打后脑的嫌疑。哦，这一吸来得很冷。
1: 10 seconds left。Stop! Break it up! Let's go! Back to your corners!
0: 稍后来看最后一个回合，第三回合。

0: 万冠军赛的综合格斗规则是允许用在地面用膝击打击对手的头面部的。其实更早时期，在2016年以前，古早时期的万冠军赛是允许足球踢的，你敢信？其实大家如果看过万冠军赛的足球踢时期，包括更早时期的 Pride 时期啊，这个足球踢盛行的综合格斗时期呢，你就会发现，在允许足球踢的综合格斗规则下，所有的摔跤手都变得腼腆了起来啊，没那么放肆啊。一个冲抱抱腿摔，如果没抱住，匍匐在对手的面前，就会迎来一记大飞脚，正中鼻梁骨啊。当然了，足球踢这样的一种动作，目前也在基本上大部分的综合格斗规则当中取消了啊。再次冲刀以后，来到上位，其实在职业格斗当中，规则就是这么的奇妙啊。咱比如说泰拳规则啊，许多这种内围的高手打缠斗的高手啊，近体的摆肘拆把换把，但是你如果加上一个免拳的头锤的话，所有的爱打缠斗的人都会考虑一下啊。职业格斗增加一个规则或者减少一个规则，对整个项目当中所有运动员的技术体系都是天壤之别的一个影响啊，一个差距。抱双腿，把扣得很深，再带倒。苏莱曼诺夫还是被玩弄掌骨之中。这个动作很有创造力，突然的跳起，两个脚垫在对手的膝窝，直接把对手的重心完全的掰下来。反转过来，但是两个人的核心有差距，再转没差距吗？首次来到上位的苏莱曼诺夫暂时还没有很稳，抓这个断头台有了吗？裁判还没有给 catch 的口令。哦，这是搭了一个蟒蛇在这个位置，这是一个达斯还是蟒蛇呢？没看到他的手从肩内侧还是颈这一侧穿过来。哦，没有，完全没有。可以撞膝，叶夫根尼也知道对手想干什么，用一只手顶着对方的膝。卡上这个降服的位置了吗？裁判在紧张着盯着叶夫根尼的左手，看他有没有拍，但叶夫根尼顺势顶了起来，抱单腿转出来。苏莱曼诺夫恐怕错失了本场比赛15分钟里面他最好的一个机会。最后不到1分钟时间，那叶夫根尼我们也能够看得到，体能也是下滑的比较严重。整个人顶上去，把体重压上去，把对手顶在身边。那这个时候他有效的动作也不多，苏莱曼诺夫抓绳被裁判警告2次。拖开打一会儿站立， 两个人的动作质量、速率都已经变形，最后的互拼。后手拳塞中，比赛结束。虽然说稍后还是要来听场下三位打分裁判的打分啊，但我觉得已经可以提前恭喜叶夫根尼了。无论是不止一次的有效的通过重击打软对手、打倒对手这种接近于终结的场面，还是完全碾压对手的地面控制的时间，刚才在我们镜头看不太明显的那个把位啊，苏莱曼诺夫卡的那个手上卡的那个位置，就类似感觉像是卡住了一个蟒蛇脚的位置啊，可是啊还是没了啊，还是没了。再来看，就是看不清他的右臂在哪里啊，看不清他的右臂从哪边掏过来的。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Evgeny!
0: 恭喜叶夫根尼·安东诺夫。但是这场比赛对于安东诺夫本人来说，就是几次接近于终结、接近于降服的瞬间没能够拿下。但是这场比赛还是斩获了一场胜利，这样他的周五格斗夜的胜绩呢，来到了2连胜。

0: 稍后继续。龙斗之腕冠军赛，
1: 你不应该放弃自己的前途，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2: 我为什么要后悔啊？真的很好笑，我觉得田雨萌，你还劝我跟刚才老孙来说，你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你挣点钱在老同学面前嘚瑟什么呢？
1: 你很奇怪，你现在是被圈养了吗？
2: 什么叫圈养啊？家庭主妇是动物吗？
3: 我哥他们公司正招人呢，你想不想去啊？
4: 但是我朋友前段时间给我介绍一公司面试，做公关的。
3: 就我哥这人吧，工作上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不拖泥带水，真挺好，我都想去。
4: 有备而来。
3: 什么有备而来？
0: 凡人歌，今晚是。

0: 19:30，精彩上演。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我叫王福山，我们工区的海拔是4886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信号工区。
2: 入站两队员乘客了，1号到站，请求翻凳椅子。
1: 冬天的话，高铁的温度能达到-40度，走上去会有那个刺痛感。每次火车安全驶过，心中就有很大的成就感。
3: 那爸爸聊一会儿，还不说想你了，闭嘴。
1: 他们都说我们是天路守灯人，守灯的人也是灯。

0: 欢迎收看万冠军赛经典赛事回顾。
1: 首先我们来看一场银亮级 T

全规则的比赛，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日本选手吉田晃成，身高1米74，20岁，来自日本，备战于著名的 Taipan 战队，目前在万州五个多月正处在一波三连胜的不败战绩当中，先后击败了托万诺皮安，击败了法赫里丁卡萨诺夫，在最近去万州五个多月第157一掷判定击败中国选手黄正邦，目前状态相当好。现在在吉田晃成身边，我们看到这个纳须川弘信，也就是 Titan 战队的创始人纳须川天心的父亲啊，

样也是奇珍空手道的体系出身，在过往的比赛当中，这个就我们看到他三场比赛都是判定拿下的啊，比较喜欢打技术流啊，打的还是比较沉稳一些。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黄家代啊，这是一位来自越南的选手啊，身高1.75米，年龄20岁。本场比赛是黄家代在万州五格斗夜的首秀。哎，朋友们，现在 Tappen 战队的选手啊，好像只要 KO 必给花红的。你们说这么干的话，究竟能把那须川天心勾回来吗？有没有希望？绝刷温下一场比赛定了吗？朋友们，绝刷温自从上一次打完萨明当卢克逊之后，还这么期待他的比赛吗？

0: 那有朋友在问，这个皇家带首秀对阵三连胜的吉田晃城，为什么能以红方的身份出场？那毕竟现在吉田晃城的职业战绩仅仅是8胜1负，而皇家带过往在职业踢拳领域的战绩要更多一些。那已经熟悉万州五格斗业这个擂台的朋友们都知道，在万之外的战绩可能并不代表着什么。我马上来在比赛当中来见证选手的实力啊。
1: Lumpini Stadium in Bangkok, Thailand. We begin with 3 3-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kickboxing.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Tepp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8 wins and 1 loss. Representing Japan, Yoshida.
0: 蓝方选手，目前三连胜的日本选手吉田晃城。
1: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atian Muay Thai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2 wins and 4 losses. Representing
0: 皇家带这个边角帅。
1: 王家带。
0: 红方选手，首秀的越南选手皇家带，场上裁判瑞奇塞维尔。来看这场。银亮级踢拳规则。好，来看第一回合，场上白色短裤吉田晃城，黑色短裤皇家带。上来先砍个地段扫踢。那相对来说，吉田晃城对这个擂台的熟悉度远超皇家带。大家在听到樊晨解说的时候，总是说选手对擂台更加熟悉。那这个熟悉其实并不仅仅只站在擂台当中的比赛感受啊，其实这个熟悉的范围很广，包括对于赛前的一整套称重宣传的流程的熟悉。如果你不熟悉的话，可能在精力的分配上啊、休息啊各方面会有所影响。速度很快，皇家带拿拳法往里跟，但是这边吉田晃城打完低扫迅速拉出距离。前手点，皇家带假动作往里晃，再打中段扫踢。两位选手启动的速率都很快啊！上步勾腹，拿左手平勾来迎，能感觉皇家带的反应也足够迅速。前后的弹步子，把距离给你打虚了。起膝来迎，再来另一次的扫踢，速率够快。吉田晃城很少在万的擂台上遇见比他速度更快的对手，快速上步的一二连击，整体发生拼拳再搂抱，被裁判分开。假点头，实际点腹，但现在两个人之间站的距离够远，拿中扫来迎来控。快速打两连击的拳法，再来地段扫踢，皇家带速度够快，但吃到了一个迎击。在做动作的同时，在防守上稍微打了一点开啊。打完动作往左侧绕步，正蹬低扫，保证不冷场，点拉手打赢。但是这下对皇家带来说太明显了，目的邦邦两击平勾，镇定这个位置，皇家带用膝和腿来控，突进的一二连击，再把人打出去。吉田晃城大幅度的移动，再晃进来打左手的平勾，后仰躲拳，再打迎击，两个人都很难够到对手，因为双方速度都够快。击腹第一回合还有几秒钟，卡夫，两个人打算求稳打第二回合了。好，稍后来看第二回合，几十秒钟的中场休息时间。

0: 皇家队在速度上不输吉田晃城这场比赛有意思了。其实过往吉田晃城的几场比赛，我们总是看到他大幅度的移动，快进快出，对手跟不上，以这样的方式磨点拿下屡次的判定的胜利。
1: Okay, check us out, let's go.
2: Second time. Second time now.
1: Ready.
0: Ready. 好，来看第二回合，皇家队没有很明显想抢占这个擂台中心的位置。那网进抛平勾的时候，这个头部防守感觉有隐患啊。来，正蹬控距顶在靠近绳脚的这个位置，吉田晃城准备什么时候启动，率先先打一波全推组合，给你反推出去，一二连击打中。难道这个时候吉田晃城开始求稳了吗？后仰躲高扫，再往右侧切，连续的低端扫踢平勾，再来低扫，前手平勾，下段低扫，再往右侧横移，前手点。现在吉田晃城上来以后有距离了，但有点犹豫啊，现在又不犹豫了，开始头部的摇闪接打拳顶着上。吉田晃城赶紧皇家带赶紧再往另一侧

绕步子上来一波推出去，但现在如果保持在这个节奏当中，还是有点被动的。中段小踢，森林基打头打杆，勾头再勾腹，黄家带还是拿一二连击比较单纯的去往出推，连续前手点后腿蹬，后腿甩，这下有比较明显的孤井撞击嫌疑，但毕竟是瑞奇塞维尔之才啊，那能看得出来吗？现在吉田晃生逐渐开始把硬度、把强度跟上去了，黄家带开始不停的游走。但这样的话，在裁判心目当中的印象分会好吗？中高拳打空，赶紧往内侧绕。这回还有二十多秒钟，吉田晃生越压越近，直线打腹，拉手打头再勾，黄家带站定这个绳脚退不出去了。这一波连续重拳再中一个下巴。哦，黄家带被多秒了，就这么逐渐在绳脚被磨血。哎呦，这一回合原本都要结束了，再突上来的吉田晃生啊，这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三回合。第一回合打得挺好的呀，但是第一回合主要是吉田晃成也没把节奏拉起来啊，打得比较犹豫。在第一回合先跟黄家带两个人互相蹦跶了半天啊，第二回合开始推以后推的也太顺利了吧。被打中躯干造成一次独秒，导致第二回合拱手让给吉田晃成一个10-8。我们来看第三回合有没有转机，如果继续绕着整个绳边去游走打反击迎击的话，感觉很难打开局面了。吉田晃成再次是通过打击躯干往里找距离，他发现黄家带在硬度上好像连自己都不如，所以现在开始推得很果断。那就勾腹，现在感觉黄家带的罩门就在肚子上啊，疯狂的打肚子的动作，撞击，这下又是孤井。再中个重拳后手，打中耳根，扑上来，一二连击能推得出去，黄家带多做拳法的迎击。勾腹勾头，单侧双侧再来另一侧的摆拳打头，连续拿推法来控，但还是被推进去，拿拳法迎击，左右勾摆，这波起了一波小高潮，暂时让吉田晃成的前压有所顾虑，但真的有顾虑吗？再顶上来，开始换拳了，推了一波，反倒让吉田晃成意识到你的重拳威胁不到我，开始拼拳，更多的中近距离交火。后手直打了一个很重的，再来撞击，吉田晃成连续重拳命中，再退到这一侧的绳脚，后手直前手勾腹，棒棒连续命中。黄家带站定这个位置没有动作，抱架防守，再来干部瑞奇塞维尔已经近距离的观察，哦，再中一个迎击重拳打倒，结束了，彻底的结束了，没有任何的机会，吉田晃成4连胜。而这一次，他首次打出了在万州五个多月的终结胜利。

Typen 战队的选手最近只要终结胜利，总是有花红的，甚至屡次三番拿到正赛合同啊。吉田晃城会不会也

再来这个角度看一下，这记重拳打下巴上了，挥出大摆拳，左边的左侧的防守漏洞，就是吉田晃成一个短促的平勾正中下巴。

0: gentlemen, after 2 minutes and 2 seconds in the third round, your referee is going to stop to this
1: point.
0: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1: 吉田晃成 KO 拿下比赛的胜利，也是自己在万冠军赛的首次 KO 胜利。直播间有朋友在问张佩勉能不能打过吉田晃成。张佩勉比吉田晃成小一个级别啊，草量级57公斤级，大概率是碰不上，因为张佩勉本身打草量级。接下来一场草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25岁来自印度的蒙吉特夜鹰对阵24岁。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双国籍帕尔维兹·哈米德若诺夫，综合格斗规则，单回合5分钟，共计3回合，以整场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的头部是合规的。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帕尔维兹·哈米德若诺夫，年龄24岁，来自塔吉克斯坦。此前在一个月前啊，上个月的万州五个斗夜第149期，一知半定击败了托雷普奇·东卡克。中国拳迷其实对托雷普奇·东卡克很熟悉了，这位选手曾经在踢拳规则下跟张佩勉展开3回合的大战。那场比赛帕尔维兹在站立的领域其实并不输托雷普奇·东卡克，也足见他的技术的含金量。那场比赛迎来自己的第二战，来看他表现如何。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蒙吉特·叶因，25岁的印度选手，身高1.61米。他的上一次登场，也就是他的首秀，是在去年的3月份，万州五个多月第101期。当时他一掷半定击败了贾斯汀·琼斯·马托托。阔别这个擂台1年多的时间，来看他这次回来表现如何。凡尘蒙吉特是什么种姓？这我哪知道啊？我不太了解这一块啊，无法从这个外貌上面分辨啊。你们觉得呢？咱们直播间有没有这个印度通啊？就是干净又卫生这一块有没有懂的？

那越偏向雅利安人的长相肯定是种姓越高的嘛。

0: Coming up, we have 3 5-minute rounds of strong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Mavlodov School,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5 wins and 1 loss. Representing Russia, Tajikistan, Parvis Aggressor Amidjanov.
1: 蓝方选手帕尔维兹·哈密德·若诺夫。
0: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at Vidang MMA and Croc Sports,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6 wins and 0 losses. Representing India, Manjit Shotgun Yeh.
1: 红方选手蒙吉特·叶英，场上裁判穆罕默德·苏莱曼。来看这场草量级综合格斗规则。好，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帕尔维兹有着比较明显的身高臂展的优势，一上来先占据擂台的中心。蒙吉特叶英近体打了个左手平勾，非常清晰有效的命中，但是持刀给迎击白中，打中耳根，而帕尔维兹直接挂背打了个裸脚的把背，坏了！蒙吉特叶英这时候，这场比赛才刚刚过去20秒钟，结束了，速杀！恭喜帕尔维兹，他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恐怕不属于周五格斗夜，而是属于万国军赛的正赛。而蒙吉特·叶英阔别这个擂台1年多，回到这个擂台以后，给帕尔维兹做了嫁衣。今天他起到的全部作用，就是向大家证明帕尔维兹的实力究竟有多强。其实他先打中了一个平勾拳，打中以后他看到清晰有效的落点，选择迅速往里突进，但是进到近体被箍紧，然后摆肘泰拳的动作打中耳根，打倒在地，迅速挂背起身的过程当中，先是你看中了个左手，嘣一肘打倒，挂背丝滑如德芙，再挂上这个裸脚把位，一切木已成舟了。而蒙吉特叶英的这个斗志还是值得赞颂的，晕了也没拍，

0: 但是怎么说呢，醒得够快啊。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26 seconds in the very first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brand naked choke.
0: 首回合速杀的裸脚降服，帕尔维兹轻取胜利，两连胜。可能两连胜的战绩还不足以让他拿到正赛的合同，但他怎么讲呢，全球观众都已经啊在心中默认未来他会是草量级综合格斗这个级别巨大的一个威胁。好，接下来是一场雏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8岁来自泰国的佩邦萨雷对阵24岁的泰国选手万查纳。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我身高1.77米，年龄24岁。本场比赛是万查纳在万州五格斗夜的首秀。万查纳整体是一个摸一靠的体系啊，打控制流有一手，目前正处在一波2连胜当中。

咱这今晚头条主赛是谁？今晚头条主赛是前不久击败兰姆纳蒙列克的康苏克，对阵这个哈基莫夫，一位乌兹别克斯坦的泰拳选手。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在6月26号，伊曼加扎利耶夫对阵乌兹别克斯坦泰拳一哥阿斯拉姆乔奥尔季科夫，打响银量级泰拳的空缺的世界冠军战。同时，我们一起在直播间来看啊，也是我最近最期待的一场比赛，甚至可以说今年最期待的一场比赛，没有之一。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佩邦萨雷，同样来自泰国，身高1.75米，年龄28岁。本场比赛同样也是他在万州五格斗夜的首秀。两个人之前在万州五格斗夜之外的赛场曾经有过一战啊，当时佩邦萨雷是把这个万查纳拿下了，这场比赛相当于是万查纳的复仇之战。佩邦萨雷曾经还击败过塞克桑菲尔泰斯啊，但这个塞克桑不是我们熟悉的老将塞克桑，小塞克桑，目前也在万州五个多月征战的这位选手。

腿。前手点低扫，正蹬控距，接到中段扫击，他没硬要上步勾斧，再来进去撞膝，进入到内围。内围的拍膝被裁判分开。朋友们，万国军赛最不喜欢看内围的裁判是谁？你们觉得？底扫很重，起高腿，上步勾斧打头，两个人节奏都比较稳。再来突进一二连击。前手直线点，点完以后前手再往左侧切角度平勾，能感觉到佩邦萨雷在这场比赛当中对自己的拳法是有自信的。接腿甩过来打迎击，再来撞膝，勾斧，一推再一低扫，这边万灿大上步的时候被一个低段的蹬腿给蹬开了，突进来进内围来撞膝，再来拍膝。第一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的时间，但现在佩邦萨雷的这肢体太公式化了，他每次往里找距离的时候就是拿前手就这么点啊。其实万灿娜这个时候可以打一些破节奏的方式，但是还是要考验速率的。第一回合马上结束，起高腿，第一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二回合。第一回合两个人打的相对来说保守一些，来看第二回合。基萨达风图在回合开始的时候也提示了要把这个比赛频率打高一点，而万灿娜应声而动突上来，但是拳法打完以后又被抄到内围当中。你看佩邦萨雷虽然在拳法上看似更犀利一些，但是人进来了他也不愿意换拳啊，还是选择去抱，再钻内围把抄进来，反转想拖这个把没拖开。那看来基萨达风图并不是最不愿意看这个内围的，再抱着架进去，前手往里突，而佩巴萨雷主动来抄这个内围，想在内围当中打分了。拍膝

前手点上去，边角不停的在提示巴利，但是两个人都没有选择打辅，在这边佩马萨雷打了一个。顶肘，这下刚在防御壁上，拳法往里找，压得进去吗？压进去了，但是又进入到熟悉的内围环节。朋友们，泰国本土的这个泰拳的裁判啊，在他们的眼中，拳就是拳法的打分权重没有这个内围拍膝高，你敢信？这是真事儿啊。迎击，哦，中了个左手平勾，打软了，非常清晰有效的重击。但是打完重击以后选择再进内围吗？佩邦萨雷，第二回合还有20多秒钟，上勾掏空了，站定这个距离，选择换一下拳往左侧的环绕步。第二回合马上结束，好，马上来看第三回合。想慢动作回放看一下刚才那记左拳的命中效率有多高啊，感觉是有一锤定音的能力的，但是可能还是不是很熟悉万冠军赛这个擂台，打完左手平勾打出那么明显的效果，本能的还是往内围里面去找了啊，还不是这里。应该在这儿啊，咚，这一下打软了。来看第三回合，最后一个回合。上来正蹬控距，这边万查纳还是往里压，拿拳往里找，但突上去打完一个单击又被超内围，很明显佩邦萨雷想用这样的方式吃分吃到底了。进击打中迎击，再中一个外线平勾往右侧的环绕步，追得很近，万查纳进到内围当中拍膝顶膝，再拍再顶，平勾压上去，但万查纳也没有这个连击的这个体系啊，打完一个单击以后整个重心就撞进去了，不被爆也是很难避免的。中断，佩邦萨雷在赛前的这个选手会议当中不知道是不是漏了，就是这个泰拳的这个带摔啊，传统泰拳的这个带摔在万的泰拳规则当中是不计分的，甚至会被警告。又打一拳又撞进来，连续的拍膝有效果吗？嘣，再来一个咚，佩邦萨雷拿顶膝既来顶也来控，反拉这波的脖颈往下拽，带着个重心再来顶，拉开距离，而万查纳依旧还是一个重拳撞进去，进入到内围当中吗？嘣，

0: 捅你，就之後捅。
1: 打中一拳，再进内围。但是这样一来的话，佩邦萨雷意识到一个问题没，就是这一拳基本上是白送的。连续拍膝，佩邦萨雷现在在场面分上面很被动了。最后的20多秒钟，这场比赛能打出独秒吗？17秒钟的时间，在追着进，打一拳进内围。抬头看表的佩邦萨雷露出欣喜的笑容，因为在抬头那一瞬间看到比赛倒计时还有2秒钟了。那马上来听一下打分裁判的打分，给基萨达封图集完了。

0: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Pat Bong Sa.
1: 两人的二番战依旧是佩邦萨雷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更精准的迎击效率，包括一些重击的效果也俘获了裁判的芳心。这比赛得拿三份花红吧，我觉得三份少了。我们来看原子量级泰拳规则，29岁来自泰国的单雕对阵21岁泰国选手八组啊。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巴佐，身高1.70米，来自泰国，年龄21岁。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个多月的首秀。目前他正处在两连胜当中，两场连胜全部用 KO、TKO 的方式拿下，状态极盛啊！来看他首秀的表现。头上戴的是什么？头上也是泰拳的传统配饰，叫叫蒙空啊。手上的围绳叫八戒，头上的这个绳圈叫这让人怎么能不嘴瓢呢？叫蒙空啊。八戒是真的啊，头上叫蒙空，朋友们，蒙空啊。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单雕，来自泰国，身高1米62，年龄29岁。本场比赛同样是他在万州格斗业的首秀，目前正处在一波7连胜当中啊，状态很火热。他跟他的对手巴佐啊，单雕跟巴佐两个人都是莫威菲莫尔的体系啊，打这种非常综合性的、非常立体的技术体系控制流。来晚了，樊晨给我道歉，对不起。

0: 单雕和单增什么关系？应该没什么关系啊，都是艺名啊。
1: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ikkimma, with a fight record of 45 wins and 15 losses, a 75% win rate.
0: 职业战绩45胜15负，蓝方选手巴佐。
1: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Hong Kong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0 wins and 15 losses, a 77%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Dan Diao.
0: 红方选手单雕，场上裁判瓦塔拉彭帕主裁。原子量级泰拳规则就是巴佐的这个身高在原子量级其实很有优势啊，但毕竟肌肉维度还是要小一些。来看他在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暴击能力究竟如何。第一回合现在开始，这个身高应该压过绝大部分原子量级选手了。高腿起得很冷，有爆发力的，但这边巴佐单雕的迎击速率够快，一个平勾拳迅速打的巴佐赶紧往左后侧的移动，一段扫踢很重，清晰的命中。踢腿假动作没骗出来。哎，苏伯克的技术啊，打完扫踢打空了，再摆回来侧踹，突进了拳法，但打迎击够快。巴佐的这个爆发感，这个启动能力有点东西。像他这种身材，我们总是会担心他的这种重击效果会不会稍微差一点啊？只能用身体硬件去控。那很明显不是这样，接腿打迎击，再来中段扫踢。进阶平勾后。

右手直，开始在距离上冒险，先说点刺。又是同样的动作，也不能说是苏伯克的动作，但是是绝对是被苏伯克发扬光大的，突进了一波三连击，全部有命中，接腿超开，前手点臂展的优势，打完一个中段扫地做结尾，但现在单挑每次突进的那一下还是够吓人的。地扫，现在巴佐越贴越近，要做拳法的输出了。先来前手片，往左侧横移的动作，接腿打高段扫踢往头上挂，很有创造感。接到中段扫踢，一套组合打出半个擂台，再来到这一次的绳脚，但这一回合还有20秒钟了。兄弟摆手打空，但是很凶。带摔带倒在地，好，马上来看第二回合。当一个选手在身体硬件上比同级别的其他大部分选手都有优势，同时又有超强的暴击能力和启动能力，冷启动能力的话，往往总是能在这个级别站稳脚跟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银量级最不可一世的男人啊，伊曼加扎利耶夫。但我们并不是说巴佐能达到伊曼加扎利耶夫的高度啊，但至少这第一回合展现出来的这种单击的质量是很高的啊。来看第二回合，往里找距离打中段扫踢，被摆了一肘，地扫很重，单挑这边的单击质量也很高啊，而且是慢慢摇着小步子往里贴，再来地扫，巴佐的腿能不能扛得住这样的扫踢呢？来中扫来迎，打同侧的两个迎击，重力拳，那单挑的抗击打能力有说法，拉手想做迎击，但是没拉下来，往后撤步子假做腿法，哎，这边单挑也有一手啊，打完扫地后打空再来侧踹，来控距，金踢拼两记重拳三记再中一个，但是连续的重拳打在单刀脸上一点事儿都没有吗？谁说没事儿？倒地被读秒一次。而且这次的倒地感觉彻底的结束了，昏的再也不能再昏了。巴佐果然没有这个让拳迷朋友们就期待这场比赛表现的朋友们失望啊，真的是我们前期说到的这个实力。在第二回合来了一波小变奏，突然把频率提起来，打上一波四连击五连击的组合拳，逐渐把伤害累积上去，但就这一波就是没扛住啊。马上来看慢动作的回放，他这种在高频的混乱的对攻当中的精准度让人眼前一亮，许多泰国本土的泰选手是没有这样的精准度的啊。再来看，蹦蹦蹦，这差点足球踢了，基本上是这个右手的摆拳啊，右手摆拳打中下巴奠定胜局。再来看，这一拳，其他的都是锦上添花了。

而且朋友们不要忘记了，这是原子量级啊，原子量级的泰拳手有这样的重拳杀伤力是很不简单的。现在这么说可能还为时尚早，但是八组我们接下来期待一下他能不能在桑柴农、南素林乃至包括瑞夫迪安马斯多乃至吉成明高他们这批人当中打出一片天啊，让我们来期待第二回合的 KO 击倒胜利。恭喜八组拿下首秀。接下来是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19岁的老挝新秀宋潘丁对阵33岁的泰国老将关玉。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关玉，来自泰国，身高1米65，年龄33岁，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格斗业的首秀。关玉目前状态非常好啊，正处在一波5连胜当中，5场连胜里面有3次 KOTKO 的方式拿下。那进入到万冠军赛的擂台，就像刚刚巴佐的比赛结束赛后采访当中所说啊，新的规则、新的拳套、新的计分体制，这波连胜能不能守得住啊？来看关羽稍后在擂台当中的表现。

哎，朋友们，泰拳手的名字，泰国本土的泰拳手名字一般都是艺名啊，都不是自己的本名。有没有一种可能，关羽其实是想管自己叫关羽呢？有没有可能是关二爷的这个追随者啊？古瓦宅这一块。

因为他这个名字的英文啊，就是拼音，这个关羽就是这样的拼音，就我们中文的拼音那么拼的。那是不可能给他翻译成关羽，对吧，兄弟们？

好，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宋潘丁，身高1.69米，19岁的老挝小将，目前在万州五个多月三场比赛的经验，在开局打出一波2连胜啊，先后击败了玉兴当以及望楚柴之后，接下来打出一波3连败啊，先后输给了一致判定输给了芒捞，在万州五个多月第89期遭到了洛通的第二回合 KO， 最近一期在2月份万州五个多月第143期当中，分歧判定输给了蓝邦。3连败对于选手在万州五个多月的擂台是一个分水岭啊，如果再输一城，打出4连败，对于他接下来在万冠军赛的发展恐怕是非常不利了。

0: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ang Motoko,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05 wins and 40 losses.
1: 职业战绩105胜40负，来自仙魔罗俱乐部。南方选手关玉，33岁的老将。
0: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Chongqing City, with a fight record of 40 wins and 13 losses, a 75% win rate. Representing Laos, Song Panding.
1: 红方选手目前正处在三连败当中的老挝小将宋潘丁，场上裁判基萨达丰图。来看这场银亮级泰拳规则的比赛。第一回合现在开始。虽然说呢，这个关玉在过往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大赛的经验也不能叫大赛吧，就比赛经验是远高于宋潘丁的，但毕竟他是首登万州五个多月啊，而宋潘丁已经在斯昂斯分指小拳套下打了五场比赛了，就算状态再不好，对于规则的适应还是更好一些的，中段的触踢。这边宋潘丁把关玉推在绳边这个位置，地段扫踢，老将暂时没做动作，接腿上步打一波三连击的组合拳，假动作晃一下再做中扫。宋潘丁这场比赛上来以后感觉核心收得比较紧，相比过往的表现，一扫，哦呦，这个拳法的发力感觉，这下干当上了吧？没有吗？慢慢小步子往里进，其实距离这个时候已经有了，拉手打低扫，让你以为我要做拳法，后手直，高段的推法很重，打在防御壁上，其实宋潘丁这个中段促踢挺有说法的，突上一波三连击打在防御壁上。这场比赛宋潘丁在三连败之后对头部的防守更严密了，正能蹬到绳边，但没着急往里压，现在关玉的背后还是有空间的，高段前手平勾，后手直打俯卧，再往另一侧的横切，两位选手都偏向于这种站桩式的打法，都不愿意更多幅度的去进行一些找角度，就是直线往里推，直线往后拉，再来到这一侧的绳边，上步打三连击，一个击腹做结束，宋潘丁反还一个三连击，在这边关玉经验老道，往左侧快速的绕出，一扫同侧的直线，把宋潘丁这步推到中距离以外，高段的正蹬，后手直再中，哎，他这个后手直多次命中啊，启动这一下感觉关玉反应不过来的，打斧，但现在关玉是朝左侧不断的绕着这个步子，总是差那么一下够不到啊，这个组合衔接不起来。

人总是绕出交火范围之外。第一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二回合。刚才回合末尾好像是有个戳眼啊，一个小插曲，问题不大。哦，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后手值是打不上的，因为多次当宋班丁打出这种往前垫步子的后手值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是宋班丁背后的这个角度的镜头啊。其侧向来看的话，这个关羽每次后撤步是能拉得开这个火力范围的。来看第二回合。整灯突进三连击，但现在关羽频繁的打出三连击，又是三连击，返还一波三连击，我说这个话可能有点不尊重啊，朋友们，但是不尊重选手啊，但是像在这个级别银亮级顶尖高手啊，比如说伊曼加扎利耶夫、阿斯拉姆乔、奥尔基科夫、阿基夫、库鲁扎达，包括啊苏波克等等一系列排头的选手啊，这个是这波重击，先不要说废话了，打出一个读秒来，应该是个右手平勾挂到太阳穴，老将首秀第二回合被读秒，怎么样去调整状态？上来拉手想顶这个肘吗？感觉这个肢体语言有点像后手直，连续中，顶得越来越近，距离压缩，上步打重拳，而关羽朝另一侧赶紧绕步，再顶到这次的伤边，这一记重拳从我们这个角度看感觉没打中啊，但是清晰有效的重击效果，再打出第二次的读秒，再来一次，关羽就要首秀落败，而宋班丁马上就要重回胜利者的行列，有机会吗？高端小弟挂一个，再来到绳脚，吃了个迎击，但现在宋潘丁如同出笼的猛兽，就是前推抱着架左右勾摆。但我们现在看到关羽的这个迎击质量还是在的啊，应该还是比较稳妥一些，眼神也没有很涣散，中扫来迎，但是他忘记了四杠四的小拳套在这种近体的兑换当中有多危险。老将打出了一个重击效果，反推一波中扫，再来打斧，他这边宋潘丁很明显没他想象当中受伤那么严重啊，高扫挂头，选择近体对拼了。近两百场比赛的经验告诉关羽，这个时候越是退越是吃伤吃得多啊，但他还是退了，来到绳脚中扫打迎击，二连发，再来低扫，那宋潘丁最后这半分钟能打出读秒就 TKO 了，打不出读秒比赛将会进入到第三回合，打斧，但连续的追进导致宋潘丁现在体能消耗的也比较严重，速率有所下降，做了个扫击带倒在地，这是压哨最后的零点几秒啊！难道回合的时间到了吗？我看到基萨达风图其实已经摆手了，给到这个 TKO 的手势了，这是第二次的读秒，蹦蹦，这是

0: การเนาะ
1: 没事，这样来的话，比赛更加的有悬念了。来看第三回合，如果能够在这个回合再打出两次独秒，依旧是 TKO 啊！熊牌得顶着上来，再憋重拳，越贴越近，推头打斧，正蹬蹬斧，不停的推进，低扫干扰。这边关玉的三连击再次没有效果，再次突进来的重拳，其实现在松潘丁真的有点相当于乱拳打死老师傅，两个的拳腿质量其实关玉是很高的啊。地段扫踢，看切这个角度再砍，棒迎击，这击腿有效果了，站定这个距离，松潘丁的拳什么时候给到，我跟大家讲，就是刚才包括敲钟的方式以及现场放的音乐都是终结的音乐，知道吗？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按照没 TKO 给，我不管了，继续来看高段迎击，再砍低扫，现在这个低扫对于松潘丁来说有奇效，所以关玉要多做，出现了打斧，进内围，低扫后手直，再砍低段扫踢，而松柏丁想抓收腿的这下打上迎击，现在对于关玉来说，想赢的话至少要返还给宋潘丁一次独秒吧，一次可能都难，又是后手直砍低段扫低，同样的动作屡次有效，20多秒钟，宋潘丁邀请关玉来战，但关玉不可能的，33岁的老将，多年的比赛经验，这个时候知道对拼是最不理智的行为，顶上来勾斧勾头，两记重拳打中，再次轰出一波，追上来砍低段扫踢，迎击的后手直，比赛结束，让我们提前恭喜松潘丁拿下比赛的胜利啊！我把我刚才没说完的话说完啊，朋友们，就选手打出5次、6次、10次、8次累计的这种三连击的节奏，同样的节奏啊，可能对于这个级别这批顶尖的高手来说，很快就能抓住这个节奏来打反击了。比如说你喜欢动动动这样的节奏来打出组合的连击啊，那可能对于我们刚才提到了几个名字来说，就是抓你这个动动动棒打这种迎击来命中，过往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无数次了啊。那今天宋潘丁跟关玉两个人还是选择同样的节奏拼满三回合，依旧很精彩啊，依旧很精彩。马上来听一下打分。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3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3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1: 一致判定，让我们恭喜宋潘丁。第二回合的两次清晰利落的独秒奠定胜局，这样来的话，在经历一波3连败之后，他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而关玉在万州格斗业的首秀走的并不是很顺利啊，看这个低扫对宋潘丁造成多大的伤害啊！接下来一场银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22岁的泰国选手佩奇蒙斯里对阵25岁佛得角选手迪奥哥米格尔希尔瓦。

彪哥也是万冠军赛首位，也是唯一的一位福德角的选手。踢拳规则：单回合三分钟，共计三回合，每回合以十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三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福德角的迪奥哥·米格尔·希尔瓦，身高1.74米，年龄25岁，首秀在今年一月的万州五格斗夜第138期，一致判定击败日本选手山崎一央，展现不俗的实力啊！这场比赛来看他第二场比赛的表现。凡尘，你说达万猜的踢拳梦是碎了吗？我觉得以达万猜这种天赋，这种心理素质，这种就各方面的条件来说的话，不至于梦碎吧。但是如果他有心理阴影的话，接下来他在踢拳领域的路会很难走。但现在这还对他来说还不是最麻烦的事情，朋友们，你们知道最麻烦的事情是什么吗？就是我很怀疑，如果达万猜第一场比赛啊，就回归了第一场比赛，选择要打泰拳规则的话，他该怎么办呢？不要忘记了，达万猜的泰拳羽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是没有被剥夺的啊。也就是说，如果他回归想打泰拳的话，他没有任何缓冲的空间，必须第一场就直面尼科卡里洛，懂我意思吗，朋友们？现在这条金腰带还是属于他的啊，正式的金腰带，而尼科卡里洛拿着临时金腰带等着他回来打统一战呢。From the red corner,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达万猜回归后的伤愈后的首秀还真应该打踢拳规则来稍微热热身啊，那否则的话打泰拳就是直面尼克卡里洛。那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佩奇蒙斯里，身高1.73米，来自泰国，年龄22岁，过往在万州五格斗夜6场比赛的经验，3胜3负的成绩。但其实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败绩啊，含金量还是挺高的。他击败过蒙古考，击败过登普泰，击败过在最近一期万州五格斗夜第151期当中击败了詹克里特。然后我们看一下他输给过的对手，输给过佩苏坤义，在万州五格斗夜银量级算是台柱子级别的人物了。输给了桑佩特，也是最近崛起的一位顶尖高手。还输给过谁呢？阿萨杜拉伊曼加扎利耶夫。但是佩吉蒙斯里输给伊曼加扎利耶夫是被速杀，但是谁又能不被速杀呢？农奥都被速杀了，孔塔尼

另外还是要给大家预告一下，在6月26号万州五个豆叶第165期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第165期的比赛当中，银量级空缺的泰拳世界冠军将要再次打响，由伊曼加扎利耶夫决战阿斯拉比较奥尔基科夫啊！到时候我们一起来直播间见证。凡尘佛得角在广东啊。

0: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det, Gao Gao,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0 wins and 19 losses.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t Mong Sing.
1: 红方选手对手含金量奇高的佩奇蒙斯里，场上裁判瑞奇塞维尔，来看这一场。
2: Okay, guys,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Watch the low blow. No catching the kick. No clinching. Let's go.
1: 佩奇·姆昂斯里这个1.74米的身高，我严重怀疑爆低了。
2: Ready.
1: 当初跟伊曼·加扎利耶夫站在一起的时候，相比1.8米的伊曼·加扎利耶夫，没有低到哪里去啊。来看第一回合，前手的点刺，整个肢体的协调性非常好，雕哥大幅度的移动，前后的跳步，这是他上场比赛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啊。来看这场比赛他怎么打。佩奇·蒙斯里上步打低早，再拉开距离，一二连击，全包得很紧。而佩奇·蒙斯里这边非常典型的泰系的肢体语言，上步打高段扫地的同时，这边雕哥想打迎击拳击腹，左右打斧，这边佩奇·蒙斯里泰拳的肌肉记忆了，接腿被裁判警告。两个人的体系都很明显啊，尤其佩奇·蒙斯里基本上等于名牌在打了。告诉你，我就是泰拳手啊，我的优势我的弱点都展现在你的面前，你敢不敢进来换我的重击？中段扫地很重，打完再拉距离，但是他这个脚下步伐调动能力很高啊。现在是迪奥哥追着来打，很罕见。出单击的低扫，迪奥哥还以双击的左右摆拳，提着腿假动作往里进，再砍这一侧的低扫。这个低扫既然是必吃，干脆就硬往里撞了。拳腿的组合也很精密，但现在佩奇·蒙斯利这个单击的中段或者低段的扫踢还是能给雕哥造成威胁的。你看出腿臂往后撤，目前还是不敢顶着腿往里进，上步打拳法的组合拳，在平勾打头，后手直打斧，这场比赛如果以这个态势延续下去的话，迪奥哥这条左腿大腿的外侧很快就要变色了啊！当然迪奥哥这个肤色可能到时候不是很容易看得出来啊。抓腿的一瞬间往上打拳，但是你看佩奇·蒙斯里是边出腿的同时边往左后侧的切角度转圈绕圈顶上来了，这波没绕开。首回合马上结束，扫地的互换，大幅度的在首回合当中环绕步来拉开打击范围，这是佩奇·蒙斯里选择的自己的踢拳首秀的方式，高扫挂头上了。在慢动作回放当中，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啊，是边往后拉边拿高扫迎击，这个命中率还挺高的。那雕哥来这样来看的话，雕哥这个持续的压境不能说是没有风险的。
2: Ready,
1: 第二回合上来打个中段扫地再后拉，雕哥拖上来，这波把组合连击的密度加起来了。哦，打中裆部了，进入到伤停时间。

0: 凡尘，你读一下下面这段话，你的货拉拉拉不拉拉不拉多，我的货拉拉拉拉不拉多呀、啊。还有人类吗？咱弹幕上小兄弟们，看一下这下，确实是挂上了，很明显。
1: 中。

哥呢往前追得很凶啊，他往前追，他这个拳是硬往上抛的，所以说打上去的时候，头部必然是差一点防守的，所以这个时候正是起腿打他头部的好时机。在往上追，但他这个拳法幅度太大了，这王思利往后一边垫步子一边起腿的能力还是很强的。要反压，但是被拳法再逼出去，又往上跟进，大幅度外线的大摆拳。黑金毛斯利看到杀机了吗？要反顶，近踢左右勾腹，中段扫地打通侧手的直线，现在反倒是这高手又挂一个，但是也没办法，雕哥他不打这么大幅度的动作的话他又够不到。鱼与熊掌无法兼得，要想够到对手就要露出防守漏洞，反倒是现在佩奇芒斯利打算跟雕哥打会儿站桩，雕哥能更舒服的去输出了，否则的话继续绕步啊，第二回合还有20秒钟，不到20秒钟就即将结束。打拳拼拳，又开始绕了。这一波拳给佩奇芒斯利拉回现实。哦，又是这种高扫，差点又抽头上了。马上来看第三回合。虽然说呢，佩奇芒斯利的这个打击频率远低于迪奥哥啊，但是两个人的有效弱点还真不一定谁高谁低，不好说。现在就打完第二回合，场下打分裁判怎么看啊？当然了，如果在第三回合出现一次读秒的话，这个谁胜谁负就一锤定音了，又是这种高扫阴击。嘣！哦，这个高扫你扛住了。最后一个回合上来，还是一样的节奏，往前追进的拳法的同时，还是要防一手高段扫低，进到近体撞膝，被裁判分开。其实现在对于佩奇芒斯利来说，选择站桩对拼反倒是不明智的选择，继续拉，继续找高扫那一下，再给后发先制了一腿，但这下意图有点明显了，再挂一记，哦，这下打到裆部了，还了一个。但是确实唯一一位来自福德角的选手雕哥这个抗击打能力啊，让人耳目一新。

0: 在跟七腿迎击，但现在佩西蒙斯里七腿这个时机又没有之前好了，在雕哥还没发起还没启动的时候，他先把腿搂起来了，前手平勾迎击，多次搂抱被裁判警告，这时候起腿有点早，所以被打中迎击拳法，再起很重，现在其实佩西蒙斯利可以选择在切完角度那一瞬间打腿了，他现在是打完腿再切角度，再迎上来的雕哥啊，这个腿法的时机就稍好一些，再来个正蹬空开距离，雕哥再反跟上来打头打斧的命中率不高，跳膝一个正蹬，这正蹬的力道很大，直接空远了一步，起高腿，最后的半分钟时间，拿前手硬往上够，但时间仅剩几秒钟，佩西蒙斯利抬头看表，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打分裁判的打分。这边雕哥其实打的是很憋屈啊，追不上，追上了又吃迎击，但拳法在三回合的追进当中还是有命中的，就是不知道看裁判如何看待双方的落点了。
1: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number one.
0: 分歧判定了。第一位裁判判给了佩西蒙斯里，第二位裁判判给了迪奥哥。最终分歧判定拿下比赛胜利的是谁呢
1: ？Your winner by split decision.
0: 佩西蒙斯里分歧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斩获自己在万州格斗业第四场胜绩。他也是不吝啬于恭维他对手的这个拳法的能力啊，刚才的手势应该是在讲拳法的事情啊，但他确实在迎击水准上，尤其在前两个回合这个高扫给的太神乎其神了。好，接下来一场雏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30岁来自泰国的蒙昆德莱对阵26岁的俄罗斯选手鲁斯兰·图克塔罗夫。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卢斯兰·图克塔罗夫，职业战绩14胜3负，82%的胜率，年龄26岁，备战于著名的老虎泰拳馆，俄罗斯的选手。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州格斗业的首秀。卢斯兰·图克塔罗夫的这个泰拳流派是 Muay Thai，这个在泰拳的流派里面属于这种后撤迎击型的选手，他喜欢退着打，打迎击，打防反。在这个英文的术语里面叫 counter fighter， 就打反击型的这种选手啊。但是一会儿等红方选手登场的时候，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那刚才我们说了，图克塔罗夫这场比赛是在万州五个多月的首秀，他的这种体系在四杠四小拳套的发挥下，究竟是加强还是有削弱啊？马上来见证。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蒙坤德莱，但是有没有万冠决赛的老拳迷啊对他非常熟悉？有没有老拳迷看他的脸啊，看到这位选手的样子感到很熟悉呢？没错，他就是曾经在万冠军赛这个级别一线的水准的选手蒙哥佩奇，这是他的曾用名，蒙哥佩奇，佩奇迎敌。如今他早已离开了佩奇迎敌俱乐部，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再次回到万冠军赛的原因啊。2022年2月11号，在万蒙古出山这一系列赛事当中，打出他在万冠军赛的上一场的比赛，也就是迄今为止最后一场比赛，当时是判定输给了乔纳森·哈格蒂。在此之前，他击败过阿莱克斯塞利皮索斯，击败了约瑟夫拉什利，击败了缅甸选手索蒂，击败了埃利亚斯马哈茂迪。作为伦皮尼世界冠军啊，这个蒙坤德莱，现在叫蒙坤德莱了，此前叫蒙哥佩奇，我们叫他的新名字啊。作为前伦皮尼多届的世界冠军，蒙坤德莱是绝对有着正赛的实力的啊。我们说此前的表现来看是有正赛实力的，如今再回到这个擂台上，状态还有多好，还是要在稍后的比赛当中来看。

0: 我们对于蒙昆德莱再次回到这个擂台上的状态也是打一个问号啊。其实说一个可能不是很吉利的话，我感觉他再回来以后，脸上的这个状态都不如当初。冲上来平勾上勾，刚才这个上勾感觉掏出效果了呀！蒙昆德莱赶紧想往里抄这个内围，但受到拍膝。
1: 红了按下，有
0: 4-4小拳套的威力，熟悉而又陌生的感觉，蒙昆德莱能迅速调整状态吗？慢步的往前推。棒棒的三连击，哎呦，这个鲁斯兰这个拳法的质量啊！起手点往左侧的横移，蒙昆德莱慢步往上跟，现在报价要报得更紧密一些，打头打斧四连击，连续再有拳法的命中，感觉蒙昆德莱扛不住啊！高端手踢，快速的拳法连续正中面部，这蒙昆德莱只能用自己多年的大赛经验强撑着拿本能往里找，再进到这个内围当中打调肘。开局还刚刚过去不到1分半的时间，感觉蒙昆德莱这个时候脑袋已经是懵的了，转身后摆腿。卢斯兰这边越打越顺，而蒙昆德莱突上去打连击，打不连不起来。这拳被躲开，勾头勾斧。现在鲁斯兰在绝对舒适的环节连续输出，进到内围当中，蒙昆德莱的速率好像也不太跟得上。前手一边点一边往左找距离，吃个低扫，返还一个，再砍一个，转身摆肘。玩起来了吗？鲁斯兰在这个距离打转身摆肘，再做。朋友们，这场比赛的主角好像还不是蒙魂德莱啊，难道说在雏量级泰拳我们迎来了一位新的来自俄罗斯的怪物吗？高段扫踢，前手点，右侧的横移也会切不同的角度撞膝，打头打斧。第一回合还有十几秒钟，蒙昆德莱看上去状态还行，还在跟鲁斯兰这个积极互动啊。但第一回合他吃到的重击确实看上去视觉冲击力太大了，感觉很吓人的样子。慢动作回放看看有没有细节，我们看一下刚才这几记重拳打出来什么样的效果啊。耳根、太阳穴、现在已经明牌的一点是在中近距离换拳，蒙昆德莱必定是已经打不过这个鲁斯兰了。来看第二回合，这边蒙昆德莱采用什么样战术上的调整？往里突，还是要打站桩吗？打对攻，上勾平勾连续吃。那现在防守做得还不错，头部轻微的位移，再突进中近距离打拳，反倒是鲁斯兰这边主动来搂抱，进入到内围当中来撞膝。白肘打空，但现在鲁斯兰在拳法当中展现出来这种杀伤力，感觉随时要有突发情况发生啊！尤其是蒙昆德莱现在还在大踏步的往前跟，这个距离两个人之间是始终保持在交火距离当中的。但是蒙昆德莱现在这么压境，有没有可能把鲁斯兰的体能拉垮呢？基辅再中一个左手。

这不是一个独鸟，这是个滑倒。还是往上跟蒙坤德莱这种一线选手的底蕴逐渐展现出来了，这个韧性，这个耐受性啊，战术执行的能力，再超内围，再来撞击，地扫，这下扫到小腿的外侧，更加频繁的进入到内围撞击，拆把，这期撞得很实。蒙哥佩奇，蒙坤德莱这个时候内围的底蕴也展现出来了。但是现在麻烦的是，在内围当中，蒙坤德莱的力量呢，就整个力量呈现出来的感觉是不如鲁斯兰的。上钩，想去掏这个上钩，发现蒙坤德莱开始主动往近距离找的越来越多以后，主动进来找内围更多以后，掏这个上钩想赢那么一下，但赢不到，再进内围，第二回合马上结束。其实从第二回合中后程来看的话，鲁斯兰体能确实有所下降，但没有那么严重啊。你说他单击的必杀，单击一击必杀的能力已经丧失了嘛？言之过早。第三回合再来看，那现在蒙坤德莱其实第二回合中后程这个战术是很管用的，没理由不继续做。这场比赛鲁斯兰是首秀，蒙坤德莱啊，虽然说此前在万花联赛有过多场比赛的经验，但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也算是首秀了。迅速再进入到内围当中，拍膝很重，切角度找各种角度来起膝，想带摔但是力量不太够。用这种蹬腿，一边往里压一边蹬腿来让你的拳够不到我，很聪明的战术调整啊。再来蹬，确保这个压进的主动权在我手里，但是还是要小心各种缝隙当中钻出来的重拳啊。再来正蹬，你看用这种非常简单有效的方式就克的鲁斯兰的拳法完全发挥不出来。在超到内围里面用自己的擅长的领域来跟你磕一磕，非常精湛的内围的吸法，再被裁判分开。而蒙坤德莱现在要做的就是用同样的方式找进去距离，再进内围。我们仔细来分辨的话，会发现鲁斯兰在近体的很多吸啊都是没有命中的，都是一些被动的起膝，可能在裁判心目当中的分不是那么好。反观蒙坤德莱这边各种拉开撞膝，各种切角度撞膝，鲁斯兰的体能在光速的下滑。再来正东

哦。最后的半分钟时间，场上的局势还有没有可能发生这个变化呢？主动权要交在鲁斯兰的手中了，否则蒙昆克莱要用同样的方式蚕食完这最后的十几秒钟。做勾腿，拳法打空，头部的摇闪还很在线。蒙昆德莱再来正蹬空距，最后的几秒钟时间。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其实蒙昆德莱的这个底蕴真的是很厚重，你看他第三回合就拿着一个侧向的蹬踹啊，把鲁斯兰赖以为生的这一套彻底给压制住了。

0: 但是好在第一回合是撑下来，第一回合鲁斯兰暴风骤雨般的重拳打上来，没被毒秒，也是老将的底蕴啊，这个韧性足够。来听一下打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一致判定的胜利。
1: 蒙坤德莱，
0: 恭喜蒙坤德莱再次降临万冠军赛。当初与他交手的对手，如今都已经成为了传奇巨星啊！啊，也不是说所有人吧，比如说乔纳森·哈格蒂，目前已经成为这个级别台柱子当中的台柱子。而蒙昆德莱再次回到这个擂台，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袭来，他接下来在万冠军赛的路还能走多远？我们一起来期待。

0: 本期《万周刊》精彩看点，我们将一同回顾现任万冠军赛与量级 MMA 世界冠军唐凯的巅峰战役。欢迎收看《万周刊》。凭借精湛的站立打击和恐怖的地面砸拳，唐凯一路横扫万冠军赛与量级综合格斗赛场。2019年1月，唐凯迎战韩国顶级缠斗高手李成忠。首回合，唐凯狂攻李成忠的躯干与下盘，而进入第二回合后，他将进攻火力转向头部。
1: 没得了。陈忠代也没想到说对方会那么难缠，
2: 对，
1: 真的让他要让他打满这三回合。我想呢，在对唐凯来讲话，假使真的必须要鏖战三回合的话呢，那真的是，其实假使我叫不估计了啊，
2: 要小心，小心
1: 来，对，哎呀呀呀呀呀呀，哦，他赶快枕头漂亮，
2: 是，哦，这下也好看
1: 的，我牌也是啊，看到了一副要被手上断头台的样子，
2: 是。刚刚呢，不仅有断头台的可能，同时他还被对方控制了一只手臂，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这一回合唐凯必须要在移动过程当中找一些有效技能。
1: 我其实现在我在看，还有点担心他去高扫的时候，
2: 对，
1: 被对方给抓住的话，那把他带到地面，那他的劣势就出现了。
2: 就我们说比赛当中呢，综合格斗是一场节奏之争，如果说呢站上站立的选手保持站立的话，这场比赛可能他优势很明显，
1: 对，
2: 如果说反之来

0: 看的话，李承宗如果进地面，哇哇，高扫踢直接 KO 对手。
1: 惊天一击，唐凯用一场震慑全球的首秀 KO 向世界宣告了王者驾临。随后他对阵 TFC 羽量级冠军战神金才雄，这场比赛成为他职业生涯的关键转折点。在击败金才雄后，唐凯巩固了自己的冠军挑战者的地位。
2: 比赛开始了，唐凯呢，很多的 KO 都是发生在第一回合啊。
3: 这个，看来唐凯臂展的优势啊，先是用刺拳打中金才雄，走开第一脚踢腿，拳手没中，现在脚踢差点被接腿。
2: 唐凯还是具有身高和臂展上的优势，
3: 而且唐凯为了备战这场比赛啊，好像春节都没有回国哎，一直在那个新加坡、泰国备战。一扫踢腿，刺拳又中了。我唐凯感觉是注意力更集中啊，然后状态更好一点。换拳了，哎呦，拳手平勾打中。
2: 而且唐凯的上肢非常的稳，你看他的重心啊，相当稳定。
3: 对，他这个稳就证明他的这个核心力量，很强啊，造成他很稳。又换拳了，后退中，拳手平勾又中了，躲开对方拳手，一扫踢腿。刺拳挡住，第一打踢单了。
4: Good, you good, you good.
3: 裁判怎么样
4: ？Time in, let's go.
3: 躲开第一打，哎呦，躲开了软马丁的二连击。我这下前手平勾很有威胁，唐凯躲开了，对手挡住唐凯前手刺拳，两个人前手对着来。高扫，哦哟，好隐蔽啊！他跟对手拼一下拳之后，马上拉开距离，对方以为是没事了。这个高扫，刺拳中了，前手后手击腹，我看得我好紧张啊！
2: 嗯，
3: 哦，摆拳，
2: 唐凯的后手拳很少发出去，
3: 刺拳，躲开高扫。后退中的前手反击，对方也打前手。
2: 从两人
3: 打开了，又开了锤击 KO， 我恭喜唐凯首局 KO 拿到冠军挑战权了。你看做金腰带的动作，拿挑战权了。唐凯实现了自己昨天赛前称重，在实现了自己前两天赛前采访的这个诺言，我要 KO 金才雄。而且是首局 KO， 哇，太精彩了！后空翻，当心别受伤了。以前的选手后空翻受伤，结果比赛延迟。哇，恭喜恭喜！哇，太精彩了。
2: 是，应该说从两个人的拳与腿的这种稳定性上来说啊，唐凯还是占一定优势的。
3: 选手二连击，后手直拳，前手平勾倒地了，地面锤击，对方在地面已经失去抵抗能力了，在地面已经没法用双腿来顶唐凯来做这种开放式防守动作，你看腿已经没法去蹬他做防守动作了。哇，太精彩了 ！KO 男神，不愧是你
5: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Justin Brown,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2 minutes and 7 seconds in the first round.
3: 金才雄不知道是由于没恢复过来，还是太懊恼。恭喜唐凯首局 KO。拿到冠军挑战权，他有望去挑战这个级别的冠军。
1: 下一节精彩继续，且看唐凯强势崛起，登上世界冠军之巅。您正在收看的是万周刊，欢迎回到万周刊。随着在赛事组织内的声名大噪，唐凯目标直指美籍越南裔名将丹乐，向万羽量级综合格斗金腰带发起挑战。比赛的前几回合，唐凯凭借犀利的腿法和稳健的拳击节奏，牢牢掌控了比赛局面。而丹乐则攻势如火，步步紧逼。进入第四回合，唐凯攻势不减，继续保持高压。在最后一回合中，唐凯连续低扫，瓦解了丹乐的防守，

0: 最终通过一致判定战胜对手。
1: 最后一局，看谭凯能不能抢掉对手的金腰带。
2: 我们也是非常的期盼啊，谭凯能带回这条金腰带。
1: 后头转了一下，踹膝盖，乌萨踢腿，前手击腹，打后手，两个人都想打这个前手的摆拳，但是都没中。丹娜的教练不停在提醒他注意对手踢腿，保护好你的腿。高扫，这个没有铺垫的高扫要踢中的几率实在是很低，又被对手低扫。前手挡住，近身做假动作，中了。后手击服，
3: 前摆后手摔一个，
1: 假动作，再低扫，后手摆拳，谭凯后退迎击的动作，
2: 还有最后的三分钟，
1: 谭凯做手搭腿做抱摔的假动作骗对手，后手拳后退躲开了，低扫踢腿，
3: 后低扫，对，后低扫，
1: 再低扫。哎呀，中了！等一下，当然第二下中了，但是唐凯是在后退，那下被打中了，也没关系，因为后退的动作可以把这个拳打过来这个伤害的力度给消掉一部分。
2: 嗯，杀伤力不强。
1: 对，李导接腿打了，赶紧！哎呦，麻烦了。
2: 哦，太好了，起来了。
1: 他早就该用这个技术了，就是趁对方踢腿第一扫的时候接腿打后手拳法的迎击，结果他现在才找到这个方法，可惜时间已经不够了。第一扫又接腿了，
2: 有点晚啊。
1: 对，醒悟的有点晚。
2: 对，不过还有两分钟时间，对于唐凯来说这两分钟一定要高度专注。
1: 对，唐凯这两分钟只要保持这个主动性，多踢低扫，偶尔打重击，只要打偶尔打了重击打中对手头的话，这个判定获胜的几率就会无限的增大。嗯，后手换拳，后手击腹，他呢硬扛住，低扫踢腿，教练叫你防腿啊。又接腿了，哎呀，被腿抽出去了，你看他腿疼了，没法追击。如果他腿是好的话，刚才腿直接冲进去做抱腰或者抱腿的摔法。
2: 他有好多次乘胜追击的机会，但是都做不到。
1: 对，因为腿被踢得太疼了。嗯。
3: 他在空，他在堵后手。后手可以直接走啊，对，就给他距离，远一点，远一点。
1: 后手打空了，
3: 第三来一个，
1: 唐凯不犯错误应该大概率会判定胜利。
2: 最后的半分钟，
1: 后手打空了，随着牙套飞出去了。这滑倒了，唐凯主动性上不能输了，你这下最后。

0: 段时间主动性输了，不停的退，容易丢分，判定输掉。哎呀，这下漂亮，全手平飞，打算我不要退了，再退容易输了。
1: 时间到，五回合打满。
0: 刚才好后，刚才那段时间后退的有点多，这样对他影响比较大。因为对方有可能前面表现不如你，但是在后半程不停向前顶着打的话，他这个顶着打的得分在裁判眼里面是得分权重系数非常高的，
1: 加分的表现。
0: 如果唐凯刚才不退就好了，刚才不退的话基本上大概率赢了，但是刚才有点退的话，我不知道裁判会怎么想。
1: 现在何老师心里有点打鼓。持续的低扫，

0: gentlemen, after fiv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1: 唐凯赢了。
2: 唐凯由此成为史上第一位中国男子综合格斗世界冠军，创造历史，同时也为他与丹乐的世界冠军卫冕二番战拉开了大幕。前两回合双方在战力中相互试探，直到第三回合唐凯终于打破了僵局，再度战胜丹乐之后，唐凯继续稳坐万羽量级综合格斗世界冠军王座，无人能撼动。
3: Round three.
4: 还是碰一下拳，第三回合双方啊在赛前都说想要 KO 对手，说是那么说，现在按照这个节奏，如果你只是想等着抓赢机，那这个机会啊等过来可是不保险，最好能够自己创造机会。哎，一个侧踹，现在唐凯有意识的想往前压，丹乐呢想控一下距离，那压得上，低扫高扫，丹乐的腿法还是很快，但是力度没有那么大，唐凯也是做足了准备，对于丹乐的这种腿法，尤其没有铺垫的腿法，不容易踢中。再继续，丹乐还想再游走，这个对策啊，这前手碰一下碰一下，这个距离不好控，哎，命中一拳，但是那拳打的不是很实，起腿这样的一腿没有打中，唐凯还在找时机，看看这个时机啊，都想找到一个时间能够来一个非常有效的爆发，刚才那个摆拳不错，打中一下，啊，又叫暂停，不会又要出牌了，奥利弗克斯特又给黄牌，这是双方啊，双方第二张黄牌，我的天，罚了不少的出场费了，而且只能有两张红牌，如果再重牌直接就是红牌，直接就停止比赛了。果然第二张红牌之后，双方开始进攻的密度变大了许多，现在丹乐也频繁起腿，唐凯也持续的压上，丹乐的腿，唐凯中扫左摆拳冲上来一下，没有出有效动作，这下两个人心里都着急啊，

0: 哎，心不动作不行，一定要积极出动作。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比赛给节奏给延续下去。
1: 够稳！
0: 再来，裁判又在提示了，赶快出动作。刚才低扫，再次低扫。有没有？有没有时机？那这一下，这个摆拳是打立衬。修车的过程当中迎接，现在丹乐主动的想压上来。刚才那下迎接不错，还要继续压吗？丹乐也是有所忌惮。唐凯现在变成唐凯主动的进攻，哎，刚才压过来，丹乐主动压。又在提示了，千万不要出红牌啊！看一下，打破僵局了。哎，这一拳，刚才非常漂亮的左手拳，唐凯这一拳的命中，德勒也是有点着急，来了个截腿，想怎么样？有些动作，起腿没有打中。三回合的最后一分钟，时机，刚才的中扫，现在有没有时机复发？哇，这一拳有点漂亮，唐凯的拳法，刚才那一下非常精准。如果这样的拳法能够奏效的话，我们可以多来几次。也在持续观察。哇，漂亮一个击倒！击倒之后连续的砸拳，有没有？比赛还能继续吗？直接终结了比赛！哇！
2: 5月16日，在万巅峰系列赛43中，面对来自吉斯坦的顶尖挑战者眼镜蛇沙米尔·加萨诺夫，打响自己的世界冠军卫冕战。
3: 对，他这个腿感觉还不单单是影响抱摔能力的这么简单了，可能还会出现更大的伤害影响。唐凯再找机会想踢这个腿。
4: 这场比赛打完，加萨诺夫轻了也得煮几天管，
3: 吃了个迎击，再来抱摔尝试，再防住，
5: 没有，
3: 再来个撞膝。轻松防住，
5: 太稳了。
4: 唐凯防住之后可以追加一些打击了，勾拳袭击可以找找机会。
3: 此时此刻的加萨诺夫不知道心里面这是，
5: 漂亮，
4: 这已经几次差点踢倒了。
3: 是的，头部的摇闪做得很精妙。
4: 加萨诺夫这个左腿受到不少的创伤，
3: 暂时还没换架，但感觉离换架差不了几腿了，
5: 已经有反应了。
4: 目前看起来不是一个双架选手。
3: 是的，
4: 而且即使是强行换架，其实抱摔摔跤也有抱架的，换到反架，他可能抱摔能力会巨降。
3: 挺勾拳打很冷，再来砍这
4: 个
3: 腿，
4: 这样连续砍的话，拳法的命中机会也会增加。
3: 平击中了个左手平勾，前手再点腹，再来，哎，换架了，想换了。
5: 1分钟。

0: 现在加萨诺夫在这场比赛当中想要夺胜最大的武器库，也就是他的摔跤，感觉已经打不开局面了，
1: 自己的长处发挥不出来，又不断被唐凯蚕食。
0: 那现在两个人在战力环节的对垒，
1: 这是孤注一掷的抱摔，唐凯右手内线抢到了，没气了，
0: 是的，硬撞上了，无数次的成功防摔，
1: 这个右手拳唐凯有命中的加萨诺夫。加萨诺夫的抱摔也比较的依赖腿上的抱双腿啊，及个别的抱单腿，
0: 后手点中
1: 有点软，
0: 再来卡夫，哎呦，这个腿
2: 应该是有反应了，
0: 是的，而且刚才这下是正抓着他把完全重心放在这条前腿上的时候，
1: 这场比赛完事儿，加萨诺夫最轻也得拄几天拐，休息休息。
0: 还有两个回合，
1: 已经开始期待替唐凯来祝贺比赛胜利了哈。
0: 是的，但是还是要
2: 稳住，
0: 哎，把这把汗先捏在手心啊。来看接下来这两个回合，当然，哎，加萨诺夫前三个回合的表现来看的话，他该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够重新打开局面呢？
3: 这是一次后手拳。
0: 现在前腿受伤严重，发起抱摔往前蹬的那一下发力不能够完全的透彻，这个抱摔的速率随着比赛的进展恐怕只会越来越低。第四回合来看，
1: 以目前的这个发展情况，我感觉加萨诺夫万一抱摔成功了也压制不住唐凯，
0: 再上来抱摔抱单，进行重击，
1: 防住之后的反击来了，
0: 撞杆上了，卡夫
1: 又卡，
0: 哎，这条腿，再来前手点腹，高腿挂头，
1: 开始出大动作了。
0: 哎，假作拳法终于有铺垫了，但是这个时候恐怕为时已晚了。
1: 大家注意，这个防摔之后右手的内线抢得非常准，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0: 而且其实我们仔细来观察，加萨诺夫在站立的这个环节动作很紧绷啊。对于唐凯始终压在中线这个位置还是有点不适感的。
1: 唐凯在摇闪当中接近，
2: 第四回合依然打得非常耐心，漂亮，
0: 这下打中耳根的位置，
1: 后直前摆，
0: 在一个低槽，整个人打成陀螺，
2: 直接转了一圈。
0: 哎，
1: 现在加萨诺夫要担心的是自己别被终结了，如何不被终结了？
0: 但他这个后手重拳还是有杀伤的啊，还是要小心。
1: 哎呀，非常漂亮！
0: 卡夫
2: 又是卡夫，
0: 哎呦，
2: 有效果
1: 了，
0: 连续的砸拳，
2: 连续的砸拳，
0: 非常被动，
2: 可以顶膝。
1: 唐凯这个
2: 这里是有顶膝的机会，
1: 有搭扣，对于加萨诺夫形成了个包饺子呀。这个加萨诺夫在这儿是叠在一起，挺难受。踢，
0: 漂亮，
1: 对，抱了个单腿。
2: 已经摔不倒，
1: 没敌手，这个内骨，
2: 漂亮，
0: 身体的硬度，
1: 哎，在这儿半防是个很好的打击位置，
0: 是的，
1: 对方回了一个蝴蝶，
2: 可以做一些砸击，
1: 把右腿过去，哎，切到半防里，这是非常好的打击位置，
0: 哎，做肘，小心挂对方挂失
1: 住，放起来，
0: 来，还邀请你继续站立对方，
2: 漂亮，
0: 好，结束了，唐凯第四回合终结拿下比赛胜利。这条金腰带继续属于中国。啊，这场比赛唐凯展现出来的实力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唐凯，甚至更加的进化啊。
1: 唐凯这次的进化非常的清晰啊，到达了一个重新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啊。

0: 么打吉斯坦精锐，打的就是精锐。
1: 这种低端的卡夫踢从第一回合拉满到第四回合，最终还是加桑诺夫吃痛不住啊。
2: 对于加桑诺夫这种摔跤手啊，缠抱优势的类型，应该做了充分的预案，从第一道防线距离控制、压胯，然后近身，一直到被压制啊。但是后面的几乎没用到，在第一道防线就已经成功的防住了。对，唐凯这次的冠军卫冕成功了，而且成功的非常有说服力。
0: 无论是从
1: 中国拳迷也是不虚此行，
0: 无论是从战术布置到战术执行都是完美的，
1: 哎，
2: 而且非常有耐心啊。
1: 卡夫左腿小腿外侧这个肥总神经终于还是撑不住了，棒！
2: 加桑诺夫从前面拄拐，我感觉得坐几天轮椅了。
1: 是的，
2: 歇几天。
1: 唐凯也是两记砸拳，
2: 这个时候
1: 收工
2: 已经在等着裁判介入了，但裁判没介入就补了两拳。
1: 以
2: 非常有武德，本来不准备追。
1: 是的，以4-5年前的唐凯，这个砸拳恐怕还要再延续几记啊。
2: 确实，擂台表现就是。
1: 更成熟稳重，
2: 人生境界、人生思考经历的一个折射，
1: 是的，
2: 整个能体现出来唐凯的进化、成熟。
3: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Olivier Cost,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2:41 in the fourth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1: 第四回合2:41 TKO, 唐凯成功卫冕这条金腰带。此时此刻这一幕对于唐凯来说既熟悉又陌生，再次扛起这条金腰带。
0: 这个表现是不是也配得上拿个花红啊？
1: 哎，来听一下有没有。
4: 感谢您收看万周刊。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

0: 应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来来，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我是要的，我明天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

0: 些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站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4: 千万你的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
9: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9: 叫哥。
6: 哥。
2: 真的让车吧。
6: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6: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瞅你帅。
1: 是不是？
6: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0: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笑。
11: 世界屋脊海拔5000米，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12: 地球每年发生500多万次地震，平均每天就有10000多次，只是大多数地震的震级很小，根本感觉不到。有些地震发生在无人的海底深处，对人们生活没有影响。小伙伴们不禁要问，这么多的地震平均到地球上，真是地球不是麻团，地震也不是芝麻，所以可不是均匀分布的。那地震，尤其是大地震，究竟常发生在哪里呢？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地球板块构造学说，这个学过中学地理的小伙伴应该都很清楚吧。古地球的表面除了海洋，只有一块大陆，由于长期的地球内部运动等因素，地球表面岩石圈破裂和漂移，破裂后的各个部分被称作岩石圈板块，也就是构成地球的6大板块，即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非洲板块、美洲板块、印度洋板块和南极洲板块。当科学家们将全球每年发生的100多次6级以上地震都标注在一张地图上时，就会发现这些大地震并不是均匀分布在整个地球上，而是大部分呈带状集中分布在6大板块的边界。除了6大板块边缘地带，是不是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就不会发生大地震了？当然不是，因为地球上的板块，特别大陆板块，是由一些小的刺激块体组成的，这些刺激块体被活动断层分隔，这些活动断层也会发生大地震。比如从宁夏经甘陕交界、青海、四川到云南的这一地带，就是这样的刺激块体边界，地震工作者将这里称为南北地震带。 在这里就曾经发生了1654年甘肃天水，1739年宁夏银川，1833年云南崇明，

0: 1879年甘肃武都，1920年宁夏海原，1927年甘肃古浪，2008年四川汶川等一系列8级以上的特大地震。另外，这些大陆板块内部的块体存在次级活动断层，这些块体内部存在断层的地方也可能会发生大地震，比如1966年邢台7.2级地震，1976年唐山7.8级地震，1999年台湾积极7.6级地震，都发生在内部块体断层上。这样，我们再来仔细看看这张大地震分布图，就会发现这些发生在板块边界和板块内部的大地震，在地球上形成了3条地震带。第一条是差不多环绕了整个太平洋沿岸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球上8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里，比如1906年旧金山8.3级大地震，2010年智利康塞普西翁的8.8级大地震，2011年日本东北部海域的311.9级大地震等，都发生在环太平洋地震带。第二条是沿着欧亚大陆南部展布，经喜马拉雅山向南，沿横断山脉过缅甸，呈弧形转向东至印度尼西亚，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欧亚地震带，发生在这里的地震约占全球的15%，如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的8.7级大地震，1950年西藏墨脱的8.6级大地震。第三条是沿着大洋中脊狭长的海岭地带或洋脊隆起展布的大洋海岭地震带，这个带上的地震震级不大，对人类影响也很小。地震伴随着地球诞生演化约46亿年了，人类对地震开展科学研究才100多年，大地震发生的规律错综复杂，还需要科学家继续探索，发现其中更多的奥秘。
1: 严队副，你有什么公干就对我说吧，跟政府院长没有关系。
2: 既然张主席把话都挑明了，我也就弯弓射箭，照直跑。我这回来是奉上峰的命令，来请您这位民盟主席和那个罗隆基副主席到我们警备司令部去测测。
3: 不行，张表老年届70有7，且患有严重的齿槽脓漏和尿道感染，罗隆基先生也患有肺结核和糖尿病，你们这么做还讲不讲一点人道主义啊？
2: 讲啊，可他们要是跑了呢？谁负这个责？你啊，
3: 你看看张彪老这样子，他能跑到哪儿去？
2: 你敢以你全家人的性命来担保吗？
3: 敢。
2: 好，现在就给我立字据。
3: 立就立。
4: 克隆同志，张澜先生不仅是民盟的主席，同时也是一面反对独裁的旗帜，绝不允许发生一点意外。
5: 是，经周副主席进一步指示。
4: 为了营救张澜、罗隆基二位先生，我决定启用杨虎这枚棋子。
5: 什么？就是那个和刽子手陈群一道被上海人民骂作虎狼成群的杨虎。
4: 是的，他们虽然在412大屠杀中是蒋介石名副其实的刽子手，也是当时上海出了名的杀人魔王，但是在历史重要的转折关头，他托人找到我，表示要站在人民的一边。另外，他和张澜、罗隆基二位先生也是老熟人，我想他一定会想办法营救他们的。
5: 周副主席，那该如何启用杨虎的关系？
4: 你立即通知上海的吴克坚同志，让他和杨虎取得联系，把困在疗养院中的张罗二位先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3: 你听，他们不知道又抓了多少仁人志士啊！
6: 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杀人越多，垮台就越快。
3: 话是这么说，您和罗先生也不能在此坐以待毙呀。
7: 这共军不会打到这儿来吧？

0: 们两个给我听着，眼睛放亮点，给我盯住206病房，没有我的命令，就是天王老子也不准接近206病房。
1: 蒋介石下了死命令，绝不准将活着的张彪老交给共产党。
2: 那你就可以亲眼看看蒋介石是怎么把我害死在这疗养院里的。
1: 可我听说蒋介石给您定的罪名不光是通共，还说您是毛泽东的好朋友。
2: 通共一罪不敢当，跟毛泽东是好朋友，蒋介石是知情的。
1: 那您能不能给我讲讲您和毛泽东之间的交情呢？
2: 哎呀，说起我和这位大名鼎鼎的毛润之先生的交情，话可就长了。开始啊，我们是神交。
1: 哦，
2: 是通过我的老友吴玉章、董必武、周恩来先生传话。
1: 哦，
2: 后来抗战胜利后，他为了跟国民党共谋建国大计，以关云长单刀赴会的决心和勇气飞来山城重庆。当时他一手沁园春雪，征服了山城各界人士，也征服了我。可令我更为感动的是，他礼贤下士，多次冒着被军统特务暗杀的危险前来看我，听取我的意见。就这样，我们从神交变成知交了。
3: 周副主席，吴克坚同志发来密电，他们遵照您的指示和杨虎接上了关系。
4: 他们从虹桥疗养院中把张兰、罗隆基二位先生营救出来了吗？
3: 来电中没说。
4: 总攻上海的时机已经成熟，一旦中央军委下达总攻令，再营救他们就很困难了。

0: 这么晚了，谁啊？
1: 报告。
0: 进来。
1: 报告。
0: 三更半夜的，你不给我盯着张罗两个犯人，跑我这干什么？
2: 这是毛局长根据蒋委员长的指示做出的决定。

0: 聂大队长吗？我是严队副。您给我的信我收到了。至于用刀刺死张兰和罗隆基两个犯人的事，可行吗，队长？好，你放心，一切照办。
1: 严队副，聂大队长同意了。
0: 啊，他同意不用匕首刺死张罗二犯了，但是他命令我们将张罗两个犯人绑架，用船运到乌松口，系上大石头，将他们沉入江底。
1: 这个办法可以达到毁尸灭迹的效果，
0: 是吗？行，你赶紧回去看着犯人啊。
1: 是。
2: 再次电告吴克坚同志，无论有天大的困难，一定要确保张兰先生、罗隆基先生的安全。
3: 是，
2: 就要下达总攻上海的命令了。如果上海解放了，而张兰、罗隆基二位先生不在了，

0: 主席，请您放心，周副主席向您打了保票，我李克农也向主席立军令状。
1: 停，不要再说下去了。
2: 我英勇的第三野战军指战员向上海发起最后的总攻。

0: 主攻上海的第三野战军已经攻占了虹桥机场，很快就要北渡苏州河。如无特殊情况，上海将于27日之前回到人民的手中。我第一野战军于5月20日解放西北重镇西安之后，又连克陕中、渭南等县城。 歼敌数万。第二野战军次兵团于5月22日解放江西省省会南昌。第四野战军解放武汉三镇之后，又分兵解放九江以及军事重镇汀四桥等地。我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了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
1: 会后，请大家一阅，如无不同意见，将电告各野战军执行。同意。下面由少渠同志向书记处报告城市经济恢复问题，由恩来同志主讲新政协的成员组成，以及召开新政协会议等事宜。上海决战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 那些困兽犹斗的敌人，又把枪口对准了普通的上海市民。为了减少上海人民的损失，我想下令网开一面，让少数国民党军队从吴淞口逃走。好，恩来，你的看法呢？
2: 这从。
1: 减少上海人民的损失来说，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这些本应消灭在上海的敌人放走了，将来仍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呀。唉，要先保证老百姓的安全，哪怕我们打得再艰苦一些，也总会有办法消灭这些逃敌的。
3: 最后，我再扼要的重复一遍：上海就要落入共军之手。我们国防部保密局将随总裁撤往台湾。总裁行前做了两点事宜：一，安排好我们在沦陷区，尤其是在宁沪杭甬一带的潜伏网系，由行动科长朱善元少将负责。
4: 情报局长放心，只要有我朱善元在，共党统治下的上海就永无宁日。
3: 不仅要做到上海永无宁日，而且还要发展我们的组织，向国方部提供共党诸方面的情报，准备迎接总裁，率部打回来。
4: 是。
3: 二，上海沦陷之前，一定要把数以千计的亲共分子严刑处决。
4: 其中，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副主席罗隆基是总裁点了名的，绝对不能让他们再跑到中共那边去了。
5: 毛局长，这两个人都是知名的社会贤达，可否以转移之名把他们押解到警备司令部处决呢？
3: 可以，请你立即通知。 负责看押的严队副，将张澜和罗隆基移交到警备司令部。

0: 我是严队副，你是哪位？
1: 我是杨虎司令的夫人田淑君，我找你有急事。
0: 杨夫人，你先听我说。
2: 叶祥之和朱山元奉罗仁凤局长之命，要在今天晚上
0: 12点将张兰和罗隆基两位先生押解到警备司令部，秘密处死。
1: 我也是正因为这件事找你的，我已经接到有关方面的指示，
3: 要你利用今晚一解的机会，在午夜12点之前
1: 务必完成营救张兰、罗隆基二位先生的任务。
0: 在什么位置？
1: 环龙路，我们杨家。
2: 办法呢？
1: 你听我跟你说。
4: 哈哈，原来是严队副。
5: 严队副，
0: 忙着呢。
4: 哎，这么晚了开车干嘛去啊？
0: 啊，车上是我家属，这不随军撤退吗？
4: 啊，规矩您懂啊。小李，过去看一下，
0: 检查检查吧。例行公事。
5: 行。
4: 队副，大晚上的这么着急啊？
0: 哎呀，出来混是真不容易。
5: 后边那个白胡子老头是谁啊？
0: 我家父啊。
5: 那旁边那个呢？
0: 这不我家兄吗？
5: 哦，这样。
0: 来来来来，
5: 哎，不不不不不，
0: 来来拿着，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4: 哎，那就拿着吧。
0: 辛苦了，弟兄们。
4: 放行啊，放行。

0: 来了。
1: 欢迎您。
0: 您好，
1: 张澜先生。
2: 你是？
1: 我是奉毛主席之命，在您的老友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负责营救张老和罗隆基先生。
2: 哦，毛主席。
1: 对，
2: 周副主席。
0: 进去说吧。
1: 啊，好好好，
0: 快请，
1: 请吧。
0: 来，
2: 请，
1: 里面请，
2: 请
1: 请。

0: 恩云同志，不知道为什么，面对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我是喜忧参半，有时候连觉都睡不好啊。
1: 主席啊，我特别理解您所忧虑的核心，是如何建设一个新的中国，而建设新中国的核心，又是经济建设。是啊。
0: 如果我们在经济战线上搞得一团糟，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那我们打下的江山也是坐不牢的。哎，你看，我们能不能把上海这块最难啃的骨头当靶子，先和他们较量几个回合呀？依我看，就算我们不主动出击，上海的不法资本家们也会打上门来。
1: 哼，好啊！我这个人呢，就喜欢有人挑战。陈云同志，我给你撑腰，从现在起做好还击的准备，后发制人。
0: 是。

0: 哎呀，韩宁啊，我在这个苏北与苏南战斗了这么多年，连做梦都在想啊，让这个美丽富饶的江南水乡早日回到人民的手中。陈师长，我很能体会您此时此刻的心情。嗯，但是啊，我作为江南水乡之子的特殊情感，您就未必能理解了。
1: 韩宁啊，还是把这种特殊的情感埋藏在心底吧。啊，哎，我们还要硬着头皮啊，面对这座我们并不太熟悉的大上海啊。陈师长说的对啊，先不说必须解决500万人口张嘴吃饭的问题，嗯，就说我一想起遍布上海各个角落里的特务、青帮。
0: 红帮、黑社会、烟馆妓院、无业游民，哎呀，我的头啊，都大了。
1: 还有比这个更头疼的，就是那些不同国籍的外国人，也给我们管理大上海增加了更多的难点呢。
0: 啊，陈师长，咱们先不说这个了。据上海的同事说啊。
1: 我们的军队在近战上海之后，严格的执行了陈师长不入民宅的指示。嗯，全部睡在了大街上。天亮之后，这市民们打开门一看，啊，全都惊得张开了嘴，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0: 哎，那下半天讲出话来没有啊？
1: 讲出来了。
0: 啊，
1: 他们一个个都伸着大拇指，啊，说大兵睡街上，真是听都没听过。解放军啊！ 就是了不起，
0: 嗯，哎，还有一件事啊，连我也没听说过，
1: 啊，什么事啊？
0: 哎，这国民党啊留下来的这个上海市长，硬要向我这个共产党的上海市长啊，嘿，交印，
1: 哦，
0: 哈哈哈哈哈。

0: 请国民党上海市市长赵祖康。
1: 请赵祖康。
2: 陈毅市长，我赵祖康代理代理市长前来办理移交手续。
0: 请再说一遍，你是国民政府的什么市长？
2: 代理代理市长。
0: 哦，哼，没有听说过吗？国民政府还有什么代理代理市长？
2: 陈市长有所不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的市长叫吴国桢，他一看形势不好，就把市长交给了陈良代市长。在上海解放前两天，陈良代市长又把市长交给了我。我赵祖康岂不成了代理代理市长了吗？
0: 哦，对对对，哎，你当了几天的这个代理代理市长啊？
1: 七天。
2: 陈市长，请接移交的市长大印。
0: 我是不会接受国民政府颁发的上海市市长的大印的。你呀，把它放在桌子上，等以后我们移交到历史博物馆。赵子康，请问军管会的命令你执行的如何？
2: 报告陈市长，我条条照办。
0: 国民政府这个上海市长的档案财产呢？
2: 完整无损，您可一一查点。
0: 那好啊，你我之间市长之间的交接结束了，接下来我还想私人的，哎，也就是讲啊，像新朋友一样的交谈，你看好不好啊？
2: 谢谢。

0: 在顺利完成上海接管之后，就是发展经济。嗯，
1: 说到接管，根据天津的经验，接管时对于企业物资，不要把它当成战利品没收分配消耗掉，要当做企业的货品卖出钱来，归企业使用。这一点很重要，不然的话就会出现主席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企业在开工没有钱。
0: 要么向政府借款，要么就停产。停产是最要不得的，两手空空，靠什么来救济那些失业的工人？
1: 是啊，同时，我们必然还会触怒一些民族资本家。
0: 嗯，这是个原则问题。我准备电告中央局，要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2: 一说到经济，我就有千头万绪之感，头大呀！
3: 小毛，
0: 上海于日前完全解放了，经过16个昼夜的战斗，歼灭守敌15万3000余人。算起来，平均每一天，那就是歼敌将近10000人呐！是啊，恩来。 张兰、罗隆基先生有消息吗？
2: 他们已经安全转移到我们的部队当中了。好啊，立即给他们发电报，请他们尽快北上啊，参加新政协和开国大典呢。好。<笑>是啊，抗战时期，我们重庆办事处的同志们，都受到过张表老的帮助和关心啊。张表老是我的老师，享誉四川的川北圣人。
0: 他来到北平以后啊，我要设宴答谢他，为中国革命做出的特殊贡献。<笑>好啊，那我跟恩来去作陪啊。<笑>
3: 好啊，好啊。
0: 主席，据来自内线的消息，随着蒋介石、李宗仁矛盾的加剧，何应钦内阁很快将垮台。家和万事兴，国败内耗争，这是两句大实话呀。<笑>
4: 赵先生，请。赵先生啊，请问你，这个吴国桢先生为什么辞去市长的职务啊？
5: 说来有一点偶然性。
4: 哦，是什么偶然性啊？您可能听说过，吴国桢是很老的国民党员，对国民党忠贞不二，又是坚决反共的。 蒋家王朝的重臣，加之他又是留学美国的博士，很有些能力。有一件事情他十分伤心，遂挂冠而去了。哦，
5: 是件什么大事啊？不是什么大事，就是你们濒临上海城下的时候，警备司令汤恩伯向他额外讨要了一笔经费，说是向士兵补贴薪饷，以保卫上海。吴国桢深知。 国民党将军们的腐败，一面向工商界讨要了一大笔捐款，一面又向汤恩伯提出不现金发饷，而是派临时成立的委员会向士兵们分发食品和燃料配给证。结果顺利的发放完毕。
0: 哦，嘿嘿，哎呀，这个吴国桢还真是有些办法啊。
5: 难怪到西柏坡去见毛主席的颜惠卿老人，
0: 力荐这个吴国桢继续当上海市长啊！<笑>
5: 他真的是有些办法，嗯。可是后面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嗯，让他断然的辞去市长的职务，挂冠而去。
0: 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大事件啊？
5: 人所皆知，吴国桢信佛。一天啊，他去参加一家寺庙的佛事，熟悉他的方丈。 把他带到了密室，对他说：“对上海的前途感到悲观。”可是吴国桢拍着胸脯说：“怕什么？上海周边有国军30万坚守。”吴国桢还厚着脸皮为他们募捐。然后方丈就对吴国桢说：“我寺中啊，有300多名和尚，当军队点名发饷的时候，穿上军装，冒领军饷。”

0: 说的30万大军在什么地方？吴克珍顿然惊觉，认为大势已去，黯然辞职，把市长的大印交到陈良代市长。可惜了，难怪啊，毛主席还让周副主席的同学劝说他留下呢。
1: 真的吗？
0: 当然真的了。嘿嘿，我陈毅。
1: 哪敢造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谣啊！那陈市长，我提个要求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喽，讲。
1: 我的历史你们是知道的，要不是你们地下党的同志让我接这个代理市长，我是肯定不会干的嘛。
0: 你啊，在这一方面是有功的。
1: 我是研究道路和市政工程的人，让我代理这个市长，也代理结束了。您看，能不能让我回交通大学教书啊？
0: 你不要有什么顾虑，你留下来啊是对的，国家也需要人才啊，你可以继续发挥你的特长。我看这好不好？你继续留下来，任这个公务局长。 好不好啊？这怕不合适吧？哎呀，完全合适。哎，我看啊，赵先生，我们会合作愉快的。
1: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笑>好，
0: 再见，
1: 请。
0: 好好好。 看来啊，国民党的气数。 已经尽了。
2: 就我说呀，国民党的气数啊，早就尽了。
3: 不然，我们何必冒着生死危险去推翻他们呢？
0: 这话讲得好。为了我们党运长存，我们接管上海，开个好头。
4: 新的市政府
0: 立即挂牌。

上海的工人老大哥、老大姐，你们好啊！今天我过去给你。好好好，今天啊，我们是归队来了。我陈毅啊，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啊，对保护大上海的人民群众表示衷心的感谢。 老大哥们，老大姐们，不要以为啊，我们解放了，从此就是一帆风顺，啊，大吉大利，帝国主义就老实了，这个老天爷就不犯错误了，那是不可能的。要怎么办呢？我陈毅啊，是新上海的市长。 我始终相信，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纵然有天大的困难，我们大家团结一心，共同战胜困难，好不好啊？

0: 今天啊，又是锣鼓喧天，又是鞭炮齐鸣，哎，这个牌子总算是挂出去了啊。但是我这个市长的心里头还是像15个木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心里都没有底啊。有什么办法呢？幸好在丹阳的时候啊，我派了方方面面的人潜伏在上海。下面啊，我就要把具体的情况摆出来，我们市委的同志们才有办法解决。俗话讲得好啊，民以食为天啊。下面就请管财政的副市长曾山同志讲一讲。
1: 哦，陈市长，我看这样吧，先让顾局长把上海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嗯，
2: 好。根据我们的调查，解放上海的前夕呢，工业生产已经陷入半解体的状态，濒临倒闭。全上海12000多家工厂当中啊，只有30%的勉强可以开工。

0: 面粉产业啊，由于北运通路不畅，现在它的产量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轻纺织业啊，由于缺原料无销路，现在基本上啊也陷入瘫痪的状态。
1: 那我们200多万工人弟兄靠什么生活呀？
0: 上海的工人弟兄们啊，只有拿着他们生产的香烟啊、皮鞋摆到地摊上去卖，赚一点小钱啊，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
2: 哎，上海的大米和面粉还够吃几天的？
0: 报告市长，现在的粮食啊仅够吃半个月。更糟糕的是，上海的煤炭储存量非常低，最多还能燃烧7天。
3: 赵朴初同志，你是佛家居士，谈谈你了解的上海的治安情况吧。
4: 上海的治安情况非常糟糕，流散在上海的蒋军官兵近20000人，国民党还留下了8个特务组织，3万多人，加上惯匪流氓作乱，社会秩序十分混乱。
2: 杨帆，未来这都是你的管辖范围，谈谈你调查的情况啊。
5: 据我初步掌握的情况，目前上海聚集的难民、乞丐、小偷、妓女，还有无业游民，大约有60万人。
1: 有多少啊？
5: 60万。
1: 哦，这些啊都是我们陈市长的子民哦。
2: 我陈毅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他们有衣穿，有饭吃。
6: 父亲，上海丢了。
7: 是啊，我预料中的事情。好在上海在另一方面总算打了一场让我满意的胜仗。
6: 父亲的意思是，
7: 1个多月前我就命令把上海的黄金、白银、美钞都运到了台湾，有这些握在手中，你我父子在台湾重建大业也算是有了本钱。
6: 是留给毛泽东的只能是个烂摊子。
7: 烂摊子，我看烂的还不够，这帮不懂经济的山大王领着大字不识的绿林好汉，我看要不了多少时日，这些自称红色革命家的人很快就会被上海这大染缸染的是里外通黑。我不会轻言放弃的，记住，为了早日促使毛泽东垮台，一搞垮他们的经济，二刺杀那些接管上海这等大城市的官员。
6: 据毛局长来电说，他处决了1000多共党分子，还有1000多嫌疑人员被他释放了。
7: 胡闹！对那些亲共的头目张澜、罗隆基处决了吗？
6: 对不起父亲，毛局长来电说，由于看管张澜和罗隆基的看守突然倒戈共党，致使处决行动失败。父亲，我不得不告诉您，据情报说，陈毅已经率领5000多军政干部接管了上海。
8: 表方先生，验电静息。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急盼各方友好共同努力。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平，极表欢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

0: 解放了，我要去北平见毛主席，见朱总司令，会周公，见董老。
1: 实话告诉我，景之为什么坚持行政院长的职位？
2: 应该是和您的爱将宋希濂发生了兵权之争。
1: 不当也好，那李德林意在由谁阻隔？
2: 党国的元老居正先生，
1: 他的年岁太大了，管不了这个烂摊子。
2: 那父亲的意思是
1: 无家可归的严百川，
2: 他合适。
1: 还有同志毛人凤，尽快拟定出一份清除中共要人的计划，首要就是毛泽东、陈毅等。
2: 是。
3: 通过各种迹象来分析，我们解放上海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起来干涉我们的情形。
4: 是啊，我看了一份材料，美国正和英法等12国会晤，一同商讨对华政策。留在南京的各国使节准备撤离，青岛增加了美国军舰，英国又往香港增派了驻兵，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迹象。
3: 形势是比较严峻。陈云同志报告，我们进驻上海以后，经济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4: 是的，小平他们给我发来了急电，请求我们速拨300亿人民币，用处有二：一是用来对付国民党的金圆券，二是解放后的上海必须通用我们的人民币。我批给了你和陈云等同志，告诉他们一定要把困难想得多一些。
5: 好，主席，周副主席，李维汉首长打来电话说，张澜、罗隆基二位先生今天到北平。
4: 哦，恩来啊，安排好住的地方了吗？
3: 主席放心吧，我已经在北京饭店安排好了房间。
4: 好，我应当去车站接他们。
3: 哎，主席啊，就由我带你去迎接张澜先生吧。
4: 也好。

这山是绵延千里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这水是流淌千年涓涓不息的三江之水。

是路，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远古走来，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书写着历史。从沸腾的生活走来，穿越古今不变的繁华，是你细腻的内心和对爱的表达。永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传承更续，生生不息。你是西海，你是青塘，你是青海。

0: 巍巍昆仑，伫立于国人之心，屹立于国人之魂。奔涌向前的三江之水，流淌于我们的血脉，滋润着我们的生命。这山，这水，始终指引着中国人与脚下大地、心中先祖血脉相连，精神永续。
1: 公司帮我开出了赔偿金不行吗？
2: 到时候拿着赔偿金，请你正好知道怎么样？
3: 严肃点。
2: 干什么？
3: 小月，我跟你说，跳槽一共分两种。一种是没头苍蝇一样乱跳，另外一种就是一步一步的有目标式的跳。你不能乱跳，也不能像现在一样火烧眉毛了也不跳。
1: 你怎么就确定我下一公司一定不会有问题啊？那王总不是也是杀伐果断霸道总裁吗？人不也突然崩了吗？
3: 你能不能有点危机感？
1: 不是，为什么一定要有危机感啊？
3: 你真的，你跟我在一块这么多年一点长进都没有。
0: 一声叫天天不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新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5: 看我家操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4: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悉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

0: 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1: 升国旗，奏唱国歌。
0: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2: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啊，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3: 家乡是博洛中王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4: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表老，一会儿毛主席就过来看您。周公啊，毛主席日理万机，却又都是国家大事。他住在象山，我看还是我去看他吧。
1: 哎，表老，那怎么行啊？表老，您为了新中国，不顾生死，一路风尘，辗转来到北平，我们怎么能够让您？
0: 再颠簸劳顿呢，
1: 周先生，老夫虽然年过古稀，但是我亲眼目睹蒋家王朝的崩溃，和你们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创建新中国的艰苦历程啊，老夫就更加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如今我们这些民主党派能和你们一起肩负这一光荣使命。
2: 老夫感到无上欣慰和自豪。啊，谢谢张表老。啊，
1: 张表老，哎呦，
2: 你好啊，
1: 毛主席。
0: 自4-5年重庆谈判一别，已有4个年头了。
1: 是啊，是啊。
2: 记得当初我跟表老说过，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啊，
1: 是啊，是啊，4年了。
2: 4年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呐。可这4年，非同寻常啊！你们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真可谓天翻地覆啊！呵呵，天翻地覆不假，但要使中华民族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恐怕还得要几个4年的奋斗啊！
1: 主席啊。 老夫今天看到您，看到周先生，以及其他中共的领导，正值壮年，精神矍铄，抱负远大，此乃全国人民之大幸啊！
2: 表老的高寿健康，也是国家的福分啊！
1: 哎，老夫如今劳役，但我很高兴看到了今天的胜利。
0: 看到新中国，我想我可以再活10年了。
1: 只要我们同心同德，一起合作，把新中国建设好，我看表老还能够多活几个10年呢。<笑>哎呀，主席，一代雄主，大国领袖，没想到啊，如今还是一身布衣，毫无造作，真乃。 潇洒之风流人物啊！
2: 表老高抬我了。俗话说啊，吃穿戴抱，个人所好。我这个人是农民出身，讲的就是。

实用，是我的第一选择。再说，新中国就要成立了，百废待兴，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有待提高。共产党人就应该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自觉地跟老百姓打成一片，那才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嘛。将来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了，那我们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

0: 不瞒您说啊，方才您几次叫我毛主席，我呀还真是有点不自在。新政协还没有召开，中央人民政府还没有成立，眼下我这个毛主席是名不正言不顺呐。润之，好率性，真幽默啊！
1: 哎，幽默也是一种智慧啊。哎，今日来拜见表老。
0: 总不能两手空空啊！我安排他们灌了一壶香山的泉水。啊，小燕，
2: 啊，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水加过热了，您老尽管放心喝，不会闹肚子。这就应了那句老话。 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来，为我们老友重逢。
3: 好。

0: 玉珠，我们在上海将要展开的这场金融之战，旗开得胜。
1: 是，父亲。
0: 干。
2: 总裁。总裁。
0: 啊，毛局长，有事吗？来，坐下说吧。
1: 好，坐。
0: 说吧，
2: 总裁。上海金融界的老大张先生来电说，他们已经布局完毕，正从面向点击中。用张先生这位老大的话说，请电告蒋先生，一场真正的金融大战就要在上海打响了。
0: 因此，我希望你们这次千万不可再掉以轻心。
1: 父亲所言极是。
2: 是啊，
0: 毛局长，你一定要清楚，我们在上海打的这场金融之战是一场特殊的战斗，你必须要保持我们与上海有关方面联络通畅，以便我们对他们实时控制指导。
2: 是，总裁，根据您的指示，我已经提前在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徐州等地布设了数量可观的潜伏台。这次传达您对上海金融大战的指示，就是通过保密局设在上海的潜伏台完成的。
0: 很好。另外，刺杀毛泽东、陈毅的计划也必须要尽快的实施。
2: 是。
3: 报告，
4: 请进。
3: 请。杨部长。
4: 啊。
3: 这位就是保密局杭州站的支台长李培明。
4: 好。请坐。请坐吧。王科长已经把你在杭州起义的事情向领导都汇报了。
5: 嗯。
4: 对此领导十分重视。今天请你来啊，就是希望你把保密局撤退前制定的潜伏计划向人民政府说个清楚。
5: 这个潜伏计划是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一手拟定的，具体工作是由保密局第四处处长杨振义负责。第一步，在上海、南京各建9个潜伏台，配备的相关人员要求必须业务过硬，社会上有掩护又具有活动能力的。
4: 有什么特殊的规定吗？
5: 有。不准公开活动，不准和任何方面的人联系，发双倍薪水，待遇优厚，只有南京、上海失陷以后才能够采取行动。
4: 哦，杭州潜伏台是怎么成立的？
5: 那时徐蚌会战还未结束，蒋介石去台湾也没有准备好。我向毛人凤建议，浙江是蒋总裁的故乡，应当成立杭州支台，方便与各地潜伏台保持联系。不久，杭州支台获得批准，我被任命为杭州支台长，杭州地区的

0: 潜伏电台等组织都由我来管理。那，你起义之后还能和台湾保密局取得联系吗？
1: 能，我的起义是保密的，不仅台湾方面有联系，就说上海、南京等地的潜伏台都会和我保持一个正常的业务联系。那么你知道最近来自台湾保密局的指令吗？知道。 一，有组织、有计划地掀起一场上海的金融风暴，借以摧毁中共在上海的经济统治；二，通过潜伏台命令组织刺杀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陈毅等。
0: 好，今天就谈到这里，王科长，你送送。
2: 好，请。嗯。
3: 潘副师长，我和厉培明谈话之后，有几点想法向你汇报。
4: 嗯，说吧。
3: 通过厉培明的交代，方知上海骤然兴起的金融风暴和台湾有关系，因此我认为必须彻底清除毛人凤社在上海的九个潜伏台。
4: 嗯，同意。
3: 我看就由小王同志组织实施吧。
4: 嗯，是。
3: 杨潘同志，你要给小王同志配备好精兵强将，一定要打胜。
0: 我们进驻上海这第一场战役，保证完成任务。第二，由于厉培明起义之后没有暴露身份，仍然可以继续和台湾保密局保持正常联系，这是我和王科长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我们是否可以逆向利用敌人的电台，为我们获得敌人的重要情报而服务呢？
3: 逆向利用敌人的电台，获取来自敌人的重要情报，这个可是一个新的课题啊！
5: 饶漱石政委说，如果用得好的话，是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3: 他还说，当年蒋介石就是利用我党的叛徒顾顺章，对党中央构成了极大威胁。
5: 可是，一旦我们逆向利用敌人的潜伏台，走漏了风声。
3: 也一定会被敌人逆向利用，那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这些，
5: 我们全都考虑到了。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破获蒋介石如何在台湾操纵上海的金融风暴的情报，我看，近期逆向使用敌电台是不会出问题的。好，不过一定要慎之又慎。
0: 是。
3: 杨潘同志，你接着说。
0: 第三。 一定要完全彻底的清除保密局设在南京、徐州、苏州等地的潜伏台。
3: 可以，但当务之急是，一定要利用好保密局设在上海的潜伏台，获取来自台湾的政治、经济的情报。

0: 父亲，父亲。
1: 嗯，
0: 毛局长有重要情报向您汇报。
2: 总裁，
3: 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2: 都有。
3: 先说好消息。
2: 是。据来自上海潜伏台的报告，一，近几天之内就要在上海掀起最大化的金融风暴。二，保密局潜伏在上海的人员已经行动起来，一旦确认陈毅等人的行踪和住处，立即派出杀手追杀。
3: 很好，一定要从速，让他们尽快实施这个计划。
2: 是。
3: 坏消息呢？
2: 据保密局来自湖南的消息，程前唐生智等相继军政元老可能有异动，
3: 想做第二个傅作义。
2: 是。
3: 立即电告白建生，让他密切关注程前唐生智这两个人的动向。
2: 是。
0: 父亲。
3: 嗯，
0: 他白建生能明白您的用意吗？
3: 他当然知道。白崇禧是桂系出了名的小诸葛，如此明摆着的事他应该清楚。

0: 桂系欲要东山再起，他唯有湘桂携手才能阻共军南下广西，所以他对湖南的安危想得比我多多了。
1: 我明白了。
0: 另外让他一定要留意一个叫裘敖的老先生。
1: 裘敖
2: 哥，我拿这瓶多年的陈酒招待你的老友裘敖先生，可以吧？
3: 我看呢，今天晚上一山先生一定会自己带酒来的。
2: 哦，哎，他到我们家来赴宴，为什么还要自己带酒啊？
3: 到时候你问他吧。
4: 问我什么呀？
3: 医生先生，
2: 好，
3: 来来来，
2: 请请请请请，来，里面请。
3: 心灵问我，说您老为什么要自己带酒来？
4: 哦，你说他呀，那话就长喽。
2: 坐坐坐坐坐。
4: 啊，那还是由咱湖南名将陈明仁将军说吧。
5: 好，好，方才啊，我也是在接依山老的路上才知道的。依山老说呀，当年啊，毛泽东和何叔衡在长沙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于是就找到了传山学社的负责人依山老，双方一拍即合，依山老任校长，毛泽东任教务主任。每天晚上，依山老就用家乡的汨罗古酒招待毛泽东，并为毛泽东所喜爱，遂宋名为曰汨罗春。
4: 今天晚上呢，咱们四位乡级同仁均受润之委托，秘密共商和平解放桑梓大事，那自然应当饮当年毛泽东喜爱的汨罗春酒喽。
5: 哎呀，来，诸位前辈，当年我在四平和林彪对垒打了七进七出，我真担心啊，喝了毛泽东喜爱的汨罗春酒，他们也不能够原谅我。
4: 哎，多虑了多虑了，当年傅作义不比你和解放军对抗的时间长啊。哎，那傅作义还曾电令毛泽东向他投诚呢。可俩人见面后，润之并没有重提这些陈年旧事吧。
5: 是啊，要是毛泽东能够对我陈明仁网开一面，那就好了。
3: 这些啊，都不是我们所要担心的。
4: 那你到底担心什么呢？
3: 依山先生，白崇禧亲率20几万桂系部队从湖北退入湖南，这一不利于我们和平解放家乡，再就是这白崇禧把我们三湘大地当成与解放军较量的战场，那我们的父老乡亲可就要遭殃了。
5: 这呀，就是我们今天特意找依山老来的目的之一，希望依山老能凭借自己的威望和名声好好开导这个桂系的小诸葛。
4: 我虽然与白崇禧有旧，且又是他的长辈，可我不知道他到底听不听我的劝告啊。
3: 这俗语说呀，劝人劝不了心，起码依山老能做到尽人事啊。
4: 好吧，为了三乡父老乡亲的安全，我愿意充任说客。
3: 好，来，那我们就用当年毛润之喜欢的汨罗春酒为依山老一壮行色。
2: 好，好，
3: 来，干杯。
2: 干杯，干杯。
4: 好，
2: 来，
6: 请。
4: 啊，
6: 哎呀，此国难之际，依山老肯屈尊造访，晚辈可是感激涕零啊。来坐。哎呀，依山老，我可是久闻您棋艺高超啊，怎么样，今天能否赐教一二啊？

0: 还记得我？
1: 岂敢岂敢。
0: 那好，那我更要当面剖陈愚见了。
1: 野山老有话要说。
2: 好，我洗耳恭听。
3: 自打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啊，蒋介石把一切地方实力派或当作政敌来对待，或当作可借用的棋子来使用。
1: 是是是是。
3: 那么一旦蒋氏集团分崩离析之后，诸地方实力派必然会重寻生路。
1: 野山老所言极是啊。是啊，就目前的形势来看，西北军和东北军有些高级将领是有那么些人步了傅医生之后降了功。
3: 准确地说，滇军张冲等高级将领那都是先于傅医生获得重生啊。
1: 是是是。
3: 据我所知啊，曾任我们湖南父母官的张文白先生，那被称为是蒋氏集团的嫡系中的嫡系呀，有八大金刚之称谓。可如今呢，作为国共和谈代表团的团长。
1: 停停停，野山老，您是不是替毛泽东来劝降的？
3: 我虽然与毛泽东有旧，但还未能舔裂毛泽东的说客之列呀。
1: 那野山老此番造访的目的何在啊？
3: 先生啊，我是以长辈之身来劝你。
1: 是。
3: 没有必要为蒋介石殉道啊。
1: 那么您说我该为谁殉道？
3: 为自己，为桂系。
1: 好，野山老，既然您话说到这个份上，您说时至今日我该如何为我自己，如何为了桂系呢？
3: 第一，归隐广西，或者夏夜出洋。第二呢，如果建生愿意步傅医生将军之后，我求敖愿以身家性命担保建生无虞。

0: 喂，我是，
1: 啊，我是李宗仁。
2: 刘斐在香港收到了你的电报，他说他不想回乡干政。
1: 如果你有诚意呢，可以飞来广州，我们三个人可以当面详谈。
0: 请转告刘斐，我近日将飞抵广州。
3: 德公啊，到时候
0: 我们是该剖腹剑心的谈一次了。
1: 好，那我就负责转告。
0: 好，德公，老蒋那边有什么消息没有？
2: 据我所知，他蒋某
1: 人虽然躲在台湾，可是依然遥控着天下之事。
2: 他日前还神秘地对人说，
1: 请看毛泽东将在上海要上演的好戏吧。
4: 恩来，看你们两个人这样子，是不是发生什么大事了？
5: 主席，
6: 主席，
5: 上海军。

0: 用剑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天塌不下来，慢慢说。
1: 国民党从上海撤退之前，金圆券完全失去了信誉。报告中说，上饭馆吃饭，第一碗饭是一个价钱，如果要第二碗，就是另外一个价钱了。
2: 我们的人民币不是已经占领上海市场了吗？
1: 还没有完全占领，为什么？
3: 主席，我们的人民币。 在投放市场以后，一些不法的投机商人利用金圆券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极力煽动老百姓保存金银实物，而不去保存人民币。这样一来，上海市民刚刚兑换到手的人民币，转手又出高价去购买黄金、银元和美钞，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把我们的人民币完全的排斥在市场之外。
0: 人民币不能占领上海市场。 岂不是等于回到人民手中的大上海的金融界依然是不法投机商人的天下吗？
1: 是啊，
0: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而更为严重的是，如果这个情况再持续下去的话，
1: 人民币的信誉会受到极大的损害。
0: 立即电告陈毅曾山同志：一，尽快摸清上海金融市场的情况；二。
1: 利用一切宣传手段教育群众，不要听信谣言。三，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退不法投机商人向我们发起的一切进攻。是，我会立即向他们转达主席的三点指示。
0: 主席，随着全国大中城市的陆续解放，像这样经济战线上的斗争会越来越多，我们必须授权给中央财委，全面领导全国经济战线的斗争。
4: 这件事，早在西柏坡就决定了嘛。既然中央派陈云同志为经济战线上的主帅，那陈云同志就应该立即披挂上阵，领导上海金融战线上的斗争。
5: 是。
6: 人民币换银元了啊！人民币换银元了！这么多钱啊！150万！银元！快了，快了，快了！快银元！
4: 哎，银元，银元啊！保持了银元。
7: 我这150万，他那150万，数完账。
8: 欢迎啊！
7: 你这银元现在怎么卖啊？现在是150，150，少一点吗？
8: 我这便宜，县长。
7: 好，把钱给他。好，你们这些我都要了啊！
9: 来，我要，好，
7: 把钱给他。
9: 搬走啊，老板！
10: 哎呦，没有了，老板，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7: 好，把钱给他。
11: 搬走啊，老板！
12: 哎呦，没有了，老板，没有了，没有了。
13: 欢迎人了，人民币欢迎人了，人民币欢迎人，欢迎人，人民币欢迎人，欢迎人了，欢迎人了。
7: 我们接管上海以前。
14: 投机商收进了大量的银元，他们一边公开造谣说人民币很快就会变成金圆券，一边在市面上抛出银元进行投机，随意涨价，谋取暴利。
15: 一块元大头可以兑换多少人民币啊？
7: 开始啊，一块银元兑换50万左右的人民币，到了今天，已经暴涨到一块银元兑换150万元人民币了。
15: 好厉害啊！我们上海刚刚解放。
7: 才1个多星期，人民币就贬值了将近3倍。曾山同志，你是财委主任，有啥子办法才能控制这种金融混乱的局面？
16: 狄新同志是清楚的，昔日的上海金融界完全操纵在和官家有关系的少数人手中。就说这些投机分子吧，也都是受这些人指挥的，因此。
7: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捣毁敌人的指挥部，逮捕躲在大幕后面的总指挥。
15: 哎，曾山同志，你已经掌握了敌人策划这场金融风暴的总指挥部喽？
7: 还没有完全掌握，不过我和狄新同志正在组织人力调查。
15: 就没有啥子办法补救了？比方讲，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啊，他们国家为了稳定金融市场。

0: 是抛售政府的储备金，借以平抑物价。狄新同志，你是经济学家，我们可以试一试吗？
1: 这要看我们手中掌握的储备金情况。
0: 我们一共从国民党的中央银行回收了多少库存啊？
1: 黄金6180两，白银不足3万两。
0: 银元150多万枚，就这么点钱啊？国民党撤退以前，蒋介石下令把所有的黄金、白银、美钞全都转移到台湾去了。曾山同志，为了打击这些个银元贩子，我们可不可以向市面上抛售他10万枚银元？数量实在是太少了。
2: 这个银元贩子。
0: 哪里晓得我们手里有多少银元啊？说不定啊，我们这一出击，就可以稳定这混乱的局面嘞。我实在是没有把握呀。怎么样？就算是付学费了，抛他个10万银元，来一次火力侦察。
2: 那好吧。
3: 您怎么会在撤离上海之前，就可以断定毛泽东他们一定会败走上海？因为他毛泽东出身、起家都在农村，现在到了城市，他们的那套政策还能够适宜像上海这样的国际金融大都市吗？时下，上海那些金融家们。
4: 合伙炒作，坚决抵制中共的金融政策是必然结果。这也是我所料之事啊，
5: 父亲，我们能不能从旁为这些金融家再助上一臂之力呢？
4: 电告毛人凤，我们上海的那些潜伏人员。
5: 该是出手的时候了。
6: 是，我明白了。此番就是让他们全体出动，火上浇油，把金融这把火烧得轰轰烈烈。10万白花花的大洋，不到一个上午就把那些投机商们全部兑换光了。我真想下令，我也心痛啊。当年打仗。
5: 要筹到10万大洋，那是何等的难呐！可今天一个上午，就全部落入到那些投机商的腰包里了。好了，不要说了。由我向党中央、向毛主席汇报，承担责任。我们大家再来研究研究，啊！我就不相信了，我陈毅会败在他们这些人的手里头。

0: 国民党连续不断的轰炸上海，除了造成重大的损失之外，更为严重的是，搞得人心浮动，谣言四起啊！
1: 市民不仅拒用人民币，有的还在疯传我们就要从上海撤退了。
2: 哎，老子就是不信这个邪，这样绝不是空穴来风。
0: 我想啊，事情背后啊，肯定有造谣的黑手。
3: 陈市长。 陈市长，有情况。好啊，
0: 部请全来了。讲。
3: 啊，冀上海，等一下，看你，过来讲。好，冀上海遭到敌机连番轰炸之后，所有潜伏在上海的敌人，也全都从地下冒了出来。这青帮、红帮还有各类黑社会成员，也都纷纷出笼。他们不仅在市民中说，咱们共产党人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国民党就要杀回来了。而且，他们竟然。
4: 还在夜间利用绑架陈江等办法，一夜之间就杀害了我们十几名执勤的战士。
5: 这些个手下败将，竟和我们搞起了地下工作。我们这些老地下工作者绝不挂免战牌。
0: 陈师长，俗话说得好，烧香得找对庙门。眼下最困难的是，我们不知道这帮子恶魔藏在哪个庙里，怎么和他们斗法？
6: 我们还是按毛主席的讲法搞，从调查研究出发。
7: 我是周恩来。
6: 主席啊，有什么事情吗？陈毅发来急电，告知啊，上海的青帮老大们一起出笼，蠢蠢欲动，不仅造谣惑众，而且还杀人放火呀。
7: 一夜之间就杀了我们十几个执法人员。
6: 主席，建英科成同志也有类似的报告。
7: 现在北平、天津也有这样的现象发生，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啊！看起来啊，我们单单发下起地黑社会、登记国民党特务的布告还不行啊。从现在起，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公安机关，这十分有必要。
6: 但是，我们的政府还没有建立，应该归属哪个部门呢？又应该叫什么名字呢？
7: 不行，
6: 划归中央军委建制，对外可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公安部。我们的政府成立之后，就划归政府，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7: 可以。部长人选就是你我在西柏坡商定的罗瑞卿啊。
8: 立即下调令，让罗瑞卿走马上任，组建中央军委公安部。
6: 好。另外，我还有几件大事要跟你商量。你看，
7: 主席，
6: 我立即赶到香山去。好。
8: 主席，
6: 少奇同志到了。啊，快请进来。
8: 主席啊，
6: 少奇同志，坐吧。
7: 小燕，沏茶。是。哎呀，看来你是很忙啊。是啊，在城市跟金融界不法分子较量，不像在战场上那么得心应手啊。哎，有点手忙脚乱。你起草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6: 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我看过了。很好。我建议以中央的名义尽快发下去。
8: 主席啊，看来呢，我们必须抓紧组织一支财经队伍，有组织、有领导的，和不法资产阶级在经济战线上较量下去。
6: 对了，我已经收到了斯大林的回电，他同意你近期去苏联访问。 我希望你能够在苏联较为全面的考察一下，看看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有哪些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8: 好的，好。
6: 你回去以后，把出国的班子打起来，商讨一下会谈内容。
8: 好。

0: 那访问团的主要成员有哪些统治组成？人不要多，我看有高岗、王稼祥两个人就差不多了。如果中苏需要签订什么文件，你坐镇，让高岗出面斡旋。好的。访问结束之后，王稼祥就留在莫斯科筹建大使馆。
1: 好，那随行人员呢？
2: 那就听王稼祥的安排吧，因为他要留下来任第一任驻苏联大使嘛。好，主席，少奇同志，
3: 来啊，
2: 来啊，
3: 刚和主席谈完嘛。
2: 是啊，是啊，主席啊，我顺便去毕氏家里看一看吧。
0: 好啊，
2: 你们先聊。
0: 你代表我们问候他。
2: 好，
0: 晚上我们也去。
2: 好，
0: 那我先过去了。好，来，有两件事要跟你商量一下。
4: 主席，请讲。
0: 我以你的名义致电在香港的乔冠华，让他们争取程潜、陈明仁、李默安站在我们的方面，反美、反蒋、反桂，这是十分必要的。
2: 嗯，
0: 同时啊，要他们努力协助南下的张世钊、刘斐等人，开展有关的工作。
2: 今后有关这方面的工作就交由我和他们联系吧。那第二件事情呢？我在中央关于处理斯图雷登反美问题的电文中，加了一段批示。你不妨看一下，如果没有不同意见，那就发给南京市委，当然也要发给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遇到同样涉外情况，可以照此办理。
5: 好，我立即电告黄华同志，让他与斯图雷登会面。
6: 我奉命向先生转告，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欢迎全世界友好的国家和我们进行通商，或者建立外交关系，前提是不能承认国民党反动政府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毛泽东先生。
7: 应当非常的清楚，美国大使馆不南迁广州，继续留在南京，这本身就是一种外交姿态。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8: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9: 太不上进了。
10: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1: 那学着享受生活。
12: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3: 三十二岁，三五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生子这几个任务。
14: 谁给你啥的这个任务？人生十年发展规划呢？你没有吗？
15: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6: 那我跟大哥有什么感情？
17: 我看他过你是真划算呀。
1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9: 又当酒又当权的。
9: 哎呀，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4: 不合适，叫哥。
10: 哥，
11: 真的认错吧？哥，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1: 哥，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1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6: 瞅你帅，
10: 是不是啊？
16: 真帅，
7: 我也觉得帅爆。
20: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1: 上班、下班，
22: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我叫王福山，我们工区的海拔是4886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信号工区。
1: 入站两列乘客了，1号到站，请求搬动椅子。
0: 冬天的话，高铁的温度能达到-40度，走上去会有那个刺痛感。每次火车安全驶过，心中就有很大的成就感。
2: 那不可能吧，刘勇，我不是说想你了，
0: 他们都说我们是天路守灯人，守灯的人也是灯。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现在遗留下来的敦煌壁画中，为数众多的经变画也是用图像来解释某部佛经的思想内容。这幅唐朝的西方净土变，描绘的是阿弥陀佛居住的佛国净土。极乐国土，天月长明，花雨漫天。那里用黄金铺地，用七种宝物装饰楼阁。中国的画匠们借用人间最美好的景象，把皇帝的紫禁宫殿作为建筑模板，构筑出了这个美妙奇异的天国图景。经变画中，还点缀着许多人间社会的生活小景，春种秋收，婚丧嫁娶，画匠们取材于日常生活，用通俗的故事来表达佛经的教义。比如，这幅婴儿车的壁画是为了讲解《父母报恩经》，告诉人们要孝养父母，知恩报恩。《无量寿经》中，人刚刚转世到净土世界的莲花童子形象，是用穿条纹背带裤的小孩子表现的。皈依佛门前要清洁身体，有刷牙的，这是洗头的，连如厕也被画到壁画里。这些画面乐观、明朗、富有情趣，蕴含着世俗的情感和愿望。

只有当我们放下固有的成见，理解了人们的信仰，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东西方宗教艺术的意味。中世纪

艺术中的图像，都可以被看成是代表着某种意义的符号。它们仿佛是一种语言，一种传达上帝教诲的语言，引导人们理解上帝代表的真理。

而在东方，终极的真理存在于人的心里。要理解这样的真理，靠的是个人对人生五味的体验。这种体验化为画家笔下的神韵，化为雕塑家手中的千姿百态。如果不是感受到智慧的通达，简单的笔墨怎能这般酣畅淋漓，化于无形？如果不是体味到禅定状态的喜悦，如何能将泥土表达得如此生动？艺术家个人修养与境界的高低，决定了艺术作品的高下。艺术作品的优劣，也表达出悟道的境界。公元1000年，人类迎来了第一个千禧年，基督教预言中的末日审判就要上演，整个欧洲的宗教情绪空前高涨。

0: 常常有人把圣母玛利亚比诸于佛教在东方的观世音菩萨，的确也有它的一个相同处，相同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种母性的依归。
1: 观世音菩萨在中国人心中是最为亲近的一位菩萨，他是诸佛慈悲心的人格化身，发下大愿关照人间，只要呼唤他名号，便会得到救助。

0: 关怀。所以无论在汉地还是藏地，观音信仰十分盛行。最初的观音菩萨是以男性形象出现的。敦煌的初唐壁画中，菩萨姣好的面庞上还挂有两撇胡子。盛唐之后，观音菩萨形象逐渐丰满。其实在佛经中，菩萨本无男女之分，根据机缘不同随机化现，度化众生。
1: 那么男相转成女相，当然有它的历史原因。如果我们是时代来看的话，可以看到隋唐的时代，它基本上毕竟是一个开阔的时代，有这个雄阔的男相，那么一方面符合这个所谓丈夫的精神，天人师也在佛经里的精神。那么到了宋之后啊，其实中国文化比较走入幽微的路，那么很多东西它的线条开始纤细啊，它的这个整个造型开始柔美，

观音菩萨的形象在宋代达到了最为柔美的程度，此时大唐盛世已是历史云烟。1096年，当宋与西夏开始了金明寨之战时，欧洲大陆已经因多年的灾荒战乱而疲惫不堪，喘息未定，令人闻风丧胆的黑死病又开始席卷欧洲。14世纪末期，一位叫卡奥尔的牧师曾写道：“我一生所见，除了战争，别无其他。”

现实生活虽然那样艰难，人们的心中仍有希望。越是黑暗，越是渴望光明。圣母玛利亚就宛若一道圣洁的光明。

0: du voile de la Vierge, des cheveux de la Vierge et du lait de la Vierge.
1: 基督教徒崇拜圣物，在佛教中也有一种备受珍视的宝物，那就是舍利。舍利是指佛陀或者高僧火化后的遗物，盛放舍利的容器也堪称是中国工艺史上的杰作。法门寺唐代地宫的密龛内，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及银骨盛放在多重做工精美的宝函里，函身所用的材质非常珍贵，上面雕刻着各种花卉，镶嵌着珍珠宝石。盛放佛祖真身舍利的鎏金银宝函，上面嵌刻的金刚界45尊造像曼陀罗，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密宗曼陀罗坛城，雕工极为精致，可以想象当时的人们在制作它时耗费多少心思。圣物也好，舍利也好，盛放他们的器具都绝非寻常之物。制作这些器具的能工巧匠在当时并不被看作是艺术家，他们只是手工匠人，大多数人都不能在作品上留下自己的署名，我们无从得知他们是谁。这些默默无闻的工匠们用当时最珍贵的材料来打造圣器，用最高超的技巧来装饰圣器，他们在这些让现代人都惊叹不已的作品中记录着那个时代的信仰与追求。卢浮宫馆藏的圣物器数量繁多，建立这个收藏的基础来自圣德尼修道院的珍宝室。这尊圣母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进入卢浮宫，它最初是由法国国王查理四世的妻子让娜在1339年奉献给圣德尼修道院的。圣德尼修道院曾是法国皇家陵墓所在地，在它的历史上有一个人的名字永远不会被忘记，那便是1122年被任命为修道院院长的叙热。他在任期之内定做了大量精美的圣物器，在他看来，将信仰打造成精致绚烂的圣物器还不足以彰显上帝的荣耀，他还要把执着与虔诚扩大到盛放这些圣物器的空间，那就是上帝在人间的居所，大教堂。以往的教堂建筑厚重昏暗，叙热要让它明亮起来，要让它弥漫着来自上帝的光芒。这种轻盈明亮、高耸入云的建筑被称为哥特式风格，从12世纪开始在欧洲大陆风行开来。大教堂矗立在欧洲城市的中心，成为了城市的象征。巴黎圣母院是法国著名的哥特式建筑，矗立在塞纳河西岱岛的东南端，有人称它为巴黎中世纪时期最美的一朵花。教堂深处有着惊艳的雕刻、绘画、花窗、吊灯，在烛光的摇曳映照之下，僧侣的祈祷之声应和着乐音，仿佛能够穿透拱顶，一直通向苍穹。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眼睛在向上转动，一直看到拱顶，就像把自己的心灵提升到神灵那里，躁动不安的心才能在神的怀抱中安息下来。

哥特式的教堂成了中世纪漫长的石头记中最精美华丽的高潮。

0: 谈到中国寺院的建筑，尤其是与外国相比的时候，许多建筑学者会有些遗憾。尤其从一种历史跟考古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木造的建筑容易腐朽，所以在历史复原上有它的一个困难。
1: 山西的唐代木构建筑大佛光寺是保留下来年代最久远的寺院，雨过清风润，树重禅寺幽，寺院总坐落在青山绿水之间，与自然融为一体，不同于西方石造建筑的崇高伟大，中国木造建筑温润亲切，讲究内敛含蓄，这正是天人合一的体现。
0: 那木造建筑其实取自于自然，最后回归于自然，来自于尘土，最后回归于尘土，它其实可以体现一种真实的沉住坏空。
2: 就这样直接关照人事与自然的轮转变化，由此求得解脱。所以木造建筑所谓的局限，在佛教悟灵是一种殊胜而非遗憾。
1: 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宗教，都在为人们提供一种慰藉。在面对这个无法把握的世界时，带给人们越过现实障碍的勇气，从而获得内心的宁静。当我们观看中世纪的宗教艺术品，当我们观看人类任何一件宗教艺术品时，我们所面对的已不只是作品本身，而是当时人们精神寄托的载体。这些作品使我们感受到那一颗颗诚挚的灵魂和他们内心崇高的存在，这也许就是宗教艺术恒久动人的魅力所在。

开斋节又叫肉孜节，和古尔邦节一样，是穆斯林群众最重要的节日之一。这一天，人们都要穿上节日盛装，走亲访友，护敬塞拉木。当然，美食仍然是节日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女儿夏提古丽是家里的大厨，

今天他要制作阿西曼塔。阿西曼塔在维吾尔语中是包子抓饭的意思。阿西曼塔是维吾尔族在节日里的上等菜肴。薄皮包子的馅料要选择上好的羊羔肉，将羊肉切成指尖大小的肉丁，加入洋葱，用胡椒粉调味后拌匀成馅儿。

薄皮包子用凉水和成了硬面做皮，皮要擀得很薄，薄成机关形，用旺火蒸至20分钟。薄皮包子的皮很薄，蒸熟后几乎能看到里面的馅料。咬一口，皮薄如纸，肉嫩油丰，还伴有皮牙子浓浓的香甜。抓饭在维吾尔语中叫做婆罗，用羊肉、大米、胡萝卜、洋葱等食材来制作，是维吾尔族节庆和待客时不可缺少的美食。

品尝美食，纵情歌唱，犒劳自己，关爱亲友，这就是节日的美好，给人们日渐疏远的生活以亲和的纽带，温情的链接。

这棵树代表西方艺术最高的精神，这是一棵达芬奇笔下的树，这是东方文人心中的境界之树，出自中国元代画家倪瓒之手。为了理解西方艺术精神，我们透过这两棵树对照观看。在卢浮

福宫，达芬奇的精神之树已化作一抹朦胧的微笑，启发后世。2009年2月11日晚，卢浮宫正等待着一张中国面孔。法籍华人画家严培明个人画展《蒙娜丽莎》的葬礼即将在这里揭幕。科罗、达利、杜尚，到他，到他，还有他，不同时代的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解读着蒙娜丽莎。蒙娜丽莎的葬礼在卢浮宫德农厅揭幕，这是和蒙娜丽莎有关的当代作品第一次离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如此之近，他们只相隔30米。黑白的蒙娜丽莎难掩东方绘画的影子，西方人对此津津乐道。可如果时光倒退400年，事情远非如此。1601年，几位洋面孔进入中国，他们是来自意大利的在华耶稣会，领队的是会长利玛窦。这一年，三幅西洋绘画进入了紫禁城，他们是利玛窦筛选并进呈给万历皇帝的。利玛窦期待万历皇帝会惊叹意大利绘画艺术的精妙，他可借机取得万历对传教的支持。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万历皇帝除了对于类似活佛的耶稣像比较感兴趣之外，对西洋绘画的技法并无兴致。利玛窦非常困扰，我们在他的笔记里看到这样的记录：中国画只画阳不画阴，所以看起来画面没有凹凸，对于油画艺术以及透视原理一无所知。结果他们的作品更像是死的而不像是活的，并且只用黑色而不用彩色。立马都看不出这种并不反映真实自然的绘画能有多大价值。这位达芬奇的同乡已经遭遇了不同的艺术理念之间的困惑。人都有求真的本能，西方传统在绘画中强调了这条求真的道路，特别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在他的手稿中反复提到一个词，就是镜子。他说，画家作画时都应该具备一面镜子，画家的心应当像一面镜子，如实地反映各种物体的色彩和形象。做到这一点，画家仿佛就是第二自然。

而在中国，艺术的境界未必只是求真。在紫禁城，当年利玛窦觐见的明朝万历皇帝心里，绘画艺术并不是为了真实的描摹自然。据说自唐朝王维开始，就试图超越自然的束缚，追求一种最高的审美。

0: 墨精妙处表达画家心中感悟到的精神境界，这或许就是超越外在物质世界，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一种精神上更加超脱、形式上更为自由的绘画传统趋于完善。这种绘画具备特有的精神追求，而其中品格最高的代表就体现为倪瓒的几只疏朗的草木。
1: 墨池一涓滴，欲我无边春。这是元代文人画大师倪瓒对自我绘画的文字表达。在他看来，绘画是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不求形似，只为一吐胸中意气。他用自己的一生去实践，去追求那种对天地万物的感受，悠远，淡，则真。

文艺复兴早期，在求真的道路上，人们借助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外衣，提出了更为崇高的理想，崇尚人性的自由张扬，崇尚理性的科学严谨。文艺复兴时代的完美和辉煌，使世界历史迈向了新的时代。乔托、保罗·乌切罗、多纳泰罗、安东尼奥·马奈蒂和布鲁内莱斯基，一代接一代，开启着文艺复兴的宏大篇章。这是乔托的作品《圣弗朗西斯》，展示在卢浮宫大画廊的起点处。乔托在中世纪后再次将真实带入画面，它预示着文艺复兴求真写实的精神。这个转折既是对人物情绪的真实表达，也是对事物形体的准确描绘，使乔托成为第一个文艺复兴画家。在乔托旁

边的厅廊里，波提切利将文艺复兴的精神推向了一个特殊的方向。在他笔下，线条对真实的揭示到达了细致和深刻的地步，使得这些面孔洋溢着一种神秘和优雅，却又掩饰不住对情绪和欲望的渴望，通向了文艺复兴精神的核心，那就是人性的解放。达芬奇继承了表达人性的精神，并在科学的引导下将这条道路推向无限而永恒的境界。在佛罗伦萨郊区芬奇镇附近的安基亚诺村，1452年，一位老人写道，4月15日星期六夜间第三个小时，我有了一个孙子，名为莱奥纳多。达芬奇在遍布橄榄树的宁静乡村中度过了童年的时光。51年之后，他的名字与一个女人的名字永远联系在一起，她就是蒙娜丽莎。小镇的童年经历如何导致对人的精神和肉体如此精密的观察？时过境迁，这样的观察又会运化为朦胧的艺术灵感，一如中国艺术家在卢浮宫中的创作。影子般的蒙娜丽莎，浅淡朦胧，在灰白的交融中依稀流露出几许中国水墨画的韵味。也许作为一位中国人，阎培明难以放下延续了千年的水墨情节。

距离严培明家乡上海不远的江苏无锡，有一座小小的纪念馆。淡季的时候，每天出入这里的往往只有管理员一人，而他纪念的便是中国历史上那位伟大的画家倪瓒。1301年的冬天，倪瓒出生于江苏无锡梅里村，他家境富有，长大后好洁成癖，各种服饰都要用一种名贵的香料蓝乌香熏过几次以后才穿，就连屋前种的树木他也要人经常刷洗，最后导致树木因水涝而死。倪瓒生性怪癖，却备受尊崇，几百年间到底是他怎样的艺术境界引发人们的崇拜和敬仰？倪瓒常画竹子、树木和石头，再辅之以远山近亭。这幅《秋亭家树图》描绘的是江苏无锡太湖边的秋景，远景中湖波渺渺，山形幽淡，天色空阔无云，近景处一脉土坡，茅屋草亭，树木三株，秀丽其间。倪瓒笔下的树，树干从山石中钻出，似乎没有根，全然区分不出枝叶形体。人们看他画的竹子像是茅草，他却丝毫不以为意。倪瓒论画时常说：“我爱画竹子，为的是抒发胸中意气，哪能去计较似与非似？”倪瓒所画的并非自然中的竹子，

而是他心中的主宰。一笔草草，恰恰写出了竹子清秀疏朗、纤细有节、刚韧不折的趣味。这些趣味寄托在倪瓒的树上，把中国艺术的最高追求呈现为内心感悟的笔墨。倪瓒的树并非写实之树，而达芬奇的树恰恰就是一棵逼真的树。树木是达芬奇的研究对象，树干的生长规律、层层枝叶间的距离与结构，都揭示着文艺复兴科学精神的要求。这棵树来自达芬奇未完成的油画《博士来拜》。想要精确地表达真实，逼近物质世界，首先需要完成对真实的观察，才能得到理性的认知。达芬奇遗留给后世很多珍贵的手稿，他们在今天看来俨然就是科研笔记。每一片叶子的旋转都意味着一连串精确的数字与角度计算。与其说达芬奇是在作画，不如说他是在研究，更为确切。如果说树木可以方便地进行横剖、纵剖，那么研究人体结构就要复杂得多。在一欧元的背面，有一张著名的人体比例图，它是1490年达芬奇绘制的维特鲁威人。那时米兰鼠疫结束不久，大量尸体无人认领，这也许为达芬奇的人体研究提供了可能。为了对这些血管拥有实际而完整的知识，我已经解剖了不下十具尸体了，把各种器官全都加以分解，把包括这些静脉的即使是最微小的肉屑也都剔除干净。在达芬奇的解剖手稿中，手臂旋转的姿态被多次分解，化为骨骼与肌肉的转动，化为运动与力度的公式。达芬奇在手稿中写道，只有赋予画中人物活泼的手势，才能让他们拥有思想意图。达芬奇用了很大的功夫去描摹蒙娜丽莎的双手，有人这样称赞，这是世界美术史上最美的一只右手。而蒙娜丽莎脸庞的微笑，只要见过一次，就永远离不开我们的记忆。

人为什么会笑？这也是达芬奇的研究课题。仅仅了解人体结构，并不能做出完满的解答，还需要发现其中的力学规律，确定哪些肌肉的拉伸、收缩和放松会使人露出不同的笑容。而什么才是蒙娜丽莎的微笑？达芬奇做了大量细致缜密的研究与准备工作，历时5年才完成了蒙娜丽莎。他用科学来再现生命的形态，而中国画却要摆脱形体的束缚，才能使生命的气息自然流淌。

0: 是倪瓒晚年的画作，画卷字题七月六日雨，宿云秀翁幽居，文博贤良以辞纸所画，因写秋庭家树图，并诗以赠。风雨萧条晚作凉，两株家树尽当窗，临流染汗摩忧翳，忽有冲烟白鹤霜。一段题记便可看出，倪瓒作画全然不同于达芬奇。倪瓒有感于当下情境，在挥毫的瞬间融入多年对人生对自然的体悟。他的秋庭家树图随性而起，兴尽而终，强调自在飘逸的创作冲动。咫尺之徒写百千里湖山，倪瓒的风景挥于笔下，生于心田，而蒙娜丽莎背后的风景却成为人们争议的话题。
1: 从北梁到元代，敦煌石窟留下了历时千年、连续十个朝代的彩塑2415尊，绝大多数为唐宋以前的雕塑，堪称一座罕见的东方雕塑博物馆。其历史之悠久、题材之丰富、风格之多样、手艺之高超，足以和古希腊雕塑千古争辉。

0: 敦煌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前站之一，中西文明交汇地的特殊位置使敦煌成为中国雕塑艺术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尊高达3米的皎皎弥勒像是莫高窟现存最早的大型造像，无论弥勒的坐姿还是衣着服饰，都带有明显的古印度坚陀罗风格，但佛像的面容已接近中国人的形象。
1: 印度的石窟艺术呢，特别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是通过这个丝绸之路，特别是通过这个新疆，这个克孜尔石窟，逐渐深入到中国内地。
2: 我们那边的雕塑跟犍陀罗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就是犍陀罗的东西，就完全就是希腊那种风格。那么这个敦煌呢，正好是这个西域和中原的结合点。
0: 佛教艺术的中国化从它一进入中国就开始了，很快来自印度的飞天与来自中原的羽人携手飞入莫高窟。敦煌塑工用中国人的审美观对远道而来的佛像做了一番改造，于是西域、印度的佛陀、菩萨悄悄换上了中原的包衣薄带，变作眉目清秀、身材修长的竹林七贤。中原流行的秀骨倾向风格在莫高窟大行其道。
3: 但是到了中国以后，突然变成是中国自己的审美，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
0: 最早从西域传入的菩萨都是英俊轩昂的男性形象，到了隋代，敦煌塑工按照自己的愿望给菩萨换了面孔，菩萨渐渐变得慈眉善目、柔和安详，身体线条也变得苗条秀美，衣裙也愈加华丽漂亮。

0: 一副女人相貌。独立的女性菩萨的出现，意味着佛教中国化的最终完成。这就是敦煌，它传承了西域的血脉，融合了中原的基因，成就了独一无二的东方容颜。
1: 慢慢变成很中国化的，那么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在接受外来的艺术的当中，有不断的在重新创造出来一个新的模式，新的中国的模式。
0: 佛教认为涅槃是一种不生不灭的境界，是进入永生的象征。那么如何来表现这种虽死犹生的复杂而又矛盾的场面呢？我们看到在一片悲痛氛围中，侧卧的佛祖却是一派安详，半闭的眼睛仿佛进入了禅定的梦境，微微上翘的嘴角含着神秘的微笑，这微笑传递出巨大的宁静，不知不觉征服了死

0: 他对面对死亡的时候没有任何恐惧，他会是笑着去面对的。我们看到这样的佛像的时候，你的心情一定不会，你的所有的愁苦、你的烦恼，可能很快就会在这个空间当中很消失掉。
1: 大唐在莫高窟建窟200多座，留下700多尊彩塑，可谓空前绝后。敦煌彩塑艺术由最初的模仿到彻底的消化，从而自成体系。神佛雕塑完全中国化、生活化，有了人间的温度。

唐人的气魄还表现在巨型佛像塑造上，开凿于武则天时代的96窟北大像，开元年间的130窟南大像，中唐时期的158窟睡佛，都是唐代巨像，也是莫高窟雕塑的登峰造极之作。这些巨像雄伟庄严，元气充沛，充分体现了大唐精神。

走过很多地方，看遍了世界的斑驳陆地，出发，为了到达。愉悦变得步履匆匆，梦想成为追逐的旅程。生活从哪里来，心到哪里去。从水天相连，用蓝调色的青海湖畔，从直耸云端蕴藏奥秘的冰河山川，从千里驰骋自由欢乐的雀跃生命，从刚毅与温柔的天地画卷，从奇异而壮观的赤红丹霞，从狂野与苍茫的高原沃野。

转，岁月更迭，从纯洁与真诚的质朴笑容，从缺氧不缺精神的坚毅果敢，从花开花落，从雪花纷飞，从一切自然生灵，从澄澈，从朴实，从心间流淌的真爱。住进自然，感知冷暖，

在青海找到世界，找回自己。

0: 朵的魅力。出来玩喽！玩什么呢？那有朵花。哦，这花可真美，要是能开满整个院子就好了。悠悠，你看，这朵花是粉红色的。我最喜欢粉红色啦。要不我们把花园都种上粉红色的花朵吧。明天就开始行动。晚上我得好好研究怎么种花。哈哈，明天我要开始种花。嘿，溜溜溜。
1: 乐比正在干嘛呢？你在看什么书呢？居然不理我！我把灯关了，看你怎么看书。

0: 天怎么黑了？原来是小火车。小火车别跑。
1: 这本书也借我看看吧。
0: 这本书对我很重要，还给我。
1: 就不给。这到底是什么书啊？
0: 快点还给我。这是一本关于种花的书。我要种很多美丽的花，啦啦啦啦啦，嘿嘿，呵呵，啦啦，
1: 嘿嘿，太棒了！种出来记得让我也欣赏欣赏。

0: 悠悠，给。悠，在光照和水的滋养下，很快就会开花的。
1: 悠，
0: 为什么花枯萎了呢？刚绽放的时候明明很精神。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1: 悠悠，
0: 悠
1: 悠，
0: 嘿嘿，
1: 悠，
0: 这次肯定能成功把花种出来。
1: 悠悠，悠。
0: 我来浇水。
1: 哟，
0: 上次花朵就枯萎了。这次多浇一点水。这次一定会成功。
2: 比，你怎么了？
0: 大草莓，是你呀！我这次种花又失败了，我好难过。该做的都做了，就是不开花。
3: 乐比，你不要灰心。
0: 我太想种出一朵属于自己的花了。大草莓，你教教我怎么种花吧。光靠我自己是很难种出来花的。
3: 有了大草莓的帮助，我们相信你肯定能种出来的。
2: 乐比别难过，明天我教你。
0: 谢谢你大草莓。
2: 啦啦啦啦啦啦，乐比悠悠欢迎你们。
0: 你好呀大草莓。哇，这些花真好看。
1: 悠悠，
0: 你看花儿们都在跳舞呢。
1: 悠
0: 悠，哇，这边的花也好好看。悠悠，我们也要种出这么好看的花，让家里的花园都飘满花香。这边的花不仅看着很美，闻起来也很香。大草莓，这么多美丽的花，你是怎么种植的呀？
2: 种花要勤施肥，多浇水。我以前就这样做，所以种出了美丽的花。

0: 快快开花哟！开最美的花。哇，真美！
1: 谢谢你，大草莓。看来我的花也要常浇水。哇，看，这里还有蝴蝶在飞。悠悠叫的真好，让我也试试。嘿嘿，哎，

0: 朵花好大呀、啊！莹莹，莹莹，莹莹，莹莹，
1: 这朵花好像有种难闻的味道。
2: 你怎么了？
0: 那边有朵花，好难闻。
3: 这朵花虽然难闻，但是可以用来驱赶蚊虫，是朵异花哦。
0: 我还是种比较香的花吧，这个不适合我。花朵终于种出来了，大草莓的方法果然是有效果的。
4: 莹莹，
0: 去邀请小火车吧，请他看花。
4: 莹莹，莹，莹莹，
5: 莹莹，早上好，悠悠。
4: 莹莹，
5: 乐比邀请我去看他种的花。这样啊，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太棒了，乐比，你的花种出来了。
4: 莹莹，莹莹，
5: 哇，好漂亮啊！花真美，我们还可以把整个花园都种上。那样每天就可以闻到美丽的花香了。
0: 你说的没错。我要把院子里都种满花朵。
6: 大草莓，昨天我看到乐比种出好多美丽的花。
3: 这么快就种出了。乐比好棒。
6: 我也要学习种花。
0: 真有趣。我也要种出美丽的花。

0: 乐比的生日。
1: 同学们，上课了。明天是乐比的生日，大家有什么建议吗？
2: 我
3: 有，老师。
4: 老师，我们可以给乐比送礼物。
1: 是个不错的主意。
0: 哇，好期待！谢谢大家。悠悠，你追不上我。悠悠，明天就是我的生日了，真的好期待呀。也不知道大家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耶，是一个棒棒糖。晚安。希望有人能送我一个悠悠球。哈哈，
2: 悠悠，
0: 还有去很多有趣的地方。
5: 乐比，你看。
0: 去探索世界。嘿嘿，耶耶。妈妈，快看我们搭的房子。这是给我的生日礼物吗？
6: 乐比，看这儿。没错，是一个玩具。
0: 哇哦！好漂亮呀！我现在能玩吗，妈妈？
6: 悠悠，现在不行啊，咱们一会儿要出去吃大餐。
0: 大餐，太棒了！
6: 我先把东西收好，你们也去收拾一下，一会儿就出发。
0: 好耶！
5: 给乐比准备什么礼物好呢？
6: 乐比为什么装作爸爸呢？
0: 我想像爸爸那样成为一个大人，可以去很多有意思的地方，还可以探索世界。
5: 可是这个要怎么实现呢？哎，这样试试。这次一定给乐比一个惊喜。乐比。
0: 你怎么从外面回来？
5: 哈哈，我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
0: 真的吗？森林探险计划，参与者到风景优美的郊外郊游，哈哈，探索大自然的奥秘。这是什么呀？这么大的瓶子，难道我发现了大自然的奥秘？太好了！而且还浸泡在水里，嘿嘿。你是小乌鸦吧？哈哈，这次我应该有很多机会认识新朋友，发现新物种，我太喜欢了！谢谢爸爸。
6: 味道刚刚好。可以开饭了，乐比、悠悠，吃饭了，
0: 来啦！真可爱呀，悠悠。这是你亲手做的吗？

0: 悠悠，你这几天没跟我玩，都是在做这个吗？
1: 悠悠，
0: 悠悠，真的太谢谢你了，这真是最棒的礼物。
1: 嗯，
0: 这是奶奶送我的滑板车。嗯，
1: 悠悠，
0: 真是太酷啦！哈哈，
1: 悠悠，悠悠，悠。
0: 以后我们可以骑着滑板车。嗯，哈哈，嘿嘿嘿，到处兜风啦！哇，嘿嘿，悠悠，我们赶紧开始组装吧。我一定是最棒的滑板车手。哦耶！
1: 耶！
0: 哈哈！
1: 耶！
0: 牛！刚刚好，太棒了！哈哈！
1: 牛！
0: 哇，悠悠，你真是我的好助手。

0: 再见。
1: 小草莓怎么了？
2: 老师，老师，
1: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2: 我和我姐姐准备给乐比做个蛋糕。
1: 真是个不错的主意，我来帮你。
3: 老师，我们要先干嘛？
1: 首先需要把面糊搅拌均匀。
3: 是这样搅拌的吗？
1: 没错。
3: 搅呀搅，
1: 就是这样。揉啊揉，然后我们把它放进烤箱，调好时间，现在等烤箱时间就好了。
3: 哇，
1: 看起来还不错。
4: 乐比你好，
3: 我们也来了。
4: 你们准备了什么礼物啊？
2: 我们的蛋糕，耶！
3: 乐比，蝴蝶花送给你。
5: 哇，谢谢大家！
4: 乐比，这是我送你的奖杯，你可要好好收藏。
6: 等等，
4: 侠盗的小火车。
6: 希望你以后天天锻炼身体。
1: 大家看起来都很高兴。你们准备的礼物都很棒。
2: 耶耶耶！
3: 我的最棒！
6: 老师，我的最棒！
2: 我的最棒！
6: 我的！
1: 乐比，老师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0: 我爱我的妈妈。
1: 小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老师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孟母三迁》。在战国时期，有个小孩叫孟子，他非常淘气。起初他们家住在墓地附近，他经常玩扮鬼的游戏。
2: 看来我得尽快带孟子搬家了。
1: 于是孟子的妈妈就带着孟子搬到了集市的旁边。孟子在这里又学起了卖东西。
0: 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这位客人，要不要看看我们的宝石啊？特别符合您高贵的气质。
2: 这个地方也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
1: 于是他们又搬家了。这一次他们搬到了学校附近。
2: 这才是我儿子应该住的地方。
1: 后来孟子长大成了一个大学问家。小朋友们，听了这个故事，你们有什么感想吗？
0: 孟子好厉害。
3: 我认为孟子的妈妈才是最伟大的。
1: 那要不红绿灯上台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看法。
3: 那我就简单说几句吧。是孟子妈妈的睿智才给孟子换了三次住所，妈妈的爱成就了孟子。你们想想妈妈平时为我们付出了多少。
2: 乐比，该起床了。
0: 妈妈一大早就开始为这个家忙碌，为我洗衣。
2: 乐比，来吃饭吧。
0: 给我做饭。
4: 早啊。
0: 下班后给我带零食和小礼物。
2: 乐比，妈妈给你带了礼物哦。
0: 什么礼物啊？嘿嘿。

0: 谢妈妈。
1: 给。
0: 不管多晚都会等我回家。
1: 哎，这么晚了，乐比悠悠怎么还没回来啊？走吧，我们一起出去找找。
0: 而我只会在餐桌前坐享其成。我觉得我也得为妈妈做点什么了。
2: 红绿灯说得很对哦，我们要懂得感恩妈妈。
0: 老师让我说，我知道要做什么让妈妈高兴。
2: 那我们请乐比上台说几句。
0: 太好了，我打算主动替妈妈分担家务。
2: 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今天的棒棒糖就奖励给乐比。
0: 太好啦，我最喜欢棒棒糖了。
2: 其他小朋友课下也要好好想想该怎么做哦。
1: 乐比，悠悠，妈妈回来了。嗯，你们在做什么呢？嘿嘿，
0: 妈妈，我们在替你整理房间呢。
1: 那就先把倒下的椅子扶起来吧。
0: 好的，妈妈，我们这就来了。嘿，妈妈还要做什么？
1: 接下来乐比去把厨房整理一下，悠悠把钢琴上的枕头放回沙发上。去把乐比叫起来，然后去把电话机放好。
0: 对哦，还没整理完，现在不能休息。
1: 乐比，悠悠。
0: 妈妈，我和悠悠把家里都收拾好了。
1: 你们做得真棒。但是你们的小船和玩具还没有收拾好哦。
0: 妈妈放心吧，我们这就去收拾。
1: 悠悠今天怎么这么懂事啊？妈妈感到很欣慰。
0: 哈哈，太好了。但是还差一个惊喜。
1: 这么干净的家就是惊喜啊。

0: 原来那就是大草莓种的玫瑰花呀。
1: 走吧，乐比，我带你过去。

0: 乐比，你看看想要哪一朵啊？
1: 哇，好漂亮呀！
0: 那当然，我姐姐种的花肯定好看啊。
2: 好想摘一朵送给妈妈。
0: 那你摘呗。
2: 可是这是大草莓的花。
0: 我回头跟姐姐说一声就行了。
2: 那好吧。
0: 姐姐说过，没有女孩子能拒绝玫瑰花。你妈妈也是女孩子，所以我觉得你妈妈也一定会喜欢的。
2: 那我要摘哪一朵呢？
0: 你还是自己选吧。你喜欢哪朵你就摘哪朵。
2: 那我就摘这一朵吧。
0: 我们去把花送给你妈妈吧。
2: 妈妈，我爱你。
3: 乐比，谢谢。
4: 听说乐比妈妈这周很开心哦。
5: 老师，我们妈妈也很开心。
4: 你们都做了什么呢？
0: 我给妈妈买了我最爱吃的草莓蛋糕。
6: 你最爱的你妈妈不一定会喜欢吃啊。
0: 你们不准再笑话我了。真讨厌，真讨厌。
4: 其实小草莓做的也很好哦。
0: 就是啊。
4: 妈妈能感受到你们的用心，就已经特别欣慰了。
0: 我就知道我做得很对。
4: 平时也要乖一点，多去体谅妈妈。
7: 老师，
8: 我们知道了。
4: 尽可能的帮助妈妈分担家务，就像乐比和悠悠做的那样。
7: 乐比，这里。

0: 小小送货员。
1: 小小送货员出发。
0: 悠悠，是小火车。小火车。
1: 你们好，乐比悠悠。
0: 你头上是什么？真好看。
1: 我现在可是一名送货员。看，我现在要去送鸡蛋。这可是很容易破的。还有金色的哟。我会把它们安全地送到。

0: 嘟嘟，最优秀的送货员来了，是小草莓家的快递。嘟嘟，有人吗？快递到了。嗯，
1: 是小火车呀。
0: 阿姨好，您的快递准时送达。
1: 小火车真棒。
0: 那是当然了，别忘记好评哦。嗯，我还要去送其他人的快递，阿姨再见。
1: 小火车再见。
2: 这怎么会这样？太过分了！你，
0: 怎么了？
2: 你为什么撞我的箱子？
0: 那个，对不起，可是你的东西挡在路上了。
2: 你赔我的箱子，赔我箱子。你快点赔我的箱子。
0: 发生了什么？这个是这样的。
2: 我来说，事情是这样的。早上我走到这里，觉得累了，就把箱子放下，然后到旁边休息去了。然后小火车就撞翻了我的箱子。
0: 不是的，早上我正在送货。嘟嘟，

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

0: 好了，但没事吧？不客气，再见。然后我太开心了，又着急送快递，没有注意就撞翻了箱子。
1: 你赔我的箱子！
0: 你挡路了。
1: 你看我的箱子。
2: 嗯？
0: 哦，是你先挡路的。
1: 那也不能撞我的箱子。
0: 你挡路了。
1: 你赔我箱子。
0: 你挡路了。我不该撞你的箱子，
1: 我不该挡路的是我不对，
0: 没关系。
1: 一个，
0: 好了没有？
1: 就差一个了，
0: 快点快点，我还要送快递，做最优秀的送货员。

0: 却怎么不对称？还是不对。悠悠箱子放不整齐了。
1: 怎么还没好啊？快递要迟到了。
0: 谢谢你，悠悠。好了，出发吧。

是你的快递吗？也不是你的，这到底是谁的快递啊？你好，这是你的快递吗？我一定要准时送到。你好，是你的快递吗？真的不是你的快递吗？

0: 谁的？一定要把它准时送达。
1: 小火车，小火车，悠悠说你和红绿灯吵起来了，你这是要去送快递吗？
0: 耽搁时间太久了，可能没法准时送到了。
1: 怎么会？你可是跑得最快的。
0: 我找不到这个快递的收件人，我该怎么办呀？你们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没问题，这个好像是蜗牛先生的，它的壳就是这样的，我们去问问蜗牛先生吧。
0: 太好了，
1: 快走吧。小火车，你把快递准时送到了，
0: 谢谢你们，不然我就不是优秀的送货员了。

0: 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5: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分哪辆车吧？
5: 哥。
0: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8: 不要笑。
9: 去喂雪人吗？
10: 去不去？
11: 去。
10: 好，
9: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10: 一会儿就知道了。
12: 张叔叔，
13: 怎么了？
9: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14: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带吉利主子送去。
15: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女人问我再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1: 只要还能上，就一直干着，打好第一道工装设备关。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个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3: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4: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3: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4: 一起学习一下吧。
3: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4: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3: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4: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3: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0: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五千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三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术的源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源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世，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四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六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他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两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3: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0: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两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
4: 知道的
5: 新年
6: 攀登
7: 黄金
8: 黄山高
9: 唐建
0: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0: 好，
1: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
0: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持续推进青海湖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示范区与国家公园创建工作，多措并举带动环湖农牧民稳定增收。
0: 海东市稳步推动高原冷凉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让高原菜篮子成为群众的幸福钱袋子。
1: 第六届新时代青海好少年发布，全省共有10名优秀青少年光荣入选。
0: 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黄楠赛区比赛，黄楠热贡艺术队1-4负于西宁雪豹队。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1: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青海湖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示范区与国家公园创建工作，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发展，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创新经营模式、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有效带动环湖农牧民稳定增收，持续拓宽生态价值转化路径，生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2: 初夏时节，青海湖碧波荡漾，湖天一色，秀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观光。在二郎剑景区入口处，海南州共和县江西沟镇莫热村牧民曾太家正赶着马车为游客提供特色体验服务。自2015年入职景区以来，他依靠青海湖生态旅游资源，告别了传统放牧收入不稳定的困境，实现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持续增收。
3: 我是之前是放牧为生，也没有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嘛。后面就是跟二郎剑景区在一起合作，投资这个马车之类的。现在我们的收入呀特别稳定。
2: 莫热村紧邻青海湖二郎剑景区，依托良好的生态禀赋和区位优势，对村内人力、草场、牲畜等资源进行整合，规范培育特色文旅业态。通过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改变以往村民零散经营的发展模式，引导群众有序参与景区旅游服务，推动村民从传统放牧生产转型发展，吃上旅游饭，实现生态保护与增收致富双向共赢。
4: 跟莫热村在那景区里面参与的这个人员，有将近400多个人，一年也能收入也可能达到上千万。我们主要就是跟景区合作以后呢，是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对我们的村民来说，在景区里面也学到了很多对这个旅游这块的经验、知识。
2: 聚焦环湖文旅服务提质增效，政企联动累计投入达38亿元，实施全域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工程。目前，青海湖旅游公路建设全速推进。配套建成1万余个停车泊位、56座旅游厕所，并增设女性专用公厕，升级扶手供氧、紧急求助等人性化设施，依托优质生态资源，环湖布局12个生态观景点，串联6条精品旅游线路，构建全域联动的生态旅游发展格局，持续优化高原配套服务，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5: 我是第一次来到青海湖，因为这边海拔比较高嘛，我看游客中心都有饮氧气可以免费提供，包括我们今天坐马车，一路感受都非常好。
6: 下一步，景区将围绕国际化、生态化、品牌化、精准化4大方向，坚守生态底色，完善设施业态，打造四季均衡发展的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示范区。
2: 一直以来，青海湖管理局以国家公园创建为引领，构建总体规划、专项规划、相关政策配套的规划体系，为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蓝图。依托观景点和核心景区辐射优势，形成观景点加村集体加牧户利益联结机制，带动环湖8个乡镇、20个村、6400余户、20000余名农牧民受益。实现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升级。
7: 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求，加快经营性服务研究，以生态富民惠民，真正让青海湖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实践样板。
0: 初夏时节，河湟大地绿意盎然，依托得天独厚的高海拔冷凉气候和优良生态。

0: 资源。海东市坚持以实干论实绩，以为民定政绩，脚踏实地，稳步推动高原冷粮蔬菜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链条化跃升，使高原菜篮子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钱袋子。
1: 在海东市乐都区洪水镇江湾村德旺专业种植合作社的露天蔬菜基地里，成片菠菜青翠欲滴，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忙着采摘、整理、打包。当地合作社牵头聚拢农户抱团发展，通过订单种植、保价收购的经营模式，顺利打通产销壁垒，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2: 老百姓搞了七八年了吧，家门口了呗，也挺香。
3: 在江湾镇大概就是300多亩，在银胜沟种的有100多亩，最后是抓冷槽车往郑州发的。现在这些务工的都是本地的，少的时候50-60个人，多的时候100多人。
1: 在相邻的青海跨盛农业贸易有限公司种植基地，刚刚成熟的花菜个头饱满，品质优良，工人们按照标准精细采摘，规范包装。这批优质高原花菜不久后将直供粤港澳大湾区、北上广等高端市场。
4: 主要就种的西兰花和莴笋，就是这个高原冷粮蔬菜嘛。然后西兰花现在已经在开始采收第一批了，然后莴笋的话应该还有10天左右就可以大面积的采收。
1: 产业兴旺的背后是精准落地的政策扶持与贴心到位的农技服务。今年海东市乐都区蔬菜种植面积达12.5万亩，当地农业部门摒弃数字政绩，聚焦民生实效，将技术指导、政策保障、配套服务精准下沉田间地头，以务实举措护航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5: 带动周边农户就业，解决了就业难的问题，也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始终把农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1: 在海东市互助县东河乡麻吉村，田间育苗、覆膜保山工作有序推进，为全年蔬菜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6: 目前种植规模1500-600亩嘛，品种池菜和这个油菜苔这豆苗这三种，打好冷直接冷藏车发到上海那边。
1: 依托万亩乡镇加千亩基地加百亩基地梯次布局，互助县紧扣绿色有机输出地与七彩农业建设目标，推动冷粮蔬菜产业从规模增长向质量效益转型，从单一生产向全链融合升级，同步推进冷链仓储、精深加工、有机认证、品牌打造与订单农业，让高原冷粮蔬菜走出青海，走向全国。
7: 今年以来，扩大陆地蔬菜种植，巩固提升设施蔬菜，预计全县蔬菜种植面积达8万亩以上，实现产量19万吨以上，带动2万多户农户参与蔬菜产业发展，从中受益。
8: 凭借本地冷粮气候与富硒土壤优势，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增收产业。为此，我们扎实推广两种粮法，不断完善产业链，始终把带动百姓增收作为工作重心，踏踏实实做事，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回应群众期盼。
9: 6月13号，青海省专家人才联合会组织第26批来青博士服务团成员“我省专家人才”走进海东市互助县班彦村，开展“红星永向党，启航15”主题活动，引导广大专家人才以实际行动助力我省15开好局、起好步。
1: 活动现场组织暖心惠民义诊活动，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高原医学研究中心等多家医疗机构的13名专家，现场为群众提供慢病筛查、健康科普、用药指导等服务。
10: 专家们看得很仔细，教得很耐心呐、还给那些了这个肠胃方面的方子，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办实事，真心感谢这些这个专家医生，
11: 把我们中医药的这种医疗理念、健康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基层群众的健康需求，尽力的去为百姓提供帮助。
1: 在同步开展的红色研学活动中，5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人才走进班彦村，党恩惠泽奋进班彦主题教育基地，开展实地研学。 全面回顾板眼。

0: 村异地搬迁、特色产业培育的发展历程，深刻体悟各项惠民富民、兴农强村政策落地见效的丰硕成果。
1: 着力奋发，应担使命啊，充分发挥了专家人才的智力优势和专业优势，投身到青海的这个发展建设之中，为全省的“十五五”这个发展贡献人才力量。
2: 6月12号，第六届新时代青海好少年发布仪式在海南州共和县举行，全省共有10名优秀青少年光荣入选。
0: 伴着活力满满的开场舞《雏鹰起飞》，发布会正式拉开帷幕。舞台上情景剧《黄河少年》《追光向未来》，京剧《国粹流芳》《少年启航》等节目，展现了少年朝气蓬勃、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仪式现场通过播放事迹短片、现场颁奖、互动交流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展现这十名新时代青海好少年的成长励志故事，展现出高原少年向上向善的时代风采。
3: 这份荣誉不仅是鼓励，更是动力。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好好学习，努力当好新时代好少年。
4: 我将倍加珍惜这份荣誉，从点滴小事做起，脚踏实地，奋勇前行。
0: 本次评选活动由青海省委文明办、省教育厅、省妇联、团省委、省观光委共同举办，经过广泛发动、逐级推荐、审核遴选、集体评议等多道程序，最终评选出十名品学兼优的新时代青海好少年。活动旨在持续提升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质效，引导全省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砥砺品格操守、勤学笃行奋进，以青春之力书写新时代少年奋进篇章。
5: 依托清洁能源优势与独特资源禀赋，青海大力发展绿色算力，布局智算超算中心，加快培育数字经济新动能，在全国绿色算力发展中走出特色路径。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郑伟民就青海绿色算力建设与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接受本台专访。
6: 青海清洁能源资源富集，为发展零碳算力提供了先天优势，全省充分依托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绿色电力支撑，积极推进绿色计算中心建设，以清洁能源赋能数字经济，形成绿电加算力的发展模式，成为全国绿色算力发展的先行区域。对于青海的先行实践，郑伟民院士给予认可。
7: 经过调研，我觉得印象很非常深，也非常好。最明显就绿色，绿色的电，绿色的计算，哎，把水电、风、太阳能都把它充分利用起来，真是零碳化，也是印象非常深。
6: 青海不仅拥有绿色算力优势，更具备全国独有的特色数据资源，一批国家级稀缺数据资源汇聚高原，形成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为青海数字经济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在郑伟民院士看来，青海特色数据资源是发展核心竞争力。
7: 我们这地方呢，数据还是非常好，我觉得呢，很有希望我们把数据做成更有特点的一个事。
6: 近年来，青海加快布局超算、智算中心、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当前如何提升智算算力应用水平，提高算力使用效率，让算力真正服务发展，成为青海乃至全国共同探索的重要课题。郑伟民院士提出针对青海的发展建议。
7: 这样呢，我们青海呢已经建了很多超算、智算中心，哎，为青海也做了很大贡献。我觉得可以做的事情还是很多，特别是智算算力应用，把它做得更好，这一点呢，对我们青海非常重要。实际上，我们把智算算力把它应用做好，不是说只是青海的问题，全国各地都有这个问题。这一定要把它算力把它利用好了，才能见到效果。
6: 立足绿色算力与特色数据双重优势，青海正加快推动资源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结合双重优势，郑伟民院士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

0: 下有两件事情可以做，一要研发一个处理软件，把这么多数据变成高质量数据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很多数据搁在那边没用，相当于没有一样，一直怎么把这些数据用起来，应该是下功夫的地方。
1: 6月13号晚，超级英雄巨星 Live 演唱会新营站在青海体育中心举办。

0: 大餐。演出现场气氛热烈，经典曲目引发全场共鸣。
1: 这几年西宁文化娱乐活动日益丰富，各类高水平演唱会在家门口就能观赏到，演出效果、音响设备都达到了顶级水平，不仅极大提升了我们文化生活品质，更让我们的幸福感满满。
0: 为充分发挥大型文艺演出对城市消费的辐射带动作用，积极探索以票根经济为核心的文体商旅融合发展新模式，西宁文旅集团与西宁市商务局青海大剧院公司共同打造专属票根惠民计划，通过一张票根将短暂的观演人流有效引导至商圈街巷，拉长消费链条，延展消费周期，进一步放大演唱会对吃住行游购娱全产业链的综合带动效应。据统计，本次演唱会共吸引2.4万名观众，其中跨省跨城观众占比41%。
2: 我是从贵州铜仁过来的，然后这次呢特意借着演唱会来到咱们西宁，白天逛了塔尔寺，吃了特色的美食，晚上来看演出，感觉特别的充实。西宁把文化演出和旅游结合得很好，城市服务也很贴心，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海的热情和活力。
0: 西宁文旅集团将持续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引进更多高品质演艺项目，常态化培育演艺消费场景，不断放大文旅活动引流赋能效应，加快推动文旅流量向经济增量转化。
3: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黄南赛区比赛在黄南州体育场激情开赛，黄南热贡艺术队主场迎战西宁雪豹队，最终黄南热贡艺术队1-4负于西宁雪豹队。
0: 赛前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歌舞为今天这场足球盛宴增添文化色彩，尽显多民族交融的人文魅力。赛场上球员们展开激烈角逐，抢断传切反击节奏明快，每一次攻防都牵动着全场观众的心弦。经过90分钟的精彩对决，黄南热贡艺术队1-4不敌西宁雪豹队。
4: 不仅看到了精彩的比赛，还欣赏到这么有民族特色的文艺演出。比赛不仅能推动当地的足球发展，也能让孩子们感受到体育的魅力，特别有意义。
5: 能和这么多优秀球员同场竞技，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好的学习机会。我们更重视队员在比赛中的积累与进步，收获特别大。
6: 真切地感受到了现在青超联赛这个比赛的氛围呢越来越好，希望更多的球迷来关注我们的联赛，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足球带来的快乐。
0: 赛场外展销区特色摊位展示的优质牛羊肉、原生态奶制品等农畜产品吸引众人驻足品鉴，解锁品足球盛宴、享高原珍品的多重趣味。
7: 近年来，海北州持续优化多胎藏羊种群基因，完善精细化饲养管理，不断壮大优良种群规模。藏羊养殖从传统一胎一羔的低效模式，迈向优生多羔、稳产高产的现代化养殖新阶段，为高原生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眼下，海北州高原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内，科研与繁育工作如火如荼，处处涌动着生机与活力。技术人员正在有序开展多胎藏羊生产性能测定、实验样品采集等核心工作，通过精准检测分析血液、皮肤组织、背毛等样品，详细记录体重等关键生长指标，以精细化、数据化的科研工作为藏羊良种选育、品种优化筑牢科学数据根基。日前，示范园一只多胎母羊成功产下4胞胎，并且全部成活，长势良好，成为海北多胎藏羊养殖技术成熟落地的有力佐证。
9: 产4胞胎的这种概率非常稀少，说明我们的多胎选育和精准捕饲技术已经非常成熟。目前全州已有16000多只多胎藏羊，覆盖了43个示范点。像这样高繁殖力的特性，我们正在通过技术推广逐步复制到成千上万的牧户家中。
8: 技术赋能产业升级，切实带动牧民增收致富。海北州海晏黄水源白藏羊繁育基地示范户东支部是海北第一批多胎藏羊养殖技术的受益者，真切见证并享受畜牧科技革新带来的红利。 今年依托成熟的多胎养殖技术，冬至不佳的藏羊成功产下350多只羔羊，仅羔羊养殖一项

0: 就实现增收近25万元。
1: 现在我，一年光卖羊羔这一项，家里的收入比原来翻了一番。我今年的羊羔比以前多成活了150多只，收入也多了10万元。
0: 曾几何时，一年一胎，一胎一羔是海北藏羊养殖的常态。繁殖率低，养殖周期长，经济效益有限，长期制约着当地藏羊产业发展。如今，随着多胎藏羊选育、科学饲哺、精准管护等技术持续优化普及，海北州成功探索出了一条高产、优质、高效的藏羊产业发展新路径，让高原传统畜牧产业焕发新生机。
2: 今年得到省农业农村厅1000万元的专项资金支持，用于示范推广和辐射带动。我们将精准、合理、科学谋划这笔资金，在巩固提升现有多胎藏羊示范群的基础上，计划新增40个示范点，推广多胎种公羊600只，服务农区群众增收致富，为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种业根基。
0: 近日，海东市明和县中川乡蓝莓基地迎来采摘季，整齐排布的50栋温室大棚内绿意盎然，蓝莓树枝繁叶茂，长势喜人。一颗颗饱满圆润、色泽鲜亮的蓝莓挂满枝头。
3: 我这边招人，然后就上这边来了，然后一天挣145。
0: 中川乡草莓种植基地是明和县立足金田村、草滩村地震后避险搬迁后续产业发展需要，重点打造的特色富民项目，也是目前全省规模最大的蓝莓种植基地。基地建成50栋装配型半坡式日光温室，共栽种优质蓝莓品种4万余株，全部达产后，预计可年产蓝莓鲜果125吨，实现年产值750余万元。明和县三川地区地处黄河谷地，气候凉爽宜人，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独特的高原气候优势让当地种植的蓝莓果形硕大，糖分充足，果肉饱满，口感清甜，优良的品质深得消费者青�睐。
4: 日均采摘300到600斤左右，就近的金田、草滩每一个3个村搬迁群众就近到这儿务工，20人左右。
5: 眼下，在海西州乌兰县同浦镇查汉河村，马兰花次第盛开，蓝紫色花穗如潮，清风拂过，令人沉醉。
6: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这片诗意秘境。

乡村振兴，交通先行，交通畅则百业兴。今年全国两会聚焦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四五青海交通实现历史性跨越，天堑变通途，路网连万家，一条条民生路、致富路、幸福路贯通高原城乡。接下来我们有请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

0: 副厅长刘方涛，他将为我们介绍“十四五”青海交通运输发展成果以及“十五五”交通发展惠民新举措。有请。
1: 过去五年，我们牢牢把握开路先锋的职责使命，真真切切把民生福祉镌刻在全省路网建设的每一公里，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青海实践、高原乡村全面振兴和农民群众的增收致富注入了强劲的交通动能。十四五时期，全省交通运输系统锚定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等目标任务，攻坚克难，实干独行，交通运输事业实现了从瓶颈制约到基本适应再到保障引领的历史性的跨越，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首先，路网的骨架全面搭建，互联互通实现了新的突破。我们着力搭建青海公路网的四梁八柱，全省公路通车的总里程达到了9.34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了5465公里，36个县实现了通高速。其次，乡村路网不断完善，民生保障实现了新的提升。我们着力打通了农牧区群众增收致富的毛细血管。十四五时期啊，新改建了浦东省道及农村公路里程达到了1.88万公里，全省农村公路的通车总里程达7.11万公里，占全省公路通车总里程的76.6%。2025年，我们围绕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坚持服务乡村振兴、均衡区域发展，倾斜农牧偏远地区为导向，以小的投入托起了大的民生，深入实施了点亮回家路上的暖心灯、城镇畅行的顺心路、快进慢游的交通线、惠民便民的连心桥等民生实事工程，全力把路修到了群众家门口，把桥建在了乡亲们的心坎上。我们以实的举措满足群众需，针对部分乡镇村庄行路难、夜行难、贯通难等问题，我们聚力整改群众反映强烈、通行路况差、安全隐患多的路段，全力推动了交通基础设施提档升级，集中整治了国省干线公路与农村公路的刺杀路段4000公里，路面破损、路基沉降等问题得到了根治。我们以交通线激发了旅游线，针对部分网红打卡地、特色旅游村配套道路等等级低、服务设施供给不足的问题，我们统筹了推进交旅融合发展，全力打造了青海湖一号、柴达木一号等5个1号交旅融合景观大道，垃圾山、铜宝山等10座山的交旅融合工程。特别是铜宝山公路建成后，迅速成为了网红天路和自驾旅游打卡圣地，旅游热度持续的攀升，年接待旅客突破了35万人次，带动了周边乡村旅游收入的大幅增长。不仅实现了从交通线向风景线、经济线的华丽转身，更是获得了当地群众一条路盘活一座山的真情点赞。我们以百姓心架起了便民桥，针对偏远农牧区水系纵横、居住分散、过河危险的突出问题，我们启动了我家门前那座桥专项的便民工程，计划3年建设1500座。2025年，首批500座便民桥全面建成，汇集了全省8个市州、29个县区的31万农民群众。以前淌水过河的危险消除了，绕路远的麻烦解决了，日常出行、农副产品运输也更加便捷了。

0: 公民群众说："这不只是一座便民的桥，是幸福桥、安全桥，更是党和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联系桥。"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在地区差异化中探索。 高原农村公路特色发展的路径，以交通实干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首先，深耕外联内联，铺就乡村的公路网。我们要深入实施新一轮的农村公路的提升行动，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5000公里，新增6个乡镇通3级及以上公路，100个自然村通硬化路。 要运用冷再生技术，提质改造砂石路4000公里，着力打造青海高原美丽乡村的生态路，实施安方工程400公里，围桥改造20兆，持续巩固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车的成果，让农村路网的覆盖更广，服务更优。其次，要深耕民生工程，解决 群众的急难事。2026年将继续实施我家门前那座桥专项民生工程，计划建设500座便民桥，优先解决青南地区因居住分散导致通信不畅、季节性河流阻断出行以及制约畜牧业运输等问题，让更多偏远的农牧民群众不再为过河而发愁。 同时要推进16个高海拔乡镇过境路段的改造，拓宽路面，完善设施，持续改善通行条件，为生态旅游、农畜产品出村进城提供交通保障。最后啊，要深耕交旅融合，打造特色的致富路，持续推进5个1号景观大道、10座山交旅融合工程，完善观景平台、停车区、 充电桩等配套设施，挖掘山景村侧资源优势，打造更多的网红打卡地，不断的拓展和延伸交通带动旅游、旅游返璞乡村的发展成果，助力形成路景相融、产路互促的发展格局。路通百业兴，路联万家勤。 对青海交通人来说，最好的奖杯是乡亲们的笑脸，最高的评价是大家出行时的一句"方便了"。面向"十五五"，我们将始终做到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全力当好新青海建设的开路先锋，力争把每一条交通线都修成幸福路。 把每一项民生工程都建成民心工程，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和成效，让路越来越好走，让景越来越美丽，让广大农民群众出行越来越方便，日子越过越红火。谢谢大家。
1: 谢谢刘方涛副厅长，谢谢您，谢谢。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你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的了。

0: 兄弟，叫哥，
1: 不合适，
0: 叫哥，
1: 哥，
2: 再买辆车吧，
1: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1: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 我说你帅，
4: 是不是？
1: 真帅，
4: 我也觉得帅爆。
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7: 不要笑。
8: 这山是绵延千里、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这水是流淌千年、涓涓不息的三江之水。这路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远古走来，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书写着历史。从沸腾的生活走来，穿越古今不变的繁华，是你细腻的内心和对爱的表达。永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传承更续，生生不息。你是西海，你是青塘，你是青海。

巍巍昆仑，伫立于国人之心，屹立于国人之魂，奔涌向前的三江之水，流淌于我们的血脉，滋润着我们的生命。这山，这水，始终指引着中国人与脚下大地、心中先祖血脉相连，精神永续。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

0: 这一条逃生通道。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呢？你没有吗？
8: 千万个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10: 叫哥。
6: 哥。
2: 能买辆车吧？
6: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6: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瞅你帅。
1: 是不是？
6: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笑。

却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炼成高12丈、见方24丈大的顽石36501块。那娲皇只用了36500块，单单剩下1块备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时灵性已通，可大可小，经一对僧道带入世间，才有了一部石头记。补天顽石既是贾宝玉的前身，也是曹雪芹的

元1728年初，位于南京的江宁织造署被雍正皇帝下旨查抄。执掌江宁织造大半个世纪的曹家轰然倒塌。当年秋天，曹家人奉旨迁往北京，队列里有一位13岁的少年，他就是曹家公子曹雪芹。曹雪芹随家人回到北京时，曹家在南京和北京等地的财产和房产均已被查抄，而雍正又将其全部赏给了负责查抄曹家的继任江宁织造随赫德。随赫德捡了一处位于北京崇文门外的17间半简陋住所，给曹家人安身。曹雪芹从少年到成年的经历如同雪泥红爪，但可以基本确定的是，

0: 他随家人回到北京后，曾在内务府办的咸安宫官学学习过，也曾师从名家，还见识过皇家所藏的历代珍贵字画，这让处于人生逆境的曹雪芹一度抛开了家族的荣辱恩怨，如饥似渴地吸吮着中华文化的精髓。曹雪芹的爷爷曹寅少年时便有神童之称，而曹雪芹的灵性更是略胜一筹。北京市第三中学是一所名人辈出的学校，校友中最伟大的人物便是曹雪芹。原来北京三中的前身是清代的右翼宗学，右翼宗学和左翼宗学一样，都是皇族子弟学校。曹雪芹青年时代曾在右翼宗学担任教师，并且很可能是在这一段岁月里产生了《红楼梦》的写作构想。
1: 这右翼宗学呢，当时是有分科的啊，它有几个这个领域，一个当然就是教这个亲书，就是满文，一个教汉书，一个教骑射啊。那曹雪芹大概不可能是教骑射，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认为的体育课。那这个汉书教习呢，它的这个竞争会非常的激烈，因为汉人的进士跟举人都会参加这个过程的，所以曹雪芹要在这种竞争之下呢，他也不太容易这个抢到这个位置。但是呢，这个亲疏教习呢，就是其他人大概没有他这么好的一个条件。江宁织造府里面，因为他们是伺候皇帝的，所以满文绝对是他们家族里面必须非常熟悉的第一语言。
0: 在右翼宗学的学生中，曹雪芹结识了一对亲兄弟，敦敏和敦诚。兄弟两人是努尔哈赤第十二子阿济格的五世孙，正经的皇太子阿哥。但因阿济格在清初政争中坏了事，后代并不显贵。敦敏和敦诚兄弟都很有文采，两人也都非常敬佩才华横溢的曹雪芹，于是同曹雪芹成了莫逆之交。后人从两兄弟留下的珍贵诗句中，可以略窥曹雪芹的真实性格和生平故事。
2: 朋友们形容和曹雪芹接触相见的时候，他有时候也会歪戴着帽子，像王猛，就是后秦苻坚的谋士王猛，就是闷声而谈天下事，那酣畅淋漓，侃侃而谈。有时啊，也会喝酒入狂，击石作歌声朗朗，那种海涛般的激情。这个曹雪芹的感情啊，他的非常丰富。
0: 雍正死后，曹寅之子曹溥一度被乾隆皇帝重新启用，但不久后曹溥再次获罪，曹家又一次被抄家，由此曹家一蹶不振。新的遭遇使曹雪芹无法在北京城内立足，他迁到了京郊西山脚下，在郑白旗的军营里栖身。世事无常，这让曹雪芹把这个社会看得更加透彻。也正是在这个阶段，曹雪芹开笔撰写巨著《红楼梦》，那时他刚刚30岁左右。

0: 《红楼梦》第五回，懵懵懂懂的贾宝玉来到梦中的太虚幻境，只见有十数个大厨，封条上分别写着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右副册。宝玉不从正册看起，反而先打开了右副册的橱子，拿出一册翻开，首页上画着一幅画，不过是水墨文染的乌云浊雾而已。后有几行字迹：霁月难逢，彩云易散，星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受邀多因诽谤声，多情公子空牵念。这个在太虚幻境第一位揭开身世的女子，便是宝玉的丫鬟晴雯。大管家王熙凤提到晴雯时说，若论这些丫头们，共总比起来都没晴雯长得好。晴雯不仅美丽，她的聪明、才干和担当也是众人所不及的。一年冬天，宝玉要去为舅舅王子腾拜寿，贾母给了宝玉一件孔雀毛织的大氅，叫做雀金泥，看上去金翠辉煌，碧彩闪灼，而且只有这一件，糟蹋了也再没了。不料宝玉第一次穿出去，便被手炉中蹦出的火花烧坏了一块。第二天才是王子腾做寿的正日子，这件大氅还不得不穿，于是丫鬟们让人连夜拿出去找织补匠人修补。哪知不但织补匠、能干裁缝、绣匠并作女工的，问了都不认得这是什么，都不敢揽。此时重病在床的晴雯让把大氅拿来看看，认出这是孔雀金线织的，如果用孔雀金线，就像界线似的界密了，只怕还可混得过去。
1: 他是带着重病是吧，可以说连命都搭上了。晴雯他长得好，他的手艺还好，别人都不会，这种界线织法是比较高级的一种织补工艺啊，所以他就说不得我称命罢了。这个情节呢，就是非常充分地写出了晴雯对贾宝玉的情谊，是吧？他是殚心竭力，是吧？不顾自己的病势越来越沉重，怎么也把这个缺金球的褂子给你补好了。
0: 在贾府的众多奴隶之中，晴雯又是出身最低贱的，他是贾府的侍仆赖大用银子买来的。那时晴雯才十岁，算得上是奴隶的奴隶。他并不知道家乡在哪里，父母是谁，因此连自己的姓氏也不知道。后来赖大的母亲赖嬷嬷将晴雯孝敬了贾母使唤，贾母见她伶俐标致，又安排晴雯服侍宝玉。晴雯是曹雪芹塑造的一个心比天高的奴才形象。有一回，贾宝玉冒雨跑回怡红院，丫鬟们开门迟了些，宝玉公子脾气大爆发，照开门丫鬟的肋上便是一脚，口中骂道：下流东西们，我素日担待你们得了意，一点也不怕，越发拿着我取笑了。细看发现被踢的是怡红院的领班丫鬟袭人，宝玉不免有些愧疚。袭人却一面忍痛服侍宝玉换衣裳，一面笑道：我是个起头的人，也不论是大是小，是好是歹，自然也该从我起。

0: 拼一下子唬唬也好。假如宝玉这一脚不经意踢在晴雯身上，晴雯会是什么反应呢？那是宝玉脚踢袭人的第二天，晴雯失手将扇子掉在地上，摔折了扇骨。原本心情就不大好的宝玉随口骂道：“
1: 蠢材，蠢材！”
0: 晴雯立即反唇相讥：“
1: 二爷近来气大得很，行动就给脸子瞧。前儿连袭人都打了，今儿又来寻我的不是，要踢要打拼爷去。”
0: 袭人连忙过来，试图以大丫鬟的身份灭火，说：“
1: 好好的，又怎么了？可是我说的，一时我不到就有事故。”
0: 晴雯听了更是不买账，冷笑道：“
1: 姐姐忌讳说，就该早来呀。因为你服侍的好，为什么昨儿才挨窝心脚啊？我们不会服侍的，明日还不知犯什么罪呢。”
0: 一来二去，宝玉气不过，威胁说要将晴雯赶出去，倒是袭人带领众丫鬟跪下了，暂时化解了这场危机。哪知晚上宝玉喝酒回来，心情大好，倒有意过来讨好晴雯，说：“
2: 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的。”
0: 于是晴雯顺水推舟撕了两把扇子，由此有了晴雯撕扇这一经典段落。
3: Of all of Bao Yu's maids, the one I like the most is Qing Wen, because she has some of the qualities of Lin Dai Yu, but she's not so difficult, you know. She's a more spontaneous, a very, I like her lively way of talking and her character. I just like her character personally, that's all. It's hard to explain.
4: Well, 这里头啊，有一种所谓青春小说的那种理想主义，是吧？青春小说里边，特别愿意写到少女的这种纯洁、美丽、聪明，是吧？忠诚，是吧？这个情商非常高，又很能干。所以晴雯呢，她有这些特点，是吧？另外晴雯呢，相对来说呢，她和贾宝玉和林黛玉引为知心的呢，就是她不管那套，不管我说话你爱听不爱听，反正我自己没有邪念，没有邪恶的东西，对别人我也没有恶意，所以她很放得开的，包括对贾宝玉她也不拍马屁，是吧？跟贾宝玉也可以发脾气，也可以生气，也可以不理，也可以见着贾宝玉回过身去，他是属于这种性格的人。
0: 由于大观园里发现了一只绣着春宫的绣香囊，宝玉的伯母邢夫人和母亲王夫人导演了一出抄检大观园的闹剧，园内所有的公子、小姐和丫鬟都成了抄检对象。当邢夫人的陪房王善宝家的和王熙凤一行人杀气腾腾地来到宝玉住的怡红院，袭人只得自己先出来打开了箱子并匣子，任其搜检一番。待查到晴雯的箱子，晴雯原在病中。只见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呼啷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提着底子往地下一倒，将所有之物竟都倒出来。王善宝家的也觉没趣儿，便紫涨了脸说道：“
5: 姑娘你别生气，我们并非私自就来的，原是奉太太的命来搜查。”
0: 晴雯听了这话越发火上浇油，便指着她的脸说道：“
1: 你说你是太太打发来的，我还是老太太打发来的呢。